0: 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烤即可预约。
1: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0: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1: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0: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1: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0: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1: 香独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0: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烤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1: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0: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1: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0: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1: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0: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0: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1: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0: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1: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1: 爱心送烤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主要压力给到了入市区的方向，现在20高中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呢，是从梭鱼湾开始到石灰石块弯道，车辆集中度还蛮高的。另外呢，在东联路目前入市方向，基本是上桥不远就要排队了，到新华绿洲呈现的都是非常高的压力值。西北路的沿线呢，现在看起来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目前从机场的附近入市区方向一直持续到了疏港路的东联路上桥口，包括香炉礁高架整个这一条线上车辆的密度超级高。另外在东联路大春柳大弯道入市方向拐过来之后不远也要开始排队，到西安路下桥口包括联合路下桥口都有车辆排队。西安路呢是卡在了新宫街的附近，然后这个联合路是卡在了鞍山路的这个路口，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香玉街进入香炉礁立交桥，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到沙区法院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行驶延伸到富民路，以及在黄河桥上桥口部分西山小区部分的南行线方向，包括目前熟食品交易市场部分的南行，以及和西南路五一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车辆呈现的压力都不小。红林路柏林一山北行到暖山一直持续到红林路上桥，红林路呢这个西快路上桥，西快路呢在入市方向从石门山隧道出来之后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这都是车辆集中度给的比较高的路段。我们再来关注啊，博远路进入学子街之后一直到坦城，黄浦路呢现在在陵水路部分的南行方向，包括中山路进入学院广场去到黄浦路的沿线。

0: 车辆集中度给到的都是蛮高的，阮建源路东行进入阮建源东路，包括中山路在化务所部分的南行线方向，高尔基路目前在太原街到白山路的附近，以及五一路解放广场桥到连胜街的周边，车辆集中度呈现的都是一个早高峰的应该有的操作，密度很高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春路，目前从石道街小学开始到东北路、石葵路，目前的西行线方向进入长春路的路口处，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五五路的沿线解放街中山医院的部分、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港龙路，目前呢在佳兆业中心包括这个会议中心、凯丹广场的附近，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都会是比较明显的。海底隧道的沿线想要进入的话，整体的压力比上一个时段是有一些发展的，目前工兴路上也已经开始排队，整体的移动速度不是特别理想。甘南路樱花园小区的部分，中华路目前从俊腾名苑开始一直到东联路桥下，包括现在看到中华路和镇联路的这个立交桥上，车辆给到的滞缓情况也都是比较明显。北站周围桥上车的朋友目前看起来比较多，华北路以南关岭路为界的双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后沿立交桥的部分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晚上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将会增强到5到6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6度。
8: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9: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8: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9: 领先早高峰，
8: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8:1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6月1号快乐。
0: 嗯。哎呀，这时候来看看啊，路况信息。刚好遇见你说东联路呢入市区在3.4公里处啊有货车发生独立故障了，占用的是最外侧的车道，现在还没有撤离。
1: 对呀，这是早上7点多钟就有人发现了这个交通事故啊。
0: 对，已经1个多小时了啊。
1: 是的，
0: 嗯，
1: 还有再来关注啊 ，Sophie 也说 Cross 那个洞洞鞋啊，就这个原版的鞋花也挺贵的
0: 啊。
1: 我去年还特意买鞋花，花了好几十呢。
0: 你看大家对这个鞋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是。
0: 还有人说我前两天刚买完。400多块钱，结果你们这儿卖100多，那我不就是你们说的大冤种吗？
1: 你可以也选择在我们小卖部里面平平仓呢。
0: 来背一背价格。
1: 是。
0: 还有这个唐江镇，他说我在大连云呢申请了爱心送考。
1: 嗯，
0: 你肯定是搞错了。大连云呢，我们的爱心送考的专区啊，比如说有抽奖，有呢人车的对接。
1: 嗯，
0: 但是想要预约领取我们的车贴和丝带，你得转站到我们的公众号上。
1: 对。
0: 啊，在公众号我们的 H5的这个小程序。他是预约车贴和丝带的，你现在预约也来得及、
1: 嗯、
0: 啊！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首页你回复爱心送考，就可以获得2维码识别进入预约，然后今天当天就去领取，
1: 是
0: 来得及啊！他说他距离甘井子区的2、3风华比较近，
1: 那你就可以选择在那个点位来领取一下。
0: 哎，对对对，你现在在手机操作。嗯，你预约一下，应该还有名额，
1: 应该还有的哈。
0: 啊，
1: 嗯，或者直接在我们平台上发送啊，爱心送考之后会有一个2维码的这个链接、
0: 啊，
1: 哎，你扫描之后进去也可以来领取。
0: 对，还有今天不是六一儿童节吗？
1: 是的呀。
0: 你看看圆圆 Kelly 说，我有3个女儿啊。
1: 哟
0: 啊，祝我女儿们儿童节快乐。
1: 老展样了，女儿们，
0: 女儿们，你看3个女儿，你一说3个女儿，我立马想起来《西游记》里面哈，
1: 女儿国
0: 不是那个菩萨不是，然后有3个女儿吗？
1: 嗯，
0: 分别是真真、爱爱和莲莲。
1: 真爱莲，
0: 真爱莲啊！对，你看那个时候《西游记》里面也有一些这样的谐音梗吗？
1: 是，
0: 就是猪八戒撞天婚娶女婿，最后呢被吊起来那一集。
1: 有那集、啊、
0: 当然有了，你查一查啊。
1: 来，还有啊，清风依然说，老高啊，如果是真有时光机啊，
0: 嗯，
1: 我最想回到的是我的小学时代。
0: 为啥呢？
1: 因为那个年代的话，放学早，作业少，家长管的也少，
0: 嗯，
1: 电子产品也少，
0: 嗯，
1: 我们写完作业呢就在楼前楼后吊玩
0: 啊，尿尿和泥玩。
1: 说一直玩到天黑了才回家，无忧无虑、哎、特别特别的开心。
0: 对，那个时候虽然我们的玩具少，
1: 是
0: 啊，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电子玩具啊，电子产品，但是那个时候的童年从来都不缺少快乐。
1: 嗯，玩的也嗨呀。
0: 嗯，基本上都是啊，玩的哈、啊、忘了回家吃饭，每回呢都得家长出来喊。
1: 对，我就觉得那时候家长找孩子哈、啊，全靠楼上一嗓子喊。
0: 嗯，
1: 哎。然后呢，还有圆圆说，其实这个鞋真挺好的，就我们今天说的鞋哈、嗯，因为整个孕期我都在穿，
0: 嗯，
1: 还不臭脚，搭配各种裙子，哎呦，嗯、无脑搭配完美哦。
0: 对，但是呢，穿这个洞洞鞋啊，是不是到商场逛街
1: 的话，
0: 尤其是那个扶梯的时候、嗯、特别注意，
1: 是
0: 因为出现过危险，
1: 嗯，
0: 它有洞洞嘛，这个鞋容易呢，它就卡在那个电梯缝里面。
1: 是的，
0: 啊，
1: 嗯。还有张斌说啊，发一条这个启示啊，说昨天呢，也就是5月31号晚上的8点钟左右
0: 啊，
1: 我呢是在大连铁道1896花园酒店门口
0: 啊，
1: 不慎丢失了一个小的轮椅。
0: 哎呦，
1: 哎，病人呢焦急万分，因为没有这个轮椅，他是寸步难行的。
0: 是啊，
1: 嗯，烦请捡到的好心人来联系一下张先生，
0: 嗯，
1: 189-1903-5738。
0: 对，
1: 哎，
0: 那么昨天晚上啊，有谁在铁道1896花园门口？
1: 嗯
0: 啊，看见过这辆轮椅。另外，这附近没有那个监控摄像头吗？
1: 是
0: 啊，我在分析啊，这个轮椅是不是，
1: 自己跑了风大？
0: 对，溜车了。
1: 对，被吹哪儿？你正好是个下坡
0: 啊。以前呢，只听说过拿自行车改轮椅的，没听说呢，轮椅现在还能改自行车哈。这个大家有谁要是临时借用一下什么的，你跟人打声招呼。
1: 对对对。
0: 啊，别不知不觉的给人东西拿走了。
1: 嗯。
0: 关键你想象一看，轮椅车那肯定是行动不方便的。你拿走之后，你看人家怎么办？寸步难行
1: 了。多着急呀！
0: 哎，
1: 嗯。好，繁荣昌盛哈，他说我已经是从四方无人机驾校领到了爱心送考车贴了
0: 啊！
1: 非常感谢工作人员，也非常感谢。

0: 交通广播，祝交通广播越来越好。
1: 对，今天不是在我们的新闻传媒集团，就是我们的广电大楼院里面，
0: 是的，
1: 要举行我们的启动仪式嘛？四方的无人机驾校啊，无人机培训中心也来了，几台无人机，还有呢，这个我们的飞手教员啊，那大无人机
0: 老大个了，巨型的
1: 啊。而且呢还拉着我们的这个空中条幅给我们的启动仪式哈、来加油助威，
0: 是
1: 啊，特别感谢。
0: 哎，好，还有朋友啊在平台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一位如辉说，我姑娘啊艺林，今年6年级了
1: 啊，
0: 哎，祝她儿童节快乐，天天都过儿童节。
1: 对，今天呢你说儿童节是不是得给孩子买点好的呀？
0: 是呗，
1: 哎，吃点好的呀。眼下呢吃点什么呢？正值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清甜多汁的荔枝备受大家的喜爱。但是呢国家的应急广播还有呢央视新闻等等权威平台也联合提醒，再加上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组也提醒大家，
0: 对的，
1: 过量食用荔枝啊可能引发荔枝病。
0: 这是种什么病呢？
1: 严重的话呢可能导致昏迷休克。这份呢甜蜜的背后还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
0: 哎，我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到底什么叫做荔枝病啊。
1: 嗯，
0: 这个病呢在医学上啊叫做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是荔枝引发的急性低血糖反应。哎，糖尿病患者还有营养不良者以及儿童为高危人群，轻症呢就表现为头晕、乏力、心悸、面色苍白、口渴、饥饿。重症呢则是四肢哈就是有发冷、发颤，
1: 对，
0: 还有呢血压下降、呼吸困难、突发昏迷，甚至还引发了脑病、肝损伤，数小时之内如果救治不及时的话还会危及你的生命。你说可怕不可怕？
1: 此前呢广东一女子啊一次性食用了10斤荔枝，结果第二天就出现了头晕呐、鼻子出血呀，已经确诊为荔枝病。说的这么可怕好像我都不敢吃了，我昨天晚上刚吃完。
0: 你一次能吃10斤呢？
1: 那我肯定吃不上，我们一家人也吃不上10斤的啊。但是为何吃这个甜荔枝反而会低血糖呢？
0: 对呀，
1: 这听起来的时候呢有点好像
0: 反常理，
1: 对吧？本身它是甜的，你吃甜的反而低血糖了，这个是因为啥呢？一个是荔枝啊它含次甘氨酸A、次甘氨酸 A 和这个叫亚甲环丙基甘氨酸啊，这样两种成分，它会阻断葡萄糖的生成，来抑制脂肪酸的代谢。第二个呢，是因为大量的糖分呢刺激胰岛素的过量的分泌，然后双重作用呢导致你的血糖骤降，然后你空腹食用的话呢风险更高。
0: 哎，如果说不慎发病哈，轻症的话你得立即平卧补充糖水和糖果。我的妈呀，这糖分有点太多了哈。如果是出现了抽搐或者昏迷等重症，务必啊咱得立即送往医院。切勿擅自喂食喂水，以免窒息。
1: 对，那说的这么可怕，以后那咱荔枝不吃了得了呗。
0: 你少吃点就行。
1: 那也不是啊，我们要正确的科学的来对待。那么安全吃荔枝要牢记4点。第一，不要空腹吃，建议你饭后1小时之后再吃荔枝。
0: 再有呢就是你得控制它的量哈。你像成人每日你吃10到15颗，也就是200到350克为最佳
1: 啊。
0: 儿童你得严格减量啊。
1: 对对对，
0: 哎，
1: 也就是大约10到15颗。
0: 啊，
1: 吃10个15个左右可以没问题，那基本上也就管饱了啊。
0: 对，
1: 你像那广东那一下子造10斤，那是属于确实是在这个荔枝的产地了哈。
0: 不，而且现在有一种海南的大荔枝哈，长得那个个头像咱那个大桃子似的，也很甜。你可别说，那个我也吃10到15颗。咱是以200到350克，哎，一次啊，每日哎吃这些就可以了。
1: 200到350克就是半斤多呗。
0: 对的，
1: 半斤左右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怕不熟。
0: 就那种青的荔枝，
1: 对
0: 对，
1: 就是呢不成熟的荔枝，其实你要是吃它，然后呢导致身体不适的这个风险更高。
0: 对的，还有一些特殊人群，大家一定要谨慎使用荔枝。像患有糖尿病，还有咽喉炎症，哎，便秘患者尽量不吃荔枝。
1: 对，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啊，千万不要盲目追求，还像子轩说的，日啖荔枝300颗。
0: 人都告诉我说，你日啖荔枝300颗，能让你的皮肤就跟那个荔枝一样水水嫩嫩爆汁儿
1: 啊！你以为你是岭南人呢？
0: 我以为我是杨贵妃。
1: 千万别，
0: 是的，
1: 就是吃。

0: 啊，一号楼十字路口，就是在这个亚汇门口啊，两车出现了刮蹭，占用了右侧的一二号车道啊。
1: 是的，还有啊，嘉祥说啊，二位啊，今天是我家闺女17岁的生日啊，
0: 嗯，
1: 哎，也是俺家大宝啊，成人礼之前的最后一个儿童节了
0: 啊。
1: 今天早上呢，送丫头上学的时候，我都内心五味杂陈呢，
0: 嗯，
1: 感叹时间过得好快，唰的一下。哎，孩子就长大了，
0: 17岁了，是不是？孩子没咋地呢，你现在感慨颇多呀。
1: 对呗，
0: 你这是让我们想想看，17岁那年的雨季。
1: 那等姑娘出嫁的时候，估计这老、嗯、老爹哈、啊、心里面的这感慨会更多一些。
0: 我们有许多的期许，是吧？
1: 只能说啊，老爸的肩膀永远都是你最坚硬的石墩儿。
0: 嗯，
1: 哎，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安娜说，我这咋上岁数了，胳膊腿哪哪都疼呢？
0: 嗯，
1: 要不然在小卖部给我上点膏药啥的呗，
0: 给你拔个罐啥的、啊。什么放血了拔罐，你找子轩就行。
1: 我可以。
0: 嗯，天天在办公室啊，就见谁都要给谁放血啊。
1: 真好用，刺血疗法。
0: 啊，还有这个加倍说四方驾校在哪儿啊，导航没有搜到啊。
1: 你可以在咱的这个预约车贴那上面啊、
0: 都有地址电话，
1: 是有详细地址的，
0: 是的。
1: 嗯，
0: 还有这雨飞说拉仇恨呢，刚才听说有三个女儿的有福呗。
1: 嗯，
0: 那我这仨儿子咋整啊？你们简直是太趁了哈、啊、家里仨孩子，
1: 你这建设银行。
0: 嗯，
1: 陈一啊，说到的是目前的新水泥路，就是葛振铺的路口堵车非常的严重啊、嗯、
0: 哎呦这么多人还在不断的发这个，
1: 所以说刚需这个卡洛驰的鞋子，洞洞鞋，
0: 嗯
1: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啊、
0: 哦、哎，你要说是这回咱自己家这小卖部里面哈、啊、就是卖的便宜嗖嗖的，我是真是可以整一双哈、啊、当拖鞋穿呗，也可以啊。
1: 但是你要是穿你那小瘦脚行行，
0: 就是我穿拖鞋哈，必须得穿那种的前面有堵头的，不能空心的，整个脚就出去了，
1: 出溜了，
0: 一看跟黑桃尖儿似的。
1: 您属于脚型比较瘦的，
0: 对，就是一般脚比较瘦的这样的人、嗯、肯定都有这样的一些烦恼。
1: 是
0: 啊，
1: 我看我们家孩子就这样的烦恼，
0: 是不是？
1: 再把我自己脚伸出来，
0: 嗯，
1: 肥肥大大的
0: 啊，就跟一刀切的似的。哎呀，有没有买洞洞鞋踩过雷的朋友呢？
1: 嗯，
0: 啊，要不然呢，就是你可能买的那个不是好品牌的，可能就硬邦邦的硌脚。
1: 对，要不然你就是闷不透气，
0: 哎、
1: 然后穿完了以后脚臭，
0: 捂汗，
1: 对，
0: 是吧？哎，不舒服。
1: 嗯，
0: 哎，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的开创者，他的体验感真的就是和别的鞋不一样。
1: 对，
0: 你踩上脚的那瞬间，你就能明白什么叫踩在云朵上的感觉。
1: 嗯，
0: 哎，他家用的这个独家专利叫树脂材质，摸起来是软软乎乎的，然后又很有支撑力、
1: 嗯、
0: 啊，单只鞋啊比这个手机都轻，
1: 对，
0: 走路呢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哈、啊、暄暄乎乎的啊、
1: 嗯、
0: 暴走一天也不酸也不累，
1: 是，
0: 而且呢是一双呢两穿的实用设计啊，配有呢可以前后调节的这个后跟带，
1: 嗯，
0: 然后呢将后跟带呢，如果你放在前面给它转上来之后呢，它就是属于后脚跟那个地方就可以没有那个带了，
1: 对，就比较舒适，
0: 变成凉拖了，
1: 对，
0: 日常通勤呢、啊、散步啊，你去穿它都是轻松又自在，
1: 嗯
0: 啊，你把后跟带呢扣在后方，哎，它就变身呢就非常稳固的，有一种运动的模式了，跟脚，
1: 嗯，
0: 哎，它跟脚
1: 贴合脚步啊，它不掉跟儿，
0: 嗯，
1: 哎，你赶路出游运动都是非常合适的，
0: 嗯，
1: 多种场景能够自由驾驭。那大家也都知道，如果咱去买一双这个卡洛驰在商场里面买的话，这个鞋不便宜啊，
0: 嗯，
1: 平时一双的价格500多，毕竟这属于专利的材质，明星同款的底气人家是在那儿的，你跟几十块钱买的那种便宜货呀根本是没法比
0: 啊。
1: 但是今天呢，品牌方为了冲夏季销量，特意是从奥莱仓调了一批库存，
0: 嗯，
1: 最低呢是169块钱就能够拿下，泡芙款的、云朵款的、贝雅款的、明星款的、小海豚款的，这些爆款全都有。
0: 妈，这玩意儿还有这么多款呢。
1: 可不呗，它鞋底儿不一样
0: 啊，
1: 哎，它这个造型款式也不一样。
0: 嗯，
1: 老高，你不信，你那脚瘦，你买个女款的试试呢。不，我意思是你要是穿着不合适，
0: 嗯，
1: 你可以给我。
0: 你把我造热了都，让我买个女款的，带根儿不？
1: 那鞋你不用带不带

0: 根儿，它看上去款式差不多，但女款的瘦点
1: 儿。我觉得它是属于男女同款的那种，是不是？
0: 收脚嘛，也有的。
1: 咱女款有42的吗？关键什么呢？我们这次是属于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啊，现在下单，然后呢再额外送你一包鞋花，这个款式是随机的啊，库存真的不多，因为我们到货也就只有100双，
0: 是的，
1: 然后鞋码现在趁着还没有断码啊，大家赶快登录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就回复一个字儿，
0: 鞋
1: 鞋，
0: 哎
1: 啊，别发错了，鞋西爷鞋，添加客服微信，然后每单给你再减5块，那就164了，
0: 多合适，多香啊！怪不得大家今天购买力这么强呢，哈。
1: 对，张军说了，现在呢就发现有一些家长啊，送完孩子都已经到学校了，
0: 然后呢，
1: 都已经进校门了，然后还停在学校门口啊，眼泪巴叉在那看呢。
0: 哎呀，不用跟那看着了
1: 啊，放心吧，
0: 即停即走啊，
1: 哎。小太阳说，今天是我和媳妇儿啊8年结婚的纪念日，从相识到现在已经11年了。
0: 哇哦，恭喜恭喜啊。福说，我买白小 T 送旅顺去了吗？我说怎么还不到呢？你别着急，我那也没到呢。
1: 老徐还说了，19岁的雨季啊，17岁的雨季，还有19岁的最后一天，这两首歌是吧？17岁那年的雨季，林志颖唱的。19岁的最后一天
0: 是谁唱的？
1: 伊能静唱的。19岁的最后一天，阳光似乎也被带走吗？
0: 有这么老的歌吗？
1: 啊，张嘴就来啊！但是现在好像是不是只有回忆了？
0: 是啊。
1: 现在你说孩子们都已经是到了花季的时候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0: 我们呀，到了该歇息的季节了，
1: 所以有的时候到了这个年纪啊，我就是很多事情啊就看的就不那么重
0: 了，
1: 看开了，看淡了，啊，有人说不是你看淡了，就是你现在气血不足了。所以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从下面的这首歌曲当中来找到自己吧。

0: 各位好，这时间点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说，今天怎么滨海西路这么堵呢？现在确实看到滨海西路它的这个东行线的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在了太原街的加油站这个位置。其实这儿呢，也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重工集团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徒步。那很多朋友在走的时候呢，他就不走木栈道，他就会占用机动车道来走。所以在这儿走的时候呢，他人和车混行的时候，那肯定像滨海路这么窄的一个路幅，东行车辆一定会要避让行人，因为太危险了嘛。所以现在整体导致车辆的移动状态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大家注意啊，滨海西路至少现在正在这个重工集团正在徒步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能绕则绕，因为这个徒步队伍当中还有很多的孩子，所以一定得小心一点。这个路段现在来看不太适合东行行驶啊。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现在看到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的状态呢，也是一个早高峰的一个状态吧。入市方向从石灰石矿弯道开始，一直到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的附近，车辆呈现的都是高压力，整个这一线几乎都是堵上的。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校园街开始，一直到海口路的部分，包括村柳弯道过来之后，一直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西北路从银河广场开始到锦绣路，一直持续到新生桥，绿波开始进入疏港路到侯玉皇二小区、香炉礁高架，以及在这个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南行到富民路，北行呢在春柳的部分。西快路现在入市方向从神门山隧道出来，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附近，车辆的压力给的都会略大一点。高尔基路呢，现在从太原街的附近吧，一直到联合路的路口、西安路的附近，车辆呈现出的移动速度慢。西南部城区目前在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包括学子街从博远路开始一直到坦城，依旧呈现出了车辆的高密度状态，整体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是持平的，没什么太好的变化。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包括马兰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我们继续向北来看，目前呢在这个迎客广场的沿线，车辆给到的滞缓都是明显的。包括华北路的入市方向，在松江路江汇路口、三元门前千山路部分的双向，中华路目前以东联路桥下为界的双向，甘南路呢现在在樱花园小区部分的路段双向，车辆呈现出的都是一个高压力值，走起来是比较缓慢的。海底隧道的沿线跟上一个时段的状态基本持平，光明路隧道内可能整体就要开始排队了，在这里行车的话真的得保持点耐心。华北路目前以南关岭路为界，双向有压力，尤其是在入市区的方向，车辆的尾端是徘徊在北站的附近。后沿立交桥的入市方向进入华北路，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姚东路目前的北站附近，车辆给到的移动状态也不是特别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保利西湖真悦，甘区核心西山湖旁，地铁二号线。

0: 上，坐拥繁华配套，建面约89至143平米，四代真洋房热销中。新希望第二三风华，建面128至143平，四代奢宅耀世加推，地址甘区万达北，详询86680777。
1: 爱心送烤车主请注意，5月27日至6月9日到疏港路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将汽油会员优惠每升1.66元，助考生一举夺魁，六六大顺。
2: 香炉礁港湾奥莱景观街区焕新升级中，餐饮手店同步火热招商，运动服饰名品鞋服折上折，海量好物限时抢，逛街休闲娱乐好去处就到香炉礁港湾奥莱。
3: 200大楼618年中庆，家电国补叠加低至5折，新品中老年服装6折起，来就送，满再送，大奖等你中。爱心送考新里程，东方护航圆梦路，学雅思托福等留学相关语言课程就来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详询4006164006。
4: 中国石油邀您为东北超加油，大连主场比赛日可领加油券包，258会活动日用券，享叠加优惠，关注油会大连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
5: 美国约克空调152年只做一件事，专注冷暖，买空调就到长江路825号约克空调智慧城市展厅。
6: 吃烤鱼到宁记，吃烤鱼到宁记，宁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3: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7: 阳光财险客户节盛大开幕，用我知心服务送您美好生活。阳光财险用满满诚意与您共赴双向之约。
8: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9: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晚上将会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将会增强到5到6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6度。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铁路出行提示，
12: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哈尔滨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2: 感谢思雨。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5: 大家好，我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月如。20年爱心接力，每一程都奔赴希望。愿你在考场上像在送考路上一样，方向明确，一路绿灯。孩子们，加油，向前冲！
16: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17: 享受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6: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11: FM100.8 领先早高峰，
16: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11: 共创美好。
12: 好嘞，8:41的时候呢，继续回来，继续领先生活，共创美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7: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
12: 哎，刚才的这首歌曲是不是非常的有味道啊？唱出来我们人生的哲学，
17: 嗯，
12: 很多人说也唱出来中年人的这种心酸哈。
17: 到底是什么歌名呢？
12: 很多人就想要求歌名啊。
17: 是的，
12: 这歌曲的名字叫做《悲喜自度》。
17: 嗯，
12: 你看是不是？听这个名字你就能感觉悲喜自度啊，就好像宋丹丹曾经说的，现在你得自己找有乐。
17: 是，
12: 哎
17: 哎
12: 哎，你包括像
17: 自己调节。
12: 对啊，六一儿童节咱们也跟着过一过是吧，
17: 对对，
12: 悲喜自度就得自己寻找快乐。
17: 是，
12: 夜莺之恋还说今天呢，这个送孩子啊去学农啊，去研学，给孩子送上大巴车之后呢，我就看到了好多家长啊在学校门口啊，然后就瞅着那个大巴车在那抹眼泪呢。哎呀，
17: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12: 是啊，你说这些年孩子呢也是啊读书读得很辛苦，
17: 嗯，
12: 但是家长的陪伴也不容易。
17: 是
12: 啊，再过几天就到了今年的高考了，
17: 嗯，
12: 是不是6月的7、8、9、3天，所以今天上午的9:30，我们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将要举行简短而隆重的启动仪式。
17: 是的，
12: 嗯，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连线一下李妮，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相关情况。李妮你好。
17: 早上好李妮。
13: 早上好子轩高峰，大家早上好。此时此刻我就是在这个仪式的现场
12: 啊，
13: 在仪式现场啊，目前我们看到一切准备就绪，等着我们的嘉宾到来啊。那么相信很多朋友已经预约成功了我们的爱心抽屉的领取，还有很多的朋友非常关心，那我到这个派发地点会有哪些主持人在现场呢，能够和大家见面呢？我一一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上午啊。今天上午呢，首先是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平安大厦一楼啊，中山区，上午是美玲。盛京银行呢在解放路160号，是浩哲。铭记烤鱼呢三八广场店呢是在欢欢。另外呢，东港天意在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呢是燃峰，和氏眼科中山区港湾街是安安，另外中华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呢是苏林，香炉礁奥莱呢是杨丹阳，沙口辖区呢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也就是在裕民高中的正对面是老友频道的小亮，还有保利新地海运，海运城市公园展厅呢在马兰广场附近是梦竹，约克中央空调在我们广电附近，也就是皮肤病医院斜对面呢是小蝶，大商集团200大楼呢是欣然，还有沙口区西南路586号的和氏眼科呢是徐丹，甘井辖区呢四方无人机驾校培训学校在姚北路39号是梁山，新希望第二三风华啊，刚才我听到了有朋友询问是阳光在等着大家来领取车贴，还有中国石油南松路41号南松路加油站是谢卓，还有呢是西南路啊，在这个红旗西路地铁南行800米啊，这个呢是达明，还有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呢是大威，金浦新区金州和氏眼科呢是大海，保利城呢在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的保利城营销中心是杨萌，最后一个呢是开发区经济开发区的辽河西路129号啊，海心加油站是大点儿。那今天领取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啊，欢迎大家啊那个来领取我们的撕贴那车贴。另外还有很多朋友说，那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报名的领取车贴，可以啊，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爱心送考，扫码后只需输入预约时的身份证号码，就会回弹预约成功的界面，请您截图保存。最后呢，我们要感谢本活动特别鸣谢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行动支持。高峰子轩。
12: 好的，感
17: 谢
12: 李妮啊。
17: 嗯，
12: 这个刚才介绍这个非常关键啊，如果大家呢已经预约成功了，
17: 嗯，
12: 但是有的时候忘了啊，
17: 我
12: 忘了
17: 预约的点儿，
12: 预约哪个点儿
17: 是
12: 啊，你还回到这个通道预约之后呢，你输入你曾经预约的时候留下那个身份证号码，
17: 嗯，
12: 然后直接就查询啊，可以查询，然后再提醒你是在哪一个。虽然李妮说呢我们的这个派发呢是从今天上午的10点开始，但是有人现在已经领到了，
17: 对呀，
12: 啊，你看这个圆给我们拍。

0: 照片在哪儿？他是
1: 在四方驾校那个地方。
0: 对，
1: 是是
0: 四方驾校啊、嗯，已经提前找到咱们的工作人员，领到了啊。你看，在车里面金丝带，还有这车贴。今年的车贴，我们这设计啊，和往年都不一样，又有所创新和改进了啊。
1: 嗯、
0: 是有左右车门贴，还有呢后窗的一个口号贴啊。
1: 昨天是谁那么着急领完车贴就想贴的？
0: 嗯，昨天我想贴哈、啊，但是发现我没开车。然后呢，我怎么看到这个袁他领到这车贴之后，里面还有个大红包呢？你看，
1: 这是不是
0: 个红色的文件袋吗？
1: 哦，这是不是你去不同的点位，人家给你配备的伴手礼啊？
0: 有可能啊。
1: 嗯，
0: 袁说了，反正今年是我第19年的坚持。
1: 哎呀，感谢有爱心的你。
0: 嗯，
1: 还有啊，俊伟说，黑大县东行新平街路口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
0: 哎，
1: 目前占用的是右侧车道啊。
0: 对，啊。然后呢，这袁宇说，刚才那首歌曲实在是太好听了，唱出了中年人的心声啊，
1: 都不容易啊。
0: 啊，澎湃说这歌听着有点扎心呢，
1: 怎么事呢？
0: 看着路上呢，哎呀，18、19、20出头的年轻人就觉着年轻真好啊。
1: 哎，咱们也曾年轻过。
0: 嗯，
1: 双目成林说这啥歌啊？
0: 啊，都听醉了是吧？确实啊，就觉着自己好像是36、7，怎么转眼就变成了50好几呢？
1: 这一路披荆斩棘啊。
0: 嗯，
1: 还有刺锅说理工北门，就是原来理工桥那个地方呢是有事故的啊。
0: 嗯嗯，哎呀，现在到这个年纪啊，你得关心的是柴米油盐呐、啊，
1: 嗯，
0: 对不对？吃喝拉撒呀，
1: 生活起居啊，
0: 哎，还有生活的身体健康啊，
1: 对，
0: 对吧？今天呢，我们也来提醒一下大家，夏天开空调之前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清洗。
1: 嗯，那么随着气温呢快速升高，空调也是迎来了使用高峰。
0: 嗯，
1: 哎，但是医生就紧急提醒大家，如果说啊，您家的空调是很久都没有清洗啦，它其中呢是有暗藏的致命细菌在其中的。
0: 哎。
1: 如果你直接开机使用，可能会引发严重肺炎。
0: 嗯，
1: 近期呢，多地就出现了因为使用了未清洗的空调，导致高烧不退，
0: 嗯，
1: 肺部大面积感染的病例，值得所有的人警惕啊。
0: 你像这78岁的有一位阿姨，然后呢，这个空调呢在家里面放着啊，你说夏天的时候用，冬天的时候也不用啊，
1: 嗯、
0: 是不是？比如说这个闲置了半年，然后就没有清洗，然后这个空调呢一直打着啊。打开空调过夜之后，结果就发现突发高烧，剧烈咳嗽，拍 CT 显示呢右肺大片，然后呢已经有这个变影了，
1: 对
0: 啊，实变影，然后确诊是属于军团军肺炎。
1: 嗯
0: 啊，还有一位32岁的张先生，同样的也是因为直接开着空调，然后呢这空调之前就好长时间没用了，
1: 是，
0: 然后现在到了夏天天热的时候突然就给他开了，然后用完空调之后也是连续高烧干咳，最终在这个左肺也出现了大面积的感染，病情危重。
1: 哎，那说到这儿，想跟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做军团菌？
0: 嗯，
1: 这个呢是藏匿在空调当中的健康杀手。如果说咱家空调是属于长期未清洁，那里边的过滤网、还有冷凝水盘、还有通风管道，其实就是细菌的繁殖温床。
0: 哎，
1: 空调开机之后呢，细菌会随着气溶胶被吸入肺部，引发了军团菌的肺炎。
0: 嗯，
1: 初期症状呢是类似感冒的，
0: 哎，
1: 容易被误。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呼吸衰竭，危及生命。
0: 嗯，
1: 你像老年人呢，还有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呢，风险更高一些。
0: 嗯，医生呢也给出来安全来使用空调的一个指南。
1: 嗯，
0: 那么开机之前呢，必须要彻底的清洗。不光是家里空调，
1: 对，
0: 包括你车里的空调，
1: 哎，也是，
0: 好长时间你都没用过了。咱之前不是属于给大家提供过，然后我们的抖音小黄车里面也卖过那个，叫做空调除味杀菌剂，
1: 就车内也可以杀菌。
0: 对，
1: 嗯，
0: 你先断电，然后呢，你拆下来这空调的过滤网，用清水给它冲洗，洗完之后呢，再晾干。
1: 对，
0: 用专用的清洗剂来喷淋这个蒸发器。
1: 嗯，
0: 啊。然后你再静置15分钟之后，然后
1: 冷运行半小时。
0: 对，
1: 这点非常关键啊，
0: 排出污水。
1: 是的，
0: 中央空调呢建议清洗就是专业人员来深度的消毒。
1: 嗯，
0: 使用的时候呢，你要勤开窗通风，然后避免这直接来吹。
1: 是，
0: 如果要是出现了发热呀，或者是咳嗽啊， 啊，然后等等这些症状，你要及时就医，并且告知医生啊，我是有空调使用当中啊，可能是能不能诱发这方面的疾病。

0: 病，避免耽误或者是啊误诊了。
1: 是，那夏日降温哈，大家也别忘了健康。那清洗空调其实就是预防军团菌感染的关键。
0: 哎，
1: 千万别让续命神器变成了健康隐患。
0: 嗯。另外到了夏天的时候，空调啊这个温度啊别开得太低。
1: 对的。还有朋友问说，那我又没预约的话能去领这个丝带和车贴吗？那你就现在赶紧预约一下呀。
0: 对呀，现在预约也来得及啊。
1: 是的啊。加倍宠物还说了，这个爱心车贴我已经领到了。哎，这个六一过得很有意义，你看还是小朋友领到之后展示的呢。
0: 啊，
1: 像不像金榜题名？
0: 哎呦，
1: 你看看
0: 这小小的模特哈。
1: 是的。这谁把证书也晒上来了？
0: 就是我以为是属于你呢，老高啊，这是属于我们学校聘请的客座教授。
1: 哦，
0: 你要知道现在教高峰的人老多老多了，
1: 是吧？
0: 啊，
1: 都是你引领的，是不是？
0: 那不是，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其实这个名字呢，重名率还是相当高的。好了，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环节？
1: 是的，就是每个周一的早上都跟大家呢一同呢来走进无线电的知识。
0: 揭秘无线电。
2: 从五 G 提速到卫星导航，
3: 从业余电台到应急通讯，
2: 电波无形，秩序有声，
3: 解锁频谱密语，守护空中通道，
2: 规范设备使用，净化电磁空间，
3: 赋能产业发展，守护无线电安全。揭秘无线电，
2: 本节目由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特约播出。
4: 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更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0: 好的，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唠一唠无线电啊。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了，像手机通话呀、车载导航啊、蓝牙连接呀，还有电视广播、门禁遥控，每一项便捷服务背后呢肯定都离不开这一种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又无处不存在的这样的一种电波，就叫做无线电。
1: 是的，目前呢随着无人机、还有蓝牙音箱、无线耳机、家用对讲机、智能门禁等无线设备的普及，空中的无线电波也变得愈发拥挤了呢。很多市民可能还不听清楚啊，这个无线电频谱其实是属于国家公共资源。如果说您随意占用、私自改装大功率无线电设备的话，违规使用对讲机都会造成信号干扰。
0: 哎，现在这个频谱啊资源也是越来越紧张，因为用的人群越来越多嘛。它的这个波段呢就是那么样的一个范围，所以现在你就感觉要是用无线段哈，无线电，然后你的这个技术，如果比如说这里面也有这个防止啊串台和干扰。
1: 哦，也说着说着跟别人聊上了，
0: 哎，就串台了。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是在自驾的时候，然后这个车队呢就经过山东泰安，在泰山脚下的时候，然后我们车队在行进过程当中用无线电通联呢，啊，结果就和一个对方的一个地方呢，应该是一个酒店的后厨，无线电就串台了，然后呢两伙唠的可开心了。啊，你们是外地来的，欢迎你们来啊，有时间的话上我们饭店吃点饭啊。
1: 热情好客的山东人。
0: 有的时候无线电哈，你能够听到一些陌生的朋友的一些招呼和问候。哎，啊，有的时候这个感觉是
1: 也挺有趣的哈。
0: 生活当中呢不少人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开车的时候呢车载广播突然出现杂音，或者说你的门禁失灵，蓝牙然后呢来就是这个连接出现断断续续，大概率呢就是周边有违规的一些无线设备的干扰所导致的
1: 啊。尤其是那些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大家在使用对讲机电台设备得提前来办理合法手续啊。在规定的频段、规定的功率范围内使用。
0: 哎，
1: 目前呢相关部门也会持续开展无线电这种环境治理，查处黑广播、伪基站、伪功率的违规的大功率 设备去维护公共电波的秩序。
0: 那么对于普通的听众而言呢，我们也可以啊主动来感受一下无线电的这种乐趣。
1: 嗯，
0: 如今呢城市里面有不少的业余无线电的社团。
1: 是的。

0: 还有科普的体验活动啊，还有一些这个试验啊，大家都可以呢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之下，然后体验短波收听啊，对讲机通联，还有感受跨越地域的那种电波交流。以前的那种军用的，它是属于分体式的。你知道什么叫分体式的吗？
1: 一个在嘴上，
0: 就是、
1: 一个在耳朵上、那个
0: 啊。对对对，
1: 土豆土豆，我是地瓜。
0: 就是它这个麦克啊和这个听筒是分开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咱们也可以闲暇的时候呢，打开收音机，除了常规的广播节目，你还能收听一些像气象通报啊、应急救援的频道，了解一些不一样的电波的内容。
1: 是的，这个无线电呢，是从冷战时期流传至今，这是属于神秘电波哈。
0: 嗯、
1: 目前呢，是引领下一代通信的这种叫做太赫兹技术，从家家户户必备的广播信号到赋能各行各业的智能无线应用，无线电走进百年发展历程，始终在不断的更迭，不断的创新。它其实藏在咱们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也串联起人与人、人与设备、城市与远方。
0: 对，科技呢可以说不断向前，无线电的这个故事呢也还在继续。
1: 嗯，
0: 这些新奇的电波趣闻呢，前沿的技术突破呀，也让我们看到了无线电波蕴藏的一种无限的可能性。
1: 是，
0: 希望大家在享受无线电生活便利的同时，也能够主动的了解无线电的相关知识。
1: 嗯，
0: 遵守呢使用规范，共同维护啊网络干净有序的空中电波的环境。
2: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珍惜频谱资源，依法使用无线电。
0: 嗯，刚刚呢还有位朋友啊 BH2， 我一看他那个呼号啊，就应该是咱们无线电的一位
1: 发烧友，
0: 火腿发烧友。
1: 哎、嗯，
0: 有人呢已经领到了我们爱心送烤的车贴了，拿到之后呢满眼的惊喜啊。
1: 嗯，
0: 像会吃猫的鱼说，送考的学生是一对一对接吗？可以一对一，也可以不用一对一。
1: 嗯，
0: 你像往年的时候呢，我们也经常能收到呢有一些爱心送考车辆啊，他这一车呢就是左一波右一波的送好几波。
1: 是，
0: 嗯，再过半个小时左右，
1: 嗯，
0: 我们的爱心送考的启动仪式啊将会正式开启。我们也预祝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全程派发，一切顺利。
1: 是的，我们再次祝即将奔赴考场的各位学生朋友们能够一举夺魁。
0: 嗯，好嘞，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会，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一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岗区中化道达尔沿海

0: 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岗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1: 香独礁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岗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0: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1: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0: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1: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0: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1: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0: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0: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1: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0: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1: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1: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各位好，来到上午的9点钟，目前我们看到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车辆的压力依旧保持的比较明显，入市区的方向从这个石灰石块弯道开始一直到白云隧道附近，车辆的压力会比较大，尤其是卡在向路交高架，过了向路交高架之后整体速度会慢慢的往上升，大家可以稍微做点期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目前从校园街的附近一直到枣园万象的桥上部分，另外金三角的沿线到新华绿洲这两段车辆集中度会略高一点，联合路下桥鞍山路依旧有排队，但整体比上一个时段好非常多。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的部分，包括西南路的南行从西山街开始一直到黄河桥上桥口，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西安路黄河路交汇路口的南行方向，西快路目前的出市从华业玫瑰东方一直到西南路的桥上部分，车行速度相对来讲是缓慢的。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双星街的沿线以及长江路东行到东关街桥洞，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缓慢的状态。八一环岛包括在桃园这个桃园市场附近解放路的东行方向，车辆的压力略微有点大，照比其他路段整体移动速度略缓一点。大一二院门前中山路的西行方向，包括滨海西路国宝典藏附近进入动物园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但整体比上一个时段有了非常好的一个变化，现在整体速度都在往上提的过程当中了。西南部城区黄埔路相对来讲压力更大，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陵水路，包括入市方向，目前万达广场善水街的部分一直到这个石油加油站的附近，车行的速度相当缓慢，走起来是有一定压力的。学子街呢，现在坦城的部分依旧有等候，但这个队排的没有上个时段那么长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奥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3: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市区18到26度。
7: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
8: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7: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8: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7: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剖析热点，解读新政，专家、专业、全面、权威，打开车窗，面对面。

0: 好了，打开车窗面对面，进入我们这个板块，马上请出大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大队的王超警官。你好，王警官。
1: 你好，小刚哥，主持人。
0: 嗯，在五一之前，我们看到有些博主拍摄了一些咱们大连个别路街的新国标的标线的照片和视频，哎，大家就觉得很感兴趣。有好多司机说，怎么看？到底它和以前的旧标线相比有哪些不同？咱们大连是不是未来全市都要画新标线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把王超请到了直播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随时发送微信或者拨打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老朋友川少是第一个发来信息的，是有几个设置中央护栏的建议，我们稍后来看哈。那么在五一之前，我们看到这些标线大体有什么样子呢？王超，我说一下，一个就是黄色网格线，看到的现在变成白色网格线了。这是一种类型，还有呢，就是公交专用道的那个震荡雨线，以前是橘黄色的，哎，他们有拍一个新视频，是变成粗白色的了。那么到底这两种标线是不是新国标呢？我们先请王超给介绍一下目前已经实施的新国标的标准，还有就是在标志标线方面有哪些变化。嗯，
1: 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下面我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介绍这个新国标的标线的变化情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国标吧。新国标就是全称叫做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三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0: 嗯，
1: 歌 B5768.3/2025，
0: 嗯，
1: 它是在2025年10月5日发布的，正式实施呢是这个今年的5月1日，
0: 嗯，
1: 由于这个歌 B 标准呢，它是国家的这个标准机构发布的，它就有这个、法律性和强制性，
0: 嗯，
1: 所以以后啊，就是在凡是在这个新建、改建或者更换的道路，这个标线呢，我们都应该按照这个新国标实施。
0: 哦，我看它是替代了原来那个旧国标，旧国标是2009是吧？
1: 2009，替代的是旧国标。
0: 对。
1: 然后下面主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几种标线的变化情况吧。
0: 嗯。
1: 然后从这个标线功能讲，先从这个指示标线开始讲。
0: 嗯。
1: 因为第一种是这个指示标线，指示标线一共是16种，
0: 嗯，
1: 然后变化了7种，然后这个新增了2种，减少了2种，
0: 嗯，
1: 其实减少这2种是一个是导向车道线，一个是道路出入口标线，这2个标线仍然保存，它没有删除，它只不过是从这个指示标线改成了这个禁止标线。
0: 哦，原来是指示标线。
1: 对。
0: 变化之后变为禁止
1: 标线，对，
0: 那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
1: 对对 对,
0: 对。
1: 然后先给大家讲这个指示标线的变化。指示标线的第一种是这个可跨越同向车道分界线，这个就是我们学称，其实我们俗称就是分道线。
0: 嗯，
1: 分道线就是主要的变化呢是这个长度，我们室内的做的都是2米和4米的，
0: 嗯，
1: 就是2米长4米的这个4米的档是4米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原来有2米4米和6米9米2种，现在增加了一种是3米和9米的样式，
0: 嗯，
1: 这种我们室内做的比较少，还是这个变化不大，和我们实际的驾驶啊、驾驶习惯、驾驶视觉来说都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0: 嗯，
1: 因为我们一直都用的是2米和4米的。然后第二种是这个潮汐车道线，它只是明确了一个在潮汐车道内，除这个特殊的情况啊，都是禁止这个左转和掉头了，就是增加了一个规范性吧。
0: 嗯，
1: 具体其他的也没有太大变化。
0: 现在的潮汐车道就是黄色，
1: 对，就是黄色，
0: 这颜色没有变化，
1: 颜色没有变化，
0: 对。
1: 然后车道边缘线是其实这个变化挺大的，
0: 嗯，
1: 这个怎么讲呢，主要是车道，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车道边缘线有分2种吧，一种是这个只是机动车道和这个非机动车道的中间的这条线，
0: 嗯，
1: 叫车道边缘线，大部分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就是道路边缘，距离这个路缘石特别最外侧车道，
0: 对，最近的那个
1: 最近的那个线就叫、其实我们俗称都叫路缘线，
0: 嗯，
1: 我们这个就是俗话上讲的叫路缘线。这个主要的变化呢就是在行车方向左侧，我们是用这个新国标规定了必须得是黄色的，给大家可能这个大家可能是最突然这么一听哈、不太理解， 主要是在哪儿呢？主要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单行路，
0: 嗯，
1: 我们单行路，我们左侧，我们左侧这个路边的这个路沿线，它原来有可能是白色的，
0: 对，
1: 但是新国标要求，只要是所有的左侧都代表都得用黄色的线，这个主要是这个颜色的变化。
0: 嗯，那我们看到黄色线，一般就知道这块可不让停车，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是禁止停车线和这个路沿线确实有重复的部分。
0: 嗯，
1: 一会儿讲到这个禁止车辆停放线的时候，嗯，我再给大家具体再讲。
0: 好，
1: 那个是禁止标线。
0: 嗯。所以单行道如果看左侧，以前看到是白色的路沿线，现在变成黄色路沿线，
1: 对对 对, 对，
0: 颜色变化，
1: 颜色变化。
0: 嗯，
1: 第四种就是这个左转弯待转区的标线。
0: 嗯，
1: 这个变化也不大，主要是也是这个行车方向的左侧的标线，也是由白色的变成了黄色的。
0: 嗯，就是好多路口进入待转区了。
1: 对，
0: 你可以看到左侧的虚线从白色变成黄
1: 色，变成黄色了
0: 因为零九版那时候是白色嘛。
1: 对对
0: 对,
1: 对，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东西是不是画错了或者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0: 嗯，
1: 它也没有，它只是这个新国标的形式就是这么规定了，
0: 嗯，
1: 要从这个左侧变成黄色，嗯，
0: 功能没有变化，颜色变了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下一个就是路口导向线，就是引导车辆，比如左转，我们引导车辆。这个线呢，是以前的时候我们做的，以前的零九版的国标也没有这个提及，就是应该在车辆的左侧或者在车辆的右侧。
0: 嗯。
1: 但是新国标明确了，就是这个路口引导线呢，必须得在这个车辆的左侧设置。
0: 哦。
1: 以后大家就是左转有引导线，路口看到引导线的时候，就是在左侧的时候。是引导你这个进入路口的，
0: 嗯，你就贴着这个线走就
1: 对
0: 了，
1: 对，对
0: 千万别压了，它有一个指示作用啊。
1: 然后新增的这个标线呢叫换道线，
0: 嗯，这是新增的标线，
1: 对，这个是新增的。其实换道线呢也是一种这个分道线的一种，
0: 嗯，
1: 它的主要是功能就是提示前方车辆的车道的这个增加或者减少，它的。形式和这个正常的分道线是这个长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室内的是正常的分道线是长度2米，中间空档是4米。
0: 嗯，
1: 这个换道线呢，它变成了1米长和间隔也变成了1米。
0: 哦，
1: 它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车道，双向四车道。
0: 嗯，
1: 然后我们往前走一走，哎，突然。就变成了一排是一车道，一排变成了三车道。
0: 嗯，对，
1: 从变成三车道起这个地方，它就是用我们的换道线，它就是提醒驾驶员这块增加。

0: 一排车楼。
1: 嗯，
0: 它是偏移，它整个是这个从由22变成了1+3嘛。
1: 嗯，它是提前给你一个预告，让你知道这个地方有变化。
0: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线呢是1米，长度1米，间隔1米，实际上我们的感官和视觉啊是比较密。
1: 对，
0: 可能是更密。
1: 嗯，
0: 对，实际的作用和分道线也是一样，但就是多了一个提醒的作用。
1: 嗯，
0: 提醒驾驶员。然后再讲一下是这个停车位的标线。停车位的标线呢，这个其实变化也比较大。
1: 嗯，
0: 这个主要是先讲第一个是颜色。以前我们在室内看到的车位有黄色呀，有蓝色呀，有白色，
1: 对
0: 吧？对，以后这个新国标开始就是黄色和蓝色都这个取消了
1: 啊，不存在了，
0: 不存在了，
1: 就没有黄色和蓝色停车位框了。
0: 对 对, 对, 对，
1: 以后全统一是白色的了，
0: 不管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
1: 都是白色框，
0: 都是白色框，
1: 这个就好区分了。要不然这蓝色、黄色，有时候大家迷惑，
0: 大家对可能是有的不知道啊，
1: 嗯、
0: 黄色什么意思啊，蓝色什么意思，以后都没有了。第二个是这个取消了这个停车泊位的数值。规格，像以前我们画车位啊，是平行的，是长6米啊，宽这个2米。现在就是没有这个具体要求了，因为现在的车就是以实际车的或者这个空间嘛，道路空间为主吧。
1: 对，
0: 没有具体的限制。再一个就是，平行车位啊，临近路边时一车可以不画停车那个车位的标线，这个我们。也是，我们其实我们室内做的都是这种四角的车位，
1: 对，就四个角标一下，
0: 对对对，
1: 这也省油啊，要不然都画上不是费油漆吗？
0: 其实主要
1: 节约成本，
0: 节约成本。
1: 对，其实画四个角，大家知道停在哪个位置也就足够了，
0: 足够了。
1: 嗯，
0: 再讲一种，下边是这个路边图形标记，
1: 嗯，
0: 这个和我们大家实际这个关系不大，但是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做的也比较少。这个，
1: 嗯，
0: 这个是主要是增加了这个，第一是增加了非机动车位的这个箭头，
1: 嗯，
0: 第二是这个也是新增的啊，是这个叫共享路面标记。
1: 共享路面，
0: 共享路面
1: 是不是机非可以同时转换使用？
0: 对，
1: 哦，
0: 就是没有非机动车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机非在一起行驶的时候，就是可以在这个非机动车那个。图形标记上画两个折线，这个代表其实也是给这个驾驶员这个提醒，是这个表示这块可有可能是非机动车和机动车
1: 共用
0: 共同行驶这个道路的。
1: 那这条道如果没有非机动车的时候，机动车可以借用。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挺好的哈，就不浪费路面资源。其实
0: 对对，
1: 嗯，
0: 然后再讲一个是增加第二种标线呢，就是这个非机动车的横道线。就是我们有知道叫人行有那个人行横道线，
1: 嗯，
0: 现在增加了一个叫非机动车的横道线。
1: 嗯，
0: 它主要是在路口设置。
1: 哦，
0: 在路口设置就是规范这个非机动车经过行经路口的时候，这个行驶的这个方向，行驶的路径。
1: 嗯，
0: 规定它是这个按什么路径去过这个路口。
1: 嗯，但是交法有规定啊，非机动车过路口是不是得下来推行？
0: 不，
1: 也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推行。
0: 推行是这个人行横道，
1: 人行横道要推行
0: 啊。
1: 那它这个是针对非机动车的横道线，
0: 对 对, 对，
1: 等于你可以骑行过去，
0: 可以
1: 确保安全的时候要骑行过去，
0: 对对对，
1: 这个挺好。但是你看它这个和人行横道线从外观上来看都差不多，都是斑马线，这怎么来区分它俩的区别呢？啊，多画了一个自行车标志。
0: 它不是，你看它其实是这个。
1: 啊，是这一条，不是斑马线，它
0: 是
1: 临近斑马线的这一条。
0: 对，它是在路口上是画的一个
1: 像个回字形的
0: 一个方
1: 框
0: 嘛，
1: 框里头。
0: 它是规定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呀，按这个这就是在框内走吧。
1: 啊，在这个轨道内，
0: 对，
1: 框内走。
0: 对对对对。
1: 哦，那这个估计也得画一个自行车标志，要不然大家也不知道那个框是干什么使的。
0: 可以给大家，到时候我们做的时候，
1: 但咱大连非机动车还是相对少，
0: 相对少一点。
1: 对，而且这样的路口就适合非机动车通行的也极其少见。
0: 对，
1: 可能是这个使用效率不会太高，我觉得哈。
0: 对，南方的非机动车
1: 他们多
0: 的，
1: 对，就可能用的就多一些嘛。对，
0: 这个是第一个是讲的是指示标线，下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禁止标线的变化。禁止标线呢是12种一共，然后变化了3种，完了新增了2种，刚才讲了是从这个指示标线变为这个。

0: 这二层形式呢，它以前是一根宽的线，是150厘米。
1: 嗯，
0: 现在是有两条短就是窄的5厘米的双白实线组成的，双白实线，然后两端加这个短线，颜色是白色的，但是总体宽度也是从间隔上也是150。
1: 嗯，就是线本身细了，
0: 对，
1: 但是间隔没
0: 变。间隔变了，这是双白实线。
1: 双白实线。
0: 双白。
1: 这种双白实线是画在路面上的。
0: 对，就是。
1: 然后刚才那个黄线是画在路边石上的，它画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没有没有。
1: 哦，
0: 它我
1: 都画在路面上。
0: 都是画在
1: 路面最右侧边沿。
0: 对对对，
1: 靠近路边石的位置。
0: 对对、
1: 哦、
0: 对，其实就是位置和原来的黄色标线、锦城线是一样的、
1: 嗯，
0: 位置是一样的，它只不过是从颜色和形式发生了变化。
1: 嗯。嗯，
0: 双白实线表示就是禁止停车，禁止，然后还有一种是变成了一个单白实线，单白实线这种是表示这个禁止长时间停车，可能有的地方交通流量不是特别大呀、
1: 嗯、
0: 压力也不是特别大，允许这个你临时
1: 短暂停一下，
0: 短暂停一下，
1: 即停即走，
0: 对，送个货啊什么的、
1: 嗯、
0: 也是方便群众嘛。
1: 嗯，
0: 这种叫单白实线，也是这个禁止车辆停放线，也是禁停线。
1: 对，它俩的区别是双实线是禁止停车，
0: 对，
1: 而单白实线呢是禁止长时间停车，
0: 对 对, 对，
1: 短暂停一下，只要不阻碍交通啊什么的，
0: 对对，
1: 还行，嗯，
0: 这个是变化是特别大的，别以后就是这个不光是我们大连，因为这个国标啊是国家统一发布的，以后可能在其他城市大家也会看到这个禁停线的变化。不光是大连，第二个就是网状线，网状线的变化也是非常大的，它这个主要是它的功能它是没有变的，它是禁止任何原因就是在该区域啊停车，禁止停车的，
1: 嗯，
0: 但是它的颜色呢是发生了变化，
1: 嗯，
0: 它是从这个黄色变成了白色，以后啊大家在路面上看呢、啊、看到白色的网状线，它其实是和这个原来的黄色是一个意思，不要以为这个白色的就代表可以停车了。
1: 嗯，这个一般我们在比如说单位它和这个道路是有一个交叉口的，然后这个要把单位出口的这个门口的这块区域画上网格线，就是你别把人这个网格线占了之后单位车出不来了，这是有可能会看到。还有就是你像高尔基路，它有各个路口的公交专用道，它有一个大叉，那个是社会车辆可以借用这个大叉，然后是跨越车道来行驶的。
0: 对对对，正常。
1: 这个颜色有变吗？
0: 这个也一样、
1: 哦、
0: 也会变化，
1: 也有、哦、
0: 都是以后就是没有黄色的这种网状线了，
1: 嗯，
0: 都改成这个白色的，
1: 就所有我们以前看到的黄色的网状线全变为了白色。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第三种这个改变的禁止标线呢是这个专用车道线，专用车道线其实我们涉及到我们最多的就是公交专用道，现在我们在路面上看到的公交专用道啊，从颜色上看都是黄色的，
1: 对，橘黄色的那种，
0: 对，但是新国标规定现在从黄色改成了这个白色，
1: 嗯，
0: 白色，这是第一种变化，公交专用道的变化。第二种就是这个公交的文字，以前我们里面的文字叫公交专用，
1: 对，
0: 现在就改成了公交两个字，
1: 嗯，
0: 也是代表这个公交车道了，
1: 嗯，就写两个字公交，下面要不要写上时间呢？
0: 时间写，
1: 哦，
0: 时间是没有变化，时间就和现在都一样，
1: 嗯，
0: 几点到几点，
1: 对，
0: 我们都
1: 有早晚高峰时间段的，还有24小时的这种公交，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几点我们都会。在这个写上，这个时间是没有变化，
1: 嗯，
0: 也是这个颜色也是白色的，没有变化。
1: 嗯，
0: 然后第三种，它的公交专用道的它这个变化呢，主要是这个公交专用道这个标线，其实也就是宽度和间隔发生变化了。
1: 嗯，
0: 以前我们现在看到的标线是3米，然后间隔也是3米，
1: 嗯，
0: 然后改了之后就变成了长5米，间隔变成了1米。
1: 哦
0: 哦，可能就是这个，也是可能我们在行驶过程可能感觉能更密一些。
1: 对，
0: 实际的感官，但是
1: 长5米，间隔是1米，
0: 对对，
1: 这加一块是6米，原来是长3米，间隔3米，也是6米
0: ，对，它就是一个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其实功能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大家别觉得这个变成白色的了，然后就是不是公交专用道或者是画错了什么的意思、
1: 嗯、
0: 它没有，它是新国标啊，就是这么规定的，从这个今年的5月

0: 1月1日起啊，都开始实施。然后新增的两种禁止标线呢，其实我们原来都知道，一个是这个导向车道线，导向车道线呢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路口的30米实线。
1: 嗯，
0: 它其实就是从原来指示变成了禁止。其实正常我们原来也是没有这个特殊情况，这个实线也是禁止这个跨越。
1: 对，
0: 现在更明确了，告诉这个线是这个禁止标线。
1: 嗯。就是导向车道线已经变成为禁止标线了。
0: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出入口标线，这个我们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主要是在这个相当于一个匝道上嘛，快速路什么
1: 快速路要下桥了，
0: 对，
1: 它会有一个出入口，
0: 出入口出入口标线，这个也是就是禁止的，禁止也是由这个指示标线变成了这个禁止标线。
1: 尤其在这个快速路下桥口，有些司机不讲究，他一开始在相邻车道，因为不堵车嘛，你比如说东快路北京出市方向，在第一个往港湾广场拐那个口，就是他就在旁边车道晃，等快到路口了，实线他一把轮过去
0: 了，对对对对，
1: 他就不想在那排队，
0: 不想在那排队，
1: 对，
0: 对，
1: 为了自己节省时间，但其实影响他人的正常通行。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个改成禁止标线之后，我觉得配套还应该上电子警察，是不是？
0: 对对，
1: 对于这种不讲究的司机，就得给他处罚，让他长记性，要不然他老是这么开车，对他人来说就是一个安全隐患啊。
0: 对对。然后第三种就是从功能上讲，就是警告标线。
1: 嗯，
0: 警告标线还有和其他标线的变化呢，大家就了解一下就行了。它只不过就是这个从这个设置的组数和这个图例有一些变化。
1: 嗯，
0: 实际我们做的在室内其实做的都比较少，
1: 比较少
0: 这些警告标线。
1: 嗯，
0: 大家就知道了解一下。后续有什么想知道都可以随时和像小光哥啊联系，和我们直接联系都可以。
1: 嗯，我们就是一个桥梁和纽带哈。
0: 对对对，
1: 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在我的个人自媒体账号下面留言，或者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我们和秩序大队随时保持沟通。
0: 对，因为这个新国标啊，它是刚实施的，刚我们其实也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
1: 嗯，
0: 也是在一个适应的过程，可能大家以前这个黄色的看习惯了，有这个黄色的变成白色的网状线的共享状况道啊，可能不太习惯，但是都是一个适应过程嘛。
1: 对，
0: 它不是我们大连自己的变化，是整个国家其他城市也会这么变化。
1: 嗯，
0: 你提前了解了，在大连会开，可能在南方改的时候，哎，咱们先知道了，以后去南方的时候，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也知道这个标线是什么意思。
1: 对
0: 对，都是在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中嘛。
1: 因为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啊，就是交通语言。
0: 对对，
1: 各个城市它不会有人告诉你，但是你看了这个读懂了之后，你就知道怎么行驶怎么开车了。
0: 对对对，
1: 咱们大连目前就能看到这些已经变为新国标的标线，好像是在55路上，是不是？
0: 55路上有。最近就是我们结合这个道路的维修啊，市政维修修路，然后我们就是因为逐步的更新，这个东西不可能大面积，因为道路标线太多了。
1: 对，
0: 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全市的所有的路的标线
1: 全都更新，
0: 全都改了。对，我们都是在逐步一点点的更新和完善。
1: 嗯，因为正好现在这两天有市政道路维修，修完道之后，它压完油了之后，刚好可以画新标线了。
0: 对，
1: 这也是一个好条件和时机啊。
0: 对，
1: 嗯，看一下时间，我们请王警官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关注路行和天气，马上回来。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或者拨打节目热线88118666或者88118967。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0钟，目前我们看到市内各条主干路基的通行状态其实慢慢的都在恢复。西南部城区呢，现在只有数码广场的环岛略微有点压力，整体基本上都恢复到了一个绿色状态。但是大一二院这块中山路的沿线它确实是个个例，目前呢从半岛听涛的附近一直到连山街，包括连山街目前在医院的门前车辆的压力给的还是比较大，走起来是相对缓慢一些的。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啊， 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呢，出市方向基本没啥大事儿了。但是入市方向，目前在广电中心的附近，包括我们看到尾端延续到这个交金山隧道的附近，车辆的压力仍旧给的会比较高，整体的通行状态还是不理想的。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开始，一直到春柳下桥，包括北部城区，目前千山路三院部分的双向，以及在山东路目前和这个松江路交汇的路口，华北路南行，目前盛世闲庭灯具市场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甘南路呢，樱花园小区部分依旧跟上一个时段保持持平的一个状态，车多，行驶缓慢，移动速度不佳。东部城区目前在大菜市双星街的周边，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从东关街到东关街桥洞，车辆移动的速度是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中国石油邀您为东北超加油，大连主场比赛日可领加油券包，二五八会活动日用券，享叠加优惠，关注油会大连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
4: 爱心送好新里程，东方护航圆梦路，学雅思托福等留学相关语言课程就来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详询4006164006。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氏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2: 爱心送考，助力高考。盛京银行，市民的银行，城市的银行，国有的银行。深耕冰城，送金融温情。盛京银行祝考生金榜题名。
5: 吃烤鱼到名记，吃烤鱼到名记，名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4: 200大楼618年中庆，家电国补叠加低至5折，新品中老年服装6折起，来就送，满再送，大奖等你中。
6: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市区18到26度。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2: 大家好，我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月如。20年爱心接力，每一程都奔赴希望。愿你在考场上像在送考路上一样，方向明确，一路绿灯。孩子们，加油，向前冲！
13: 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刚，继续我们今天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面对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大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大队的王超警官。你好王警官。
1: 你好小刚哥。
0: 嗯，听了刚刚前半场的介绍啊，我真的是受益匪浅哈。其实你们的工作也非常的繁复，特别不容易，全是这么多的道路标线，你们得逐一的去调整，按照计划一步一步的推进，这个过程持续的也会比较长，是不是？
1: 对对，因为这个国标新国标也是刚实施的，然后我们也得结合我们实际的路况，然后去规划，逐步的进行调整和完善。
0: 好，我们先来看问题哈，后半场主要是解答问题。先来看老朋友川少，他是第一个发来信息的。他说最近啊，发现交管部门呢，在很多路街中央设置了护栏，确实避免了一些习惯性违章的驾驶员的这个违法行为啊。你比如说西南路桃仙小区西门增加了中央护栏，就避免了出小区违章左转去往星海公园方向的行为。再比如说关乡路增加了中央护栏，避免了违章逆行啊、冲绿灯左拐和随意双黄线掉头的行为。中山路希望广场加了护栏，也避免了中间车道突然变道去往五回路和跨越右转车道进入中山路的违章和外卖的行为。以上呢都是一些驾驶员的习惯性的行为，他说交管部门呢通过这些手段来避免他们的发生。

0: 是个好事儿。以下呢，他说再给我们秩序部门提供几处需要增加护栏的地方，我们也请王警官记录一下哈。一个是华北路，他说多处都需要啊，刘家桥、华北路、石门街交叉路口、车家村、敦煌路和华北路交叉口、春柳三中的春光街和华北路交叉口啊。他说这三处呢，都是从支路出来，然后要斜插四排道，去最里道掉头和左转，严重影响了正常直行和左转车辆的通行效率。他说我个人建议呢，在右侧二三车道的虚线处增加隔离护栏。还有呢，就是武汇桥下桥口和友好街的这个交叉口，很多车呢下桥之后要往友好街新玛特那个停车场，也是斜插三道然后才可以做到。他说我建议在下桥口沿右侧桥墩可否增加护栏。还有就是汇波泉路也是要斜插五排道才能够左转和掉头，他说我的建议是右侧二三车道虚线处加装护栏。类似这样的路口呢还有啊，但是这几处的共同点呢，就是啊距离路口非常近，而且都是必须要斜穿插三排以上车道，严重影响直行车辆了，另外还容易引发事故啊。希望交管部门能够在这几处路口先调研一下，如果确实有条件的话，可以设置硬隔离，增加通行效率，减少事故发生。这个都没有问题哈，王警官。
1: 这些建议我都先记下，然后我们会实际到现场去看一下，在不影响这个安全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实施的。
0: 飞鱼说啊，说王警官好，现在对于外卖车的改装是不是也一直在管呢？
1: 都在管。
0: 我最近经常看见路口，包括西部通道的路口、黄河路、红旗西路哈，因为我老走这几条路，确实有民警就在路口。有外卖小哥在那等灯的时候，他就请你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检查你车辆没有改装，确实管的还是比较严的，而且呢也比较频繁啊。雾度人生说啊，今天早上我走五五路，我要是没看见旁边那个顶上写着公交两个字啊，我以为这条路公交车道取消了呢。他说我怎么觉得国标这个新变的颜色不是太好呢？因为识别度比较差。这可能是习惯问题。
1: 这个就是个习惯的问题，我们看以前的黄色呀，看习惯了。
0: 对。现在变成白色了，你也得习惯。
1: 对，
0: 而且这个新的国标呢，对于公交专用道上面的文字就简化成了"公交"俩字儿了。
1: 对，
0: 公交俩字上面是时间，
1: 就是一个适应过程。
0: 慢慢适应。而且以前你知道这些路都是公交专用道，你还让以前习惯走就没事了。你别以为取消了，不小心再误闯了啊。梁文庆留言说啊，主持人好，王警官好。说到马路井盖异响，他说延安路的新滩铺的路面。在那个毕福肥牛和天天渔港的位置就有一个马路井盖，特闹心啊，一有车压过去就咯噔咯噔的响，希望反馈一下。像这样的路口其实还真就不少，反正施工单位在施工结束之后吧，我想他们也是愿意把它和路面找齐的，对，他也不愿意有那么一个凹陷下去，然后别人老戳脊梁骨说活干的不利索。这个慢慢看，大家如果发现有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反映，我们和属地市政中心再联系，让他们随时整改调整吧。袁晴义说啊，中野蓝城是个单行道，他说发现路面现在标线特别不清晰，可不可以在下次试画的时候一起给画一画，这块是不是市政道路？
1: 这块正常它不是，它是属于干警的区负责的，但是这块我们可以转地、可以转地没问题。
0: 不是市政道路可能就不在我们这个部门负责，但可以接转到其他负责部门去。芥末说刚刚听了王警官介绍，真的是受益匪浅，变了不少东西呢。其实说多吧也不是太多，
1: 不是太多，实际影响我们其实驾驶和感官呢，就是最多其实就是三种最直观的、第一个是公交专用道，第二是网状线，第三个就是警艇线。
0: 对，
1: 这三种是我们直接影响我们这个驾驶和这个驾驶感官的。
0: 就你一看上去它这个包括颜色呀包括形式啊有点变化，
1: 对
0: 你需要引起注意了。还有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我特别注意，因为停车嘛，这个停车线以后没有蓝色黄色了啊，新国标呢只规定了白色
1: 对，
0: 以后大家去看那个停车位框都是白色的了。至于它是免费还是收费，那就得看它有没有收费资质了。
1: 对
0: 吧，
1: 有看它有没有那个公示牌，
0: 公示牌，
1: 对，收费都有公示牌。
0: 老朋友伊森留言说，他说你看我把车停在框里了，怎么还被贴条了呢？具体位置是在新开路啊。他说作为老百姓我们怎么去区分这个车位到底是不是正规的，正好请王警官给说一说，比如我想停车，我怎么判断这个车位是不是正规的？
1: 其实这个第一个就刚才我和小王哥说的，这个如果它是收费的，它就必须得有这个公示的牌儿。再一个就看这个停车位它是不是现实的停车位，看它有没有这个标志牌，说比如说是限停10分钟啊15分钟啊。
0: 那这个在学校跟前比较多，比如说送孩子限停15分钟，接孩子限停30分钟，你不能超时。

0: 正常是在车位里是不应该被贴条的，我不知道您说具体是新开路是哪块儿、
1: 啊？新开路老长了，你具体说一下位置在哪儿？还有一种可能哈，我知道王警官，就是以前确实是个停车位，后来道路重新摊铺路边石或者是那个人行不道方砖，它取消了，嗯、取消了它就没画，
0: 它没画呀，它
1: 对，
0: 他说的是在
1: 车位
0: 已经
1: 在
0: 车位
1: 啊，
0: 在
1: 停车框里了，
0: 对，
1: 这个
0: 这个不应该，这个不应该。嗯，
1: 最好能把照片发给我们。
0: 对对对，
1: 伊森，如果您还在听节目的话，把你刚才提到这个在车框里头被贴条的照片发给我们，帮您再判断一下。兜里有糖说啊，可不可以请王警官简单说一说秀月街秀月桥的通行秩序啊？说这个，修改的初衷主要是为了缓解哪个方向拥堵和车流？他说怎么发现改完之后好像是没有原来的通行效率高了？最近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
0: 这个我给大家讲解，其实秀月街我们改的初衷，是为了更方便百姓，更方便驾驶员行车。因为以前总得需要不管解放路去这个秀月还是去这个景山方向，他都得这个绕行，通过老桥的绕行。
1: 对，
0: 其实我们是为了更方便群众，可能现在刚改之后，有一些驾驶员通行方式和习惯还没有改过来，可能有的还不知道。然后我们这个改完之后确实是有一点拥堵，但是我们也一直在跟踪和跟进吧。这块比如我们也在路口啊进行优化了，正是这个左转带转啊，还有这个箭头是根据哪个流量的方向流量大进行了调整，再一个信号灯也加上了。现在来看这个通行是逐渐是在变好，
1: 嗯，
0: 逐渐变好，大家可能也是一个适应过程，大家在适应，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和观察。
1: 对，这块我们也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啊，就交管部门这个工作做完了之后，他不是说做完就拉倒，
0: 对对 对, 对，
1: 他时时在观察，而且时时研判，继续优化。
0: 对, 对, 对，
1: 就是最终目的就是疏堵保畅，这个目标没有变化，不是为了改完之后让大家更堵了。
0: 对，
1: 绝不可能这样做。对，
0: 不可能改是为了改了更堵。
1: 大家呢也慢慢适应一下，就好像是那个胜利路在那个水仙小学门口那个就多车道同时掉头，一开始大家也不适应，
0: 对，对，
1: 都觉得这太麻烦了，有些人不会走，会不会在影响了互相怎么的？现在发现改的太好了，
0: 对对，
1: 这块优化完之后特别顺畅。嗯，
0: 先适应，然后我们也会持续跟进这一块。
1: 再来看经络调理师的留言，他说东纬路的公交线应该考虑设计成二加或者三加了。哎，这个说到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设计这条公交线路怎么样能把它变成二加车道或者三加车道，它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0: 有，
1: 嗯，
0: 有标准。第一是看这个公交的品质，
1: 嗯，
0: 因为我们公交专用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这个公交的这个畅通，
1: 公交优先，
0: 对，公交优先这个理念。第一的先看这个公交的品质，公交的运量，还有整体这条路的交通流量，
1: 嗯，
0: 都得去综合考虑吧。这块您提的意见，我们可以再做一下调研，
1: 嗯，
0: 可以做一下调研，我们拿回去。
1: 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微信文字留言。好，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大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大队的王超警官，关注的就是道路标志标线新国标的实施。好，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发送微信拨打热线参与节目互动。热线电话我们再说一遍8811866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俗人留言说啊，刚哥和王警官好，说想反映一个情况，昨天上午他说我开车走到南关岭东行的公交站附近，公交车到站之后乘客下车，好多人就沿着马路中间逆行往回走，他说走到桥底下过马路再去往南关岭市场的方向太危险了，可不可以协调一下把马路中间这个护栏开一个人行道，或者采取一点别的措施，就不让行人逆行往回走，有没有条件开一个斑马线呢？在这个路口，
0: 这块我不知道您说具体在哪儿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斑马线也不是说随便就设置，可能是现在可能确实是有的人下车就为了方便，也不愿意多走，可能前方十米都有斑马线，
1: 他都不爱走，
0: 他
1: 往回走两米，他可能觉得更近，
0: 对对 对, 对、
1: 但实际呢是个逆行，另外也是个危险，
0: 对 对, 对, 对，因为他这个具体的情况得具体看，等我们再去现场去勘察。
1: 嗯，随缘留言说啊，你好小刚，夫妻车辆更名需要什么？夫妻车辆更名很简单，就拿着结婚证、行驶证和双方的身份证就可以直接变更了，这个还不用换车号呢啊！现在目前车辆变更啊，只有夫妻之间的这种更名是不用换车号的啊，挺简单的。刷新一下微信平台，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 纸笔画饼刚刚留言说啊，香炉礁桥底下左转灯亮的时候，好多右转车辆根本不看左。

0: 左转车辆，他说可不可以把这个红灯改成右转的那个红绿灯行不行？他现在用的是圆盘灯的意思，
1: 圆盘灯要改成一个箭头灯对吧？这块不是我负责，但是我可以给转递我们这个
0: 信号灯部门，
1: 信号灯部门的这个
0: 对啊，右转车不看左转车辆，就是如果左转的是放行方向的车，这个车的话，
1: 他的意思就是控制一下右转，
0: 对，
1: 右转放行的，
0: 对，是两个分段放行嘛，分时段放行可能就不会冲突了。但其实现在交法规定，你如果是右转和左转都是放行的话，右让左得，
1: 对，
0: 是吧？得让行左转车辆先行，好多司机可能不愿意让，都觉得时间赶，自己的事儿紧张，嗯。再来关注一下军旗飘扬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啊，王警官好，想说两个情况，如果有时间啊，可否到现场看一看？第一，迎客铁路桥从市内往机场的方向右侧桥洞呢，新安放了一个限高杆，他说这个标志限高是3米3，但是一过了这个限高杆，进洞之前限高又变成3米了，这怎么整？3米3进去了，下一个3米出不来了，能不能都统一一下？这个我们再问一问哈，还真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1: 应该是归桥，归市政
0: 道桥部门，
1: 道桥部门桥梁所管。
0: 正好我有他们桥梁所那个负责人的微信，等会儿我发给他啊。这正好不应该，你要三米就统一3米，你不能前一个高后一个矮。嗯，他说第二个问题就是马兰小学东有个信号灯，当一侧是绿灯的时候啊，另外一侧全灭，红灯也不显示，那可能是故障了。
1: 故障。
0: 这个一会儿反映给信号灯部门啊。正好王警官在这，我们就转交过去了。嗯，但是你也得看对向的信号灯，或者是相邻一侧的信号灯啊，千万别那个，别走错了啊，千万别走错了。财源广进留言说啊，主持人好，王警官好，我想说一下天下粮仓那个天桥，他觉得有点形同虚设了啊，老百姓全在那跨越护栏，那个护栏又太矮了，一跨就过去了，特别危险。如果两面全跨栏的话，对面呢就是公交车站。也全是跨栏走，也就是他认为老百姓不选天桥过街，都跨越护栏横穿马路，就这个意思。
1: 这个确实有这个情况，但是你说有天桥，就为了安全，大家其实还是应该走这个天桥的，毕竟在这个横穿马路还是非常危险。
0: 现在给我们逼的就是只能想办法加高护栏，让你跨不过去
1: 了。加高护栏，
0: 你说这个事儿，自己的生命关，这个关天的大事儿，你还能老让别人低落耳根的说吗？是不是？哎，就多走两步道，就是不愿意走。有的人他找理由，他说：“你看我年龄大了，我拎行李，我拎东西，我不方便。”好多年轻人他也不愿意走。
1: 对对，
0: 我觉得还是懒惰，这个事儿还得从根儿上去治啊。天道酬勤说，华北路的快速公交道，是不是可以取消呢？这个没听说。它一直是 BRT 专用道，
1: 这个，对，没有计划，
0: 没有这个计划。来看心想事成的留言，他说：“小刚好，王警官好，有一个小建议哈，在内车道有转弯掉头的这个车道上，可不可以多画几个标志啊？因为有时候吧，这个车挨得比较密，一辆接一辆的就看不着，到路口呢我才能看见。如果多画几个标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呢？”
1: 他说的这个心想事成说的应该是多画几个挑头的这个标线，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我觉得还不如在路口设个牌儿，设个牌儿，他那个车
1: 就是大家在路口的时候经过路口看这个，主要是看这个有没有这个，比如左转有左转车道的，
0: 嗯，
1: 主要是看这个有没有这个禁止挑头的标志。如果没有这个禁止挑头的标志的话，其实都可以这个挑头的。
0: 好，说到这儿啊，导播室有一个听众在线了。我们来接听电话哈，苗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
2: 好嘉宾，
0: 嗯
2: 啊，王警官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2: 我想说什么情况呢？就是那个锦绣小区啊，就在那个中海英伦观邸小区北边这条道，新生路，
0: 嗯，
2: 它本身有那个双黄线标志线，但是有一轱辘，有那么一段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不太清晰了，结果就是他们不少人呢。
0: 哦，
2: 从那个锦绣小区两个住宅楼中间有条道，就最早那个有个叫彩凤酒家那附近，它这两个居民楼之间有小道，从那出来之后就在那就是左转，有时候也挺危险的。并且他们那个从哪出来呢？他从锦泉街，锦泉街本身就是一个单行道，就是31路终点站呢就是个单行道，
0: 嗯，
2: 他们不少人都是从那单行道逆行往上走，走一股了正有200多米100多米吧，完了进到那小道里边，就居民区小道里边，完了再到新城路再左转，
0: 嗯
2: 嗯， 老是有时候高峰时间就是

0: 早高峰就这边这个知行小学、知行中学上下学、放下学是不是？这确实影响通行。
1: 那这块可不可以把标线先重新的？
2: 这块我们去看
1: 一下，
2: 实话一下标线先实话上、
0: 嗯，对，
2: 看看有没有必要
0: 前几天我看
2: 隔离设施。
0: 前几天我看那个就是那个锦石路啊，标线已经重新新标线已经画上了，我以为他就是就边就能给这边这个标线也画一下，结果就画到锦石路就结束了。
1: 哦，
2: 嗯，他可能新生路他可能是局部的标线不好，他不是整体的不好，所以他就没有更新。
1: 嗯，
2: 不要紧，这块哪块不好的我们再重新给他补画一下。
0: 行，好麻烦就是那个嘉宾了。
2: 哎，
0: 另外一个我刚才。
1: 嗯，
0: 刚才我发了个微信给那个主持人，
1: 嗯，
0: 就我发现什么，就是现在咱们那个周水贤那个桥不是就大连门桥不修桥嘛，
1: 嗯，
0: 现在都走到那个底下，完之后往迎客往机场走方向不走那个铁路桥嘛，
1: 对，
0: 铁路桥两侧都有那个有个引桥洞，就是它这边从市内往机场走，它是新安了个限高杆，
1: 嗯，
0: 限高杆这个标志牌特别清晰，3.3米，
1: 3.3米，
0: 然后
1: 下
0: 了限高杆马上到桥洞这了、
1: 嗯、
0: 就变成3米了。
1: 是，那这个不太科学，那你人家3.3米的车过去了之后下一个3米那个过不去了。
0: 对，走一过走10米就变成3米，你可以什么，可以前面这个设3米，后面是3.3米，那就倒可以，到时候说的就是
1: 你前面小一点后面大一点行。
0: 对 对，能颠倒了一点。
1: 好，这个我们一会儿和道桥部门反映啊。好
0: 啊，对，完了之后呢，我今天走还发现呢，就在哪呢，就在那个马兰小学东面有个信号灯，
1: 嗯，
0: 那个信号灯呢，它就是不管是它是南北和东西向的，不管哪一侧东西向，那个是南北向的，有一侧是只要绿灯亮了，那一侧的不管是绿灯红灯黄灯全都是灭的。
1: 那、有可能是故障了，我们一会儿就跟那个信号灯管理部门说好不好。
0: 那就看看、
1: 嗯、
0: 对，要造成这样是造成于那边，就是我这边本来我这一看那侧绿灯亮了，我这些是灯没亮，我是走还是不走？你说，
1: 嗯，容易造成这种误判，
0: 啊、
1: 明白你的意思。
0: 对对对，
1: 好，这个事儿我交给我们 啊，好嘞。
0: 哎，好嘞，麻烦主持人和嘉宾了。
1: 嗯，好，不客气，再见。
0: 啊，再见。
1: 一代宗师键盘侠留言说啊，能不能给这个疏港路西行交香溢街小广场、去往疏港路西行的外道，加一排隔离装置，这样会大大缓解香溢街和香三街的车流。王警官，看看他这个建议有没有可操作性呢？
2: 这个我没太看清楚，他要在哪儿上加？
1: 他说想在那个，疏港路西行交香溢街小广场最外道上加一排隔离装置。
2: 疏港路是在说，
1: 就是因为现在你只有最左侧的车道可以左转上疏港路，他、有些车可能就是在右侧车道，然后又往里面并。他意思说两个车道能不能加个隔离装置，就不让他硬变道，就这个意思。按照导向箭头行驶，有些车可能在直行车道上，哎，一个把轮就过来了，就上那个左转车道了。我理解他是这个意思啊，可以缓解香溢街和香三街的。
2: 行，这块我们再去现场看一下。
1: 我发现这些所有要增加隔离设施的啊，都是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去整治那些不讲究的司机，对不对？就大家明明可以按照车道按照箭头行驶，你偏不这么干，你就给人逼的没办法。如果留言说西山水库圣心园小区门口的信号灯西行没有禁止掉头标志，但是呢掉头东行被拍照了，说不按导向行驶，唉，没有禁止掉头的标志，那有没有左转弯的标志呢？不按导向行驶，肯定你就是没按它导向箭头开了。
2: 对，
1: 人直行箭头你转弯了，
2: 直行箭头的，
1: 对，你得是有左转弯的箭头，没有禁止掉头的才能走啊、哦，是这个意思。乌托邦主留言啊啊，我们现在接热线吧，林先生在线了哈、啊，你好，林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说，
3: 王警官，
1: 嗯。
3: 啊，我有一个建议啊，就是港东二街某巴赫还有个某水饺那块，你知不知道？
1: 嗯。
3: 啊，那道路两边是施化的那个停车泊位，但是我认为这个停车泊位现在一点作用没起，还影响整个大连的形象、
1: 嗯。
3: 现在我看到的是都被这种小商小贩全给当成仓库，用个僵尸车当成仓库在那停的。
1: 嗯。
3: 那个路本来就窄，他还得在前面那个某水饺那块掉头，根本压得死死死的。
1: 嗯，这些车位上停的并不是游客的车，都是一些周边做生意的小贩
3: 的
1: 仓库
3: 车，也不是居民的车、
1: 嗯，对，
3: 全都是周围的小商小贩，用面包车，用各种车辆在那儿，它也玻璃也不挡，什么里面乱糟糟的。
1: 我
3: 认为我
1: 遇到
3: 真的影响这个形象。
1: 嗯，
2: 明白这块，我和这个李先生、解释一下。这块车位确实是这个设置的时候，其实是为了，因为这个都是旅游动港，是为了旅游景点。
1: 嗯。

0: 是为了方便这个
1: 游客
0: 停
1: 车。对，
0: 但是现在的利用率啊确实是比较低。下一步啊，我们已经正在做这个计划，把这个停车位啊改成限时的。
1: 嗯。
0: 然后现场啊要这个要求这个民警，我们的港勤民警加强管理。
1: 嗯。
0: 就是加强这个停车位的准备率吧。
1: 嗯。你说。
2: 我们进停车场根本都进不去，全在那堵的。哎呦我的妈！
1: 这个交管部门想办法，最近一定会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好不好？
0: 对对对，我们这块也有计划。
2: 好的好的
1: 好
2: 的，谢谢，
1: 好，再见。乌托邦主说，黄河桥、歇生桥等桥梁底下允许掉头的区域，可不可以分成什么大型车、小型车两个区域，让有条件的地方小车也可以提前掉头，这样可以缓解路口压力，减少等待时间。这个建议倒是挺好的，就是把大车小车分开掉头，因为要都在那等着吧，小车明明能掉头但是不敢走啊，就等浪费时间了，这个意思。
0: 嗯嗯，行。
1: 再来看小强留言说，咱们大连现在有一部分街道的标线啊不清晰了，可不可以请王警官这一次集中施化的时候都给补一补？好像继续在补呢。
0: 可以可以，我们一直也在这个完善这个标线。
1: 嗯，这两天大家也注意看，都在新施化。嗯。甜心爸爸说啊，疏港路往北海街走，在造船厂这个铁道口有一个右转的箭头灯，其实这个道口往右转的车很少，直行的车很少。啊，根本就不需要看这个箭头灯，能不能取消了？这是铁路部门的吗？还是咱们的？
0: 这个他应该说是信号灯吧？
1: 对，铁道口有个箭头灯，我知道这是个右转的箭头灯。
0: 这个信号灯应该是我们的。
1: 哦，那回去和咱们反映一下，
0: 反映一下，和我们的信号部门反映一下。
1: 嗯。飞鱼说，大连的行人闯红灯啊，在这个车道内啊，快车道内逆行实在是太恐怖了。希望咱们交管部门能够在发现的时候就制止住他们，严格管理起来啊，不要怕被他们批评和骂。我觉得咱大连交管还真就管事儿，就是行人闯红灯的，我就遇到过，就给他拦住了，你不能走。
0: 对对对，
1: 前面那个车流那么密集，你往上走，这
0: 有民警在的时候，
1: 一定会管，
0: 一定会管。
1: 嗯，加强管理，这个是必须的啊。最后来看土的留言，想问一下，解放路南行公交道是不是二加？从哪到哪什么情况？还真没印象。
0: 解放路南行应该是二加，
1: 是二加哈。
0: 但是具体从哪到哪，我确实有点记不太清。
1: 你看一下那个牌子，
0: 有标志，
1: 对，
0: 肯定是有标志的，
1: 有标牌，
0: 对，
1: 按标牌行驶就好了哈。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王警官的交流就到这儿。再次感谢大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市区大队的王超警官做客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下次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刚，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鸿飞小微主持的交广有说法，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无资讯请您下载和使用大连云客户端。
3: 愿无悔，守正创新，
4: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气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9: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0: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11: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0: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11: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0: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11: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0: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加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11: 香独郊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0: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11: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0: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

0: 要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1: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0: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1: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0: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0: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二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1: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一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0: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1: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1: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选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内的各条主干路街呢，整体的通行情况大部分来讲还是恢复的比较好，但要提示各位啊，到这个点儿呢，医院的周边呢肯定压力会比其他的路段相对高一点了。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大一二院门前中山路的西行方向，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的部分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千山路三院门前呢也是同样的情况，东北路东华路的入市交金山隧道一直到广电中心这一块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整体呢跟早高峰有缓解但不大，确实是不大。东联路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西安路下桥新宫街的路口，包括西南路黄河桥上桥口方向南行方向的上桥口位置啊，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仍旧是在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当中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级，晚上增强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增强到五到六级，大连的晴

刚才的传输有点弱啊，重新说一下，咱们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级，晚上增强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

0: 现时区偏南风四到五级，增强到五到六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8度到2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2: 机会。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3: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4: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5: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6: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7: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
6: 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5: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8: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10:08，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这里正在进行的是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的特别节目。因为6月1号的上午，2026年第20届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启动仪式在大连广电中心举行了，这就标志着本年度的爱心送考的公益活动全面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情暖送考路为主题，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主办，得到了市委宣传部、共青团大连市委员会还有市文化和旅游局、市高中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委员会的办公室、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市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市慈善总会、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多部门的大力支持，爱心企业的代表、爱心车队以及我们的媒体代表都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延续20年的滨城公益盛事。那随着我们的仪式的进行，我们的2026年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的车贴和丝带的派发也正式开始了。介绍一下我们派发的时间，是今天6月1号和6月2号，从上午的10点钟一直会持续到16点钟。请已经预约车贴和丝带的家长朋友、司机朋友到预约地点去领取。那么我们也分派了20路的记者到了我们每一个的派发点，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首先我们连进的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浩哲。浩哲好。
1: 哎，侯飞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哲。情暖送考路啊，那么此刻呢，我现在在的位置啊，就在解放路160号圣经银行的门前。那其实呢，我们是告诉大家呢，在网络上预约成功了之后呢，在今天上午的10点一直到下午的16点之间可以领取。那么呢，其实今天早间呢，在8:30左右就有听众啊，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来到我们的派发地点来进行领取了。因为呢，我们今年呢派发呢是井然有序的，可能啊大家在网络上呢预约成功了之后，那么全天无论是中午还是在我们的规定的范围以内、规定的时间范围以内，只要过来领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地点非常好找啊，那么就在劳动公园的，算是这个西门的斜对面。啊，东门啊，东门斜对面，然后呢，这个公交车站的正对面就是圣经银行了。然后呢，距离比如说火车头的体育场啊，包括还有这个24中也特别近。那么大家呢，已经预约成功了之后呢，会得到我们的地址，就在解放路160号。浩哲呢，今天全天呢也会在派发地点等待着各位。那之前的时候看到了有我们的爱心司机，还有呢我们的出车司机，还有呢高考的考生，都已经啊这个高考考生家长呢，都已经陆陆续续的来到我们这儿来进行派发了。那么今年呢，我们的一个车贴的亮点呢是会有3张车贴和2根金色丝带。那么这3张车贴呢，分别是有2张车贴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2张一样的车贴呢，您可以贴到左右车门2侧。那么这样的话呢，

0: 可以和您的 design 呢来进行一个合影。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造型的车贴，那这也是我们交通广播和大连英博足球队我们联名给大家做的这么一个车贴呢，是可以贴到后挡风玻璃上，而且呢，给我们的学生朋友呢也准备了很多的一些高考的口号啊。那另外呢，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每个派发地点，只要是你到达派发地点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告诉你，那么登陆大连云从6月1号开始，一直到6月9号，那么连续这几天每天有一次抽奖。那今天早前我也非常幸运，我直接用手机抽了一个加油卡啊，10元的抵值加油卡。哎呦，这个，大家如果说要是感兴趣的话，我们给所有的我们的一些爱心车主们啊，准备了这个奖品也非常丰富，准备了是678张。那么678张寓意是什么呢？就是录取吧，所以这还有一个谐音梗在里边啊。那么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想领取的话，那么这个派发地点预约成功了才可以。如果您没预约的话，来到我这个派发地点可能是领不走车贴和丝带的。那还有就是，如果想在现场有任何的疑问，那么浩哲都会在派发地点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一个介绍和讲解。那么以上呢，就是浩哲在解放路160号盛京银行的门前派发地点给各位发来的报道。鸿飞。
1: 好，谢谢浩哲，我们再见，辛苦了。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我们主持人安安。安安好。
2: 主持人好。哎，请转送考路，我是安安，我现在呢是在港湾广场和是眼科尖端医院门前的爱心车贴丝带派发点啊。这个时候呢，爱心送考车贴和象征希望与守护的金丝带是整齐的摆放，志愿者和医院的工作人员正在默契的配合，一边为前来的爱心司机车主登记信息，一边呢细心的将丝带系在车辆的后视镜上。那值得一提的是，和氏眼科尖端医院呢还为每位报名的车主准备了一份小清凉，就是一把小扇子，细节之处可以说是尽显温情啊。那其实从今天早上9点钟左右呢，陆陆续续的就来了一些这个爱心的司机啊，我们已经给他们核销登记好了。那么我们要强调一下，港湾广场的这个派发点呢，交通是非常便利的，就在港湾街和兴业街交汇处，可以说它主要就是在港湾街上。因为港湾街呢是一个单行路啊，是在最右侧车道，你就会看到门前设有一个蓝色小亭子的，上面写有爱心送考指定派发点的这个地方了。那需要特别提醒各位爱心司机和送考的家长，车贴和丝带数量有限，大家务必提前通过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爱心送考来预约，然后再到现场指定的地点来领取，避免白跑一趟了。领取时间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了，还有明天每天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大家都是顺序哦，井然有序的样子啊、哦，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爱心司机脸上也是洋溢着那种幸福的这种光芒哈。那我们可以说，爱心送考呢是护你乘风破锦城，送考路上你我同行。以上是由记者安安在港湾广场和氏眼科尖端医院发回的报道。
1: 谢谢安安，我们再见。永远朝气蓬勃，青春像一条河。好，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主持人苏林。苏林好。
3: 主持人好，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情感送考路交广来守护，我是记者苏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西岗区的书港路沿海街70号中化道达尔加油站的车贴丝带的派发地点，为大家发回现场报道啊。那我们现在这个位置书港路沿海街70号怎么走呢？沿着书港路，如果您是西向行驶方向的话，东从大赛市或者东港，那么去往机场方向的话，您在这个过了大赛市之后就能看到我们这个加油站哈，非常的方便。但如果您是东向行驶方向的车辆的话，那您沿着书港路向东行驶，在菜市桥附近您要掉头回来之后呢，也能够非常顺畅的到达我们这个加油站。那这个加油站呢，是因为它的这个场地比较宽敞，而且呢这个动线设计非常的科学，所以呢大家在这儿呢都不需要排队啊。我们的领取车贴的地点呢，其实是在加油站的便利店的室内，是有专人为大家服务的。尽管可能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排队，但是等待的时间绝不会太长。那么为了助力高考的话呢，加油站呢也带给了特别实惠的加油的特惠，就是92号、95号汽油，咱们是直降1.66块。所以说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高考结束，大家呢随时可以过来啊，6月9号之前都是有效的。那么刚才呢，其实，在领取车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很多老听众，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老听众桥北大丝花，他说呢，之前的 时候呢，没有这个爱心送烤的派发地点，他都是到其他地点。而其实他那个桥北大呲花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呢？因为他就住在咱们的菜市桥附近，所以说今年呢就可以就近领取。而且他今天还带了他的儿子。

0: 儿童节，学校可能放假，带了他儿子来到了现场。他还告诉我说呢，其实他已经参加爱心送考10年的时间了，他的儿子恰好就是10岁，也就是说呢，从儿子刚一出生到现在，每一年都在参加。而今天呢，儿子就可以和他一样，一起来分享这一份爱心送考的咱们这个过程啊。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小伙子加油了。那祝愿他呢，现在学习进步，同时呢，现在为哥哥姐姐们加油，将来的时候等他高考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他助力。那么其实呢，今天会发现的爱心送考的故事还会有很多，我们将会逐步的和大家慢慢分享。那我们现在这个派发地点再强调一下，疏港路沿海街的70号，这是一个加油站啊，中化道达尔加油站。那么这个车贴的派发地点就在疏港路的70号，那大家呢很容易就能够找得到。那苏林在这里呢等待着为大家服务。好的，红飞，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苏林，我们再见。好，我们接下来连线的是主持人丹阳，看看丹阳现在在哪一个派发点，并且派发点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丹阳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我为大家呢在大连港湾奥莱的华为旗舰店呢为大家连线。咱们第20届的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的活动呢，今天上午正式启动了。其实呢，今天我在现场的时候呢，我能够感觉到大家对于我们20多年来的坚持的一种认可，而且呢，大家觉得今年呢，我们的这个车贴的设计呢，融入了我们大连足球城的这种奋进拼搏的精神，也借此呢，祝愿所有的考生呢，能够考试顺利，马到成功。其次呢，这一次呢，大家说报名的方式呢也很简单，然后让大家会觉得是说操作起来很顺畅。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从今天上午10点钟呢，大家呢就可以来大连市西港区大连港湾奥德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来领取我们的车贴。然后呢另外呢，我们的爱心车贴还有爱心丝带呢还能够现场的参与抽奖，电子加油券啊、护肤套装啊、电影票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我们的奖品。现在我们感觉到说，每年夏天的时候，我们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呢，都会成为咱们大连街头的一道特别温暖的风景。今天的广大的车主朋友呢，参加来领车贴的时候，他们也说，每年在6月份的时候，看到我们的金丝带爱心丝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让学子们能够顺利的进入考场，为他们保驾护航，也能够体会体现出了我们城市充满的一种温暖，这也是城市体现出来的一种温度。所以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如果说大家呢是申请在大连市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然后呢申请我们的爱心车贴，现在就可以到达现场来领取了。主持人
1: 好，谢谢丹阳，辛苦了，我们再见。

0: 自2007年大连交通广播首次发起了爱心送考活动以来，19年呀，初心不改，爱心绵延全程，现在已经成为大连极具辨识度的公益名片，先后荣获了大连榜样、全国最具创新影响力公益活动的荣誉。2026年是活动举办的第20周年，这是我们的一个里程碑的节点，也标志着这项由大连交通广播率先发起的金丝带的行动已经从单纯的送考服务升华成咱们城市精神的符号，立足新的起点。本届爱心送考围绕着致敬坚守与智慧升级双主线，在服务上全面的提升提质增效。
1: 青春像一条河，这里有你我。
0: 20年，我们首先是点位扩容了，全市设置了20个车贴的派发地点，覆盖了主城区哈。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大点儿在哪一个派发点呢？问候他，大点儿好。
2: 鸿飞好，晴暖送考路，我是记者大点儿，我现在呢。

0: 既有朋友过来取了，所以现在如果您之前来过的朋友没有取到，现在呢可以来到我们在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的咱们的海鑫加油站来进行领取了哈。但是再次提醒，如果说您还没有预约的话，那可以选择在我们开发区还有另外的两个点位进行预约。目前他们两个点位呢还是有余量的，目前我所在的位置已经是没有余量的啊。刚才呢有特别多的精彩的画面要跟各位去分享。首先呢，刚才我们做核销的时候，有朋友说，哎，他有什么什么名字？我说，哎，为什么他前两个字一样，后面两个字不一样？我说是今年有您孩子是双胞胎，就对，俩儿子。说今年高考就特别特别的幸运。还有一个家长呢也特别有意思，他的车牌号啊叫。DV985 啊，我还专门拍了视频啊，稍后会在我们的视频号上跟大家分享。他说：“哎呀，我儿子也是今年高考，目标啊，虽然不能说，但是我知道啊，也是985的院校。说把这份这个带有非常好的寓意的这个情况呢，分享给今年都要参加高考的朋友。我觉得每次参加爱心送考，都会看到我们的家长朋友，包括我们的爱心人士来表达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生大事件的一个关注。所以每次来参与呢，都会怎么心有戚戚焉吧，就非常非常的感动与相。”的情况，但是还好呢，就是目前我们的这个车漆的派发都在一个有序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海鑫加油站来进行车贴的预约和领取。鸿飞，
1: 好，谢谢大点儿，我们再见。

0: 我们说说本年度升级的举措啊。首先咱们点位进行了扩容，全市设置了20个车贴的派发点位，覆盖了主城区，这样呢更加的方便我们爱心车主就近的领取爱心车贴与金丝带。联名换新，就是咱们大连交通广播呀联合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推出了一个20周年专属的联名车贴，融合着我们足球城拼搏奋进精神，为高考学子送上美好祝愿。哎，我们线上赋能大连云客户端开设了一个爱心送考的线上专区，考生的家庭以及爱心车主可以在线登记，实现了共序精准匹配。啊，那我们完成车贴丝带申领的车主呢，就可以直接的参与我们的抽奖，领取加油卡，领取英博文创的礼品。专区同步还举办了20周年的云影展，哎，面向全城征集历年送考的暖心瞬间，流动预约。由四方驾校爱心流动送考车呢，提前进入到各个学校的周边，开启预约模式，方便考生家长就近对接。说到这儿，我们连线一下美玲，看看美玲在哪啊？美玲好。
1: 嗯，鸿飞你好，行完送好路，我是畅快晚高峰的节目主持人美玲。此刻我正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也就是在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这个点位，也是我们车贴丝带派发的点位。我所在这个点位已经有很多司机和考生家长领走了我们的车贴和丝带。今年很多爱心送考的司机和家长都在说，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还说谢谢交通广播各位主持人的努力和付出。其实我们很愿意搭建这样的桥梁，也就是考生和我们很多爱心送考司机的桥梁，也欢迎电波那段的您加入到我们的爱心送考大家庭当中，展示我们大连人这份独特的热情和温暖。活动的顺利举办，也少不得爱心企业的加入。此刻呢，平安产险大连分公司理赔管理部的经理周明也在现场，有很多祝福要送给各位考生。
2: 大家好，我是平安产险大连分公司理赔管理部负责人钟明。大连交广的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已经坚守了19年，平安护航高考也走过了近14年。每年高考期间，我们都会在全市主要考点设置爱心服务站，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便民暖心服务，守护学子逐梦之路。今年呢，我们升级了护航举措，开通了高考专属绿色通道，同时配备了应急车辆、防暑及急救物资，保障赶考道路的畅通。作为平安理赔的一员，14年公益护航是我们践行社会责任的坚守。那么在此，我祝愿所有考生从容用考，落笔生辉，金榜题名。
1: 好的，谢谢钟经理，借您吉言啊。以上是由美玲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平安大厦发回的报道。鸿飞你好。
0: 好，再见，美玲。

我们今年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贴呀，特别有特点。主要的主车贴呢，是以书展的书本为一个形象，寓意学子十年寒窗，青春考卷于未来之门。底色呢是槟城的碧海蓝天，汇聚着星海湾大桥、百年有轨电车这样的地标，承载着我们城市的温情与守护。爱心送考四个字呢，见证了20年的公益初心。如果你领到我们的车贴，你仔细的看一下，咱们这车贴里的学问可挺多哟。为了纪念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连续举办20年，大连交通广播英博足球俱乐部联名创意推出了加油车贴，5款专属车贴都是以这个奔腾骏马为核心的这种联名加油车贴的形象出现的。因为今年是不是马年呢？我们同时也象征着考生以梦为马，策马扬鞭。5句寄语啊，就是所有努力皆有回响，笔锋所至，梦想开花，还有不负汗水，惊艳时光。另外还有全力以赴，金榜题名，护航巨婴，逐梦宏博。哎，这小小的车贴啊，重若千钧，是承诺更是守护。愿咱们的学子从容赴考，提笔生花。愿咱们大连大爱永续，暖流长传。

0: 瞬间呀、啊，我们平台上来了好多好多的听友的这个微信，都是展示自己已经领取到了金丝带爱心送烤车贴的啊。大家领到这个爱心车贴都特别的开心啊。还有淡然问说，红旗西路的派发点在什么位置啊？好，我们接下来先连线啊，咱们指挥控制中心记者的电话，了解一下半点路行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
1: 越无悔，守正创新。
2: 华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华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旗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旗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4: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路况报道，
7: 各位好，这是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大部分通行状态，平稳度其实还不错，走起来呢略微有的地方有点压力，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海达广场的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密度相对来讲稍高一点，像一街进入香炉交接的东行线方向，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的东行方向，西南路中心医院的部分，联合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部分，大一二院门前中山路西行的方向略微有点车辆排队，但整体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8: 科学近视防控，白内障个性化定制，荆州和氏眼科医院驻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咨询电话3930-1800。
6: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级，晚上增强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增强到五到六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8度到2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小雨。20载爱心接力，每一程都算数。记住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车窗外的我们就是你的最美后援团。同学们加油吧，祝你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我们的爱心松考车贴的派发呢继续进行当中，稍后呢我们会继续连线交通广播以及我们广播中心主持人的电话，了解一下他们派发点上的情况。哎，这个时间呢要给大家说说明星同款的洞洞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这夏天闷热的时候恨不得就是穿着一个拖鞋就出门了，但是出门也要讲究形象啊。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便，哎，又是潮人必备的一个时尚的单品。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全网爆火，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啊，卡洛驰洞洞鞋。这个懂得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卡洛驰可是洞洞鞋界的一个顶流，像白敬亭啊、白鹿啊等等一些大牌的明星啊，他们这个私下的街拍穿的都是这款鞋啊，是妥妥的明星同款。这个牌子呢就是跟他家的 logo 就是像鳄鱼似的，那个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的属性，下雨天咱们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呢穿着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的时候它很稳，穿久了也不累。为啥这么多大牌的明星都爱穿它呢？因为它太时尚和百搭了。穿裙子搭上它呢，是温柔慵懒的那种松弛感，穿着短裤啊来搭配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着阔腿裤你去搭它，直接呢化身成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是2.8米。不管是活力满满也好，还是通勤上班开车出门，还是逛街遛弯短途出游，反正一款这个鞋全都能 hold 住你所有的场景啊。平常呢这个卡洛驰在线下的专柜官网上随便一双都得500多块钱，热门的什么泡芙款呐、云朵款呐，价格就更贵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商城，我们线上的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福利，价格直降，只需要169就能够轻松 get 明清同款的这个单品啊，什么增高的泡芙款啊、经典的明星款呀、简约复古啊等等多样的这个款式全部都有，都是咱们奥莱直仓的正品。那大家呢要记得在大林交通广播上啊，搜索公众账号大林交通广播，添加我们为微信好友，然后在这上面留言回复鞋，就一个字儿，就鞋就可以，然后就会跳转出一个链接码，你就可以抢购到咱们这款啊。如果你在官网或者是在旗舰店买要500多块钱，但我们的交广商城只需要169就可以买到同款的这个洞洞鞋。

0: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主持人孟竹。孟竹好。
1: 你好主持人，晴暖送考路，我是记者孟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保利金地海运的车贴丝带的派发点，那么很多的听友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现场来领取我们的爱心车贴了，然后大家也对这个车贴呢特别的喜欢，因为今年的车贴呢设计非常的精美，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英国的一些联名的设计，然后很多的朋友也特别的喜欢。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一定要到准确的车贴的发放点，有些朋友可能会跑错位置了啊，大家呢一定要记住自己的车贴的详细的领取地址。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点呢是保利金地海运，它的详细地址是在大连沙河口区马兰南街的27号，大家可以来领取一下。那么呢最后呢还是想提醒大家呢，就是我们在领取的时候呢，大家呢一定要进行这个电话和名字的核销。

0: 样的话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车贴了。今天呢，有很多的朋友，有的是咱们的司机朋友来领取的，有好多呢是孩子们上班，然后父母来帮大家领取的。每一个领到车贴的朋友都非常的开心，也把祝福送给我们所有的高考考生。希望大家呢，在2026的高考当中一切顺利，金榜题名。感谢主持人，以上呢是由梦竹在我们的保利金地海运车贴爱心发放点发回的报道。
1: 好，再见，梦竹。好，看到很多的听友在平台上留言，问说在哪哪哪，我们的领取地点在哪？这样，只要是你文字发送过来问我哈，说这个领取地点在哪的，我都手动的啊，把你所问的那个辖区的领取地点都手动回复给你了，你就收到就可以啊。我在节目当中也抽出时间给大家来统一的说一下，我们的记者江欣然的电话已经接到了直播间，连线他啊。欣然好，
2: 晴暖送考路，我是记者欣然。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啊，是位于西安路200大楼门前广场。我在这里呢，正在进行车贴丝带的派发工作啊。那么大家走到西安路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特别大的状元门，可以说是我们200大楼呢，从去年开始就搭建了这样的一个状元门，每一位考生家长走到这里之后呢，都可以感受到满满的这种对孩子和考生的一种祝福。同时呢，在这个状元门下面也写着"风华正茂书生意，挥斥方遒少年时"啊。那我们在这儿啊，也祝福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们能够在这一次的高考的过程当中能够旗开得胜。那么现在我们在现场啊，知道我们今年的车贴呢都已经开始了这个预约和派发这样一个工作。200大楼这个地点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火爆。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300套的车贴和丝带已经预约完成了。那么到目前为止，今天一上午已经有60位的家长过来把我们的车贴和丝带领走了。那在这里呢，200大楼呢也是非常的贴心啊，不单给我们准备了这样的一个袋子，这个袋子上也有我们高考主题的相应的宣传，同时呢，在袋子里边有我们的爱心车贴呀，还有一些伴手礼。那同时呢，今年呢，200大楼还给我们所有在这个地点领取车贴和丝带的家长朋友们准备了一份伴手礼啊，所以可以说来到这里去领取车贴和丝带的话，大家也会感受到这个满满的诚意。那稍后呢，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发回报道。好的，鸿飞。
1: 好嘞，谢谢欣然，我们再见。好，接下来我们连线交通广播主持人小蝶。小蝶好。
3: 你好，晴暖送考路，我是小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的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那这个位置特别特别好找哈，就是你到了那个皮肤病医院呢斜对面，你一直往前走，往前走大约是200米吧就能看到哈。现在呢，我在这个现场看到的是大家预约这个派发地点哈，人是陆陆续续啊到达现场来核销。那么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之前预约了这个派发地点，那么你一定要到这个派发地点来领取，否则的话呢，你如果到其他地点去领取，这面核销是比较麻烦的。那么前期大家在哪儿预约，在哪儿核销领取，这是最方便的哈。那么这个车贴呢，一袋有3张，2张相同的车贴，爱心送考字样的，需要大家张贴在前排左右驾驶位的车门处，还有一张啊，途中有骏马奔腾图样的，是交通广播这次跟英国足球队联名的车贴，要张贴在后风挡这个地方。那么2条金丝带呢，寓意金榜题名，就是需要系在两侧的后视镜。再一次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听众会来问呢，说一个人预约却想领取多份是否可以？我们在此回复一下，是不可以的，必须填写信息才可以领取。那如果说现在你要通过我们的预约系统看到约克啊，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这边还有余量是可以预约来现场领取的，是否可以帮忙领取呢？是可以的，但是需要提供相关个人信息进行核销啊。以上是来自于我在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带来的。

0: 最新的派发消息。
1: 好的，谢谢小蝶，我们再见。好，刚才小蝶所在的位置呢是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的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因为这个门脸也比较大，而且呢我们那个咱们的条幅也非常的醒目，如果你是离我们广电中心比较近的区域，可以选择在这个地点呢领取我们的爱心车贴，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您需要提前的做预约，预约的时候您就预约到这个地点啊，是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这里啊是在长江路825号。
2: 像音符跳动的脉搏，永远朝气蓬勃。青春像一条河。
1: 我们平台上啊，陆续有听友都在问说，你们那20个地点都在哪儿啊？这样我简单的给大家再说一下，我来按照区域来讲，先说中山区。中山区呢，我们在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有一个派发地点，是平安财险公司。那么我们的第二个中山区的地点呢，是在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期的1楼，是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啊。那我们的中山区的第三个地点呢，是在中山区解放路160号，是盛京银行大连分行。那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路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派发地点，是这个保利东港那块哈。然后呢还有咱们的中山区的港湾街6A-1，哎，这里呢是中山区何氏尖端眼科分院。再来说一下西港区，西港区的派发地点啊，疏港路沿海街70号，这里是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另外还有咱们的香炉礁港湾奥莱，大家都知道港湾奥莱在哪儿哈，是西港区，在西港区啊，这个奥莱店啊，是 A5 区 EF 华为授权体验店的门前。咱们沙河口区呢，是在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啊，这里边有四方驾校的流动送考派发车，也就是咱们的裕民高中的正门前。沙河口区还有咱们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的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这里另外就是咱们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沙河口区还有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广场啊，这里呢也是一个派发地点。最熟悉的是咱们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啊，咱们大连何氏眼科医院，因为每一年他都参加我们的爱心送考，这个地点呢大家就非常的熟悉。好，我们再说一下甘井子区。甘井子区呢是在甘井区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还有呢就是甘井子区的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23风华接待中心，这里也是有一个派发地点。还有呢就是中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它在南松路41号。还有一个地点啊，在甘井子地铁2号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是咱们保利西湖镇悦这个地点。高新园区是在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有一个家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金浦新区是在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那儿，地址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何氏眼科医院那儿。还有金州的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保利城那儿。还有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是咱们中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好，以上就是20个派发地点啊，全部给大家说了一下，您离哪一个地点近，您就就近领取咱们的爱心车贴。但是呢，您是需要有预约的啊。如果实在是 没有在我们的线上做预约，那您在现场也需要现场预约，然后现场核销，领取我们的爱心戳贴。

看到了寂寞征程等听友问到的问题，到哪里领金丝带？刚才我已经把这个地址呢是一一的给大家做一介绍啊，地点比较多，没有办法呢在节目当中不断的重复。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呢您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我们有关于爱心送考的推文，推文里会非常清晰的把每一个地点告诉给各位，连行政街号都有。所以您在导航当中说，哎，我们到哪个哪个地点，哎，这个导航就会很清晰的把你带过去了啊。另外呢，你还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在大连云 APP 上也可以寻找到我们爱心送考的互动专区。哎，今天的爱心送考活动呢，在大连云上还有活动，您可以在里边进行抽奖。我们第一位连线的主持人浩哲说，今儿早啊，他就这个自己啊在里边抽了一下，还真抽到了一张10块钱的加油卡啊，特别的开心。你也可以试一试。我们在平台上还看到好多人呢在发送我们那个洞洞鞋，其实您发送的关键词是错误的，您只需要发一个字儿鞋就可以了。如果发送洞洞鞋还跳转不出我们相对应的链接，发鞋啊。青春，对，很多听友特别的聪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您也可以跳转出预约的通道，就是领取金丝带的二维码啊。您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填写爱心送考4个字啊，就可以跳转出我们的链接。

好，刚才呢我们汇总了一下消息，现在呢在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期的一楼，这个派发地点我们的金丝带和爱心送烤的车贴非常的充足。如果您离那儿不远，或者说您想准保要拿到这个爱心送烤的车贴，您可以赶往这里哈，是在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期的一楼。

在平台上看到了大宝发来的照片信息，他告诉我们说金丝带都系好了。哎，我觉得我们今年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贴设计啊，真是太帅了啊！他贴到了侧边的这个车门上，我觉得很漂亮。

我们今年的这个爱心送烤车贴特别的有特点，我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大连交通广播和英博足球俱乐部联名创意了这款加油车贴啊，给大家加油的加油啊，给我们学子加油的这个车贴，一共是五款，那么都是以这种奔腾骏马为核心，然后设计出来的。那么这个呢是象征着考生以梦为马，策马扬鞭。你可能因为我们领取车贴的时候都是随机性的，所以也不知道您能够领取到什么样的寄语，但是我们一共呢有五句寄语哈。第一句是所有努力皆有回响。第二句寄语呢是笔锋所至，梦想开花。第三句是不负汗水惊艳时光。第四句是全力以赴。

榜题名。第五句是护航巨婴竹木红博。有你有我，哎，我觉得不管您抽到了哪一句寄语，然后贴在自己的车上，我觉得都是寓意满满啊，希望能够加持到我们家中的学子，也愿我们的学子从容复考，提笔生花啊。

这里要告诉给大家，我们车贴发放的时间是两天，6月1号和6月2号。那么我们发放的时间段呢，是早晨的10点钟到下午的16点。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派发呢，您就选择自己比较方便的时间段，然后赶到离您比较近的这个商家那里。大家呢需要预约，您可以在大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关键字爱心送好，扫码后只需要输入预约时的身份证号码，就会回弹预约成功的界面，请截图保存。好，我们车贴使用说明一下啊，车贴呢一袋呢是三张，两张是相同的有爱心送烤字样的车贴，这两张我们要把它粘贴在前排左右驾驶位的车门上，还有一张图中呢是有骏马奔腾图样的，这个呢就是咱们交通广播与英博足球队联名的车贴，它呢是粘贴在后挡风玻璃上的，而我们的金丝带呢都是绑在我们两侧的后视镜上的啊。成功领取车贴丝带的朋友，可以在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好的专区进行抽奖了。6月1号到6月9号，每天每人都有一次中奖的机会。奖品有什么呢？有电子加油券，一共呢是678张，寓意着录取吧啊。交广的这个和英博联名的明信片，还有电影票呢。

0: 好，马上连线我们的记者小亮。小亮好。
1: 主持人好，我现在是在咱们裕民高中的门前啊，晴暖送考路，我是记者亮子，我现在在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的流动派发点。那么目前呢，我们的流动车辆已经停在了裕民高中的门口，现在已经排起了长队，咱们各位爱心送考人士已经开始领取车贴了。提醒大家呢，要准时到达咱们的这个裕民高中的正门前啊，因为现在咱们的这个队伍还是比较长的，大家可以合理的安排时间，然后注意看到我们的四方驾校的这个车上已经贴上了这个车贴，大家准时来进行领取就可以了。现场就是这样，我是亮子，在裕民高中门口发回的报道。
0: 好的，小亮，我们再见。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已经有20年的坚守了，这是善意的沉淀，也是我们城市文明的成长。爱心送考汇聚了全城的温暖，以真诚陪伴舒缓考生与家长的焦虑，用暖心守护铺就平安赶考之路。随着这个公益品牌影响力的持续扩大，越来越多的爱心的力量、社会的力量都是主动的加入。今年呢，有很多很多的企业都积极的参与，向善向美的城市氛围也日益的浓厚，让大家共同建筑爱心传递薪火相传的社会风尚。大连交通广播将继续携手全城各界，延续温暖善意，守护赶考征程，让槟城的爱心永续传递，持续擦亮城市文明的底色。其实我们今天呢一直在用一首歌曲做我们节目的衬乐，这首歌曲的名字叫《青春》。

当然，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全程完整的来听这首歌，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我们的考生，祝他们金榜题名。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一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2: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

0: 环形800米。
1: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一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0: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1: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1: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室内各条主干路线啊，整体的通行情况大部分来讲呢还算是比较理想。中午11点了嘛，总体的车辆密度其实并不高，但是今天6月儿童节啊，很多的小朋友呢其实是放假的一个状态。目前看到西部商圈整体的车辆密度有增加，另外呢就是像这个傅家庄公园啊，包括这个盛亚海洋世界，还有老虎滩极地公园，现在看起来相对其他的一个周一来讲呢还是比较繁忙的，大家走的时候稍微留意。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给到的也是一个类似于周末的状态吧。目前西行方向基本上从这个船舶医院开始一直到金沙滩，东行线的方向呢也是在金沙滩部分，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而且呢东行方向它这个前头要持续到银沙滩的附近，整体状态才会得到一个本质上的变成绿色畅通的这么一个状态，大家注意一下，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气温情况18到26度。
8: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9: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0: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1: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8: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1: 你需要的，
10: 你期待的，
5: 都在1008车世界。
8: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当然啊，今天和明天最火的事儿一定是全程都在排队，然后呢在领取的每年一度的爱心送考的金丝带的车贴丝带派发。有不少朋友问说，爱心送考车中考也能用吗？不能啊，这个是我们专门为高考学子准备的。然后呢还有朋友问说，咱们这个车贴啊会不会流胶，这个车贴呢防水，然后呢你贴上之后建议一个月之内你给它揭下来，因为今年一旦说这个其实就是高考那两天，两三天过了之后，7号8号顶多加一个9号，然后呢这个车贴丝带就没有任何效用了。您如果为了收集，有好多我们的滴哥滴姐呢是习惯性的在车上贴这么一个车贴，贴一年，第二年再接下来再换新的。那如果私家车的话，我建议就一个月之内你把它接下来就可以了。然后今天邀请到我的一位老朋友啊，也是我们车圈的一位大咖啊，来自于懂车帝大连区域的负责人殷俊强，强总，欢迎强哥。
1: 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
0: 不知不觉已经六月份了，眼瞅这上半年还差一个月啊，真快，
1: 时间真快。
0: 但今年说实话，整个上半年就是不可控，我的感觉是不可控，就是以往的一切的什么经验呐、判断呢，有跟没有是一样的，然后市场呢也是变成无序的，加上即便说补贴在，但是可能对于这个所谓的刺激啊或者拉动啊也是杯水车薪啊，他还不能没有，他没有了他可能更惨淡啊。老强觉得今年啥时候能见亮，或者说大概的一个走势会一直这么混沌走下去还是怎么样？
1: 其实现在从厂家端来说的话，其实部分的新车已经在调价了，
0: 嗯，
1: 然后经销商端的话其实也给了相应的优惠，再加上部分的补贴吧，我觉得按照现在这个销量来看其实没有太大的进展，
0: 嗯，
1: 但我觉得应该是能在个7月份以后吧，会有一个量的提升，
0: 嗯，
1: 然后在8月份马上大连国际的车展嘛，
0: 嗯，
1: 我觉得下半年厂家端来的话，会对这个销量会有更多的一个优惠的政策。
0: 但是啊，这我不是给你抬杠啊，
1: 嗯，
0: 新能源车肯定会大批量的去加入到卷价格杀价的行列当中。
1: 对，
0: 燃油车现在没什么能卷的了呀，
1: 是，
0: 燃油车咋卷？你告诉我，现在都已经便宜成什么样了？
1: 是
0: 啊，都白菜价了，相当于。所以还是那句话，各位啊，就买不买怎么买您说了算。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价格吸引你，而且你手里有报废或置换，你想赶在所谓的报废补贴结束前拿着这个所有的补贴全额拿一车，你就该买就买，
1: 对，
0: 也不用等，
1: 不要等了。
0: 你要说我就想看看它能不能出现我心目当中那种就瀑布式的这种断崖式的掉价，然后我拿最大实惠，那你就继续等，你都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了，不差这一两个月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像这一部分朋友，就是我一直在说，你就忘了所谓补贴的事儿，能赶上最好，赶不上拉倒，它不影响你买车啊。好，各位和车相关的啊，和这个我们活动相关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三环问抖音怎么找我，我把抖音私信发你哈。再来看一下家辉的问题。小强呢可以回答一下，就是领克零一这车怎么样，如果买的话找我有没有优惠？首先你找我肯定有最大优惠，领克零一这车，小强说一下。
1: 哎呀，现在哎呀，确实领克零一哈，这两天啊确实是消息比较多一些，而且关注度非常高，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领克零一现在就单从续航来说的话确实是比较牛一些，
0: 嗯，
1: 然后还配上了这个四驱的配置，然后起步应该是在23万左右吧，我记得。
0: 你说是08吧？
1: 08哦，08，
0: 01是那个油的那个第一台，哦，就领克第一台车。
1: 哦，我知道01，弄混了，01
0: 很正常，很正常，
1: 很正常。嗯，对，车太现在太多了，我觉得还可以，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0: 就是第一代领克01，大家要知道，你15万几乎买不着什么正经玩意儿，还是它 1.5T 三缸那个，然后它得往上，就是15到18才有四缸版本的。现在原始价格还14万9千8到18万1千8呢，但是优惠完之后起步是11万9千8，然后高配大概在15万1千8。全系 2.0T 这个车吧，我个人觉得你没必要硬上那个四驱，但是换句话啊，它现在四驱裸车能做到15万，你咬咬牙也不是不行。这车的属性上就是它对于新潮一些的群体，我没说年轻人，

0: 啊，就是有的可能说年
1: 更
0: 长
1: 喜
0: 的
1: 欢
0: 朋
1: 一
0: 友，
1: 点。
0: 比如说40多的，也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也喜欢这种车型，就是它的科技配置比较高，然后它本身就运动风格比较强，比较年轻，功能没什么可说的，然后配置方面都没什么可说。但是领克有一点啊，隐性的东西要跟大家说明白，就是它的后续的换件和保养，它定位是国产豪华，它可比同等定位的这些国产其他品牌保养要贵，换件也要贵。但是只要你的质保没出保，包括你其他的延保套餐都齐，这个你不用太操心。留姓名电话，好吧，其他的我帮你搞定啊。好，继续再来看，哎，星九这问题啊，这很有探讨性。现在雅路费都是油车交，对吧？对，
1: 是。
0: 好，那新能源车，尤其电车用的多，卖的好，就因为用电便宜，不像加油那么贵。听说好像要研究对电动汽车加收雅路费，是能否会是从加收税或者提高电价来收取雅路费呢？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影响电动车销量？还有电动车不可能永远不收雅路费吧？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它早晚得收。那至于是什么形式收，那就看，比如说哈，假定哈，我现在说一件事，现在电车是不是半税，对吧？那有一天你说电车全税，那你看你怎么理解？有的人会不会以为，哎，多这50%补回来了，它和燃油车一样平权了，就电车也不免税了？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什么呢？有没有可能这50%就是所谓他的养路费？有没有可能？
1: 对，
0: 这个角度不同，我们不是制定规则的部门。
1: 我们只能说，
0: 去拆解啊，去解读啊，或者说怎么要求怎么来啊。但是呢，现在有一件事儿，其实应该是摆在纸面上要谈了，而且我觉得就是时间问题。现在电动大车3、4吨的车比比皆是，这些车对于路面的损伤是非常大的，比油车要大太多了。
1: 车重在那儿。
0: 对，就油车基本上大家你买个50万左右或以内的车，平均也就是2吨以内，顶天2.1吨、2.2吨啊。我举过极端例子，我说你买个大 G。可能说3.2吨左右，那也就是那个样了，别的不可能了。你 S 级或者行政级轿车，基本上也就是2吨左右啊。所以你现在3.2吨、3.5吨、4吨车比比皆是，那这个情况，它对于路面的损伤影响非常大。理论上他们应该掏这个钱，或者说什么呢？有可能是啥呢？就将来也不排除，比方说从你的险种，或者说从你买车的同步的车身自重方面，真有可能去直接给你把一些钱给你补上，或者我明白告你，或者我直接换个名头。
1: 我们现在油车养路费还是加在这个汽油里面嘛？
0: 对，
1: 然后电的话，就是未来可能会加在店里的作为服务费这种啊，可能包含，
0: 哎，
1: 也可能就是通过这个税收的调整，
0: 都有可能。
1: 对，
0: 但我觉得早晚会收这个钱
1: 对，
0: 啊。
1: 因为现在已经好像在进行当中了，已经提案了，
0: 对，就往回调了，已经在往回调了啊。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佳辉留电话了啊，你看女士想看领克01，没问题啊，等电话就行。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我们刷新一下啊。领跑的车到底怎么样，能不能买？感兴趣他那个 D19，我问小强吧，你对于领跑的整体的感觉是什么？首先在我这儿，我其实说一个核心的，我觉得这个咱俩认知应该是差不多。领跑是个缝合怪。对吧？我这话没错吧？是没错。什么叫缝合怪？各位，就是别人有的我都有。你甭管我给你这个是什么梯队、什么级别的，反正我肯定给你了，一个都不差，甚至我给的比别人还要多。但是每一样单拿出来，它都不一定或基本不可能是同等配置或价位当中最好用的那个，但是它有，对吧？其他的说说你的感觉。
1: 哎呀，我最开始接触领跑的时候还是小车吧，A0级的小车。
0: 那个时候最早是其实是 A 加级，它什么呢？就是那时候411、410、416，包括那时候还有一个已经取消的轿车，很可惜的 C01，那个车是领跑之前 C 系列我最喜欢的一个。后来是去年出 B 系列，今年出 A 系列了。
1: 对，
0: 然后现在开始进军大车了，D 系列。
1: 是，然后领跑这几年确实是无论从销量还有这个车型的这个上新啊，确实非常快，而且销量的话，其实也是在这个国产当中里面也算是名列前茅吧。然后就像苏老师说的，它确实是一个缝合怪，它基本上现在所有的级别它都要涵盖了。A 加级的，
0: 对
1: ，D 级的，然后这个类似要 D 级的这种车型，它全都要出来了。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领跑这类的车型，它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一些，同价位的话，它的配置堆的比较多一些，车开起来的话，其实我开过一次，我觉得还是不错。这个续航能力，还有这个 科技化的反应确实还是不错的，
0: 就是它都有，它给的大家都全，然后它有一件事做的挺透的是什么，就是它舍得就是在全系尤其是低端车型价格当中，我把别人羡慕的一些什么科技配置包括什么雷达呀或者什么激光雷达我都给你，哎对，其实吧我一直在提一件事，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事儿他一定能讲出理去，就是哪怕你是十万级别区间性价比最高的车或者高到没边儿，你也是个十万的车，对吧？
1: 对，
0: 前两天很多比亚迪的粉丝欢呼雀跃说，哎呀这王春福又给我们福利了啊，这天刃都抵一年，我说看明白，天刃 B 以上，天刃 A 谁有，腾势及仰望，天刃 B 基本上就是方程豹全系加上王朝海洋的中高端，有的得花钱加，有的是裸车带，就基本上汉和唐那个级别往上的才给你，你其他那些入门的你不在这个序列当中，但是他能给也比不给强啊，但大家听话听音儿，就是现在就有些时候包括我在过去这半个月所讲，我讲了很多其实对于大家信心有很大打击的一些东西，比方说咱一直在提，就是比方很多新能源品牌都给什么一年行驶里程不能超3万，
1: 嗯，
0: 对吧？我说现在可能一只手能数过来有不限里程的，有一年你随便跑，但绝大部分都是3万。现在开始什么呢？精致到3万以内，2万2、1万8都有。为什么？因为厂家的成本背的就背不回来。我一直在说，造车的本质是卖，卖的本质是要挣钱，它不可能做慈善。大家要买车的需求就是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这些都没错，它中间有个点你找到啊，调和就行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刚才卡文谷发了一个说宝马七系定制纯电140万， i7 我开过还真没，哎你听说过七系有定制纯电吗？反正 i7 我开过，顶配 i7 我也开过，
1: 好像我还真没
0: 定制纯电，我还真没，对啊。再来看一下皇冠陆放这车四驱尊贵怎么样？主持人觉得这车全款落地置换26以内能叫开不？这个月啊，全款落地，咱先说车的事啊。皇冠陆放，和汉兰达是一款车，
1: 对，
0: 但是前车标人是一大皇冠啊，就这车标的值钱啊，而且呢，由于它上的比汉兰达晚，所以它内饰的做工啊，相对能好一点。朱友的表述，它就是好了一点。丰田不可能给你太豪华的，哪怕世纪和现在50万的国产比，世纪也比不了。但我说的是里边的所谓的这个豪华程度啊。但是车，小夏从你的认知上，
1: 哎呀，
0: 皇冠陆放四驱尊贵，
1: 这种 SUV 的话，其实就是买的一个。
0: 品牌价值，
1: 对，品牌价值加内用，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嗯，他说要多少落地？26，
0: 39800的车，裸车大概能给你抹个5万出头吧，我给你按5万算，就是26以内肯定是够，26以内他有26落不可能啊，
1: 他必他
0: 你想
1: 他补贴拉满他到不了，
0: 他税前。就得2万，不得过，他税前就得2万出头，我给你打2万算，然后保险呢，保险咱6000算，这26000，你有个置换补贴，这车拿满的话应该是15000呗，15000，然后再加上品牌给你的，我想想啊，全款有置换。差不了太多，
1: 嗯，
0: 就看官方，就是丰田官方给你补贴能不能大于等于12000，要能大于12000，你26就能研究，你要说他给不了那就玄乎，差不多，我觉得大差不差，
1: 嗯，
0: 啊，
1: 车的话四驱尊贵的该有的配置都有了，
0: 对，
1: 就直接选没有毛病，
0: 嗯，尤其什么呢，就是我一般建议啊，就是大家如果你要是买丰田系列的车型，你要买得起，你要拿得住，你选的高配的，不为别的，不为别的，配置能高点，功能能强点，妈它入门那些就尤其精英版的那配置太惨了，就没法看了，都
1: 基本上是要什么没什么，
0: 嗯，刘启明电话帮你找人啊，能谈，这边于60岁左右男士，理想 i6 和 l6 哪更合适，室内用接送孩子偶尔跑网航店，目前价格优惠吗？有一台自己的报废车，你想用多久？你要想用6年以上我不建议你选，你要是4-5年肯定换，你随便。小强对理想怎么看？大号领跑， 我喊你。

0: L 六和 I 六，你更倾向哪一个？
1: 其实我还倾向 I 六，
0: 我也倾向 I 六。I 六的车的底盘调教和整体的行驶质感比 L 六要强。L 系列我看不上它那个总成，它那个总成加所有，哪怕把它增程器其他的算上啊，我算了，反正我按我的算法，它八万块钱成本都不到，就是它不值那个钱。
1: 是
0: I 六吧，至少它的科技辅助配置和它的功能和它的长相上实用性，我觉得比 L 六能强一点。但这时候我说了啊，理想就不是给穷人准备的车。我没有别的意思，没有任何的定位或者说给大家划分阶级，没有那意思，就是你家里不差钱你才能考虑买理想，你但凡差钱或攒钱，我说句难听的，你不是他的目标客户，您全是去做贡献的。如果说就是家里条件够，你就买车就接送孩子，然后呢争取省点油或者基本不用油，然后再有空间舒适性，偶尔跑高速或怎么着，官方给你多少你就拿多少，给你一块你就拿一块，不给你你就搂着，然后呢有报废的话你就是能拿满报废补贴，叠加看厂家有哪些政策，五年以内换最合适，别指望他能用六年以上，不现实。
1: 对
0: 啊，也就这样了，也就这样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我们再刷新一下啊，要价格的朋友辛苦留姓名电话啊。我看一下这边 LQ 说要不买纯电要不买油车啊。再来看一下 Showbox 啊，说这事儿看看二位听没听说。小强啊，刷某音的时候说电车的防冻液三四年必须更换，要不会腐蚀什么板还有什么水箱，而且电车的防冻液和油车还不一样，麻烦专家给个建议，到底换不换防冻液。还有就是换油车，换油车的还是换电车专用的，有个问题哈、啊，如果你买的是个正经渠道4S店或厂家直营店卖你的车，小强，他不可能放你到外边去跑。
1: 对，
0: 你现在想这个问题，我能猜测的就是你并没有在厂家指定地儿去保。那如果你有一次是在外边保的，我恭喜你，你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终身质保。
1: 对，尤其现在的车来说，
0: 对，而且很多车的维修保养，尤其是电车这块，外边做不了，他真做不了。很简单，我说了啊，各位，商家都不傻。那句话怎么说，买的没有卖的精，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字儿逼迫你不能就是不，就没明确描述你就不能在外边自己保养，他可没说，但是他加了一句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保，但是你必须要用官方指定的备件去进行更换。好，什么地方能买着官方指定备件，官方指定的售后服务站才能，什么地方？4S店。对吧，你别的地儿你买不着。
1: 但是他又说的这个防冻液这个有这个腐蚀性，我印象
0: 我没听说这个事儿，我真没听说这个事儿。而且我身边这么多同事也好，或者一些听众买了各种级别的新能源车，从上百万到几十万到几万都有，
1: 对，
0: 也没听说这个事儿。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一直在4S店保养的话，其实这事儿不用你操心。但是三四年必须换这个事儿，这个必须就有点类似什么呢？我的理解就是像油车换变速箱油是一样的。
1: 嗯。
0: 他只要没报错，其实就不用，其实就不用。你看国外很多的一些节目也好或等等，就是国外的很多油车那个变速箱油都已经乳化了，人该用一样用，他只要电脑没报错你就可以用啊，不行再换，那玩意儿不着急。
1: 现在车还是比较抗造的。
0: 对，车是大众 ID3， 我觉得应该不涉及。但是你后面那个问题给我弄懵了啊，就是换油车专用的还是电车专用，这应该是你的维修站直接给你推荐的，而不是说你去操这个心啊，这有问题啊。啊，而且像我说的，真有可能就是你自己考虑这个问题，很可能你的终身质保已经没了，要么已经出保，要么已经放弃，这个麻烦确认一下啊。特斯拉呢，家里两台油车，想换台特斯拉接孩子上辅导班，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个明智的选择。你电车如果不知道，实在就是你必须要买电车，你又实在不知道要买哪个了，强，从绿牌的角度你会推荐哪些纯电？特斯拉算一个吧。
1: 嗯，其实我还会推荐一个品牌，就是现在也销量非常高的比亚迪。
0: 嗯
1: 嗯，
0: 这俩都行。
1: 对，
0: 就是纯亲民的就看比亚迪得了。
1: 对
0: 啊，然后有一些，其实国产一线这几个包括吉利系列的、奇瑞系列的、哈弗系列的、长安系列都不差，就是看你买它哪一款多少钱的。
1: 对，
0: 那至于说特斯拉，这车一直啊，我一直开玩笑也这么说，买特斯拉的家庭你不知道家底到底什么样。特斯拉它

0: 取胜并不是功能，它只是卖的多、嗯、啊。他的群众基础粉丝拥趸和忠诚度非常高，而且是属于买纯电车型你绕不开的。无论说是 Model 3还是 Model Y， 反正你照多的话30万以内你肯定用不了，用28万也够。但是就得看你选装选什么。
1: 对
0: 啊，功能上他真的不擅长。然后这个车的话，如果拉孩子，我劝一下啊，孩子都坐副驾驶，孩子应该坐副驾驶，或者是后排的儿童座椅，这个就是大家看。而且这车容易晕车，这一点你要注意一下，
1: 是
0: 它是容易晕车的啊。然后就看你家里能不能拿出那种，没问题，家里两台油车拿其中一个置换或报废，或者说你再新购一台都可以，但我觉得置换更合适啊。就实在不知道买哪个就买它呗，特斯拉是可以选的，它绝对是可以选的。但是我一直在提，就是它没有以豪华配置见长，它就不存在豪华这个事儿。
1: 功能性就不要太想了。
0: 哎，对，它没有别的，但是电车该有那些优势它都有。
1: 嗯
0: 啊，再来看大胆，今天在辽河西路129号那个加油站吗？对，上午大胆在，下午我在啊，大家可以去领。好，稍后呢是半点流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各位，任何您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我们稍后见。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室内各条主干路径，我们来关注哈。其实滨海西路包括森林动物园二期的门前，车辆的压力值会给的比较大。其实也不是因为车多，只是因为等候进入停车场的车辆呢，对于路幅有一定的占用，所以导致了车行速度缓慢，通过率降低。大家稍微留意哈，如果没有停车的需求，走内侧车道相对能快一点点。另外，在沈阳海洋世界的门前，包括老虎滩海洋公园的周边，整体车辆密度和人流量的密度，照比以往的周围还是高一点的。现在呢，整体游览已经是在中午的时间段，所以有一部分呢是正在撤离现场的过程当中，要去这个用餐了嘛。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哪儿呢？一个是在这个长春路，目前从这个石道街小学一直到东北路这儿，车辆是比较密集的。另外就是在西安路商圈，略略的有一点车辆增多的迹象，请各位稍微留意。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山路目前进出中山广场以及几项进出的路口、解放街的沿线，都呈现出了比较高的压力值，大家走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路线的选择。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吃烤鱼到名记，吃烤鱼到名记，名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白天的夜间全是晴有时多云，气温情况18到26度。空中110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王文宇，王警官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近期请指中心接到了一些举报，居民家中狗叫扰民，遛狗不拴绳子，导致双方发生冲突等涉犬警情。在此，警方提示广大市民朋友们，在享受养犬带来快乐的同时，如果不对他们加以约束管理，就会给周围的人和环境带来不便和影响。所以一定要为自己的爱犬办理证件，并且定期注射疫苗，遛狗时要牵好绳索，避免爱犬骚扰他人甚至发生伤人事件，同时也可以避免爱犬乱跑乱窜，发生被盗、被车撞伤、误食有毒食品、打架受伤等意外情况。遛狗遇到路人应该主动避让，特别是老人和孩子更应该注意控制好爱犬。遛狗时请随身携带好垃圾袋，妥善清理好粪便，避免影响公共卫生。一旦发生爱犬伤人事件，必须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和法律责任。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紧急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小雨。20载爱心接力，每一程都算数。记住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车窗外的我们就是你的最美后援团。同学们加油吧，祝你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我们懂车帝方面的大连区域的负责人殷俊强殷总啊。大家任何你都可以来问，所有留姓名电话的朋友，我会第一时间和品牌联系，大家等电话就行。然后这边有朋友问一下，瑞虎九怎么样，适不适合家用？我先说一下这个，昨天呀、啊，在咱们大连就是有一个同步的。全新的奇瑞瑞虎九新公路之王小蓝灯点亮中国区域试驾品鉴会，那是同步啊，在咱们大连包括国内的像石家庄、南京、广州、济南、合肥、西安、成都、昆明、武汉十个核心城市同步的一个启幕。那作为奇瑞中国新燃油战略的集大成者啊，新公路之王全新一代瑞虎九，智能比肩新能源，安全领先同级的一个实力。现场呢看到实车，包括我乘坐也感受了一下。首先座椅极其暄软，那个大屏是没有接缝的，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黑边的，就是非常漂亮。关键是显像度特别高， 6K 级别的。而且呢说到奇瑞的这个所谓的加引号的理工男

0: 因为他们的车比较轴什么的，在某些东西上它要求特别高。这次的小蓝灯点亮中国的行动，重磅开启芜湖到新疆3600公里的极限的智驾的一个辅助的一个驾驶直播，全程40小时不间断，创下了2283公里仅安全接管一次的记录，也是验证并实现了所谓的燃油的高阶的智能辅助驾驶的可靠实力。而且这个直播当中我挑了一些片段看啊，包括像是穿越沙暴啊、暗冰啊、暴雪啊等一些复杂的路况，同时呢也是宣告全新一代瑞虎9猎鹰500版的正式的大规模的交付。关键配置方面，各位，国产车型在配置方面一定给的特别多，真正能实现入门级顶配的一定是国产啊。首先呢飞鱼的竖置底盘啊，这竖是数学的竖，智呢是智能的智啊，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平稳的驾乘体验的提升，包括鲲鹏 2.0T 的一个动力，以及兼顾性能和燃油经济性啊，包括它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视觉效果的体验，以及它的8255的一个高通骁龙的一个车规级的芯片。同时呢购车期间啊有一个5.2 万元的越级的一个价值的体现，包括我刚才说这些都有，还有一些其他的配置，什么行车记录仪啊，然后悠然座椅啊，安全气囊的提升等等，这些都有。现在车已经到店了，各位，你们可以去试驾或者感受，也可以通过节目留姓名电话帮大家去约。那这个活动昨天在现场和奇瑞官方的一些负责人也聊，我说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在大连以后多多搞这样的活动，干嘛呢？让更多的潜在消费者或者没有了解到奇瑞实力的或者其他任何中国传统品牌实力的朋友们，通过一次活动或多次活动了解咱们国产的燃油车或新能源车到底现在表现如何。大家可以去查，就全新一代的瑞虎9，现在呢一共是4个版本。首先呢，豪华版入门就是满配的，九大全系标配已经是价值达到50000级别了。升级的博牙之音的音响，包括女王副驾的 2.0， 包括它的往上配置，像臻享版搭载的水负离子空气净化，以及猎鹰500版本燃油智驾辅助天花板，以及配备了 AWD 的雪豹四驱，这些都是相当大的卖点。限时权益146900起，可以叠加它的旗舰礼遇等等，而且呢含最高20000的厂家专案补贴，这还没算大家拿到的国家的补贴，所以优惠特别大。所以昨天现场所有的媒体同行，包括一些网红们，在现场感受这个车型之后呢，其实都是不说赞不绝口吧，也是竖起大拇指或点赞。首先它车真的很好，而且大家知道之前节目当中瑞虎9在150000区间家用我一直很推荐，通过节目帮大家约没有问题啊，感兴趣的话各位留姓名电话或者到店提节目都 OK， 我们也可以安排室内四驱直接送车上门试驾。好，再来看一下25万级别驾控能力最优的是什么车型？油车、电车都行。我看咱俩第一反应想到是不是一个325，是不是一个？是不是？
1: 是。我记得我两年前我上节目的时候，我还是这个宝马系的一个，
0: 当时车主啊，
1: 车主就兼推荐者嘛。
0: 嗯嗯嗯，咋现在不推荐了呗？话说全啊，
1: 嗯，但是确实说，如果现在说还是说25万的操控的话，其实脑海里还是这款车。
0: 就是在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当中，不管油车还是电车，就是你还是那句话，就像电车里你绕不开特斯拉，插电混动你绕不开比亚迪一样，嗯，你说到操控的乐趣，宝马三系优势真的很大。嗯，而且在今年5月2号那天，我从北京车展现场回来，我就去拿了一个宝马430的那个顶配的刹车，但是我看完之后我说宝马430没有330好开，这是很真实的感觉。就是三系或者325，即便它是个 2.0T 的标准版本，它不是高调，它不是245，它仅仅204啊，但是它的整体的驾控能力已经非常突出了。最大的缺点就是刹车点头，真的这是它最大的先天性缺点，其他的都没什么太大问题。25万，如果你有个置换，25万问题不大。
1: 对，
0: 如果没有置换，26万左右或以内也够，差不了10000块钱啊。推荐啊，推荐。好，要价格的朋友配合一下，留姓名电话帮您沟通啊。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啊。嗯，高山8这车家用到底怎么样？小强怎么看魏牌的高山？
1: 哎，我记得上次咱俩去车展的时候
0: 聊过这车，
1: 聊过这车，
0: 嗯
1: 嗯，配置满满，
0: 嗯，
1: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还是刚改

0: 这款上了新款，然后尤其是第二排的乘坐座椅，这个车高山的话你就不要享受什么驾控的感觉了，就是要家人
1: MPV 不存在驾控感觉、啊、
0: 就是要家人享受这个舒适空间大就可以了，尤其第二排我觉得不错，高山确实是在这个三十万区间的话确实还是不错的选择。
1: 对，高山系列好多朋友以为这车就叫高山八，不是，高山是个系列，有高山七、高山八、高山九，高山八就一个，就是30万9千8，然后它落地价格肯定低于30万，只要你有报废或置换。但是啊，我一直在说什么，就是高山系列现在啊，它的优势和劣势是明摆着是同样的。各位，首先如果正向的讲，大家看啊，就是在30万左右区间的这些插电混动的，或者把增程也算上，这些 MPV 当中基本上现在60%-70%强应该都上大电池版本了吧，
0: 对
1: 对吧。好，那高山的优势是它现在它一定将来会上大电池版本，但它现在没上，所以它价格便宜。但反过来缺点也是，别的60%-70%都上大电池，但是它没上，它纯电续航仅有172，其他好多都翻到300以上了吧，325、350、370、啊，有的400
0: 大电池了。
1: 对，价格呢肯定比它贵，但是呢也就贵几万块钱，这几万块钱就是贵在电池钱上了。所以它现在主打就是一性价比。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首先你能看高山八，你的落地价格一定是30万左右或以内，那这个区间你很务实的，没有提蓝图梦想家，没有提腾势 D9， 也没有提什么像是别克的世嘉，他那世嘉还得45万呢、嗯、对吧，也没提高配的陆尊版本的插电混动，但是陆上的也有，但是你看的肯定是一个相对新一点或者说不要传统品牌，但其实魏牌它不也是吗，关键是这个价位现在它是一个独一性，就是如果你看高山八，我建议给你一个参考，你和谁对比哈，你和比亚迪的夏去对比一下，
0: 嗯，
1: 因为比亚迪夏整体它是比亚迪嘛，啊，这俩对比一下，那可能说从定位上高山会更有优势，但现在你买的都是25款的车，已经6月份了，想按咱理解，以往我们说所在年度出下一年度标号的新车一般是在4季度，
0: 对，
1: 现在基本7、8月份以后都上27款了吧，
0: 对，
1: 差不多吧，或者3季度肯定是27款了，你都已经等到二季度了，你为啥不能等到3季度以后呢，对不对，你看最新的就完了呗，现在买不是不合适，但是这个车我就怕你买赔了，是什么呢，你买完之后很可能大概率它会出新款，因为它该出了，
0: 嗯，
1: 它该出了，它全系都该出了，现在都是25年5月或25年这个10月款的，都是25款，它没有26款啊，这个就是需要您注意一下啊，新能源车这个卷太厉害，这个事儿其实并不好啊，并不好。王强这问题好回答也不好回答，名爵 4X 广汽埃安 N60 比亚迪元 Plus 你选哪个，
0: 哎呀，
1: 我选新款吉利星愿，或者领跑 A10，
0: 确实是啊。咱要说吉利星愿的话，其实在这个新款上来以后，价格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1: 而且它提质了、加量了，关键它一下销量就上来了。
0: 对
1: 啊，
0: 价格还没有什么太大的。
1: 你看这仨卖的最多的是元 Plus， 但现在整体掉的最狠的也是元 Plus，、
0: 嗯、
1: 因为它前面它冲的太猛了。
0: 对，
1: 这里边第一淘汰的是埃安。我一直在说埃安这个车就是南北差异极大，从南到北随着离主机厂生产线距离越远，它的厂家政策、厂家关怀和厂家重视程度递减，东北几乎没什么重视可言，而且这个车你看满大道是不是全是跑活的居多吧，家用太少了，它的长期稳定性也一般，不推荐。名爵 4X 挺好的，但是它有一个比较闹心的，就是全大连就一个店，很多人问我这店会不会没有了，我说这玩意儿我咋回答，我回答深了吧，像咒人家似的，我回答浅了吧，那说不准。但是名爵车的整体，这仨车放一起，名爵是最好开的。
0: 嗯，
1: 啊，我和小强都是，各位，我们强总是属于用手动挡五菱宏光能在大连冬天漂移的人。各位一定要相信他的车技啊！而且别忘了，这是懂车帝大连最高负责人。名爵 4X 的驾控感觉强，我的总结，它特别像一个电动版本的高尔夫，对吧？
0: 嗯。是
1: 不是精准啊，就是
0: 好开、嗯、
1: 然后紧凑，没那么大，它也不笨，等于哪儿钻哪儿哪儿都能停，而且它提速也很快。元 Plus 呢其实更多的是有一个年轻定位的一个相对这个价位比较高价值的一个 SUV 的一个感觉，但是你要是看这个价位目前卖的最多的或者势头最猛的吉利 银河的

0: 姓苑。
1: 对
0: 啊，这个苑你绕不开，除非就是你不喜欢的。
1: 他现在销量好像还是在第一榜，我记得是。
0: 目前这当中比较火的吉利银河星愿领跑 A10， 然后你再选名爵的 MG4， 或者再纠结一下元 Plus， 埃安就不用看了，三选一变成四选一，但这四个我觉得你选哪个都行。
1: 嗯
0: 啊，我个人建议啊，四选一哪个都行。如果说需要的话，王强也是留姓名的话，四个同时帮你联系，哪合适买哪个。极狐 i3 怎么样，换电板是不是不用担心电池？
1: 这是最近也比较，
0: 现在有一个叫巧克力换电啊，我曾经这个我搜过这事儿，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现在说换电的车，可能最多的大家认知最多的就是未来，
1: 未来、嗯、
0: 啊，而且我一直在说，如果你能接受换电这件事儿，你就可以买未来；如果你始终接受不了换电，你就没必要强迫自己看未来。它就不是你的车啊。那巧克力换电是谁搞的呢？宁德时代搞的。然后它现在囊括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车型，包括 A0 级的，包括这个 A 级 B 级的，品牌比较多，包括红旗的也当中也有，包括这个其他的好多都有，包括极狐这个肯定也是在巧克力换电当中的。我先说一下车型，现在网上能查到，各位啊，广汽埃安、北汽极狐 i3、极狐 s5， 然后江铃的奕驰，这大家都不熟，一汽红旗的 eh7， 长安起源 a05、 a07， 深蓝 s203， 然后呢奇瑞的 iCar v23 巧克力版本，还有江淮的凯达，这些都是共同搭载宁德巧克力换电，99秒全自动换电，不需要下车，车电分离，电池租用每月价格是399万400算吧。如果是25毫电池大续航的，基本上是54千瓦的啊。但是据对应的，你可以问问你卖你车的店。理论上现在换电，因为有未来打底儿，它是什么呢？你每次换电，你的螺栓螺母包括备换和换的新的电池都要有一轮现场的检测，有问题直接报错，所以这个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接受的是什么？就是极狐大连就一家店，它是独家。啊，我估计哪怕将来再开，很可能也是这家店来代理。但现在的话，就是它量大概一个月就二三十，差不多啊，没有太大量，但它很稳定啊。纯电，哎，十五万以下家用推荐一下，在海边工作。
1: 嗯，
0: 有一件事啊，
1: 在海边
0: 工作，别把车开到沙滩上，不然这个车出问题，厂家是不认的。两三年前。有一些品牌就是为了拍片好看，把车开到海边，然后发现陷到沙地里出不来，后来发现其实就是车身自重惹的祸，所以很多厂家明令要求不许开车到沙滩边啊。十五万以内的家用纯电，
1: 哎呀，选择太多了，苏老师你赶快推荐一下吧。
0: 哎，想咱俩有啥说啥，咱俩摸良心说啊，选择很多事，但是真让你想最值得推的，咱俩想不出来。十五万纯电，我俩不说厨子里拔大个，但是没有那种让我第一反应，哎，就买它，它是最值的。我没有吧？是不是没有？只能硬扒了。就十五万纯电有的是，
1: 嗯，
0: 适合家用的这个不好说。好，按照口碑、所谓的火热程度以及销量综合来评判，我给你一个选择。首先，十五万左右，领跑四幺幺纯电，
1: 啊，这个可以。
0: 领跑 C 系列的纯电底盘比增程都要好，要更整一点，增程太软了。我建议你看311纯电是可以看的。然后这个区间我推荐一个冷门的，东风启辰的 VX6 大平层，那个车后座能放倒，而且那个车我曾经厂家做实验，我找了三个两米身高的大个子，200斤左右的大小伙子，我塞到车里，这仨人平躺谁也挨不着谁，空间特别大，没问题啊，家用也适合，因为你要纯电嘛。然后这个区间，如果说你对空间没太大的要求，你还希望它后续质保政策，或者说你特别省心，红旗新能源的天宫05，啊，天宫06，对不起，天宫06就是孙颖莎代言那个，我是推荐的。这个区间我想不到太多值得推的比亚迪的纯电，硬挑可能也就是比亚迪的海狮05或06。
1: 嗯。
0: 纯电并不是比亚迪最擅长的，它还是擅长插电混动。然后这一区间呢，像合资里边一汽大众 ID4 也够，咱一个一个扒了。日系当中呢，
1: 博
0: 博智 3X， 对，这个咱俩想到一块儿，我是推荐的。别的，
1: 别的其实
0: 国产当中起源的 Q07 可以看，12万就能落地，你15万能买一高配的也够，那也是纯电啊。15万你也可以买深蓝的 S05 也够，
1: 对，深蓝 S05
0: 我刚才说这些你都可以看，基本涵盖了，就别的你就不用看了，就差不多这几个就够了啊。小鹏 P7 加选增程还是纯电合适？行，这个挺不好推荐的。
1: 对，
0: 车型确定了，增程还是纯电？
1: 这个真的要看你的这个用车环境了。如果就是在室内开的话，其实纯电就是可以了。你但是要监管上高速和出远门，我建议还是……
0: 哎，我这么问你啊，就是现在来讲，如果说所谓的电车，咱不说新能源，就是说电车的终点，其实理论上应该还是纯电。
1: 嗯，
0: 如果按照现行发展，可能说增程和插电的存在是为了保证你没有续航焦虑或者说过度的话，那将来的终点我觉得肯定是纯电，
1: 对，
0: 或者说更新的新能源，就完全没有用过做能源的，然后它更环保，它的成本更低啊，比如说氢或其他，但是这个需要时间和技术的积累。相对啊，就是如果说你是那种什么样人啊，就是你这车哈，它电量多少吧，都不会让你心里有波澜，因为你知道你家里有充电桩，不影响，你每天充电就行。那我建议你就买纯电。你要说这车你看它，哎呀，续航低于50%了，你心里就不行了，
1: 焦虑不行了
0: 啊，或者怎么样，你就买增程。都行，真是都行。首先你确定一下家里能不能充电桩。二。如果你家里就这一台车，你选增程，啊，我这个推荐没错吧？
1: 对，这个没错。
0: 如果你家里有任何另外一台车，只要那个车不是纯电的，你就可以选纯电。
1: 嗯，
0: 这简单了吧？
1: 而且小鹏的纯电，我记得它的续航也挺长，有600多的。
0: 它最早喊出730就是它。
1: 嗯，
0: 当然，真实达不到，达不到，大概打一八折。夏天大概就是589，600以内，冬天大概也就是400出头。啊，也就这样的，因为所有品牌都这样。各位，这个玩意儿啊，你我和小强，我俩在这说，我俩能说一天。你就说这个东西它涉不涉及欺诈？你要说它欺诈啊，说哎，我这是理论实验室数据，国家报备，包括其他的网站，包括给工信部，我都这么写，也没数。但是你要说硬揪，它没有一个能达到的。
1: 对，就像当年的工信部说的油耗嘛，苏老师能开到最低，我可能就是不行。
0: 不，开车方法是一方面，但我也不是所有车都能开到低于官方写的油耗。
1: 嗯，
0: 但有一点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上周开的是吉利星瑞的那个 iHave， 就是国产双擎的第二代那个车型，官方给的是 3.98 的平均油耗，我开的室内平均大概是3.5左右，高速平均4.1。综合也就是3.8左右，这个车我是能低于平均油耗，但是大家开我说了哈，保底就是最次，各位你最费平均室内油耗也不会超过4.5，
1: 这就非常
0: 已经非常不错了。而且别忘了这个车型它是蓝牌，它最大缺点是啥？它最大缺点是不免税，对吧？它不省钱，但是呢它的极致亏电油耗或平均油耗比同等价位所有有一个算一个，从几万到上百万的插电或增程都漂亮。现在大家买得起的插电或增程的车，没有一个真正亏电油耗在市区内能低于6的，几乎不可能。5.5以内基本就那么3-2个，6以内大概加起不超过10个，绝大部分都是大于6以上，7的都有。你还不能说它诈骗，你没法说他诈骗，反正你说他也不认。
1: 他确实理论上能达到，
0: 他理论上确实能达到、
1: 嗯、
0: 但这个理论怎么来的？我告诉你，风洞见过吧？好，现在都不是用风洞吹、
1: 嗯、
0: 把车悬起来用气流和烟去吹，然后把你的转速提高到所谓的100公里、120公里、150公里、200公里，然后看他理论的表显极值、
1: 嗯、
0: 选最漂亮那一组就是他的所谓的最低的亏电的能耗。那这玩意儿你不能说它诈骗，它能呈现出来，但是你跑不出来啊。好，继续再来看，看没看到宝马纯电七系 i 七？我开过，你这个应该是 i 七，我觉得，i 七很好开，但是它很贵，卖的一般，卖的一般。
1: 好像上了那个新的 i 三，
0: 新款 i 三 L 可以期待，新款 i 三 L、新款 i 三强，我这俩车我都是非常期待的。
1: i 三其实我还是真挺期待，确实挺期待。
0: i 三新款，我更期待下一代的全新的，就是明年改款之后的三系的燃油， 以及明年和后年会改款上市的全新的 M-Power 会长什么样。
1: 苏老师又得换车了。
0: 不，梦想是有的，我一直跟大家说我在攒钱啊，但什么时候能买不知道了。好，再来看一下，十万左右纯电哪更靠谱？
1: 哎呀，这好像刚才问的十五万一样的感觉，
0: 越便宜越不好回答。
1: 嗯，都，
0: 你说都好不好？都不差。你说有多好？都是十万块钱的玩意儿。
1: 对，
0: 反正我还这么说啊，你要说十万纯电这个区间，目前按销量排第一的还是吉利星越，你真绕不开它。然后比亚迪的元 UP、元 Plus 你可以研究，啊，包括极狐的 T 一，包括名爵的 MG 四也都行。领跑 B 系列和 A 系列也够，无非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
1: 对，
0: 啊，但这个东西，我说过难听的哈，随着价值的降低，这个车的核心使用寿命都会递减。基本平均，如果十万块钱的车，你就照六年用，用回本了，跑得多就行。但是别疯跑，你别超出厂家那个限制。
1: 嗯，
0: 一年超三万或三万五了，你这质保就放弃了，那就不合适了啊。但跑得越多越合适。有很多朋友说，我一年就开五千公里，你其实不买车都行。你要买车，买油车也够，没必要买电车啊。好，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小强。明天呢，依然啊，上午十一点钟恭候各位啊。下午呢，我会在。车间四代派发现场，同时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平台随时来询问啊！感谢各位，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2: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3: 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
4: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5: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一楼。
4: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5: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4: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5: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4: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加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5: 香独郊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 区一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4: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5: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4: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5: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4: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5: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4: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5: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4: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5: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一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4: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5: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4: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5: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6: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

0: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让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线的通行状态，其实平稳度还是不错的，整体通行状态不会有太过拥堵的位置，但是要提示各位，相对来讲，周一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六一儿童节的周一的屏风，在滨海西路目前森林动物园的部分，包括圣雅海洋世界以及虎滩乐园的周边，车辆呢是有一些增加的，所以大家有这样的游览需求，还是要注意一下路线选择和提前量的准备。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级，晚上增强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增强到五到六级，大连的气温是18到26度。
8: 同学们好，
9: 老师好。
8: 古人云，读万卷书，
10: 也要行万里路。
8: 古人又云，360行，
10: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8: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0: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8: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0: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1: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子好。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你来收听鱿鱼派，我是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以及大凌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哇，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了，这个儿童节当中应该有很多孩子们非常的开心吧，有的呢就是放假回家过节了，有的可以尽情的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才艺，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感受到那种自信的笑容和阳光的朝气。嘿，我觉得每次想到六一儿童节就会想到那些孩子们快乐的脸庞，尤其是在我们近期看到的网上的刷的视频，在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来临之前，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孩子们在舞台上展演，又有非常出色的体现的时候，你觉得孩子们现在是又幸福又快乐，他们在一个最美好的年华当中感受着最肆无忌惮的玩耍，也算是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吧能体

0: 回到最美好的儿童时光。哦，现在要说起小的时候的那种美好的记忆，说起那些美好的时光，你可能会停留在初中或者高中吧，因为那是一种青春的懵懂。但是我想你再回忆回忆的时候，应该就是不太懂事的儿童的时候才会最快乐吧。来，我们今天先请出我们的节目嘉宾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哈，是来自于思语心理培训机构辅导机构的咨询师大儿童思雨老师。欢迎
1: 欢欢好、哎、大家好。
0: 我们两个都是儿童、啊、
1: 是的，
0: 我们要捍卫我们儿童的权益，
1: 没错，
0: 我们不过五四、我们不过三八，我们只过六一儿童节，
1: 可以，
0: 好了，我说的 没那么坚定。但是今天啊，我真的特别想感慨，你看现在的孩子们啊，他们站在特别大的舞台上、他们展演的次数比较多、比如说像一些六一晚会呀、或者是春节联欢晚会，孩子们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机遇，各种各样的平台能够站在舞台上、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学校，他们就是能够搭建这种甚至是升降台的这种舞台在展演、对、水平也很高，
1: 是
0: 他们可不是说像有些明星什么假唱啊，什么修音啊，百万修音师啊，没有、完全就是无而返，就凭借自身的能力来唱。这几天我们还听了好几首关于儿童的歌，哎，我觉得真是深深的感动着我们，也感染着每个人。说过小学，说过这些孩子们，我们也想说一说在马上要高考的这些高中生们、他们现在面临的压力应该挺大的，但是我想啊，如果自己的心理调节好了，情绪更加的正向积极了、那他们面对接下来的人生路可能会更加的平坦，
1: 是的，
0: 可以大踏步的往前走、现在是我们交通广播第20届的爱心送考的活动，今天上午我们在广电中心进行了一个启动仪式，然后现在呢，各位朋友，如果你还没有预约我们的车贴和金丝带的话，也依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找到我们，一呢就是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心送考，点击爱心送考，如果你想预约车贴和金丝带的话，你可以点一下这个就近选择的地址，打开这个链接，我们全程一共有20处派发点，大连市内4区，然后再加上金州，包括高新园区等等，一共是20处。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我们交通广播的您现在互动的这一个对话框当中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爱心送考就可以预约领取我们的爱心的车贴和丝带。那今年呢，我们有不一样的方式了，在我们的车的后挡风玻璃是有一张、奔腾的大马，然后旁边呢也有两张，反正一共是3张小车贴啊，再加上我们的金丝带，我们也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祝福，美好的寓意。那么下午的时候呢，下了节目之后，我会到中山区杏林街66号的花样年华37，在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啊，大家也可以到那里找我。另外今天呢，我们发现核销比较多的地方，一个是保利东港，是在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路口处，有些人在这预约了但是没找到啊，这个是保利东港。还有一个就是中山区的港湾街6A-1-6A-8号，这个是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它应该就是在港湾街那个地铁转盘处左右的位置你能找到哈。然后大商集团的200大楼是沙河口区长兴街的175号，200大楼这边还有一个状元门，我觉得你去的话你要再拍个照片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回忆哈，祝福满满，寓意很好。好了，那说回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要从哪儿开始聊起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吧，还是得聊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个新闻，是不是思雨老师，
1: 你说那个小孩送家长送了礼物那个吗？
0: 啊，对，是咱俩说的那个小朋友之间的礼物，说六一儿童节的这件事情
1: 啊，那个、是我看到的
0: 啊，你给我们讲讲。啊、
1: 好的，好的、就前两天我呀，就看两个小朋友在那聊天，是小学生，然后 他们互相之前不熟，然后就问你爸爸做什么，你妈妈做什么。聊完以后，我就看一个小朋友把书包展开了，说：“你看看，这个是我妈妈送我的儿童节礼物，那个也是我妈妈送的儿童节礼物。”
0: 哇，那小朋友得羡慕坏了。
1: 是的，然后你猜他怎么说？我还有两个没带过来呢。
0: 啊，这么幸福！
1: 是，他说那两个是错题本。

0: 是妈妈送的错题本吗？
1: 对，然后另外大一点的那个小朋友就说了，你确定这是你妈妈送你的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0: 那他得到的时候和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很欣然的接受了。
1: 是的，
0: 他是已经形成习惯了是吗？
1: 没错没错，就因为这个妈妈肯定是对孩子学习很重视嘛，小孩也接受了。
0: 然后我觉得他的家庭教育方式应该是妈妈很会主导也很会引导。
1: 对，
0: 因为他丝毫没有觉得啊，我才不要这个作业，我才不要卷。
1: 而且你知道吗，他妈还有一个很好的点是也送了别的礼物。
0: 嗯，
1: 如果只送错题本，我猜这小孩可能也会有意见。
0: 肯定妈妈在送他的时候啊，也会直接说我是希望你的成绩更好，这全是对你有帮助的。
1: 对对对，
0: 太好玩了。
1: 是，
0: 就是孩子如果能收到错题本的话，一是妈妈很认真负责，二是呢他自己也知道他如果错题的话，他会给他怎么样的纠正修复练习，达到一个，
1: 实际上是养成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
0: 对，现在很多的小孩子哈，他们都是有错题本。这个件事情啊，是在我们的孩子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发现学霸，怎么学习那么好？因为起点都一样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谁的基因好啊，谁的能力强啊，谁的教育啊习惯的好，你就会觉得哎，怎么那么会学习呢？怎么那么厉害？
1: 是的。
0: 然后学霸妈妈就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说啊，他有一个错题本，你去买。然后我们说还有这东西，因为是我们就是完全超出自己的范围之内的。后来发现啊，错题本它有什么很多的格式，这边是错题，
1: 是
0: 那边是改正，给你画的框，哪天几月几号哪个科目等等写。然后发现哦，真的很好。曾经的一度啊，我做的也很好，我都抄。他们说你可以用那种打印的东西来打出来他错的题，我就觉得吧，那样的话就失去了母爱。但确实
1: 是
0: 方便，
1: 亲力亲为，很用心类型的。
0: 对，然后我就是属于感动自己的那种类型，我会把这个本子留下来，永远的留下来，告诉他我付出了多少。当然这个就是感动自己的一个小方式哈，算是留一个回忆。但是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之所以需要错题本，就是因为平常马虎的太多了。
1: 没错，
0: 你如果要这道题真的不会，我们是不断的研究，或者是说我们这道题是需要两种三种方法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大家啊怎么样的去仔细的研究，认真的去解答，是这样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你是马虎的话，你就得一个劲儿的练习，是不是？就应该反复的去练，那个叫什么练笔头啊，还是怎么说的？
1: 这个马虎吧，其实是有。其实原因是不同的，家长以为说你这个不应该错的却错了，都归为马虎。
0: 而且家长会觉得只要计算题错了就是马虎，或者是比如说答案是2500，他写成了250，家长就觉得你看马虎。但我总觉得那就是不扎实。为什么我们要一遍一遍的练？就是让你成为一个肌肉记忆，我看到这个我就知道怎么样诠释。
1: 对，没错。实际上其实像你说的那种情况，250写成2500了，这个小孩，因为咱们今天说马虎吧是分年龄段的，比如说小学阶段，马虎是小孩，因为他大脑前额叶发育还没发育好，他的很多功能还不是那么稳定和健全，
0: 没完善呢。
1: 对，所以就像你说的2500、250，很多小朋友都会犯这个错误。为什么？因为他就像我们学习，你信息要输入，就是眼睛收进来以后，然后你在大脑里要进行思考加工整理以后，再通过手来输出。然后他可能是就是脑子里都形成2500了，但是他写的时候写成250了，他未必是马虎，是他的这个能力，就是准确输出的能力还没有稳定形成。所以说很多家长说想让他多练习几遍，就是这种稳定输出的能力是可以通过练来实现的。
0: 对，前几天呢有一个家长啊，就跟我说，哎呀这孩子考了99分啊，特别生气。我说啊，99还不高兴吗？
1: 对呀、
0: 他说你看这个错误哈，他是怎么回事？一道数学题，其中呢是按规律填空，比如说前面给397、398、399，我不知道他几年级哈，后面你要填什么呢？400和401，对吧？这个很简单，就像加法一样。然后接下来有一点难度了，它是上千位数了，比如说1570空格，然后1590，那么第二个空格就应该是1580，对吧？你现在你是听，可能就是你需要反应一下，我是能看到这个卷子，对，比如说1570、1580、1590，那么接下来应该是
1: 1600，
0: 对。 他答的是2000。
1: 啊，
0: 因为他可能是看到那个90，然后1590马上就2000了。
1: 对，那这可能是一年级小朋友吧，或者是二年级，
0: 差不多
1: 他们数数还没数太明白的那个阶段。
0: 因为已经上千了，然后到九的时候就开始就是静置了。
1: 啊，
0: 嗯，那你说这种它算是马虎的一种体现吗？
1: 这不算马虎，
0: 嗯，
1: 这不是真正意义的马虎。是他内在对数学的比如说等差的那个感觉差十差多少还是有需要练习的需要清晰的、
0: 嗯、
1: 是思维上的学习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比如说如果他是幼儿园的、
0: 嗯、
1: 假如说他就是小朋友数数没数明白、
0: 嗯、
1: 有的小朋友比如说39一拐弯可能就拐到100去了他
0: 对
1: 他就不会拐到40对吗
0: 我记着就是之前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在数数的时候他可能是67 68 69 90
1: 对
0: 他就会忘记那个
1: 格是他就那个拐的时候、嗯、他脑子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正确的回路
0: 对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还真的挺有道理因为他是90到100的一个转换、
1: 嗯、对
0: 然后你要把前面给他静置比如说1590那就是1600
1: 对
0: 但是他后面的千百位数变化的时候他就对了你看哈23902490
1: 是
0: 然后空格是2590和2690那他是在456这方面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在9的静置的时候他需要再额外花费一下心思
1: 对这个就等于是两层的思维了对吧他要算、哦、他要算从15到16之间的转换
0: 对
1: 和那个90和100之间的转换、
0: 哦、
1: 他要两层思维这不就复杂了吗
0: 有道理、
1: 嗯、
0: 所以家长就会觉得你看这么简单的数字
1: 这不是马虎
0: 怎么不会呢
1: 这小孩还不会这个数学逻辑这块还不会、
0: 哦嗯、那么什么样的才算是真正的马虎呢
1: 真正的马虎就是他真的会了他真的会了但是因为他的态度不端正
0: 那写错了
1: 对就是比如说这道题我会我就不想认真的去答
0: 嗯
1: 这是真的马虎
0: 那你说就比如说飞一个零就刚才我说2500、
1: 嗯、
0: 如果飞一个零的话我就忘写了这种算是马虎
1: 算马虎但是确实飞一个零你就像我刚才分析的如果他是因为他的训练就是能力不足、
0: 嗯、
1: 输出能力不足、
0: 嗯、
1: 那不是简单的马虎的事儿
0: 嗯
1: 啊、嗯、他虽然都是以穿着马虎的外衣来呈现的
0: 对
1: 但是家长要懂得帮孩子找到这个深层的原因
0: 嗯
1: 啊如果他频繁是因为这个少写一个零那他一定是输出有问题
0: 你说对了我身边总有一些朋友啊他们的孩子都会比较小一点
1: 嗯
0: 然后就会说哎呀可马虎了哎那个数字啊基本上都是数字的问题
1: 嗯，
0: 再就是语文的汉字可能少那么一笔呀、
1: 嗯、
0: 或者是没完整啊、
1: 嗯、
0: 啊，或者多那么一笔呀然后就说哎呀特别马虎我就总觉得马虎这件事情哈只是我们大人给他的一个托词
1: 对
0: 你一定是
1: 笼统的一个标签
0: 对、嗯、没有特别特别的扎实
1: 是
0: 一加一等于二这件事情你永远都不会错
1: 对因为你非常清晰
0: 对除了我们在说那个、嗯、比如说脑筋急转弯啊，一只手套加一只手套等于一副手套、
1: 嗯、
0: 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等于一个家庭等等我们是这样的说的
1: 嗯，
0: 但是真正如果你要是做题的话有错题那它就是不够扎实
1: 对
0: 就是需要你反复的练习
1: 是的
0: 嗯，
1: 对它形成了你根深蒂固的就是自然的反应他就一定不会错了
0: 嗯嗯嗯嗯所以我们今天也想跟听众朋友来交流一下你家里的孩子最离谱的马虎的经历是什么你还记得不你可以发送过来把这件事情或者是马虎的经历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也让思雨老师帮你分析一下
1: 对咱们一起来看看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对到底是你前额叶没发育好
1: 对
0: 还是说我这个事情就是单纯的马虎或者是说我这个题面我就没怎么搞懂、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因为我知道马虎它其实是分几种类型的比如说你的注意力啊你的视觉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就有的小孩会漏题、
0: 嗯、
1: 会漏一些已知条件什么的、
0: 嗯、
1: 啊，读完了以后明明告诉三个已知条件就看俩然后那个就没看到嘛
0: 嗯，
1: 所以他解题解着解着就不会了
0: 哦，对有一些小朋友他是这样的他比如说在学校里面经常练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什么什么是这样的吗
1: 嗯
0: 然后等考试的时候说什么什么哪个不是这样的
1: 啊、
0: 嗯？这种他就容易错
1: 啊、
0: 这种是审题不清是不是
1: 对这个不是马虎的事儿、
0: 嗯、
1: 这个是他逻辑上的事儿、
0: 嗯、
1: 就是他是还是不是他在逻辑概念上他是、嗯、没有清楚的
0: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是总结一下马虎都是什么样类型
1: 嗯，马虎那我大概给大家念叨啊，都是什么类型、
0: 嗯、
1: 比如说有学术上叫视知觉型就是什么就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抄错数啊看错行啊
0: 嗯
1: 而且早期的很多小朋友是读拼音的时候波和的不分
0: 嗯
1: 啊然后再不加号看成减号
0: 波的不分啊，这个是反的。
1: 对，他就有的小孩儿镜像那个没形成明白。
0: 哦、对对、
1: 啊。其实这些是能力的问题，不是马虎的问题。啊、就是你没有训练好小孩这个手眼相随的能力，
0: 但是我们总不会觉得是孩子没有训练好，
1: 对，
0: 我们觉得哎这么简单，你就是没有注意。

0: 那种说正常的惯性的说我输入输出然后形成一个有效的加工，
1: 嗯，
0: 他就按他脑子里自然的回路去形成的，
1: 他是会反应一下哦，是不是就像小朋友假如说穿鞋他会穿反，因为你看到这两只鞋子你要看到它，然后你再反应一下哪个是左脚哪个是右脚，但是很多小朋友左右可能都不分，
0: 这个反的话是另外一种更细致的情况，
1: 哦，
0: 反了是就感统协调的事儿，就是他看到的和他收到他心里头然后以及他做出来的是不一样的。
1: 哦，我之前听到一位老师哈就跟我们讲过一件事情，说在数学里面比如说458他会看成485，是因为他在小的时候他的身体协调就没有练好，
0: 没错没错，
1: 比如说他没有爬过，
0: 嗯，
1: 他只是撅着屁股在那咣咣走，然后紧接着就开始直立行走了，
0: 对对对，
1: 嗯，就缺少了这么一个感知的能力。
0: 咱俩就想到一块儿了，
1: 嗯，
0: 为什么说小孩一定要多玩多运动呢？因为我们大脑最初发育的时候是靠你运动然后就是把你脑内的神经变得复杂的，
1: 嗯，
0: 小孩越聪明是因为你在外界触摸很多东西然后肢体运动了，爬呀跑呀蹦啊跳啊翻呀滚啊，这些不同的肢体动作，
1: 嗯，
0: 把你大脑里面的神经网络搭建的就非常的细和密，
1: 嗯，
0: 就是越细越密的小孩你将来能连成的神经网络就越密，
1: 嗯，
0: 这个密的程度是说明一个小孩的聪明程度。
1: 你看我们总说运动啊跟学习啊它是不分家的，
0: 对，运动是促进学习的。
1: 你看以前吧咱们会觉得哎呀什么那个体育棒子，
0: 嗯，
1: 什么体育生，
0: 嗯，
1: 啊，我们总会那样说哈，
0: 其实他们蛮聪明的，
1: 对啊，
0: 嗯，
1: 他只是没有把他这个用在学习上，
0: 是
1: 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属于哎文科理科或者是老师心目当中的一个优秀的学生，
0: 嗯，
1: 和那些平常的武将，我们总愿意说武将，
0: 对对对，
1: 现在不就是说我们运动会的时候那些武将就开始那个大展他们的光彩啊，
0: 嗯，是
1: 小的时候像我们这批孩子那个体育生学习是真的不好，
0: 嗯，对，
1: 因为他们完全不学习，
0: 嗯，
1: 而现在你会发现哈，现在的小学包括这些孩子们他们所表现的真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是
1: 咱不说北大清华24啊，
0: 嗯，
1: 就是身边的这些小学你看到的孩子在他们运动会项目当中不管是长跑短跑跳高跳远得第一的一定是班级的前五名，
0: 对，
1: 佼佼者，
0: 对，
1: 哇，哦，这个太神奇了，然后很多人就开始感慨说哎呦现在这孩子哈就是学习也好体育也好，
0: 是其实一个完人一个完整的人哈，其实真的就是他好一定是各方面都很好的，因为他发育的完整完全，
1: 嗯，
0: 所以他就会体育啊运动啊然后思维啊都很好，因为他们是互相连着的，
1: 嗯啊，嗯，那我们这种体育没有那么好的是不是说明我们可能头脑也一般？
0: 那倒也不是，如果你体育不是很好你头脑还很聪明的人就说明你天生可能那个更脑神经更发达。
1: 哎呦，我太愿意跟你聊天了，你这个太治愈了。
0: 对，当然，如果你要是运动再多一点，可能你会更聪明一点。
1: 是这样的，
0: 锦上添花
1: 啊，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运动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0: 嗯，
1: 但是运动的话会更好。
0: 是，
1: 所以前几天跟其他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也是，他呢在说出一个例子之后，
0: 嗯，
1: 他说我没有共情，我说我共情能力其实很强了，
0: 嗯，
1: 但是我希望正面的看待人生，能够更好的去引导，
0: 嗯，
1: 他就会觉得你看他都已经那么难过了，你还不同情他，你不共情。我说哎，我们的心理老师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正向积极的看待任何事情，
0: 嗯，
1: 我说他现在走不出来是他的事，但我们要引导他走出来，
0: 嗯，
1: 对，就有的时候我们的情商也是一个聪明的脑细胞的发育，
0: 是
1: 说明思雨老师的脑神经特别好，
0: 后天也有训练成分，
1: 嗯，啊，那你就是假脑神经好，我是真脑神经好，我不会聊天了哈，这是第一个视知觉型，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又是什么呢？
0: 第二个是注意力飘移型，
1: 嗯，
0: 就是坐着坐就走神了，
1: 嗯，
0: 后半就开前面可能还正经答题呢，后面就开始乱套了。
1: 是属于像数学的后面的大题有两问的那种，只会第一问，
0: 是是是，
1: 是不是？
0: 或者说他可能你发现他这道题草稿什么列什么算是什么，前面还在还靠谱呢，
1: 嗯，
0: 后边就开始答非所问了那种的了
1: 啊，嗯，这种
0: 对，
1: 嗯，你看啊，庆涛就说了，他说我对马虎的定义啊，可能有点极端，
0: 嗯，
1: 他说我儿子在念书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做错题了，别拿马虎说事儿，我觉得他特别严格哈，
0: 他说的很本质。
1: 对，他说你就是不会，
0: 嗯，
1: 但小孩子会很生气吧？
0: 其实如果是他的孩子可能会适应他的这种方式。
1: 对，我刚想说
0: 他的孩子会很适应说我看这个事情的本质。
1: 嗯嗯，
0: 因为马虎是这样的，庆涛就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
1: 嗯，
0: 很多家长拿这个马虎给孩子贴了标签以后，
1: 嗯，
0: 孩子把所有自己都不认真或者是没学会的都拿这个马

0: 骨来当替罪羊。
1: 对，
0: 嗯，而这个反倒掩盖了学习真正的，就是如果我这道题就像你说的，我一加一等于二，我从来都不会错，说明我非常扎实，嗯，你怎么考我都不会错的，那不是，那就是完全吃透了这个知识，对吧？
1: 我现在反倒是觉得孩子们都会觉得，哎呦，我没考好，然后旁边人可能会说，哎呀，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出来别谈成绩，等等等等，嗯，小孩子是有清晰的认识，但是反倒是家长会经常说，嗯，哎呀，马虎，哎呀，这个不应该错。
0: 对对，其实马虎这件事对孩子也不好，不好在哪儿？就是首先给他贴标签了，
1: 嗯，
0: 让他容易形成一种习惯了。
1: 我错了也没事儿，反正我是马虎。
0: 对，我不是不会，我是马虎了
1: 啊。对，
0: 然后我不是笨，不是不聪明，所以很多小孩会觉得我聪明，但是我马虎，
1: 嗯，
0: 他就觉得他可以接受，
1: 嗯，
0: 但这个恰恰是温水煮青蛙的那种感觉，嗯，慢慢被麻痹了，你对知识就不求甚解了。
1: 嗯，所以我们家长不要给他们贴标签，是吗？
0: 对，不要贴马虎的标签，马。马虎是一个身份的标签，他认为说我就是马虎的人了，
1: 嗯，
0: 以后我就接受我做事情马马虎虎了，不求甚解了，
1: 嗯，
0: 这不好的。
1: 你说到这件事情哈，我有很大的感触，就是近期发生了很多事情，你会发现你怎么想他不好的事情会不会发生，他就会来，
0: 嗯，
1: 但你不去想他可能就不会来。有的时候这件事情本没有发生，比如说你讨厌一个人，
0: 嗯，
1: 啊，然后这件事情本没有发生，你跟另外一个人提起他的时候，哎，他就出现了。
0: 这个就挺像咱们古话的嘛，说曹操曹操到。
1: 对，我可能还没有太诠释清楚，这样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
0: 啊，
1: 稍后再来补充哈。
0: Okay.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线通行状态，其实目前来看还算是比较平稳的，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但是说实话，今天是挺热的，所以看起来呢，整体路面上这个阳光是灿烂到晃眼睛，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遮光用品的使用，包括车内驾驶室的一个环境温度啊，包括您的一个驾驶状态都要保持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打开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

0: 己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吃烤鱼到宁记，吃烤鱼到宁记，宁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晚上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的气温是18到26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海洋预报。今天白天，黄海北部浪高1.0至1.5米，渤海海峡浪高1.0至1.5米，渤海浪高1.3到1.8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1.0米，表层水温12.3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1.0米，表层水温12.5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8.6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8.7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16.8度。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大家好，我是体育广播的洪耀，20年车轮丈量爱心，今天交通广播依然在路上。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高考加油！
2: 铁路出行提示。
1: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哈尔滨、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8: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9: 太难了。
1: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0: 800标兵奔北。
8: 你是否渴望一场
10: 好
11: 说走就走的旅行？
1: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9: 快看大船！
11: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 学习中成长，
11: 眼界里发光。
1: 每天中午12点，
11: 鱿鱼派，
1: 让学习
11: 充满期待。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我是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以及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你看啊，关于爱心送烤的事情，你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输送爱心送烤四个字。也有一些朋友在问说，今天爱心送烤的金丝带发放到几点呢？我们正常呢是到晚上的4点钟，但是你要提前的预约，比如说你在这个点位你预约了今天几点钟来领取，尽量就在你预约的时间段来领取。这边少先队员还说呢，说大家全去铭记脆皮烤鱼啊，去领车贴，两个大美女在那儿。对，不算两大美女吧，算一大一小美女啊，也不算吧。就是我呢是在今天啊上午下午的时候在铭记脆皮烤鱼三八广场店，明天是月如，是我们全交通广播最年轻的一位漂亮美眉。所以明天派发，明天去领取的人会不会多一些？在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的371楼，大海今天是在金州，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在金州的和氏眼科，是在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和氏眼科医院。因为看他在那个核销的群里面好像提到了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到金州。如果你是金州附近，咱不用特意去看他，没必要。
1: 那是大海老师的粉丝吗？
0: 对，没必要特意去看。如果你是金州的，你可以就近的去找到他就好了啊。发送到晚上的4点钟，然后明天还有一天。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思雨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讲一讲小朋友的马虎的问题。嗯、刚才用一句话来判断说到底是什么样的表现的时候，嗯、我们说到了两点，一个是视觉型的。视知觉型，
1: 对，
0: 哦，是你眼睛看到了，大脑没接住，
1: 对。
0: 然后一个是注意力的漂移型，
1: 是。
0: 其实还有，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1: 嗯，
0: 就是这个马虎，它的范围不仅仅指小朋友，是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大人们也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0: 情况是吧？
1: 他是这样的，就是像咱们也是对大人也有，然后他通常是叫什么呢？就是有一种工作记忆超载型。超载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人的大脑的记忆啊，是端口的话是5+2，就是你能一下子你脱离纸面你能够记住的。
0: 等会儿啊、没记住。
1: 5+2就是你的大脑的端口。你能记得一个，我跟你说一件事情，说这个有7点，你可能能记住3点到7点，
0: 嗯，
1: 但更多你这个脑子就超载了，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发言的时候说3点，那是所有人都能记住的，
0: 一般都讲4句话嘛，
1: 对，
0: 我讲4句话
1: 对，他在你这个舒适区能记住的舒适区之内。
0: 哦，真的呀、我因为我是我们记录员嘛、就平常的一些就是办公啊开会啊这些东西我都是我记录的、绝大多数都是4点5点，真的没有说太多超过7点的。
1: 对，超过7点超过我们人类普通人类的记忆的那个端口了，
0: 除非是有什么20条那样的、就是多少条那个可能分支会少一些，基本上你看啊，要是开会的内容可能分4大点、然后每一大点当中有3点，
1: 对、三点是人类最舒服的最没有压力的记忆，所以你可以比如说我分层次嘛，大点分3点，每1点2点下面再分3点，
0: 不是说就有这几件事情，
1: 对，
0: 你看你科学的解读啊、
1: 是，所以你看就你跟一个人讲事情不要讲得太复杂，他记不住那么多，不是他智商有问题，是我们的人类的脑子就是这样设置的
0: 啊。那你看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有一些人啊、他们说回复就只回复近期的这句话或者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1: 因为那个离得近嘛，那个离得近是容易记住的，前面可能你讲完了都被后面的信息覆盖了，他记不住了。
0: 那像我们这样特别爱讲的、每一次一讲哇好几条，我们不会说大长的50秒60秒那么讲、但是我们会10几秒20几秒，因为我们就怕大长的别人不爱看不爱听，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几秒几秒的，但是会很长，比如说8条10条以上的、然后大家就会回复最后那2条，
1: 是的，
0: 说哎脑子混乱了，我说这有什么混乱，你可以用引用啊，你就听完这句，我像我就是基本上听一句回一句，
1: 对对对，
0: 你就可以引用嘛。但是最近我看那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孙杨和豆豆他们两个发生的事情
1: 啊，
0: 他就特别强调了，他说豆豆我总是我不管干什么只要我闲下来我不在水里、或者不在睡觉的时候我就要给他发信息，但是他总是回我最后一条，他就很生气，
1: 是，所以就你看他俩孙杨输出的时候没考虑对方的接收能力，然后可能他豆豆的话可能已经对孙杨的这种狂输出已经免疫了、所以他呢不好全部回，但是他肯定主观又不愿意回、就像说一个叫碎嘴子，一个是个少言寡语的，这两个人对不对、你碎嘴子说那些话在少言寡语的人听都是一堆废话，他就挑一个就说了、
0: 你这个心理老师，一个是那个应该怎么讲，发散思维型，是爱表达型，黏人型，一个是黏人高需求型，一个是自身冷漠薄情型。所以他们身边有另外一位明星叫马迪，马迪和李纯的沟通方式就特别好，马迪就跟他说，那你不要输出那么多，
1: 对，
0: 显着你太自我太大男子主义，你就简单的说几句，等他回了之后你再说下面的，
1: 是的呀，
0: 你不要一直说那么多，他不回你还生气，
1: 对，
0: 就很智慧，
1: 没错。你像如果说孙杨和他同样类型的人，可能俩人都能一顿的讲，那也没问题。关键是你夫妻，你肯定得两个人不一样嘛，你要调嘛，调这个关系。就是你就像那个，我也看了那个片段，马迪正好告诉那个谁，那个豆豆，你也可以再选择多回2条
0: 啊，对对对，
1: 也只回1条，
0: 还是你完整。
1: 两个人就往中间，就是你能接受，我也能接受的。不属于 A 也不属于 B 的一个新模式，
0: 贴近了，
1: 对，就是你夫妻关系亲密关系不是说你要按我的来，也不是我按你的来，是我们找到我们共同能够接受能够舒服的相处方式，
0: 是
1: 找到那个平衡的中间地带，
0: 对，
1: 是最佳选择，
0: 对，我们的脑容量就是这些，
1: 对，
0: 我们不能够超负荷，
1: 是
0: 所以这个工作不是说我们大人的工作的类型，而是说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他的这个脑容量的一个工作记忆，
1: 是
0: 你不能让它过多，
1: 对，就像我们的宽带带宽一样，就这么宽，你不要去挑战这个极限。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马迪就应该是那种很有策略的很聪明的类型，
1: 没错，马迪和李纯他两个人是比较 就人格上比较完整比较健全的人。
0: 是不是因为他们两个现在相处模式比较好，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取中间值，
1: 嗯，
0: 一个也不那么粘人，那粘人的时候也是很有度的，
1: 对，
0: 一个呢也不是那么冷漠，他在冷漠的时候也会适时的抽出时间来回应他的这种粘。
1: 对，你看孙杨他高需求宝宝是因为什么，他人格有一部分他是欠缺的，他所以他需要别人来帮他完整这一部分。
0: 嗯，
1: 而如果一个人他压根就不欠缺，他是完整的，那么即便是在沟通中有冲突，他也会能够救和对方，
0: 嗯，
1: 他也能迁就对方的。
0: 有道理。
1: 嗯，
0: 嗯，所以在情感这方面呢你是需要一些策略的。那在我们的学习方面啊，包括孩子的这个做题方面也应该有策略和习惯。
1: 没错，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嗯，
1: 对，你像这种情况吧，
0: 嗯，
1: 就是这个小孩他如果咱们已知条件太多了，他就把步骤前面写完了，后面就给忘了前面的条件了，就忘了什么问题了。
0: 嗯，
1: 就这种小孩你要教他在草稿纸上把所有的已知条件一二三四五六列出来。
0: 嗯，
1: 这样他就不占他的脑容量了。
0: 嗯，
1: 你懂我的意思吧？
0: 嗯，
1: 就是我们把复杂的信息塞在脑子里，脑子就转不动了。
0: 嗯，
1: 然后你把它都写到纸上，写成一二三四五六。
0: 嗯，
1: 这样你脑子里就腾出空间来了。
0: 就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
1: 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是不是？
1: 啊，
0: 我们要给他写出来。有很多的小朋友啊，他们觉得这个计算题很简单的时候，他们不愿意草算。
1: 嗯。
0: 你像我们小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必须有草稿纸，我们必须要验算啊，或者是说你在有时间的情况下把所有的题都做完了，
1: 嗯，
0: 我们要反复回来检查。
1: 对，
0: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可能不喜欢这一步，或者觉得自己能行就口算。但是口算你那么大的数字甚至有根号的东西的时候，他一定是会有一些马虎。这个是真马虎。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所以这是低龄的小孩他可能不需要口算，但是为了长远的习惯的养成他还是要写在草纸上更好一些。
0: 嗯，哎，我们在这儿再多说一句哈，
1: 嗯，
0: 你在草稿纸上你不要觉得我这张纸我不交，
1: 嗯，
0: 我就可以如何如何的写，字迹很潦草，
1: 嗯，
0: 这不行。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你的五和六或者是二什么的，你有的时候会看不清。你的一和七，你在有一步看不清的时候，潦草的时候，你接下来就很容易发生错误。
1: 对，自己把自己忽悠了。
0: 对，自己把自己忽悠了。对，就一定要让孩子养成一个在草稿纸上去做题的一个习惯。
1: 对，没错。
0: 嗯，我前几天呢也刷到了一个视频，那个爸爸就很会教育孩子的那种哈，
1: 嗯，
0: 他的女孩呢叫北大果。为什么呢？因为他总忽悠他。
1: 啊，
0: 就说你这样的还不考北大，那啥人考北大，
1: 嗯嗯，
0: 总是用旁边的这种第三方的输出模式让他的孩子听。
1: 嗯，
0: 但是他孩子很聪明。
1: 嗯，
0: 因为有一次他在说关于旅游谁有礼貌谁没礼貌的时候，他不断的跟自己的爱人输出输出输出，后来小朋友也跟着搭话啊，就是旅游不能那样，旅游不能怎样怎样的时候，
1: 嗯，
0: 他自己也说爸爸我们是要出门了吗？他已经了解爸爸的套路了，
1: 嗯，
0: 那就一定是接下来要带他出去玩了。
1: 嗯，
0: 他之前呢就有一个数学的教学方法，
1: 嗯，
0: 我觉得特别好。他那教学方法是说比如说十七加十六，
1: 啊，
0: 这个有点大哈，比如说十七加十一吧，
1: 嗯，
0: 那我们把十先刨去，
1: 嗯，
0: 然后大数放心中，
1: 嗯，
0: 把这两个十是二十嘛，
1: 嗯，
0: 我们先留在心里，
1: 嗯，
0: 然后七加一我们把大数放心里，
1: 嗯，
0: 这就是二十七，还有一个在外面的是啥呀，是一，再给它加在心里，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二十八。但是他那个教的时候哈是很长的一段，我只是简短的说，
1: 那个片段我看到了，
0: 是不是
1: 啊？嗯，就是其实你这个例子特别好，
0: 嗯，
1: 就是那种我们把端口给他不要全放在脑子里一起处理，
0: 对，
1: 他就给你简化了吧，放不住的先存心里。
0: 哎，对对对对，
1: 就等于和写纸上其实是一样的。
0: 对
1: 啊，
0: 因为你要是没有纸的时候你要是必须得口算。
1: 对，
0: 我们不能扒着手指头，已经过了十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他就把过十的这些数字我都放心里，
1: 嗯，
0: 十已经加了，
1: 写在心里了。
0: 对对对，
1: 嗯，
0: 他就很扎实。然后我听的这个教学方法我觉得哎真的很有用。
1: 是
0: 因为小朋友他不会那么多的时候他用这种方法你就能够学。
1: 对，而且小孩的那个思维的层次性就已经锻炼出来了。
0: 嗯
1: 啊，他是十的那一级别的加减，然后还有个位数的加减，层次思维的层次非常的分明。
0: 嗯，
1: 然后做事情就很有步骤。
0: 是，
1: 嗯，
0: 这个还是挺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我们听众朋友啊在问说，修修是在南松路的加油站派发的是谢老板吗？哎呀，这我一会儿得给找一找啊，我们只有是只有派发的地点，现在呢究竟哪个是哪个还是得听我们的连线，一点钟的时候我们还会有连线啊。 还会连线。东港是谁？你这么问的话，我很难回答。是美玲吗？美玲应该是在一个室内。我知道闵阳现在应该是去一个华为店，啊，我一会儿看看能不能找到。

0: 好吧，或者呢，我让下一档节目主持人呢，他们再看一看每一个点位哦，究竟都是谁，再跟大家揭晓一下，好吧？这边也有人说了啊，领车贴的时候看到我了啊，他说领车贴的时候看到大欢欢了，真人儿，他说
1: 怎么样，好看不好看？
0: 他说我都害羞了，你不会一直在那帮我们下载大连云的那个人吧？可可爱了，因为我们今年呢在大连云上面有一个抽奖的环节，啊、对，嗯，然后有这样的一个下载。好，我们继续说回这个关于马虎的事情，嗯、说到了四点了，嗯、还有一点。都是在七点范围之内啊。
1: 对对对，是的。嗯
0: 嗯，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了态度两个字。
1: 对对、嗯、态度就是他小孩很多就是觉得简单、
0: 嗯、
1: 简单就不屑一顾了，就不愿意花心思在上面了、嗯。我在辅导里遇到一个这样的小孩，
0: 嗯，
1: 我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0: 嗯，
1: 你说你考试想打100分吗？他说想打呀。我说那你要是想打100分，那个简单的一分和容易的和难的一分，他俩的分数有区别吗？他说没区别。
0: 嗯，
1: 他说那我明白了，
0: 我还没明白呢，
1: 就是简单的你也是得一分，难的你也是得一分，
0: 嗯，
1: 那么你为什么在态度上会有区别呢？
0: 哦，我明白了、嗯、因为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做简单的题的时候就会很随意的过，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是，
0: 然后他们在很难的题，
1: 他们会说难题，他会集中所有的注意力、
0: 哦、
1: 非常认真仔细的去分析每一句话去做这道题。
0: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哎呀，你看马虎，那么简单的题能错，填空选择会错，但是大题如果错我们就说哎呀不会啊、他可能能力不强，
1: 是
0: 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孩子的态度问题，比如说在难，他知道这是22题23题的时候，他就费好大劲的去研究它，
1: 是
0: 哦，
1: 但是你从成果思维，你不是想得100分吗？
0: 嗯，
1: 得100分的时候，那第一题的简单的一分和后面的那个难题的一分，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嗯，
1: 它不会在你的试卷上说你得的98分全是难题，然后那2分是容易，
0: 对，
1: 对吧？
0: 对，哎呦，让我开悟了。
1: 所以在分数上他们是有分别心的，所以这个态度是有问题的。
0: 是，虽然我不了解你现在这么专业的话术哈，但是我个人的做法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比如说那个题特别难，
1: 嗯，
0: 那我就不要了。我就直接我连看我都不看了、
1: 嗯、
0: 因为我知道我做不出来，然后有一些人会觉得那你如果要是能够提前的就把第一题就是他两个问的时候你努力是不是能做出来一点儿，你就能得点分。
1: 是，
0: 我说呢我宁可不要，我把前面我仔细的弄，
1: 这是一种策略选择。
0: 对，你比如说语文英语和数学前面的填空选择、嗯、基础分我基本上不丢。
1: 对，
0: 那我在基础分不丢的情况下，然后我再有时间，后面题我不是不做嘛，那有时间我再回来检查，
1: 这个态度就很好嘛。
0: 对，就是每一道简单的题我也能认真对待、
1: 嗯、
0: 难的题我就不管了。
1: 对，
0: 所以我的分值还是那些。
1: 对
0: 啊，
1: 悟了是吧？
0: 对，就是一不小心做对了方法。但是你提到的这一点、
1: 嗯、
0: 我们可以对自己家里的孩子说，
1: 是
0: 简单也是一分，难的也是一分，
1: 是的，
0: 最后的结果看不出来你是哪个简单还是难的。
1: 对，
0: 如果简单的分值要高的话，你的成绩自然就高了。
1: 是，
0: 这就是我们家长和老师经常说的基础分不要丢。
1: 是没错，
0: 难的题我们尽量得分。
1: 对，
0: 是这个意思。
1: 是
0: 哦，真的。所以孩子他们的马虎也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对，而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得更好。
1: 对，
0: 怎么才能对，
1: 所以很多就是除了后面那个态度的事儿，
0: 嗯，
1: 其他都是能力，是家长可以帮助一起提升的。
0: 对，
1: 嗯
0: 所以马虎这个问题它不仅仅是态度问题，
1: 对，
0: 也不仅仅是能力问题，
1: 是，
0: 而是需要我们
1: 家长去很好的甄别的、
0: 哦、
1: 帮孩子一起去分析到底是什么问题、
0: 嗯、
1: 我们需要在哪个点上去训练自己，
0: 也包括再让他多多的练习。
1: 对，
0: 能有一个检验。
1: 是，
0: 而且家长不能总是给孩子贴标签，你看你总是马虎。
1: 对对对对，贴标签这件事是一点都不提倡的。
0: 以后啊，家长们可以这样，就不说哎这又哪儿错了、
1: 嗯、
0: 这那又哪儿出问题了、
1: 嗯、
0: 你先说哎呀这对这么多的，
1: 是可以的，
0: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1: 啊、对，那毕竟还是做的，你做对的，他不是说我没努力就对了吧，对吧、
0: 嗯、
1: 一定是他认真听了认真学了他才会对的嘛。
0: 但是家长总是看不到他对的地方，总会觉得你看这个如果不错是不是就100分了。
1: 所以人生的焦点我们要调到正向上来、
0: 嗯、
1: 就是你关注，你积极关注什么，你把注意力放在什么上，什么事儿会被你放大。
0: 嗯，
1: 如果你把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事物放在你眼前天天放大、
0: 嗯、
1: 这个世界全都是讨厌的。
0: 嗯，总是会委屈，
1: 对，
0: 会憋屈。
1: 对，但是你把孩子的优点放在前面，没事放大，孩子保证还你一个优秀的孩子。
0: 我用一个特别普通的话来总结一下，就是你经常想好事，你必定会好事发生。
1: 嗯、对。 是的，
0: 表扬我。

0: 1008六个赞。
1: 好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大家可以登录大连云来随时的关注啊，相信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也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鱿鱼派的行列当中，那给我们的知识也加点佐料吧，来传递力量。我是欢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鸿飞小薇带来的爱家在路上啊。下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的名记脆皮烤鱼去找我玩哦。来，谢谢大家，谢谢思雨老师，再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一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一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2: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2: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一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2: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2: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啊，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并不算多。但要提示各位，确实阳光辐射升温的效果比较明显，而且今天是真的挺晒的，所以千万做好自我的防护。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晚上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8度到2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2: 这个好吃，
3: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4: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3: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情暖送烤路，交广来守护。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烤车贴丝带的派发，从今天上午的10点钟正式的开始。那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连线了10个点位上的我们的记者，了解到现场派发的状况。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看看另外10个地点现在车贴和金丝带派发的状况怎么样了。接下来我们连线的是小雨，小雨好。
1: 好，交通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情暖送烤路，我是前方记者小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和氏眼科总院的车贴丝带的派发点。在这里呢，我刚刚接待了一位金先生，金先生的女儿呢，今年正好参加高考。他说呢，平时呀，他和女儿都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忠实听众，最喜欢听的呢，像我们的大欢欢的节目呀，我们的红飞姐和小薇的节目，还有呢，特别喜欢谢卓姐姐的节目，因为每天放学路上听她的节目都能收获欢乐。我也问了一下金先生，今年的女儿有没有目标学校？他说已经锁定了，我们也祝愿她能够金榜题名吧。在这里呢，看到很多来索取车贴的车主呢，都是非常井然有序的。有一些朋友的故事呢，也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感动。已经连续参加我们爱心送烤有10年的时间了。他说呢，如果说我们交通广播的爱心送烤能够持续下去的话，他会一直关注和支持的。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整个的派发顺序是非常的井然有序的，车位不是很充足。如果说大家在来领取我们车贴和丝带的路上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同时呢能够井然有序的进行领取。在这里我也询问了一下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因为我是下午才来接班的，上午一直到中午所有的工作都是没有停止的。今天呢，天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炎热，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身体方面的健康。如果说家有考生的朋友的话，也要照顾好家里的孩子们。我这方面的情况呢，大体就是如此。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的整个派发活动是非常顺利的进行当中。以上呢，就是小雨在我们的和氏眼科的总院发回的报道。
0: 好，谢谢小雨，我们再见。好，接下来我们连线梁山。梁山老师，你好。
2: 胡飞，你好。

0: 平暖送烤路啊，那么我在咱们甘井子区啊姚北路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的爱心送烤车贴的我们的现场的派发点。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已经发放了一上午的这个时间。我们这个领取点呢，这个位置啊，这比较偏一点啊。但是呢，咱们都是提前线上预约的，所以呢，咱们的车友啊，在现场领取的时候呢，都是井然有序。不过呢，咱们这个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的这个派发点啊，是处在厂区，所以呢，有些上班的车友啊，来的就比较早了。那经过我们了解啊，最早是七点半就来到了现场。而我们现场呢，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的工作人员实际上也是早早来到了现场。那么有车友啊说今年的车贴呢不太一样，那我们提示大家啊，这个车贴呢一袋呢是有三张的，有两张相同的这个车贴就是爱心送烤贴在我们前排左右驾驶位的这个车门处，还有一张呢涂有这个骏马奔腾的这个字样是贴在后挡风玻璃，跟我们之前单透的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啊。另外金丝带呢就系在这个两侧的后视镜就可以了。还有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就是在预约了姚北路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的我们家长朋友，因为按照导航的这个提示啊，我们是在这个姚北路啊走到了这个头左转的第一个路口，这里哈、啊、要就我们觉得有一个非常有内涵的一个路口的指示牌，就是叫守正路、静思路、勤业路，就是大家看到这个蓝色的丁字口的指示牌之后啊，这左手边就是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派发点了，所以您可以看到金丝带在飘扬，而且有咱们的工作人员就等待着预约了我们这个姚北路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的我们的家长朋友，我们在现场等待大家。以上呢是由梁山发回的报道。
1: 好，谢谢梁山老师，我们再见。飓风张扬，好，我们继续连线啊，瑞晨已经在线了。瑞晨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晴暖送烤路，我是记者瑞晨。那我现在是在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的车贴四台派发点。那今天现场也是迎来了大批的热心市民和司机朋友，大家都是有序的领取车贴，用平凡的举动来传递咱们城市的温度。而且有不少司机朋友都跟我说，每年高考他们都会主动报名预约，能顺道接送考生，帮助孩子们顺利抵达考场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那另外跟咱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今年的车贴一袋是三张，两张相同的车贴爱心送烤张贴在前排左右驾驶位车门处，还有一张图中有骏马奔腾图样的是咱们交通广播与英国足球队联名车贴，贴在后风挡处。那金丝带就是系在两侧的后视镜上的。而且今年所有来领取车贴的司机朋友都可以通过咱们大连云客户端扫码抽奖，奖品包括电子加油券、交广和英国的联名明信片还有电影票等等好礼。寒窗苦读终有回响，全程爱心为梦护航。那在这里也感谢每一位爱心车主的无私付出，也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以上是由瑞晨在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发回的报道。
1: 好，谢谢瑞晨，我们再见。我们问候阳光，阳光你好。
3: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晴暖送烤路，我是记者阳光。现在呢，我是在甘井区郭家街小学西南侧的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的接待中心。我们的这个车贴四袋的派发点呢，今天的一上午呢，确实有很多的听众都来到了现场。我们这个派发点有个好处是什么呢？首先它不晒啊，是在售楼处的这个接待中心的里面。另外呢，比较好停车，然后我们有专属的停车场。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如果就近可以预约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这儿。就是我们的听众呢，确实也让我很有感慨啊，因为有的听众跟我说，哎，阳光，今年我孩子考完试就可能没法听你节目了。但是我已经听了三年了，就是在孩子上学路上和孩子一起来听。另外呢，还有一个听友给我的印象挺深刻的，然后他说当时知道这个活动的时候，包括听我们广播的时候，他还是单身，现在自己孩子都高考了，也真正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爱心送烤活动当中，给自己领这个车贴四袋。所以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我们和听众之间的双向奔赴，始终有一种暖流在心间啊。 另外呢，我看好还有一些这个不太着急的我们的这个领取车贴磁带的朋友，直接进到售楼处去看房了。刚才我中午也去溜达溜达啊，看到，真的是特别感谢我们的爱心企业啊，新希望地产，我们的这个B 二三松华，确实很，是一种这个对生活品质的很有追求的朋友啊，当然可以来看一看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点位下午呢，还要继续，一直要派发到下午的4点钟，当然明天还有。那么大家呢，这个如果说没有预约，尽快预约。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要特别提醒大家，那么来的朋友啊，您千万其实别太着急，因为我们有一个扫码的一个中奖的一个活动，我们的这个奖品也非常非常好。那么有我们的加油券啊，还有什么呢？就是电影票。另外有一大亮点，就是我们今年交通广播啊，因为是20年的爱心送考，和英国俱乐部我们做了联名的这个明信片，上面有我们球员的这个印签啊，这个绝对属于限量版了，不可多得啊，这个意义也是非常的重大。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有好运啊，那么来到我们的售楼处，除了领取到我们的车贴和磁带之外啊，扫码来试一试，在我们大连云 APP 上来进行抽奖啊，祝大家都好运，也祝我们的这个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好的，我的这个点位就到这里。
1: 哎，阳光，我想问一下，你们点位现在这个金丝带的数量怎么样了？
3: 现在
1: 充足吗？
3: 我还啊，
1: 充足吗？
3: 现在还是需要扫码再确认一下。
1: 好，那请大家啊，
3: 去报一下预约一下。
1: 请大家继续扫码预约啊。好，我们再见。
3: 是的，
4: 是信仰，是脊梁，飓风张扬。
1: 接下来我们看看达明在哪里。达明好。
5: 好的，鸿飞啊，今天我们的活动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行暖送烤路，我是记者达明，我在保利西湖真悦售楼处的派发现场。首先呢，要跟大家交代的是啊，我这个派发点呢，驾车的路线该怎么走比较特殊。由于呢，这个项目呢正在施工，如果您是按照导航来的话，会走一段土路、坡路啊，不太理想，这条路呢不太建议。那怎么办呢？建议预约了保利西湖真悦派发点的各位驾驶人朋友、家长朋友，您驾车在红旗西路上，那个附近不是有个加油站吗？然后呢，向红南东街啊往南开，也就是保利西山林雨这个方向。然后刚到这个红南东街上呢，就有个小转盘，第一个出口您就直接往右转，一直开到底，那么会有工作人员呢指引您继续开到这个项目的售楼处。哎呦，这个售楼处真的是很气派哈、啊，像极了五星级的酒店大堂，是在森林中啊，环境非常的优美。我们要跟大家说，这个地方的派发点呢，我们整个这两天呢是有200组派发这个车贴的数量，预约呢，据我的了解，大概是150位驾驶员朋友已经成功预约了。那么预约成功的朋友就到这儿来领取，如果没有预约，可以在现场呢临时预约，那么会多出50份给大家派发，不让大家白来一场。也可以在这喝个咖啡啊，聊个天什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根据今天上午呢，我在这个现场的这个了解啊，基本上大家顺序都非常的有序，也就是没有出现什么排队呀、拥挤什么的。因为就像我说的，这个西湖真悦呢，这个项目它并不是在红旗西路的主路上，它需要沿着红南东街小转盘再右转一下，所以呢，大家就是找的时候会稍微费一点点功夫，但是我请相信，到了这个售楼处之后，您就会觉得豁然开朗。那么今天上午呢，我们也发现了有一个小的花絮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有看到有一对夫妻，他们在因为是外地的口音，然后在现场来报这个手机号的时候呢，报了2次，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准确的把这个数据核销，但是后来呢，我们就让这个驾驶员朋友自己亲自输入手机号码，一次就成功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小花絮。那么借此呢，我们也提醒啊，作为家长朋友领取车贴之后呢，也回去跟咱们的孩子们做一个心理上的辅导，不要急，然后呢有条不紊的，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好的成绩。好嘞，我是达明。那在保利西湖真悦的这个售楼处的派发点的情况就是这样，咱们下午见。
1: 好，再见，达明。
5: 好的。
1: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暖心启航，

0: 咱们的主车贴呢以这个书展的书本为形状，寓意着学子十年寒窗、青春考卷与未来之门。咱们底色呀是这个槟城的碧海蓝天，汇聚了星海湾大桥、百年有轨电车这样的地标，承载着城市的温情与守护。爱心送考四个字见证了咱们20年的公益初心。我们的爱心送考车贴正在派发当中，有20个派发地点持续为大家派送爱心送考的车贴和金丝带。我们大威在线，大威好。
1: 你好小威，请我送考路。大家好，我是记者大威，现在我所在的点位是新东方国际家创大厦的派发点。那高新区的朋友们呢可以来这边，因为特别的方便啊，我建议过来的时候呢感觉特别暖心。首先呢这里有停车场，停车很方便，然后我们新东方的工作人员呢给所有的考生准备了五彩绳，因为马上就要端午节了，这边有粽子造型的、老虎造型的，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其实说到我最大的感受，我觉得爱心送考它一定是有爱心的传承，是有气质长流。首先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来领这个车贴的时候都说，当年的自己孩子考试把车坐上了，这爱心送考车感受到了温暖，所以接下来的每一年他们都开始选择换一个身份成为爱心车主来我们这边领车贴。那新东方国际呢也是作为我们的爱心企业，连续3年在默默的为我们的公益事业做奉献。因为对于他们这个行业来说呢，学生这个群体他们是有种天然的使命感的。那在我身边也有我们新东方的刘老师，他有些话想对我们所有的学生说。
2: 作为新东方的一名一线员工，我们很荣幸能够连续3年参与到爱心送考这样温暖的公益活动当中。我们始终认为教育不仅仅是在课堂上的知识传授，更是在大家需要的时候可以搭一把手、出一份力，能为我们的所有考生们保驾护航。这让我们觉得我们在做的一切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最后呢，在这里我们要预祝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1: 是的，刚才刘老师私下跟我说的是做的
2: 梦的全队
1: 就完事了。最后祝大家也能够考出好的成绩，就是这样好的小薇。
0: 纠正一下，大薇是鸿飞。鸿飞在直播间里啊。哎，好的，大薇，哎，我们再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海在哪个派发地点。大海好。
3: 各位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晴暖送考路，我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胖大海。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金州的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那么据我了解呢，现在我们的点位应该还有20到30份的剩余，所以说您如果要是在金州开发区这一带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地点，一定是先预约，到来了之后呢我们直接核销，您就可以领取走了。那么今年呢，我了解到我们的这个车贴设计啊是有一点点小的创新的。你会发现呢，你领到的车贴和往年不一样啊，有点小，怎么回事？我们是发一个今年的车贴和丝带呢，一共是3张，2张一样的图片和1张贴在后挡风玻璃上的。2张一样的图片上面印着的是爱心送考一本书，粘开然后是爱心送考，然后有一个飞马造型的，那个是要贴在我们后挡风玻璃上面。所以说领取的朋友们好像今年有很多的误区，就是说哎，跟往年的不一样，你们是不是交通广播发的？我们今年呢是在车贴上有一个创新啊。那么小小的爱心送考四个字的这个车贴是要贴在左右车门上，也有的朋友呢领取完之后要贴在自己左右的这个车玻璃上面，可千万不要这么做，会影响自己的视线，也会影响自己的驾驶安全。千千万万记住，那是贴在了左右车门上的，然后把我们的金丝带绑在两侧的耳朵上。那么今年呢，您就可以参加爱心送考了。或者是您家里有考生的话，贴上我们这个车贴和丝带，咱不说考个985、211，那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学校，一定会是这样的。要祝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金榜题名。那么以上就是方大海在金州和氏眼科点位为大家发来的报道。
0: 好，谢谢大海，辛苦了，我们再见。刚才啊，大海啊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这个金丝带的车贴是非常有特色的，因为和英国足球俱乐部联名创意的，所以呢特别对这款车贴呢也

0: 记者高一涵，我现在呢就在咱们南松路啊中石油加油站的这个车切的派发现场。我是今天下午啊1点过来接班的，来了之后呢一直是在忙碌当中哈。我们这个地点呢非常的好找，如果您对咱们锦绣这一边特别熟悉的话，您知道从我们的西部通道下来往北走啊，往这个甘井子万达这个方向走的话呢，就在右手边就是我们的这个车贴派发的我们的一个领取点啊。那这个领取点呢，中石油加油站大家也非常的熟悉。那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您到了之后怎么来找我呢？非常的简单哈，您先找一个方便的地方把您的车停好，然后啊您就到他们的这个室内来，我们室内也很凉快啊。进了室内之后呢，左手边你会发现这有个小桌子，桌子后面呢坐的就是我。那过来的话呢，我们一套车贴哈、啊、是2张啊，放在一个塑封袋里，之后呢还有2根金丝带，这个金丝带呢到时候我们是需要自己啊递到车上的。我们这边呢也特别感谢啊家长朋友，因为我在这一个点位在忙哈，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大家过来的话有的时候呢会聚堆儿，大家都很耐心的在这等着我啊。那我们领完丝带之后呢，也会跟各位听友说啊，可以参加一下我们大连云的一个有奖的抽奖活动哈、啊、也非常的好玩啊、那所以说很多家长朋友在这儿呢就是一边等我，然后一边呢下载咱们的大连云，下载之后呢，刚才啊高高兴兴的有几位家长朋友呢参加了这个抽奖啊。那我们也说这个抽奖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9号，每人每天呢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所以说在这也提醒大家哈，一方面呢领车贴我们是希望顺顺利利的啊，助力孩子高考圆满成功，再有呢就是咱也讨个好彩头是吧，在大连云上我们下载一下我们的这个 APP， 然后参与一下抽奖活动，万一呢您说您还可以再多一份附加值的惊喜多好呀，是不是？那好了，那我现在呢再说一下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咱们甘井子区南松路的41号中石油的加油站。您过来的话怎么找我呢？先把您的车哈、啊、找一个方便的地方停好，然后啊您就进到屋子里来，进门之后左手边哈、啊、在货架后面哎这个角落里呢你就可以看到我。那现在我这身边啊有3位咱们交广的听友呢就在这等我呢，所以说鸿飞啊咱也不多讲了，我得赶紧为大家服务了好吗？
1: 辛苦了一涵，我们再见
0: 啊，再见。
2: 好嘞。
1: 好，我们再来接通子轩的电话哈。子轩，
3: 鸿飞，
1: 哎，你好，
3: 各位下午好，请暖送好路，我是记者子轩，我现在呢是正在去往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的保利城营销中心的车贴丝带派发点。因为上午呢一系列的活动进行完毕，还有一些后续工作，所以我目前呢正在过来的这个路途当中，但是这之前呢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提前的联系啊，现场是有工作人员来为大家呢进行这个丝带呀、啊、还有爱心车贴的核销工作。哎呀，给我打电话的小美女非常的热情，也非常的温柔的那个声音，让我感觉全场的工作都是充满了那种暖意在其中。今天的核销派发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点位都进行的有条不紊，秩序井然，而且呢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可以为大家哈、啊、来到我们保利城营销中心的大家快速的完成信息核对、物料核销、车贴和金丝带的发放，整体的这种核销工作非常高效，非常有序。那么在忙碌的同时，工作人员刚刚给我打电话哈、啊、我们也一起啊聊了聊，有一些花絮想要跟收音机前的大家来分享。首先呢在现场呢是有一位咱们的老的爱心车主，他已经是常年参加咱们爱心送好的活动啊。那个车主说呢自己是坚持多年参与了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亲眼看着好几届的考生们奔赴考场。他们说啊，虽然说高考是孩子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全力以赴，但是作为爱心司机能够每一年准时的守候，为考生们来开出一条顺畅又平安的赶考路，心里超级的自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对城市最长情的陪伴和告白的最温暖的瞬间。还有一个让人很动容的点呢，就是也有一位年轻的志愿者来到了我们保利城这边的点位进行帮忙。他说呢，当年是有咱们交通广播的爱。

0: 司机送过他，虽然说现在联系不上了，我估计时间会比较久远一些，所以当时那些沟通的现代化的高科技工具没有那么多，没有联系上当年送他的那位爱心司机的这个联系方式，但是他把这份爱传递下来了。他是今年主动承担起了，他说我想守护的这些考生们，一份善意代代传递。我觉得这也是咱们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特别动人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平凡的普通人是用最朴素的善意汇聚成了全城最温暖的力量。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这个点位还有数量非常充足的金丝带还有车贴，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继续发送爱心送考，然后呢在预约点位领取车贴的这个点位选择保利城，就是金浦新区金州区保利城这个点位，子萱会一直陪伴到下午的四点钟。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辛苦了子萱，我们再见。正在命运的殿堂。好，看看我们的大欢欢在哪儿啊。欢欢好。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情感送考路，逐梦奔辉煌，我是欢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杏林街的66号名记脆皮烤鱼店的门口。今天早晨呢10点钟开始派发，早早的就已经有人来到这里了。因为我们这个派发点呢也是年度比较高的，已经有7年的参与爱心送考的历史了，所以很多人就知道这里。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大概领取了166份，可是我看到我们后台数据，在今天一天的时间当中预约的是330几份，那么也就是说还有100多人吧没有到达现场。那么下午1点钟一直到4点钟的时候，请大家到达现场来领取，已经预约的朋友可以到达现场来领取。那么现在我们来算的话，今天到300多份，我们整个名记脆皮烤鱼这边有500份，明天还预留出一些，如果你现场到这里的话也可以提前的来填报我们的预领名单填报你的信息就可以领得到。我们希望大家吧能够在有效的时间当中赶紧把自己的车贴和丝带先带回家，不然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怎么来排兵布阵啊。今天上午呢，名记脆皮烤鱼的陆总也在现场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在这7年的时间当中看到了一任又一任的家长特别开心的来领车带车贴丝带，然后每一个人都带着殷殷的祝福和期盼。真的是我看到现场来领车贴的家长是特别多的，然后就是我们的爱心司机，我们的出租车的司机大哥们来到这里，每个人都带着笑意，都是那种有徜徉的有喜悦的。现在在我身边有一大哥，也是今年孩子高考，孩子是一个艺考生，现在已经提前有一个考试的安排了，是不是提前已经艺考加试了？
3: 啊，对对对对，
2: 现在已经成功了。
3: 可以通不通过了？非常可以。
2: 对
3: 是文艺生
2: 啊，文艺生，
3: 艺生，
2: 热爱哪方面呢？
3: 热爱舞蹈，
2: 热爱舞蹈。哎呀，你看刚才这么停的聊天，我们现在在电台直播哟，给孩子点祝福好不好？
3: 好，祝我的女儿那个今年高考，一切顺利，
2: 奋发辉煌。在家里面让孩子多摆几个舞蹈动作，多留点照片，是不是？大叔长不大，等等了，你看给我都整激动了，大哥长着。你看大总不在他旁边了，他开始表达了。大哥长得也很帅哈，我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金榜题名，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那么名记脆皮烤鱼呢，现在拿着学生证还可以全单打8折，给大家的一个提示。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四方无人机培训学校的两位小哥在这里面非常辛苦的给大家派发车贴和丝带，而且把每一个车贴丝带给它完整的装在袋子里面，非常便捷，让大家给拿走。就在我们连线的过程当中，也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士啊，有爱心的人士加入到我们爱心送考的队伍当中，我们特别感谢大家的全力以赴，温暖了这座城市。我们现在是在38广场杏林街66号的名记脆皮烤鱼，如果你还没有领车贴的话，你可以到这里来找到我们主持人。
1: 好，谢谢欢欢，我们再见。
4: 报道，祝贺报道。
5: 各位好，这些年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大部分通行状态还好，但是呢就像

0: 明天是六一儿童节嘛，就这个景区的周边，包括游乐场的周边，车辆给的还是密度略高一点。现在看到像森林动物园啊、二期门前，车行速度又开始有放缓了。另外呢，像是在这个山亚海洋世界的门前，包括在这个老虎滩海洋世界的周边，车辆的移动状态要比以往的周一真的是相差略大，车辆密度上升的会有点多，所以大家行进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呢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晚上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大连的气温是18度到2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体育广播的洪耀，20年车轮丈量爱心，今天交通广播依然在路上，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高考加油！

0: 这是何文宇的一首毕业颂。每到每年的六月份的时候，都是似乎是一个伤感的季节，因为很多学生要说再见了。
1: 对于要参加高考的孩子们来说呢，即将要经历精彩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儿，这一天呢，或许不能够决定咱们未来的全部人生，但却是对过去辛苦拼搏的那1000多个日夜一个完美的总结。
0: 哎，的确啊，高考不会决定我们全部的人生，不能够定义我们的未来，但是它却浓缩着我们最好的青春时光。无论是高考的成绩如何，高考都会是我们滚烫青春里面最沸腾的一章。
1: 六月是一个温柔的、炙热的、不舍的季节，它也见证了毕业、中考、高考和一些离别。
0: 每一次的离别呢，好像都在夏季，明明是最火热的季节，但却承载着最盛大的离别。还记得那个曾经坐在考场上奋笔疾书的自己吗？虔诚地描绘着我们心中理想的你吗？还记得那挑灯夜读的3年吗？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毕业季里面，我们似乎不是看客，我们好像每个人都是主角。
2: 高考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分之差就能淘汰上万人。
3: 高考考砸了，一辈子就砸了。
4: 你说你拼爹拼不过，你还不拼你自己？上个像样的大学，将来找个好工作，要不然你怎么办呢？你
2: 说我每天费心乏力的，我是为了什么？我工资能多拿100块钱吗？我不是为了学校，为了你们吗？
5: 高强，你想干嘛？
6: 老师，我想飞。
7: 我想热爱音乐，要说想加入小乐队。
3: 好好好，你说高三捣什么乱呀、回去复习去。
8: 我知道备战高考的这段日子里面你们过得很不愉快，但是就剩那么几天了，
9: 不管前世刀山火海万丈深，我将一生勇往直前。
10: 我不会放弃的，创业不怕困难，只要坚持到底，梦想就会成真。
5: 都说说你们以后都想干嘛？
11: 我想考清华大学的金融专业。
12: 我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习题，我没日没夜争分夺秒的在和时间竞赛，我眼中的目标只有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

0: 我就是大老师上身。
1: 北大还可以。
0: 行行行行行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两眼一睁，开始竞争。拿卷子，不苦不累，高三无畏，不拼不搏等于白活。所以，就算拼个头破血流，也要给我冲进

0: 次的辛苦钱把你们送到这儿，不是让你们来睡觉的。
1: 掉在水里你会淹死，
2: 栽在水里你才会淹死。你只有游，不停地往前游。那些从一开始就选择放弃的人，他不会失败，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失败了。
1: 失败并不可怕，
2: 害怕失败才真正可怕。
3: 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要干嘛？
1: 我想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让这个世界因为有了我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不像考卷，如果复杂困难的问题都能得到一个解答，真实人生里有些事永远没有答案。
4: 真实的人生里有些事永远没有答案。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段音频是来自于电影《青春派》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这也是一位网友的剪辑啊。嗯，我们也听到了里面很多经典的台词，
5: 比如两眼一睁开始竞争，不苦不累高三无味儿，不拼不搏等于白活，只要学不死、哎、咱就往死里学呀。
4: 哎，扛住了给我扛，你扛不住也要给我死扛。里面还有什么呢？
5: 破釜沉舟。

0: 拼他个日出日落，背水一战，干他个无怨无悔。哎，大家这个考试的劲儿老足了啊。
1: 对，但是这些往日的熟悉的口号不仅仅是喊喊而已，因为几乎每一个经历过高考的高中生都是曾经努力过的，都是曾经拼搏过的。
0: 嗯，在电影《青春派》当中呢，秦海璐饰演的火箭班的班主任，他有着刻板的短发，凌厉的目光，利落的动作和说一不二的威严，看起来似乎有一些神经质，满嘴都是口号，什么都管啊，严厉的令学生们是闻名丧胆啊，但他身上也透露出对孩子们浓浓的爱。
1: 嗯，2015年的时候呢，央视曾经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叫《高考》。那么这个纪录片在豆瓣上的评分是9.1分，但是在知乎上被网友戏称为是最恐怖的恐怖片哈，上面带这个双引号。就这样的形容，的确可以反映出3年的辛苦的拼搏。
0: 嗯，的确这3年啊，不仅是孩子们辛苦，家长也累得不轻啊。
1: 真的是。那么在即将到来的高考期间，我们能做一些什么呢？
0: 哎，比如我们可以选择尽量错峰出行。
1: 哎，
0: 高考期间啊，建议大家咱们多乘坐公交出行，那给考生呢开辟一条比较畅通之路啊。
1: 嗯，再比方说高考期间我们不要鸣笛，给考生一个安静的空间。
0: 嗯，高考期间咱们不装修，咱们不给孩子们制造噪音。
1: 哎，还有就是小区的阿姨们，咱们这几天呢也尽量就不要跳广场舞了。
0: 哎，高考一场啊，其实是成长中很重要的一仗，在人生这条长长的赛道上，最后能胜利抵达终点的，永远都是那些热爱学习、懂得持之以恒的人。
1: 嗯，而真正决定我们命运的，也不是任何一次考试，而是我们内心对于进步的渴望，对于奋斗的那份坚持。硕果在前，只管去摘吧。
2: 亲爱的高考生们，我写了一遍又一遍，希望你高考有个好成绩。可我总觉得你在这个风华正茂的年纪，美好又勇敢，这样平淡的祝福不易激励你。后来我改了又改，希望你放手去做，不忘初心，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青春没有结束，我们永远风华正茂，浪漫没有定义，我们永远向阳而生。去吧，全力以赴，祝你我皆得偿所愿。
3: 大家好，我是江夏，去年那个从上海坐公交车到北京的那个大学生，今年上大三了，在上海，在这边给广大的高考考生送一句祝福，希望你们都能够乘风破浪，前程似锦，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去自己想去的城市，学自己喜欢的专业。最后祝福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成为考场上一匹匹闪耀的黑马，期待你们发挥出更好的成绩，创造新的辉煌，加油各位。
4: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山赶着山，人赶着人，勇敢向前奔跑，时间赶着青春，我们一定顶峰相见。希望你走的路繁花盛开，人声鼎沸。如果六月有一个关键词，那一定是上岸。
5: 各位即将高考的考生，你们好，我们是来自哈尔滨的大学生，少年的书桌上没有虚度的光阴，十年磨一剑，那些看似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终会让你找到坚持的意义。惜君生与义，一化北冥鱼，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愿你执笔为剑，不留遗憾，做最好的自己，笔锋所至，皆为心之所向，奋斗到底。
6: 高考不是终点，大学不是未来，要努力努力再努力，祝考生们前程似锦，
7: 高考加油，
8: 高考加油，
9: 轻松上场，
10: 佛性答题，
11: 初打全会，
12: 蒙打全对，
13: 全场开挂，
14: 考上北大，青春无悔。
15: 祝哥哥姐姐们，
16: 祝哥哥姐姐们
17: 金榜题名，
18: 金榜题名，
19: 金榜题名。
20: 今天是你们在校的最后一天了，一会儿拍完毕业照，你们就可以直接回家了。因为在我过去的十几年里面，除了高考没有其他，所以我带给你们的也只有高考，只有压力。所以在我生病的这段日子里面，你们没有一个同学来看我，可当你们真不出现的时候，我也真的很失落。

但是我不后悔的。就算你们恨我、怨我，甚至要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忘记我，我也都可以接受。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美好人生的开始，所以不管将来怎样，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人提到的是振兴路大连方向氯酸钾路段附近发生了两车相撞的事故，现在占用的是两排机动车道。振兴路大连方向氯酸钾路段附近发生了两车相撞的事故，占用的是两排机动车道，我们提醒后车的司机一定要小心注意避让。另外呢，我们今天依旧是有20个派发的地点，那目前的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1楼的这个派发地点呢，还有很多的就是余量，大家可以就近来领取一下。
1: 好，刚才我们在平台上也看到很多的听友发来消息问这个金丝带怎么领取，您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在这个公众账号上呢发送关键词爱心送好，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扫码之后呢就会有这个报名的这个通道。还有呢

0: 就是有一些听友啊，他是没有进行预约，直接到派发点的。就我们了解，有个别派发点呢，就是因为您已经赶过去了，咱们都觉得哈，就是也是不容易。虽然没有预约，也是给了，但是实际上哈，是需要预约之后才能够领取的。因为每一个派发点，它的这个金丝带和车贴是有总量限制的。如果你不是预约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让这个派发点不够发了。
1: 另外我们今年的派发的车贴啊，它的样式跟往年是有所变化的。我们今天很多听众都发微信说，哎，怎么三张呢？这三张我怎么贴呀？
0: 对，另外还有听友发来信息，我就不读名了啊，说，哎，我们今年的这个车贴怎么那么小啊，跟往年不一样。因为往年我们就是做那种
1: 大一点的，
0: 对，
1: 透
0: 网
1: 的
0: 那种哈，然后在后挡风玻璃上一般大一些，但是今年我们是特意创意的
1: 哎，左面一张，右面一张，后面一张，然后金丝带绑在两侧，这是一种正确的贴法啊。
0: 哎，这是正版的爱心送好啊。
1: 哎，可是
0: 哎，去年有仿版的爱心送好，给
1: 发两条，是吗？还有仿版的，
0: 有仿版的，然后也车贴跟我们印的很相似，但是其实你还是能，就是真正我们自己参加过爱心送好的车主能看出来，那个车贴和交通广播发的是不一样的。
1: 哎，这又是一年毕业季啊，其实毕业呢总是会伴随着离别，一旦回头再看那个你会回味一辈子的地方，你就知道这一走可能再见真的就是遥遥无期了。我们常常回忆说高中的友谊是最长久的，好像它有点道理哈，
0: 有点道理啊。那你现在的好朋友里面高中的多不多呀？
1: 有啊，但是都在全国各地，就联系的不是那么多。因为高中的这个三年其实很纯情的三年，也是我们学生时代最拼的三年，当然也是最压抑的三年。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是永远有人正在年轻。
0: 哎，其实青春时常是伴随着热泪盈眶，有很多美好的就是个回忆，也有很多奋斗的时光，所以青春时期呢，永远都是让我们感受到美好。那即便是踏入工作之后，你也会非常怀念那一段可以说是热血沸腾的年代啊。
1: 人生从来不只是一场考试，所以我们只管向前就好。
0: 滚烫的人生即将开始，我们再次的致敬咱们曾经拥有过的高中时光，然后我们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们给他们加油，为咱们大连的莘莘学子加油啊。
1: 也跟所有的小学毕业的学生、初中毕业的学生、高中毕业的学生说一声毕业快乐。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2: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2: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2: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2: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依旧保持平稳，太阳辐射升温的效能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如果有带娃出去玩的朋友呢，一定得注意这个防暑降温的事情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5级增强到5-6级，气温18-26度。

0: 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广播1008，欢迎大家来到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汽车后市场服务的节目1008车友会，我是主持人梁山。修好自己的爱车呢，再出发啊！另外养好自己的车，你对车好，车也对你好啊！欢迎大家，今天正好是赶上特殊的日子啊，今天呢61儿童节，所以我们今天呢。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哈、路上的这个，你比如说我中午啊12点左右的这个时候，诶，我就发现我们这个正好、回来，然后呢车好像少了啊。另外我们就讲是不是家长朋友带小朋友啊这出去玩，可能周围的一些景区啊游乐设施啊周边，这家长朋友呢肯定是比较就都带孩子们在玩了啊，所以在路面上的车相对来说是不是少一点啊，大家也可以多观察观察。所以假日经济啊、甭管你是什么节了，这恐怕假日经济对于这个消费还是有一定的促进的作用的啊。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修车养车的专家是来自于呢凯捷汽修的崔总啊，我们来有请一下崔大家养车。这也就是哎，其实也真好使啊啊，这个天气热了，然后呢大家整备的还有出去玩的，还有这主要是修空调的，就我们叫做预防性的检查维修和保养，这是最近比较多啊。我们来有请一下小崔，下午好。
1: 梁老师好，听众大家好。
0: 我刚才说这几个事儿有没有听进去啊？这个说的有没有道理？第一个事儿，假日经济，就是你来的时候是吧，你从哪个了？西北路是吧？
1: 西北路。
0: 西北路车还行吧，在我们广电门前的时候、
1: 车一点都不多呀，
0: 不多啊，
1: 是这样。
0: 有没有感觉奇怪？今天正好是周一的时间吗？
1: 有种周末的感觉。
0: 周末啊，其实比周末我感觉车还少呢啊。这可能就是六一儿童节，所以就有陪小朋友的。那咱们叫什么？你知道吗？叫过期的小朋友。咱们也就是这个六一儿童节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我刚才讲的，咱们这天气炎热。夏季就修空调的，那就是你说有没有问题，好像都得看一下，是不是这种情况？
1: 这空调就以今天到店几台车来看，空调都可以用，但是离标准这种指标还是差一点。就是最简单，就是我们就是测这个空调的出口温度的时候，有的接近10度左右，8度左右，都离这个标准值差一点点。反正今天就是解决这几台车的问题。
0: 是哈，就是你刚才讲感觉好像可以用，是不是啊？但是呢就是就比如说一打开有异味，这是最明显的感觉哈。
1: 异味是一方面，但是今天天气特别炎热，就体现出空调的制冷效果就是完全就是体现出来，平常维护到不到位。今天就出个结果，就是有几台车就是这个出温度啊就是不达标，就是徘徊在8度到10度，不够完美。完了我们把这个问题都给解决掉了。
0: 对，其实我们倒是有觉得空调特别好的啊、说哇凉哇凉的，开空调自己还都受不了的那种。你这个但是经过保养好了之后啊、有比如说日系车是不是也都能达到这种效果？
1: 正常只要是正常维修都能达到这款车系的标准的这个空调要求的技术指标，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0: 对，
1: 但是我们没做到有几个问题啊，常规的一个最直观的就是空调滤芯堵塞的。今天那台特斯拉呢，客户反映说这个空调不良，但是经过我们检查，在同行别的门店给换的空调滤芯啊，尤其是内置的两片滤芯太厚了，就是不透风，而且是换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后来更换我们的这个就解决问题了。
0: 你说的滤芯质量一般是不是？
1: 就是它那个通气性，出风量不够，看着是很新，结果出风量不够，就会导致这个气流啊，出不来，所以说也会导致空调制冷效果不好，
0: 空调滤芯，这是你自己能够感受到的啊。那当然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就是那个空气滤芯，发动机的空气滤芯，如果你这个滤芯不好，这动力不足，是不是啊？也有这情况啊。
1: 就是空气滤芯对发动机的这个动力 动力，
0: 嗯，
1: 也是有影响的。
0: 嗯、
1: 就是细心的客户，从这个驾驶体验上也能感觉出这个滤芯好与坏。
0: 嗯，
1: 你像我们给那个奔驰和路虎换一些高品质滤芯之后，像有的车在油耗方面，还有在这个有的车因为经常跑低速，突然跑高速，一脚挤油下去啊，后排气管有冒蓝烟的现象。
0: 嗯，
1: 这是对一些橡胶型那种涡管的发动机啊，总是中低速行驶的话，它进气道里存有这个就是机油蒸汽那种残留在里面，加大油的时候啊，它就会往外排。
0: 嗯，
1: 但是你换好的空气滤芯，这种现象就不存在了。
0: 对，一个是好的啊，还有一种，你不是这个空气滤芯，就比如说像发动机的口罩，它要是堵了的话，它影响它的进气是吧，燃烧也不充分，或者有种憋的感觉哈。那你说我能不能把它拿掉？不用，不要，不用它。有没有这人干过这个事？
1: 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你拿掉哈，你最直观感受什么？发动机的加速的时候噪音特别大。
0: 嗯。
1: 第二就是说，空气当中的杂质没经过过滤都进到发动机，这个气缸会过度磨损，
0: 灰尘是不是？
1: 哎，很快就进行要大修了。
0: 对。就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发动机的积碳呢，就实际上是来自于发动机内部燃烧的气体啊，你比如说机油的蒸汽，但是呢，如果你这个进气，我刚才讲，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可毁了，是不是啊？发动机磨损，积碳更严重啊。
1: 哎，就车上设计的零件都有它的合理性，也是经过技术论证的，所以说不能拿掉，
0: 对，
1: 只能说改进它，而不可以拿掉。
0: 哎，所以说好像没人亲自实践，关键有想法，但是都是自己的车呀，是不是啊？而且是正常的使用和保养，不要没事找事儿那种。
1: 在日常中，你看有的是在维修保养完之后，空气滤芯或空气滤芯那段胶管没安装好，或空气滤芯在那个壳体里没安装好，加速都有异响或者噪音，都能感觉出来的。
0: 好嘞，咖啡很苦也是领完了，因为今天刚才说了，正好是六一儿童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日子啊。另外呢，是交通广播呢第二十届爱心送考的车贴，还有我们的金丝带啊，预约领取的日子，今天和明天，所以大家关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首页下方的菜单栏来点击呢爱心送考。就可以就按照您在的位置啊，方便的位置，然后呢，就近这就是在一个点啊，发放点来进行预约，一定要线上预约一下啊，因为呢，各个点的存量呢都不是特别多，就怕你是跑空啊，所以说呢，一定要预约好了之后到现场是领取，其实非常方便啊，大家也不用着急。这个咖啡很苦是领完了啊。咱们有些做营运车的车友朋友啊，特别有爱心，就是借上金丝带的时候啊，如果遇到考生，比如说他要打车的话，我们的朋友们啊，就是免费的，就我们的营运车呀、出租车呀，这朋友一看是考生，那么都免费啊打车，是不是啊？这个咖啡很苦啊，你恐怕也做好了这个准备啊。像我们有爱心的，我们营运车的朋友们。你虽然是这个献来一个爱心，但是呢，咱们的旅游季节马上就到了，啊，一定会有更好的回报啊。另外呢，我们做好服务的话呢，这个乘客呢有可能通过平台，比如说线上预约，他会给你好评，这个平台呢也会奖励啊。就什么叫奖励呢？就有可能派单呐、这好活呀，是吧？就可能会给你啊。就我那天听一个网约车的车友朋友，这不亚于上了一堂 MBA 的课呀。他说我发现平台一个规律啊，比如说我在机场，我接了一个就近的活，那过去呢，那可能会

0: 挑三拣四，但现在他就特别掌握窍门，他就就近的活，然后呢圆满的完成了这个服务。说在平台呢，下一个派就是一个大活啊，我觉得这种公平机制啊，靠这个平台来实现的奖励，那真是太好了啊。大鹏他说，我发现崔总那个厂啊，竟是好东西，现在品牌的用习惯了，换不了杂牌，就关键你杂牌你也不知道啥杂牌是吧，你可能见到的都是品牌。那当然了，我们讲好的油水，用好的油水等于换车，其他的产品也是类似的。就昨天我一看那个崔总那朋友圈里，就是有一个你这个就是操作架子哈，上面都零件都排满了，我一看这就是夏季车友朋友真是要把自己的这个车全面的做内部的一个保养，就换的这些附属的易损的这个件也挺多的，是不是啊？这是什么情况？昨天那个车有印象没？
1: 昨天哪一台？
0: 嗯，
1: 好几台呀、啊。好
0: 啊，那、咱俩看的不是一样的啊。也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他换全套，比如说滤芯就造了好几个啊。我看、好像还有皮带那种。
1: 那是一台那个奥迪 Q8
0: 啊，
1: 换的那个水泵，还有那个真空阀、还有电磁阀、还有那个过轮和皮带。
0: 嗯。
1: 哎，那车跑到10万多了。
0: 嗯。
1: 水泵开始漏防冻液了。
0: 嗯。
1: 啊，其实也算是一个EA839发动机一个通病吧。
0: 对对对，还有车友朋友哈，秋收万颗子，对吧？然后胎压夏季2.9是不是有点高了？你是什么车？我看看，要是电车的话正好呗。
1: 哎，如果是2.9的话，可能是不是这个特斯拉要求标准胎压就是2.9的？
0: 嗯，标准胎压哈。
1: 但是测胎压的时候，一定是在这个轮胎是冷胎的状态下测量、而不是说在这个暴晒之后或者是行驶轮胎已经很热的前提下测量。
0: 好像不是，它这百公里油耗呢啊，百公里油耗 8.9， 完了呢，哎，你这它这个车辆得显示哈、它还有温度呢，32度，有一个轮胎那个接触了34度，就是地面的温度。现在啊，你看看现在咱它都 2.9， 燃油车好像是新车吧，你这嗯，车辆的状态，
1: 胎压传感器啊，它只有压力显示，它也还有温度显示。就是经验老道一点的司机啊，根据这个胎压这个温度啊，也能确认出来一个轮胎大致状态。轮胎有缺气儿的话，这个温度会变高。
0: 嗯，
1: 因为它相较不停的挤压，它那个温度会高于其他几个轮。
0: 嗯，
1: 就是哪个轮经常温度会高，一定要检查一下。
0: 嗯。就是那当然我们讲地面温度嘛，都是30多度了，它这个胎压2.9作为燃油车夏季的时候是好像是有点高，是不是、还是说这种状态正常？
1: 按照燃油车常规的这种调整来讲，2.9已经非常高的，常规一般车我们基本上就是接近于2.5，个别车型会根据你就行驶的速度还有载重量进行一个调整，除此之外 2.2 到 2.5 之间吧。
0: 哎，当我们理解啊，那个气儿足的之后，是不是省油？
1: 气儿当然是省油了，
0: 蹦的感觉。
1: 因为气儿足之后啊，它这个轮胎滚动阻力它就会变小。它这个会省油，但是带来的坏处是什么？太颠了。但是气压过高的话，这个车辆的这个附着力也会变差。
0: 对，
1: 就是你打轮会感觉特别轻，
0: 飘了那种蹦嘛，对吧？
1: 再多了就不抓地了。
0: 哎，我那天坐朋友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嘛，混动的车哈，我就感觉自己是坐在轮子上，哦，我没感觉坐在车上，我感觉这坐在轮子上，我就觉得那个减震呢，什么就是蹦蹦硬啊。
1: 因为这个新能源车的它那个电池特别重，它这个重量接近1000斤，所以说会导致乘坐的舒适性很差。但是一些新能源厂家现在也搞得也比较好。都给你加上空气悬挂，就是低消这部分缺陷。
0: 车的设计哈、安全的这个检查，这个是不一样的哈、新能源电车和燃油车这都不一样了，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有的时候也问一下我们这个专业的嘉宾啊、帮大家来检查一下。对呀、刚才说了是气压足了，但是呢就是高温的时候怕爆胎，是不是啊？
1: 其实爆胎尤其是夏季哈、气温也高，其实爆胎真正的原因它是因为气压低才爆胎。轮胎阻它不会爆，
0: 就气压足不会爆吗？
1: 哎，胎压低它会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它这个标准、

0: 名称，它有个轮胎气压低或它有个驻波现象，
1: 嗯。
0: 这是个单独的名词，就说白了就是轮胎气压低的时候，和地面接触这部分胎肩的部分是一个瘪的，
1: 嗯，
0: 但滚动过之后它又展开了，
1: 嗯，
0: 就是你想在这时速100、150、200这种高速运转，它这个轮胎缺气儿的话，它胎肩的部分挤压，会导致橡胶的温度变高。这也为什么延伸说轮胎它分速度等级，速度不一样的话，它也橡胶的质量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气压低了跑高速危险性是非常大的。
1: 对，好在咱们现在都有胎压的显示啊，及时发现一些这个情况。咱们是燃油车瑞虎7，就常温的话，胎压显示2.9，就是通过我们崔总的经验，稍微有点高，跟新车应该
0: 啊，
1: 是。
0: 这应该高的。其实标准的胎压应该看到它那个在那个门边上或油箱盖上，它有标准，根据轮胎规格，你的状态它有个标准的气压，你按那个标准打就可以了。
1: 就是有这个提示啊，秋收万颗子，咱看到这个提示，也到那个轮胎店帮你调整一下，是不是？
0: 哎，在这业内常规就是把一个车啊，也图省劲，都打上2.5。其实来讲，对这个车的标准来讲，这是不够的，一定要是按看着它那个车的门边上，根据它的要求，速度等级、速度的要求，还是载重量的要求，还有轮胎规格的要求，根据这个上它有个标准的胎压，你根据这个调整就可以了。
1: 好嘞，正好我们下半年就正式开始了。今天是6月1号，所以说我们节目时间哈，2点到3点要承上启下的节目时间啊。从我们开始，那收听率都高了。然后呢，从早上开始到我们这儿，收听率跌到最低啊。但是我们是垂直化专业的服务节目，包括我们这个车友会，未来呢是。不仅仅是养车、修车啊，也当然我们更可贵的是能够建立最基础的网络，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们能够从这个车主生活，是吧？我今天跟那个二手车的朋友聊天，我说你这么多客户啊，卖了这么多车，这些客户资源是非常好的，通过你这个客户资源建立一个这个服务圈，其实也都可以啊，是不是？这是一个大的私欲，是不是？
0: 这都是，这也是资源，也是财富
1: 当
0: 啊。
1: 然了，当然了，咱们小崔从丰田开始4S 店修车，后来修到奥迪啊，奥迪4S 店，再就自己干了，是不是？
0: 哎，跟不上公司的脚步，就自谋出路了。
1: 老是替公司说话，你说这样的员工是吧？把你裁那天有没有给你补偿啊？那种啊，他没想到。这个还念念不忘老东家的好，是不是
0: 哎，其实回望一下过去，其实应该感谢一些平台给我们创造这个就业机会，但是更重要的是给我们在技能方面、服务方面，还有客户群体交流方面增长了很多东西。
1: 对，这个所以说，你看来你们这个企业的文化做得相当好啊。就是你起到传帮带的作用啊，
0: 应该说我们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1: 好嘞啊，咖啡很苦，这是这个时段最清醒了哦，是这个意思。我们2点到3点是最清醒了啊，谁说的啊？这个哈，这都是我说的啊，没人说我们，人家不惜的搭理我们那种啊，只有咱们自己努力，把自己当最好的，那就是最好的。好吧，你看，我们向小崔这学习啊，离开了这个4S 店啊，然后呢，对于过去的这个发展，哎，充满了这个感恩和感谢，是不是啊？哎，不耽误你以后的发展，就看你这个精神状态。所以说，又学习了特斯拉的专修，然后现在 BBA 的这个专修是，但那就不能叫专修了，就是可以说
0: 就是，
1: 非常容易的修，是吧？
0: 正常工作。
1: 对对，就好像这些品牌的啊，他们的前提就是好油和好件儿，是不是？确实，人家车主说了，比如说这宝马，那你问给我用什么件儿，他们特别担心这个，对吧？
0: 是这样，其实作为一个维修来讲，我们不能就看价格，一定要看给我用的什么品质的东西，这个产品在国际上排名第几。
1: 对，
0: 这点很重要。
1: 连大鹏都认可啊，我们车友都认可。

0: 白牌子，它就是分出这两种，白牌子可以鼓励发展首创产品，对吧？新的产品，但是品牌产品，他们两个销售逻辑是不一样的，对吧？嗯，还是要努力做品牌啊。这咖啡红虎刚才说了，谁说的？哎，我还真想起来了，我真想起来了，是那个谁家小谁说的啊？他这么说的，他说本来呢，下午2点到3点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挺清醒的，听完小崔做节目就觉得很困。小崔是不是得找他啊？
1: 看来我还得努力啊。
0: 对，你这个，可以调整啊。另外呢，大家有什么故障现象？哎，我们有的时候见到问题就格外的清醒啊。但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所有的车友朋友都注意一点：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对不对？交规要牢记，就是情绪放两边，就是一旦开车的时候，你要保持清醒的这个状态啊。正好这个咖啡很苦说，好的弗利昂和普通的有什么区别？这个只是一个问题，关键小崔那个更换空调氟利昂和清洗那个冷冻机，就是压缩机换那个油的设备太先进了。就那天有个双擎的车友，是不是到店里了？
1: 是的，
0: 我刚才特别提到，我说日系车恐怕空调赶不上人家德系，哇哇凉。这个换完之后感觉如何？你从客观上评价一下。
1: 哎，从实际上来讲，都能达到客户的要求，也符合这个原车设计的这个技术指标。
0: 嗯。
1: 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氟利昂，好的和不好，它的区别是，好的品牌的氟利昂，它纯度高，杂质少，制冷效果特别给力，这个便宜的氟利昂除了便宜没有任何优势，
0: 对呀、啊，这句话对很多产品就说，就是好的产品除了价格贵，没有什么缺点，便宜的东西除了价格便宜没什么优点。
1: 哎，是这样，
0: 是吧？大概都这意思啊。但是我们听说这个，我们有很多朋友确实是他这个空调是有漏渗漏，是不是？这是大问题哈、
1: 像空调系统常见的就是渗漏的居多。渗漏居多有几个问题，一部分是原厂设计就出现问题了。你像那个啊、有些车型，就是车内的蒸发箱。就有睁眼大的这个眼儿，就是缓慢的渗漏，一两年空调氟利昂就漏没了，严重的可能一年就没了，这还是些大品牌出现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什么，在后续的事故维修、空调的加注或者空调系统的拆装留下些隐患。正常这个拆装 O 型圈，它需要抹上冷冻油装，结果它就硬装上去。还有这个空调系统只要开放就打开之后全部需要包扎一下，就是用胶带也好，你就说口袋也好，需要把那个管头管路都要封堵，防止有异物或者是过多的水分产生。但是大部分操作都不到位，还有的是换一些配件不太靠谱，空调泵啦，还有前面那个冷凝器啊，甚至包括电子扇换的质量都不是很高，会导致它的换热困难，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0: 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下午犯困呢，就核心一点是缺氧，尤其是这个空调一打之后哈、密闭的空间，所以你要看，再加上你的空调如果有异味，这都会导致你下午的时候容易出现犯困的情况，对吧？缺氧，包括我们跑高速的这个情况之下，对不对？
1: 如果在驾驶中夏天打空调还出现这个有困意的现象，就说这样的话就看看是不是一直打的内循环，就是车内有点缺氧或者空气不新鲜，
0: 对，
1: 你需要置换一下。但是对于高端车来讲，它的内外循环它是一个有自动的模式来控制的，是这样。
0: 那当然高端车有很多就是空气自动切换哈，
1: 它还根据车外的空气质量传感器、车内的空气质量传感器进行这个应该说细化的更科学的去分配。
0: 咖啡很苦，关键你是啥车呀，你把这车型得说一下啊，这样你比如说你是双擎的还是什么其他的车，这样的话有针对性的哈，包括混动啊，尤其是如果你要是纯电车那就不一样了，好吧。稍后的时间里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

0: 各位好，时间来到2:30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走起来呢压力不大，大家小心慢行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线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气温18到26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5: 大家好，我是民生大连节目主持人张继宇。别紧张，深呼吸，想想那些为你让行的车辆，想想每天为你早起的人，还有我们陪你跑了20年的交通广播，你一定可以的。
1: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6: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7: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6: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7: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6: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1008车友会，我们是综合的爱车、修车、养车、换车啊，包括维修特斯拉、换特斯拉，就是你比如说想买特斯拉的二手车，我们售后呢都在我们小崔这里啊，都可以为大家来提供服务。咖啡很苦，你是开的铃木车，纯燃油车？哎呀，我那天哈就是被一个开铃木车的网约车司机上了一课啊，你是不是卖海参啊？就是他给我讲，他就热情服务啊。然后呢，人家来大连开会，开会呢，然后觉得这司机特别好，开会这几天用车，然后呢玩儿，就相当于包车了。然后在大连玩儿也用他，也用他的之后呢，他就成功打入了人家那个在大连开会的群里边。他说我以后哈、我可以在这群里卖点海参，就给我上了一课，我特别印象特别深刻。嗯，咖啡很苦是不是你啊？啊，他说我这车有个毛病啊，车水温过高的时候，冷风就变成热风了。哦，怠速时间长了就变成暖风了，那估计不是你。你像你这个车啊，要这样开啊，你估计你这个接客接这个乘客啊，受点影响，万一给你个差评，你说怎么弄啊？小崔分析一下。
8: 它是空调什么问题啊？
3: 就是怠速时间长了，水温过高，冷风就变成热风了，是不是？变成暖风了。
8: 冷风就是怠速、打空调，本来制冷很正常，但过一会儿之后就变热了，
3: 对，
8: 是不是啊？
3: 对呀、
8: 这种情况
3: 不干活了。
8: 这个有可能是水温，看一下水温高不高，因为这水温要偏高的话，有的那个发动就是空调系统进入保护就停机工作了，就不工作了。有可能属于这种情况，看一下水温，水温有可能是不正常的。
3: 对呀、哎，咖啡很苦啊，这个马上可以解决啊，马上修，不耽误挣钱啊。你能不能找到小崔啊？你别问我电话啊，这都别问我啊。然后呢，你就通过你最近听节目参与节目，你找到小崔，是不是小崔？
8: 再个补充一下特殊情况。

0: 啊，你看看前面那个水箱冷凝器脏不脏？因为它停下来之后啊，它散热就变小了，就跑起来气流还仍然给这水箱冷凝器有一定散热功效。抛开这个风扇不讲，所以说他看看水力所能及的找刷车地方，把前面那个冷凝器啊冲洗一下，再看看效果，不行就得检查水温了。
1: 你后边补充这个，有很多是我们车友朋友给大意了，去哪儿都没坏，就是你刚才说了这个前边，这个热散热不好，是吧？
0: 哎，是这样。
1: 哎，影响了啊。还有一种呢，我们刚才讲了养车，我另外再提示一个啊，就是车友朋友说，哎呀，天热，然后我给你洗车，外表都洗了，我就拿那水枪在我呲一下发动机，这个千万不要去呲发动机。但是我在修理厂看见咱车友的车确实很干净，我就不知道他咋弄的，是不是不能够拿水去呲这个发动机，对吧？
0: 哎，呲发动机啊，第一要确认一下水压不能过高，第二不能长时间对这个就是电器元件的，像电脑的插头啦，还有密集的插头、保险丝盒过度的去冲洗它，简单一扫而过还是可以。现在有一种那叫气泡枪那种，温柔的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1: 气泡枪
0: 就
1: 啊，
0: 那种，哎，不对，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
1: 龙卷风，
0: 龙卷风，哎，这个冲洗一下是可以的。
1: 就是咱的店没有哈，一般洗车店好像都有哈，
0: 哎，我们也有，但是名字都忘了，其实基本上就没
1: 就
0: 用上。
1: 没用上了，对，咱们是拿那个风枪给吹一下是吧？因为你到店了都保养了嘛是吧？专业保养，
0: 哎，正常来讲，机舱内所有电路啊，它都有一定防水的功效，肯定都是有的。你简单的冲洗是不会有问题。如果想更谨慎一点，清洗完之后马上用压缩空气啊把它吹干，这就完美了。
1: 哦，这个文军是想约个车，爱心送考，约个爱心送考的司机是吧？要送这孩子啊，平台上应该是有提示，还有呢，时候一个是预约这个金丝带，还有一个是预约车辆，您看一看那上面的功能啊，还有一个就是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边啊有那个。爱心送考的那个专栏，你点进去看一下啊。牧尘的问题，刚才提示振兴路入市方向比较压车，振兴路啊入市的方向，这比较压车，这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在振兴路上行驶，遇到压车的车友朋友，打开导航啊，可以标注一下，看看事故原因。有现场路过的，有条件拍照的话，就拍照上传。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就会提高我们通行的一些效率啊。好嘞，这是我们讲这个夏季啊，首先就是一个空调的问题，这是刻不容缓了，所以大家真正感受到夏天的这个到来。其他的一些这个问题呢，就最近我们讲有些老旧车的翻新是吧？比如说14年，就是眼瞅着十几年了，本身那个车档次还可以，你说再换车吧，他还不舍得原来那个。而且原来那个呢，档次什么性能，都够。这样的话呢，全车穿一个大褂，焕然一新。这其实也非常非常经济实惠，是不是啊？
0: 哎，是这样。现在一些车主吧，就是说已经定性，我家里这油车是留着长期使用或者备用。因为按照当前的这个习惯吧，家里一般都有一台电车，一台油车，所以确认油车要留下去，它也需要一个整备，从外观的整备、内饰的整备，包括底盘的整备，也包括这个动力系统，就发动机、变速箱的维修。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你看我们店现在那个，A6 也是进行准备
1: 对
0: 啊，
1: ，A6 宝马 X5 是不是啊？那这样是像奔驰，我看那个奔驰改装前脸，老款换新款是不是啊？
0: 是这样啊，那是一台奔驰劳伦斯啊，我们就给它整备的像新车一样。
1: 更时尚哈，当然了，现在这个一个是汽车的存量市场。再加上新能源新势力发展也比较快，我昨天哈7点来钟吧，我在路上看到一个那个蓝天白云的那个车标，他弄了个小电车，我当时这个感觉，我说真的，这些合资品牌啊，你就不惜玩这个太小的电车了， 那个设计的感觉哈，就不像是好用心干活的那种。
0: 有些车的那个外观，这个车型设计就一看就经不起推敲，就是拼凑出来的。
1: 对呀、啊，
0: 但是也没办法，斗是为了吃饭，也得向现实低头啊。
1: 不是，我感觉就是他们那个设计师啊，一个是也不研究这个，一再有全部被那个新势力的都挖走了。世界顶级的汽车设计师全都挖在咱们国产新势力的这些新能源的这个公司了，对吧？所以他们那设计师设那玩意儿，你自己看看能不能行，对吧？就而且还是纯电车，是吧？啊，
0: 这个现在电车有些造型设计的大同小异，大家都分不清了。
1: 对，哎，咖啡很苦说，就我这车水泵吧，好像啊，循环跑起来才循环，不跑起来循环比较慢。造成水温过高，没有别的办法呗，那就换水泵呗。原车肯定不是这样。
0: 这个要检查水泵的可能性。以现在这个制造工艺来讲，就算一个副厂水泵也质量也可以。你要看到的节温器，还有你用的这个防冻液，靠不靠谱？水箱有没有，就里面有没有水垢？这几方面看一下就可以了。水泵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水泵要坏了，水泵我们常见坏就是叶轮丢转或者不转，就应该是不存在。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它就直接就应该说整个系统就高温了，就行驶不了了。
1: 对对，再加上你铃木车好像是一百温度的时候，这个风扇才转呢。这个小铃木啊，
0: 铃木我接触的真不多，就见不着了。现在
1: 对，就是别的车可能是95风扇都开始转，有的是90，它这个车转的慢啊，就往后靠啊，就100度的时候，所以你看看吧，反正车是这样的哈，人家出厂肯定不是这样，就是检查完了这零配件更换之后，我们讲有一话叫车越修越新，是不是啊？越修越新指的换好件嘛。
0: 是这样，就是车经过这个专业维修，好的就是零件供应，这车越修越接近新车标准。
1: 我今天还遇到一个问题哈，当然那个咱们一到高温的夏季的时候，实际上大家感没感觉，真的是旺季是吧？小崔是不是？比以前那个进厂量要明显提高啊。
0: 是说我们这个修理厂吧，就是。一些这个车辆的季节性的毛病是非常多，就和医院一样，像秋天了、感冒，这个季节不一样，它问题就不一样。现在就是修空调呢，有点扎堆的。
1: 对，再有就是我们王总那边，他是周四来做节目哈，就是现在脱不开身，王总这边就是就是天窗漏水，啊，漏水就前一天那个说48个小时下了46个小时的雨那种，啊。结果那个车里边都被漏上水了，就这两天正好赶上天气好，在那晒呢，是吧？
0: 抓紧晾晒
1: 啊！对啊，
0: 这个时间不等人啊！
1: 关键是还得抓紧预防，是吧？怎么能够提前预防这种检查这种问题？我们前年不是讲过吗？要让大家进修理厂要帮助我们的车友看看，上面不能漏水，下边也不能够漏水，但是很多臣妾是做不到的啊，是不是？
0: 这个应该说我们得检讨一下，作为我们这个修理厂可能有点责任。这凡是客户到店维修保养，这个天窗、
1: 对
0: 防火墙、
1: 对
0: 还包括那个车的底，就是底盘有那个防水堵，有的没有没有脱落，有没有排水管有没有堵塞，
1: 对
0: 我们都得应该给人家从专业角度做一个提醒。但是这就是我们也没做到，客户也没有这个意识，所以说就出现这些问题。
1: 这话说的特别好啊，小崔这儿不仅技术好，你想这个修个特斯拉在深圳待了半年吗？
0: 没一个月。
1: 一个月哈、那你学东西够快的，是吧？还以为你待半年呢啊，但是花钱花了十几万吗？
0: 那倒没有，就是晚上加班加点学习吧。
1: 学习哈、然后呢，新能源就是特斯拉的专修热泵啊，悬挂底盘，还有特斯拉我就是更换。有没有比原厂更好的底盘悬挂件？
0: 这是有的。你看这个就是底盘去那个悬挂啊，我们换国际大品牌的悬挂要优于原厂，减震呢也有优于原厂，就像特斯拉反应这个底盘这个减震太硬，换上这些国际大品牌 马上就解决问题，而且都是原位安。

0: 装，价格还不贵，
1: 对，
0: 比原厂还便宜，性价比非常高。
1: 对，除了这些底盘、热泵、电池是吧？有修过电池我没有吧？
0: 修过，修过。
1: 就是整块电池，我单独修几块，我们都听说，没见到这儿，你修过吗？就是换几块就好了。
0: 再这样，就是现在常规的这个三脉都是。就是一个电池包里它有四个模组，说白就有四板电池，就是哪个一致性差或哪个爆故障，我们进行单个模组的维修。但是模组修到换模组的时候，这已经修到，就是说做维修来讲已经是符合法规的前提下修到尽头了，就是模组里边的单个电池是不可以维修的。
1: 嗯，就换模组嘛，对吧？
0: 对，是这样。
1: 那已经很省钱了。刚才你说话那特别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学知识，看哪个法务部告他，然后法务部告他，才知道哦，还有这个情况。
0: 就是我们只能说进行一个简单的维修啊，不可能是进行深度的这个改变原厂设计一些东西。你像现在，有的改变一些电池的续航里程，还有一些刷机的现象，这是我们都是禁止的。
1: 对，就是你进入到确实是人家的电脑当中，人家厂家。有很多功能隐藏的，还有线上的、远程的这些功能，你要进入那个，那确实是有可能会危害这个车辆的安全，是不是啊？
0: 因为有些它那些东西吧，是厂家要实时监控这个电车的这个运行状态。
1: 对，对
0: 你把这个问，把这个渠道或者这个部位，你把它不正当的维修了，
1: 对，
0: 导致这个车辆。会失去监控，
1: 对，
0: 对车主，对，应该说对所有人，他都是一种不安全的因素。
1: 对，就这种告呢，那真是不冤呐，是不是啊？
0: 这个应该说是，这个确实也引以为戒。
1: 对对，城市行者啊，哎呀，你这个哈、啊，你这个注意力是特别好。我们讲集中精力驾驶，避免分心。他提示大家说，东快路快下这个鞍山路路口左边车道啊，有个木头板上有钉子。大家要小心，我估计哈、啊，这三分钟之前吧，四分钟之前，是不是这块木板已经被人拿走了啊？一个是大连这个城市真的是特别好，这是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创造，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这个成果啊。这是我说的，这是第一。假如说已经被人拿走了，我们一定要点赞啊。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以后在路上行车，就凡是看到有木板的，千万不要。就是说如果是防不胜防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是听天由命了。但如果能躲避的一定要注意，不要压那个木头，万一上有钉子呢，是不是？
0: 大部分都有钉子。
1: 这都是经验之谈，大家要小心啊。哎，我还想说那个事儿，就是哎，先问一下，得过且过吧啊。小米车能改装吗？什么小米速七 Ultra 加这个压缩机冰箱能加吗？有配件加装这个这个叫什么公示费？新问题哈、啊。
0: 这个如果是有产品是可以，理论上是可以加装吧。因为它这个产品肯定是按照原车的这个技术标准，或者是对接的一些方案吧，它有个合理的这个设计。理论上是可以加装的。还有加装之前要咨询一下小米的这个售后，影不影响质保？因为国产车。不好搞，这个牵涉好多的质保问题，一定要规避。
1: 压缩机冰箱，反正咱们有些新能源的车，不是到冬天的时候没有这个暖风，然后你要一开，叫那个就是续航里程又不够了啊。它又加了一个什么柴油的发电机，是不是、啊、在那上面给那个反正有这样的哈？
0: 正常来说都可以加装，但前提你这小米因为车型比较新，肯定还在质保，你要考虑到售后。咨询一下能不能质保
1: 压缩机冰箱，
0: 它就加一个单体的冰箱、就是冰一下冷饮什么夏天这个提高一下舒适程度、
1: 这个卖这么贵，连这个舒适这个方便的功能很多车燃油车都带冰箱的，对吧？
0: 这个不知道配置不好下结论。
1: 对，也可以研究一下，但是我们刚才还是那个问题，如果你动了人家的系统或者试图接入人家的系统，比如说我加装这个，我想跟他车机连上，控制什么手机 APP 都连上，你这个绝对有风险的。从安装上，从工艺上你自己也有风险吧。
0: 安装大都小事，因为要对接一些电源，或者打铁，或者

0: 通讯一些功能，因为有一些家装的东西在手机 APP 或者是车机的大屏都能控制，这就进入到这个因厂家的这个测量系统当中，是不是违规不得而知啊。
1: 对呀，对呀。好，欢迎大家。哎，你说这不得而知，是你知道呢，还是不知道
0: 知道也不敢说知道，别误导啊。
1: 呢？哦，这个意思。我们以前一个老板，动不动就是不得而知，不得而知。这是我20年前，我说这不得而知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呢？这个困扰我啊。我还想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今天我听了说我们有个车哈，汉兰达的2.7啊，2驱的，对吧？V6 的，说要踩狠了都会亮什么 ABS、EB 灯，我说这一般不太可能嘛。他说啊，这都亮。小崔，这是什么情况？我们有没有汉兰达2.7的车友？那天好像我们节目里有一位车友还很省油，路况也特别好，是吧？那他有没有遇到这问题？说踩狠了啊？
0: 哎，他这样就是我呢，可以我们从常规的这个逻辑先把这个问题啊，抛弃一下。大致是这情况，这为什么说踩急了呢？他踩急了之后啊，也特别强调它是两驱的，因为踩急的时候，四个轮儿它的滑移率就轮儿的转速不一样，
1: 对，
0: 电脑会记录一个故障。
1: 对，
0: 所以我们要维修它这个要点是什么？要需要用电脑看一下这故障码显示的是什么呢？内容，这就好比在，因为我离检测线比较近，你看好多车啊，上检测线检完车之后啊，ABS 灯、
1: 对，
0: 胎压灯都会亮。为什么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的车辆设计 ABS 的时候，它是四个轮一起转动，它有一个一定的这个转速也好、速率也好，属于。但是在检测的时候会导致什么？两个轮不转，或者两个轮那
1: 对，
0: 后轮转或者前轮转。
1: 它驱动轮转嘛。
0: 在电脑在的车上，这个 ABS 系统，它没是它这个数据里没有这种场景，所以它因为有两个传感器是坏的，就会出现这种误判。像你这汉兰达，虽然我这种车故障现故障车我没见过，但是它的逻辑分析一定是这个道理。
1: 对，
0: 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如果急踩真的是出问题，而且这轮胎刹车都正常的前提下，这个厂家可能在这些方面做一数据就是。软件升级这个问题肯定能得以解决的。
1: 就是最近，因为这个车之前哈，我们讲这个2驱的车，就是上坡，包括下雪天，但是咱们现在好了，咱们立交桥。就是下雪之后马上融雪剂或者扫雪的这个工作很快，是吧？以前如果慢一点儿，那么它这种2驱的车就是上不去，就是我们讲，上坡不跟汉兰达啊，下坡不让谁跟着，就这个道理啊。就是那可是过去了啊，现在通过实际使用，提高认识，大家知道有些编段子的人也特别多嘛，是吧？哎。实际，刚才小崔分析的，就结合检测线，有朋友说了，哎呀，我一上检测线，我车被踩坏了，就讲 ABS、EB 这个全亮了，就是这个道理哈，大家不用担心，对吧？
0: 哎，不用担心，这个也可以咨询一下这个 4S 店，看看有没有软件升级这一项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1: 对，那他要踩急了的话，他应该是就是地面有打滑的情况，是不是？哎，就主要是俩驱动轮前驱那个啊。
0: 从逻辑上分析，它采集的理论上采集的四个轮是不是一样的滑移率，就一样的那个转速？结果说肯定有的轮在转，有的轮不转了。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 ABS 检测这个轮速或者检测这个数据，这个故障码设定的这个上下限，比较窄，是这样的。
1: 那就是年头长一点的车。就我们原车主啊，基本上其实换这个理想车最多的就是他俩是直接对标的，很多因为你2.7的，你的油耗还高，实际上你性能可能还一般，对不对？所以他就换了换车的这个对标的。那么这些有些二手车，下一任车主可能在实际使用方面，他就重新有个学习，是吧？重新那个认识。那么从维修和保养的角度，我感觉是不是要检查什么轮胎呀、刹车呀？就是不是这个意思？
0: 这个作为我们常规检查能做到，一个第一，轮胎饲料轮胎的规格花纹是不是一样的？因为有的 它会对这个轮胎的那个花纹或者磨损的大小，它都会对它 ABS 产生影响。我们能看到就这些。再一个就是说，四轮的刹车均不均衡，来得早与晚，这些要做一个判断，这样就可以了。
1: 对，哎，刚才毕竟刚才说了，这都很多是二手车嘛，因为这车都升级换代了很多了啊。那么还有一个最明显的，有的二手车四个轮胎不一样，品牌不一样，但是那个型号是一样，是吧？磨损肯定是不一样。
0: 哎，它磨损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就是会有转速差，就像我们胎压系统呢，监测出来这个胎压哪个缺气儿，它检测的就是轮胎的直径，也就是滚动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1: 你看，不愧是专业人士哈、啊，凡是遇到疑难杂症的，比如说你就从四 S 店，丰田、奥迪，对吧？就这两个都不怎么修了，现在还是把客户都流失了。就是我们这样的车友朋友啊，丰田、奥迪，如果遇到疑难杂症，就找小崔，肯定没问题吧？
0: 应该说能给大家提供一定的帮助。
1: 是吧？啊，小崔一贯的就是比较谦虚啊。然后呢，在我们的节目里也是这样，好吧？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那我们的时间快到了，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啊，今天正好是6月1号是吧？而且是周一的时间，而且是下半年的开始，正好是6一儿童节，还有刚才我们说了爱心这个送考的车贴发放的日子，今天的活动安排真是丰富多彩啊！大家行动起来，是不是啊？参与到不同的项目当中，另外为下半年咱们也应该定个目标了，是不是？所以
0: 行，这是个难忘的六一啊。
1: 这是上节目比较难忘啊。好嘞，也感谢大家。稍后呢是，小蝶主持的《天天好听》啊。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期1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

0: 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0: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0: 香独郊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0: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0: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0: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0: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0: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0: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跟上一时段基本持平，车辆的移动状态呢是比较理想的，走起来压力不大。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相对来讲移动速度稍慢，但整体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嘞，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晚上会增强到6级，阵风是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是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增强到5到6级，气温18到26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

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来坐坐，在2026年的6月1号这一天，相信很多我们的听友今天都在陪伴自己孩子吧，陪伴家里的小朋友，节日快乐，大朋友小朋友。

小贝利组合的娃哈哈。如果小小朋友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啊，告诉你们哈、这是爸爸妈妈们小的时候喜欢的一首童谣，名字叫做娃哈哈。也许这个时候跟爸妈一起玩的时候听到这首歌，他们还会唱，应该还会唱，对，不会忘记。在官方微信上有人问说，我怎么来预约爱心送考的车贴，怎么领取？哎呀，临秋末晚的，今天都开始派发了，我们这个预约提前一个多星期就开始了，是吧？好吧，你可以继续试试看哈。2026年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送考车贴丝带派发今天正式开始，今天一整天到明天中午差不多就结束了哈。6月1号2号10点到16点钟，10点到16点呢是指今天，那明天肯定就不会坚持那么久了，一般中午就会结束。所以呢，请已经预约车贴丝带的家长朋友赶紧到你预约的地点领取，要划重点啊，到你在预约系统里面你所选择的预约地点，按照这个预约的时间去领取。大家尽量不要，比方说我选择的是这个地点，它离我很近，我要到这儿领，可实际上呢偏偏到领的时候你又辗转到另外一个派发地点了，你说可不可以呢？其实好像也可以，但是为什么有提前预约这一说呢？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就近领取嘛。而且呢，你预约的这个数量是占人家这个点位的数量，提前给你准备好了。如果你临时改到了有变更，其实呢在核销这个过程当中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尽量哈，就是方便别人也是方便自己，尽量到你当初预约的时候你所选择的时间和选择的地点去领取，这样更方便更顺畅。如果说忘记预约地点了，那这个时候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爱心送考。那么同样现在还没有预约今年车贴的才知道这个事儿，你也可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爱心送考四个字，会有一个回弹，回弹的这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呢，你来进行这个预约啊，也是一样选择你来去比较方便的吧一个地点啊，尽量你预约哪儿你就到哪儿去领，因为有一些点位它可能

还有预约，有一些点位早早就已经是预约满了，好吗？输入你身份证号码啊，他就会回弹相关的信息，告诉你说，哎呀，预约成功啊之类的哈，截图保存啊。这个车贴使用的说明是这样的，车贴是一袋三张。两张相同的有爱心送烤字样的车贴呢，大家统一张贴在前排左右驾驶这个位置的车门上，还有一张图片当中有骏马奔腾字样的，请啊是贴在大连交通广播这个指定的哈、啊、爱心送烤的后挡风玻璃上。我再说一下哈，这一袋车贴有三张，两张相同的有爱心送烤字样的车贴呢，粘贴在前排左右驾驶位的车门上，还有一张图中有骏马奔腾图样的，是交通广播跟英博球队联名的车贴，是统一张贴在后风挡上。金丝带呢就系在两侧的后视镜上，好吗？嗯，这个要在节目开始划重点啊。

0: 李新荣新娃哈哈。现在的小朋友哈，听着当年自己爸爸妈妈小的时候听到的童谣，哎，他会有自己的一个解读和一些理解。那他想要演唱一首叫娃哈哈的歌是什么样的呢？然后就有了这首，对，代表了现在小朋友啊喜欢的一种调性，叫新娃哈哈。
1: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2: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落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3: 2007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是流年的一瞬，但对于交通广播和他忠实的听众而言，并不普通。这一年，交通广播开启了一项。

0: 至今为止持续将近20年的系列活动，交通广播爱心送考。20年，足够让一个出生的婴儿长大成人，足够让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走向中年。作为这项活动的亲历者，我们见证了一届又一届的孩子走出考场，一批又一批的爱心车主传递善意。第一届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落地执行，那个时候网络并不发达，微信甚至还没有出现，怎样统筹受助学生、爱心司机，并把两者实现高效对接，就成了让执行团队非常头痛的事。第一届爱心送考资源统筹对接执行人小东，
1: 一提到第一届那个时候，就好像回到了那会儿。20年前搞爱心送考，肯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微信群啊、在线表格啊这些东西，就征集爱心车主的信息，全靠守着电话，然后一个一个的接听记录。而考生的信息其实也一样，不管是爱心司机还是考生，你都得把位置信息记录得非常非常准确，然后我们在手工抄到本子上，好进行下一步的对接。这个是磨破嘴皮子，然后嗓子天天都是冒烟的事儿，时间、人力成本，挺大的。另外，考生的信息和爱心司机的信息其实也不是对称的。我记得第一届有个考生，应该是住在近郊附近吧，然后我们好不容易联系了一个愿意去接的那个驾驶员师傅、司机师傅，结果第二天师傅临时有事儿去不了了，要再找一个替补就来不及了。那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挺着急的，然后幸亏在考前的那个晚上，我们找到了另一个去送他的爱心司机，然后没耽误孩子考试。因为那个时候是第一届爱心送考，如果说不是交通广播的听众，很大的可能就不知道这个事，所以宣传渠道的盲区也不少，比如一些农村学校或者偏远的社区，然后海报贴的没人看，广播播了听不见，所以我们就直接跑学校，然后跟班主任对接，让他们把信息传递给每个考生，这样的话就能够相对准确了很多，或者精准了很多。然后最让我触动的呢，是有个司机师傅，他家住在中山，然后考生在西山水库那边，距离特别特别远。我们都说要不就算了，给他找一个近一点的，结果司机不干，说那个孩子高考是大事，说我早点起来就行了。然后第二天他真的就5点多然后就出发了，一大早准时的把孩子送到考场了。就那一刻我觉得，就所有的辛苦其实都非常非常值得。
2: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我今天刷到的任素汐跟一个小朋友演唱的这首歌，我觉得好熟悉啊，原来刘浩林好多年前唱过《儿时》。

0: 今天上午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正式启动，标志着本年度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全面拉开帷幕。政府职能部门、爱心企业代表、爱心车队及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延续20年的槟城公益盛事。2026年呢，是活动举办20周年的里程碑节点，标志着这项由大连交通广播率先发起的金丝带行动已经从单纯的送考服务升华为城市精神符号。为了纪念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连续举办20年，我们交通广播今年跟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联名创意推出加油车贴，五款专属车贴皆以奔腾骏马为核心，象征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所以呢，在这个时间节点啊，总是会有很多的回忆一幕一幕的在脑海当中浮现，都是这20年我们共同走过的一些美好的光景。
1: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2: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握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3: 从2007年的那个盛夏开始，每一年的高考季，交通广播都会为高考学子们铺就一条畅通无阻的爱心之路。2025年的盛夏，在送考车队的队伍当中多了一道年轻的身影，这位年轻的小伙子叫邢志鹏。2009年，他在爱心送考陪伴下走过高考，而今他以爱心司机的身份回归到了爱心送考队伍中。问起他和交广的渊源，他说交通广播陪伴他走过了整个青春。
4: 说起交广，可以说是陪伴了我整个的成长过程，从最初的短信江湖，到后来的打猪茶李锦花，与到现在的领先早高峰、1008车世界、天天好听等等节目。只要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一直会听交广的节目。就像之前交广有个宣传短说的那样，我们全家都听交广。
5: 那现在是不是还像我们交广的宣传版当中说的，依旧是全家都在听交广呀？
4: 啊，对，是的，我们全家都在听交广。一般呢，我是早上、晚上，还有中午休息的时候也会听听交广。我爸妈呢，在家的时候，一天整个广播也是不停的。
5: 志鹏，你今年多大了？
4: 我今年35岁。
5: 有孩子吗？
4: 有个可爱的小姑娘，马上就3岁了。
5: 你会带着她一起听广播吗？
4: 会。

0: 心态好了很多，最终成绩出来以后，最后一科超常发挥，取得了特别理想的成绩。很难想象，若是当时没有爱心送考活动，我们考生及家长需要多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去处理保障的事务，又有多少考生会因为各种突发状况而影响到考试。
1: 志鹏，你现在是研究生毕业对不对？
0: 对。
1: 还找到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还拥有了自己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我还知道一件事儿，我知道你在拥有了自己的座驾之后，立刻就决定要参与我们的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对不对？
0: 啊，对，是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念头。在没买车之前呢，我就告诉我自己，等我有了车，一定要参加爱心送考活动，我要把我所体会过的温暖继续传递给后面的考生。
1: 志鹏，你是一个特别有感恩之心的人，对你来说，那一年的高考到现在啊，已经是过了16年的时间，但是你现在还依旧和当初送考的李阿姨保持着联系。
0: 对，其实呢，从高考到现在，我也会经常给阿姨分享一些我现在的一些成果啊，包括获取成果的那种喜悦的心情。阿姨呢，有时候也会在一些事情上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指导，就像一个大朋友一样。
1: 这16年你们是从陌生人到朋友，未来我相信你们还会像亲人般的存在。父母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你一定会是你女儿最好的榜样，谢谢你的这份善举。2026高考在即，志鹏，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我会随时听从调度接送考生，一路为考生保驾护航，也祝愿考生能够金榜题名，稳定发挥出自己最理想的成绩。
2: 丝带飘起的地方，就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感谢每一个不缺席的你，送考20年，归来仍是少年。

0: 吕建中 Tank，
1: 我只能说
0: 我们小时候
1: 再见。
0: 对，每年的六月一号、二号，除了是儿童节之外呢，对于我们爱心送考来讲，差不多都是会在这两天，派发当年的爱心送考的车贴和丝带。所以呢，每年这两天的节目，这两天的天天好听节目都比较特别。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段的室内各条主干路界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理想，走起来呢压力不大。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傅家庄公园的附近，包括森林动物园以及老虎滩，包括圣亚的部分，人流量的密度还是略有点高，但整体的移动状态目前能够得到保证。各位如果选择的话，注意一点，基本上问题是不大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
0: 来吧，关注一下天气哈。哦，今天挺热的，出门呢一定要做好防晒。我们看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区晴见多云，西边海偏南风六级，阵风七级，晚上八点前后增强到六级，阵风是七到八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六级，阵风是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增强到五到六级，气温十八到二十六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是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晚上八点前后转东南风是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五到六级，转东南风是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南风四到五级，气温十七到二十四度，十七到二十四度。生活气象指数，洗车指数四级，周三有雨，所以不太适合洗车，再忍一忍啊。晾晒指数二级，阳光比较充足，比较适合户外晾晒。垂钓指数四级，沿海地区风稍大，不太适合垂钓。再看一下啊，这是紫外线指数五级，辐射强度很强的，通常最强的晒伤时间是在下午的四点之前，从上午十点开始啊，十点到下午四点这个区间。所以呢，尽量的在这个区间呢，避开在户外长时间逗留的这个时间。对，白天最好不要暴露在阳光之下。那必要外出呢，要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三十的防晒霜。
2: 是第二十五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0: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好，我们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王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日上午，行指中心接到市民刘女士报警，称自己微信钱包里本来应该有2000多元钱，但是今天上网买东西的时候发现无法付款，一查看才发现是自己前一天在商铺买东西的时候，微信钱包里的钱一次性全被划走了。经了解得知，当时店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在柜台前面贴了多个二维码，而刘女士正是因为扫了一个带有木马病毒的二维码，造成了账户密码被盗，微信账户被盗刷，目前刘女士已经到派出所报案处理。伴随着支付宝、微信等网络支付手段的广泛应用，给大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在此，公安机关给广大市民朋友提个醒，切勿扫来路不明的二维码，防止病毒入侵手机，对我们的账户造成威胁。网络支付功能确实便利了我们的生活， 在便利之余，还望大家随时提高警惕，保证自己的财产安全，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困难，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好。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新闻栏目主播郑明。二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正值青春，二十年对于爱心送口来讲是热血的传承。愿你执笔为剑，披荆斩棘，我们在终点等你凯旋。
3: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天天好听，听歌够，够够够够 ，Let's go！
4: 来吧，天天好听，听歌够，今天一起来团鞋。关键词就一个字，就是鞋。什么鞋啊？洞洞鞋。啊，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呢，卡洛驰可是洞洞鞋界的顶流。你像什么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啊，这大牌明星啊，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都是他，妥妥的明星同款。这个牌子就跟他们家那个 logo 那个鳄鱼似的哈、啊，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的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那么大夏天呢穿它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穿久了也不累。那为什么这么多大明星都爱它呢？因为它真的太时尚百搭了。你穿裙子搭它温柔慵懒松弛，穿短裤搭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阔腿裤搭它直接化身时尚博主，走路带风啊，气场两米八。就不管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短途出游，一双鞋能 hold 住好多个场景。对，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哎，一脚蹬就走了。平时呢，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官网上呢，随便一双洞洞鞋500多块钱，热门泡芙款还包括那个云朵款，价格就更贵。更贵一些，但今天呢，商城线上奥莱节啊，品牌限时清仓放价，放什么价呢？啊，价格的价啊，给大家放底价，对，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169啊，就可以呢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了，增高的泡芙款，还有经典的明星款，简约复古的背雕款等等，超多款式都有的，而且呢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更是让你很容易挑花眼的哈，白色、古白、粉色、黑色，男女款都有的，现在下单呢再送你一双，一双鞋子啊，可以呢就是随意更换的鞋花。大家可以呢根据当天穿搭、个人心情随意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彻底告别烂大街的撞鞋尴尬，时尚又个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鞋”一个字，鞋限时福利啊，限量只有100双啊！卡洛驰洞洞鞋团起来，
5: 各位听众朋友。

这里是天天好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就在 FM100.8 首播啊，首播的时间是午后的三点到四点钟，重播就随缘了，我是小蝶。

0: 又爆了，
1: 一团鞋就爆。爱臭美的人太多太多，上次运动鞋就已经是，哎呀，节目当中就瞬间刷屏，今天依然是。

0: 这首歌啊叫《爱存在2026》，不仅2026，爱一直存在着。王鹤棣和魏琪琪带了一首歌曲哦，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曲同学说了说，报一条路况哈、啊，光明路隧道，光明路隧道往东港方向右侧车道有施工，过往车辆注意提前减速避让。我看一下补充，他说补充，光明路隧道东港方向在东方路出口中间车道有吊车在作业，也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一下。OK，谢谢你啊。
1: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2: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落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3: 在第20届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宣传中，有一位听友的信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他说自己2008年参加高考，有幸在当年被一位姓郭

0: 的哥哥爱心送好，可是年代久远，双方失去了联系方式，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他。听众李女士说，当年那个紧张青涩的女孩要在18年后向他说声谢谢。
1: 当时是我妈妈在听咱们交通广播，咱们有这个爱心送好的活动，考虑到我这个距离考场可能比较远，电话联系了咱们这个电台，就对接到了爱心送好的司机。考试的前一天，司机郭大哥就带着我们去考场，先踩点，研究好了路线，又约定好了时间，就是很细致的。而第二天考试的时候，他就早早的就来到了我家楼下等待。当我上车的时候，就看他在车里啃汉堡，我就感觉，哎呀，这个爱心送好司机就是很认真、很负责任。他为了就是给我充足的时间，自己的早餐都来不及吃，而就觉得很感动。考试的2天过程中，他就往返送好，在路上呢也驾驶得非常的平稳，然后给我营造了一种很轻松愉快的氛围，陪伴我度过了2天非常紧张的考试。
0: 李女士在听到交通广播在今年将要举办第20届爱心送考时，心中充满了感动。她没想到这件事儿我们做了20年，于是她想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到18年前送她去考场的郭大哥呢。
1: 然后没想到咱们特别是非常快非常给力的就找到了郭大哥，很厉害。我当时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也觉得很意外很惊喜，他就没有想到这么10多年前的一件小事，然后我一直记得很清楚。然后他也没有想到咱们的电台，然后还有有媒体的工作人员这么认真负责任的找到他，然后跟他核对了信息，然后最终确认了是他。他感觉非常的惊喜，也非常的感动。而且他说他自己回去之后还把这个消息也给他妈妈分享了，然后还给他的家人也分享了，他都觉得很感动。但是我跟他说，我说其实这个感动是源于你，是因为你在做一件好事，所以带给大家这份感动。他还把这个给他那个儿子看了，然后跟他儿子说你将来要做好人，多做好事，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儿，在年复一年的，我们这么多的爱心人士，从交广的号令汇聚在一起，然后有爱心企业，大家一起在努力做着一件事情。可能送好只是2天，但是这2天呢，却是感觉到一种全程的联动。其实我后来就每一年在路上，我都会留意看到那些绑着金丝带的车，然后每一次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一种传承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文明的风气。
0: 李女士说，我永远记得2008年的夏天，记得从家到考场的那段路，记得那位啃着汉堡坚守的郭大哥。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是整座城市延续20年的温柔，而我有幸成为被这份温柔照亮前行之路的一员。当我们找到郭大哥时，他非常的意外且感慨，他说没想到18年过去，自己当年微小的举动还依然有人记得。
2: 我妈是交通广播忠实听众，我也听，我妈听到有爱心送考的活动的时候，她第一个反应就是报名了。报名之后了，说儿子，我就想送考。我说别了，我去吧，我就把这个活揽下来了，能给人家减点负担，其实也没起多大作用。真没想到当时微不足道的一个举动能给一个孩子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我看他写的就是那这篇微信，昨天让我儿子就是从头到尾反复看了一遍，我感觉到这个儿子也为我这个行为挺骄傲的。没想到微不足道的一点举动，可能给我的家庭，给他的家庭都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动吧。这个我确实是没想到。
0: 一根金丝带，一座城的接力，不为别的，只为让你奔赴考场的路上不孤单、不慌张。情感送考路，这份绵延18年的感恩，在今天迎来了最美的回响。

0: 致敬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走过20年。今天天天好听算是一期特别节目吧。世界因爱发光，是看到微信上有小伙伴的留言哈、啊。哎，我们是不是？哦，还真的是，我更正想问我们是不是之前见过？他说，我现在在拍戏，哇，荣升为演员了。啊，战阳哈、啊，他说今天节目真的太好了，跟着今天的节目，脑子里面满满都是回忆，越动又感动，是吗？嗯，是我们共同经历的爱心送考被爱滋养着，才有这样深刻的感受哈、啊。
1: 您好，这是您的金丝带。
2: 2026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再次启程，20年，改变的是城市的模样，不变的是那份落在方向盘上的承诺。
3: 又是一年高考季，2026年大连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如约而至，一辆辆贴满金丝带的爱心车辆穿梭在滨城街巷，以平凡善意守护少年奔赴考场的路。在默默奉献的爱心司机当中，出租车司机杜树华已经坚持爱心送考17年了，一路陪伴守护考生的追梦路。
4: 大家好，我是跑爱心车队的杜树华，我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从最早的停靠站开始，到我们跑爱心车队自己组织爱心送考，这份坚持我感觉是很有意义的。当我们把考生安全准时送达考点，看到考生和家长回头微笑致谢那一刻，我感觉值了。

0: 那种交付出心意的瞬间，让整座城市的善意有了具体的温度。我也会继续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在此，我祝广大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感谢每一位像杜树华一样的爱心司机，初心不改，守护一届又一届的少年高考之路。我们以平凡微光，守护少年奔赴梦想的征途。愿少年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不负寒窗，不负热爱，一路同行。
2: 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延续温暖的善意，守护赶考征途，让槟城爱心永续传递。这是我们共同的爱的奉献。

黑色小蜘蛛，你所寻求的帮助信息我已经对接给我的同事了哈。如果说有司机，就在你家附近，在考试期间比较方便接送的话呢，我们会跟您联系的。嗯。

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再见喽。谢谢你们的收听，稍后是品用天下。

0: 1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3: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2: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3: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2: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3: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2: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3: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2: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3: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2: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3: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2: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3: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2: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3: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2: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3: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2: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3: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3: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点钟，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呢还算是比较理想的，车辆密度不算特别高，然后走起来呢也不算特别有压力。但要提示各位啊，现在看起来呢很多家长带孩子出来休闲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会比较多，所以相应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滨海西路的沿线金沙滩包括海天白云的部分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另外西部商圈车辆的增加情况，包括东部城区中山广场部分，包括周边的沿线车辆增加的情况还是明显的。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呢，目前向路较高架者略微有点排队，但整体是非常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明天早晨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早晨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在18到24度。
3: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9: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3: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9: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3: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3: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语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呀，多多少少呢都能听出来我们的嗓音的疲惫，因为呢从今天早晨大概9点多钟一直到上节目之前不断的在讲话，
1: 没错，
0: 一直的在给我们的一些高考考生啊，包括还有爱心的
1: 车主、
0: 司机、车主来进行解释，说这个车贴该怎么样去贴啊，包括呢怎么样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抽奖环节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但是您多多少少也能听得出来，我们俩是特别的开心的。
0: 对，
1: 今天见到了好多好多的老听众不说啊，而且呢为大家服务的时候心里怎么着感觉那么暖，
0: 哎，
1: 那么的让人觉得就是就是那种澎湃的那种心情啊，真是难以言表。
0: 就是为大家啊能够真的是为考生们而去服务啊，这个是很关键的。
1: 而且那么多的陌生人都愿意参与进来，
0: 对，
1: 和我们一起为考生助力，这种感觉就太棒了。
0: 哎，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也是很长时间啊没有见到这么多人了。
1: 哎
0: 啊，我们这每天呢就这几位同事，
1: 哎呀
0: 拢共啊不超过4个人，
1: 你说就每天就看着他那张脸，
0: 哎，今天一下子看了好几百人，
1: 是是，
0: 哎呀，
1: 哎，咱们说说经历哈。首先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听众特别用心
0: 啊，
1: 我估计他不止走咱们这两个点儿，是不是？
0: 是，
1: 因为去我那的时候说刚从你那儿回来，
0: 嗯，
1: 这个人我特意问了一下他的微信名叫什么，
0: 啊，
1: 叫无声
0: 啊，
1: 真的是
0: 我还
1: 此时无声胜有声了，
0: 我没问他的微信名叫什么，但是呢他
1: 是，你也记得他，
0: 他是说他想，因为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他说呢他想把这个其中的一个车贴啊
1: 啊
0: 能够看到几位主持人，
1: 哦，
0: 然后能签上名字。
1: 哎呦，那这个咱俩还真不见得说的是一个人，
0: 啊，
1: 但是他一定见到你了，因为他说他刚从你那儿和你照完相回来，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到我这儿来再跟我照相，接下来他还要继续
0: 对
1: 每个点去转，
0: 这非常热情，
1: 啊，
0: 另外呢还有啊还有一个听众特别有意思啊，他呢是为他朋友啊来带领了一张车贴，
1: 哦，
0: 然后他朋友家孩子呢今年参加高考，然后他在我这个派发地点领取之后啊他就离开了，
1: 哦，
0: 但是呢在上午10点左右呢他听到我连线
1: 啊，
0: 我是在解放路160号的这个盛京银行嘛，然后他就折返回来了，
1: 哎，
0: 回来了之后呢跟我说说浩哲能不能帮着录一段视频，
1: 哦，
0: 现在新媒体时代嘛，对吧，那我就说孩子叫什么名字呀，然后就帮他录就行了啊，我说你就
1: 助力打 call 的视频，
0: 对，
1: 你看看，
0: 我说那你就告诉我孩子名字就行了，然后呢他说那你需要准备吗，我说不用
1: 啊，
0: 你就开机。
1: 结果你跟人家说什么了？
0: 就是祝考生要放松心态，
1: 啊，
0: 然后呢要好好的应对考试，
1: 一举夺魁，金榜题名，
0: 金榜题名，
1: 哦，
0: 对不对？然后呢能够呢进入到理想的象牙塔，啊，以后旅游找浩哲叔叔，
1: 你看看，哎，这个不忘了吗？
0: 广告必须得打，
1: 找苏林阿姨不行吗，
0: 哎，广告必须得打，
1: 是不是，啊，
0: 那个节骨眼想不起来你了，就想不起来，
1: 哦，你还
0: 满脑子都是孩子的名字和高考祝福和旅游。
1: 对，你看看，太好了，这还给孩子助了一下力，是不是啊？
0: 对呀，啊，
1: 是。那明天呢其实浩哲还在，
0: 哎，明天上午还在，
1: 谁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话，
0: 啊，
1: 还可以去找他，是
0: 是，另外呢还有什么呢，今天在现场其实还有几位家长，也是之前呢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啊，就特别期盼说孩子们能不能跟着我们一起出去旅游啊，
1: 哎，去现场了，
0: 去现场了，
1: 哦，
0: 有一位中考的考生家长，他说的，哎，这个我儿子长得高
1: 啊，
0: 已经达到1.75米了，
1: 是，
0: 说能不能这个独立来参团呢，我说最好是中考的学生啊，最好是呢跟着这个家长一起，
1: 哦，
0: 啊，
1: 咱们江西那场是不是，
0: 对，有江西的，还有那个新疆的，都是在7月份，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高考的学子，
1: 哦，
0: 啊，高考学子的话呢考完试了，有的呢可能在6月11号可以直接走，但是有的呢可能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安排，
1: 是
0: 啊，6月份走不了，那么7月份也可以啊，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1: 哎，我那个地方还遇见一件事儿，就是咱们有一个特有名的听众，叫做桥北大刺花。
0: 哎呀，
1: 你
0: 大刺花去了，
1: 是，你看看，
0: 哦，
1: 大刺花是这么说的啊，他为什么叫桥北大刺花呢，是因为他家就住在菜市桥附近
0: 啊，
1: 以前咱们疏港路，咱们就是道达尔这个地方
0: 啊，
1: 没有点儿。
0: 啊，
1: 所以呢他就到中山去
0: 啊，对对对，
1: 比方说到这个就是明记烤鱼啊，到哪去啊，
0: 和什么和氏眼科什么的，
1: 哎，这次可不一样了，特别近，然后而且今天呢不是六一，很多的学校都放假。

0: 他带着10岁的儿子，
1: 哎、
0: 那儿子还帅的嘞、啊。然后呢，到了我们的现场去，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参加爱心送考10年了。”然后呢，他又说了一句：“你看我孩子今年都10岁了，
1: 你
0: 看看，你
1: 看，
0: 从孩子刚出生到现在，
1: 嗯，
0: 那每一年基本上都参加。”
1: 对，
0: 哎，我们今天呢就带着他的儿子，就是说现在呢，咱们给哥哥姐姐们加油。
1: 嗯，
0: 未来的时候，等你高考的时候，其实很快，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就一起助力给你加油。
1: 再过8年嘛，
0: 是的，
1: 就是到我们第28届的时候。
0: 哎，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就有一个约定，28届的
1: 时候
0: 你们还来。
1: 苏林赶不上，
0: 不一定啊，是不是？
1: 退了。
0: 不见得嘛，是不是？
1: 不见得吗？
0: 说不定我是某个爱心企业参与者，是不是？
1: 没事儿，我现在啊，我现在打底还有小20年呢、
0: 啊，
1: 我怕什么呀？
0: 是吗？
1: 我准备迎接第40届爱心送考。
0: 你看看第40届的时候，浩哲是大概多大年龄？这是啊，80，不是？
1: 因为是这样的啊，从生日上来看，
0: 嗯，
1: 啊，我退休那一年，
0: 哦。
1: 正好把6月初爱心送考活干完，我
0: 就
1: 退
0: 休了，是不是？哎呀，那我们那年的爱心送考
1: 啊，
0: 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去跟您说说话，
1: 是
0: 不是
1: 啊？
0: 把您弄退休了，是不是？送退了，劝退了，然后我们就完成任务了。
1: 就是眼看着老徐就变成徐老了，是吧？哎，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明天啊还有一天的派发时间，我们的预约时间呢是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都可以在全城20处派发地点来进行领取。但是呢，主持人呢他明天上午的各个派发地点的主持人的工作呢只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
0: 哎，
1: 因为我们明天上午呢还有2轮的连线，也会告诉大家具体的一个派发位置。
0: 嗯，
1: 尽量的呀，咱们赶早别赶晚。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跟大家说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见主持人，你一定是在12点之前去。
1: 哎、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领车贴的话，你已经预约过了，明天16点之前都可以。
1: 嗯、
0: 还有今天在现场的时候，很多人是现场预约的。
1: 哎，对，也可以。
0: 你看我那个不是加油站吗？
1: 啊，
0: 就很多的司机师傅们就是也有刚知道这事儿的、
1: 嗯，对，
0: 现场就预约了。
1: 另外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我的派发地点啊。无论是今天啊、明天上午还是明天下午啊，到达现场是没有办法预约，因为呢，在之前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后台的车贴都已经进行了一个预约了，
0: 哦，
1: 就是没有余付的车贴，也就是说，今天全天大概是领走了100多套吧，
0: 哦，
1: 那么这核销了100多套呢，都是在27、28号。
0: 嗯，
1: 就已经把这个车贴就已经预约成功了。
0: 那你那个比较特例，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周围啊，正好有高校。
1: 哎呀，
0: 哎，
1: 24中啊，
0: 是的。
1: 而且呢，你看我的派发地点呢，我觉得就是每个派发地点呢，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小特色。
0: 是什么特色？
1: 你比如说你的派发地点、嗯、拿出来那就是真金白银呢、啊，给人家油价咔咔减呢、啊。
0: 哦，
1: 对不对？
0: 你那个呢？
1: 我们这儿呢，盛京银行呢是给考生们准备了一个高考的一个备考包。
0: 哎呦。
1: 它是一个
0: 什么这么隆重吗、嗯？
1: 哎，它是一个
0: 上面是什么东西？看看啊，
1: 就是一个小红色的一个小斜挎包。
0: 嗯，
1: 你可以这个斜背着。包的大小呢，可以装下大概2个手机左右那么大。
0: 哦，
1: 哎，这里边都有什么呢？他们特别精致，因为我们这一次呢，车贴不是有3张吗？
0: 是
1: 3张车贴呢，我们在分发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一个塑料的膜，
0: 嗯
1: 啊，有一个袋子给大家装好了，但是丝带没有。所以呢，盛京银行呢，就是把这个丝带。
0: 哦，
1: 装到了这个小背包里。
0: 哎呀，
1: 小背包里还有一张卡片，上面要注考生金榜题名、
0: 哦，
1: 背面是什么呢？高考的日期和各个科的时间。
0: 哎呀，真的太贴心了。
1: 还有一包湿巾，
0: 嗯，
1: 一包面巾纸。
0: 哎，
1: 然后这样的话呢，比如说考生呢，可以把你的准考证啊、身份证啊，
0: 嗯、
1: 包括你的这个笔啊什么，全都放在这个包里都没有问题。
0: 哎，
1: 哎，
0: 至少在这个收纳这个丝带的过程当中，
1: 对，
0: 也给咱们助力了。哎呦，真的是太贴心了。
1: 哎，就非常，就是我没有想到，今天我去到现场了之后啊，你看就非常贴心。
0: 嗯，
1: 上面写着爱心助考包，
0: 就是说这个是专门为咱们的爱心送考配备的。
1: 哎，然后呢，这真的就是为爱心送考活动而定制的，
0: 你看看
1: 啊，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呢，盛京银行一直在跟我们沟通，说我们大概需要派发多少份儿、
0: 嗯。
1: 我说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数量？他说因为我们要来定做这个备考包。
0: 你看。
1: 啊、
0: 是吧
1: 他旁边就是9中和24、
0: 嗯、
1: 24呢其实有很多的家长呢也在这个派发地点来进行预约的。
0: 哎
1: 哎
0: 好你看我们所有的这爱心企业都特别有心我看到的很多企业呢都有类似的这些、
1: 嗯、
0: 就比方说自己的一些心意啊
1: 嗯
0: 像你说的我们那个是直降1.6毛6。
1: 哎

0: 我天，你这太吸引人了，
1: 这个、
0: 我都想去，但走不开。
1: 没关系，六月九号之前都可以
0: 啊。啊，行。
1: 对，可能呢，就是比方说像明聚烤鱼，
0: 嗯，
1: 是不是？可能就赠鱼了。
0: 啊？
1: 不
0: 是，是放兜里直接拎走的吗？
1: 合适眼科，是不是？就
0: 那那那别别瞎说，别瞎说，这个送不了，这个、送不了。
1: 是啊。
0: 只能送问候。
1: 是的。
0: 送祝福。
1: 就无论如何呢，哪一家企业都非常的用心。
0: 是的。
1: 你到现场去的时候，今天我们拍了好多的视频照片啊。
0: 嗯。
1: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可能你一个人去领取，
0: 对，
1: 好多人都围着给你服务。
0: 哎、还有，你看月光茶坊啊，他说呢，品游天下的二位主持人，
1: 嗯，
0: 儿童节快乐。
1: 哎，快乐快乐。
0: 哎，这个我们还真没办法度过这个节日。
1: 哦，你是这么想的是吗？
0: 前两天啊，看到了，你看啊。这个六一儿童节呢，正好赶上了是五月底的一个周末，
1: 是 啊，
0: 啊，所以呢，你看孩子们从30号开始，30、31号和6月1号连休3天，
1: 是
0: 这个消息一出来，这个网络就炸锅了。
1: 哦，
0: 你看呢，都说呢，12周岁以下，
1: 嗯，
0: 是要过六一国际儿童节，
1: 嗯，
0: 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青年就不干了。
1: 啊，
0: 说你说六一国际儿童节，2026年呢、哦、是休了3天，
1: 是
0: 以此类推
1: 啊，
0: 24岁。
1: 啊，
0: 是不是休6天？
1: 如果这么算的话，
0: 休9天。
1: 你看看，那到我这儿的话，真得照着12天来休
0: 了。是不是？哎，
1: 哎呦，
0: 哎，另外呢，还有一点啊，在6月份的时候啊，还有一个日期比较特殊，
1: 哪一个？
0: 就是本周六。
1: 哦，本周六什么特殊的？
0: 2026，6月6日，星期六。
1: 哎呀，
0: 这
1: 么顺吗？是不是
0: 6666四个六？
1: 是不是6月6呀？6月6
0: 和当年20222月22礼拜二，
1: 当时是不是真的礼拜二？不知道是不是？
0: 不知道，一会儿我给你找一找啊。
1: 对啊，三月就不太好了，
0: 是不是？
1: 对啊，
0: 三月就找不着了。
1: 2023年3月33号，
0: 哎，我们就好好信儿啊，好好信儿。我记得应该是
1: 2022年，其实还得有是不是？
0: 2022年2月22号礼拜二吗？真的是啊，
1: 是是，
0: 我没跟你开玩笑。
1: 好好好，
0: 我们这个找的这个万年历啊，
1: 哎，
0: 所以说啊，在六月份的时候呢，尤其是什么呢？6月6号这一天，还是呢孩子们高考的前一天啊、
1: 嗯，
0: 我觉得更要让孩子们很好去放松一下了。
1: 对
0: 啊，放松的方式呢有非常多，
1: 提前旅游
0: 啊，别
1: 直接
0: 别闹，别闹，收周期。有的呢可能会，比如说孩子自己呢会。安静的听听音乐呀、
1: 嗯、
0: 或者放松一下呀，甚至是在周边呢走一走啊，爬爬山啊什么的，其实都是可以的啊、
1: 哎、
0: 也有很多的爱心人士也想呢奉献爱心。那么你看呢，大连云在首页啊，你向下滑动，你就能看到有一个小蓝色的条，上面写着2026第20届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嗯、点进去之后呢，它有3个分栏，
1: 哎，
0: 一个是司机预约、学生预约和抽奖。
1: 嗯，
0: 那么呢，司机预约的话呢，就是你是爱心车主，你把你的信息输入进去。那么如果说要是有学生想预约的话，就在下面的2栏，直接添上家长的联系方式、考点和这个居住地址。
1: 没错。
0: 第3个、
1: 嗯、
0: 抽奖啊、
1: 哎，
0: 那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了。
1: 嗯
0: 啊，到9号之前，每天有一次抽奖的机会。
1: 对，很简单啊，只要你下载了大连云之后，操作就非常简单。
0: 怎么说呢，就是也不是凡尔赛啊， 就本人的中奖概率还是蛮高的啊。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你
1: 今天中奖了、
0: 啊、在我们25周年的这个台庆
1: 活动现场
0: 啊、
1: 嗯、
0: 这个活动现场
1: 咱们有3次抽奖。
0: 哎，我就抽了一次
1: 哦，
0: 本人呢是抽了一个高尔夫体验啊，高尔夫。
1: 你这样好吗？
0: 然后今天呢，在
1: 当时上现场的人好几千人，
0: 哎，
1: 然后呢中奖就那么几个，
0: 哎、
1: 你还占了个名额，
0: 低调低调低调。然后呢，今天呢在试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得给人展示嘛，
1: 啊，
0: 我就拿出手机了，我说你就哎，我说先生就点这个抽奖啊，然后那先生一点的话就非常遗憾啊，这个金榜题名，我说哎呦这个就没中，
1: 嗯，
0: 我说其实啊这个概率啊也不是那么特别高啊，
1: 哦、
0: 我就点了一下、啊，
1: 结果
0: 10元加油券，
1: 哎呦。
0: 哎呀，就很尴尬。
1: 你肯定是走后门了，
0: 我没有，我走的前门。
1: 你给你留前门了，你看看，要不然的话，你怎么中奖率这么高？
0: 有拉链，
1: 那肯定是有留了。
0: 哎，
1: 你看啊，月文茶坊就给你算了一下，你当时不是说了吗？你这个应该是在爱心送考第40年的时候
0: 啊，
1: 6月份刚过，
0: 啊，
1: 你就可以退休了
0: 啊，并不是，
1: 他就算了，
0: 并不是，
1: 他
0: 这个星座猜的不对，
1: 是不是、
0: 啊？
1: 他说给你算星座，这个星座不对，
0: 不对，不对，不对、
1: 哦、
0: 啊，不能再说了，再说的话就怕到时候今年要收到生日礼物了。

0: 你
1: 好了啊，
0: 是不是有点想多了你？
1: 哎，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啊，要必须的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0: 什么消息？
1: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在六月份的行程，包括五月份的行程里边，我们制作的那个条幅，包括六月份行程单，新疆的行程单上面你会看到是“纵贯天山”四个字。
0: 哦，为什么会多四个字？
1: 因为六月十一号的这个团现在已经是成团了，
0: 嗯，
1: 几乎满团的状态，
0: 是啊，
1: 还剩下最后两个位置啊。
0: 对，
1: 六月二十三号和六月十一号的团的内容和行程完全一样，就是因为六月份和七月份我们呢新疆游的线路当中都有一天是要走独库公路，
0: 是
1: 独库公路在今天六月一号正式通车。
0: 哎呦，这个消息还真的是很重要。
1: 往年呢，其实前几年的时候呢，都是六月六号到六月十号之间，
0: 嗯，
1: 根据天气。那么从去年前年开始呢，基本上都是在六月一号，大前年是六月十号，
0: 嗯，
1: 我们呢在设定六月十一号这个团期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有所担心，也不知道呢能不能赶上开通。但是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啊，
0: 而且是个利好，
1: 对，
0: 嗯，
1: 是天气而定。每年开放的时间大概是在四个月左右
0: 哦，
1: 也就是说从六月一号开始到九月底。但是如果说九月底呢天气还 OK， 也没下那么多的雪，可能会持续到九月中旬甚至九月末，
0: 再延续一个月左右，是不是啊？
1: 差不多。
0: 哎，
1: 全长呢，独库公路的全长是561公里，
0: 嗯，
1: 起点呢北起北疆独山子。你去过独山子大峡谷的话，那么导游一定要领着你到独山子大峡谷景区旁边的独库公路，独山子的零公里，
0: 嗯，
1: 零公里的起点
0: 打个卡。
1: 然后呢南至哪儿呢？库车，它是分为北段、中段和南段，
0: 嗯。
1: 那么说到了这里边啊，可能有一些呢大家呢是比较熟悉，但是呢独库公路呢它有一个特色，就是一定是七座以下的车辆才可以通行，而且呢实行的是预约制，
0: 就禁止大型客车，
1: 你九座的都去不了
0: 哦，是吧哈，
1: 必须七座以下，
0: 更别说像那种大货车，是不是啊？
1: 还有呢，前两天看到了是当地的交警部门，
0: 嗯，
1: 然后介绍啊，说为什么北段我们要用一天的时间去感受呢？
0: 为什么呢？
1: 你看我们呢是六月十一号和六月二十三号分别呢飞到石河子，那么从石河到独山子呢，嗯，特别近，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开车就到了。那么早晨吃过早饭，我们第二天呢就换成七座的小车，直接就从独山子就到那拉提了。啊，那么这一段呢为什么要走大概一上午的时间，
0: 哦，
1: 就是因为它限速。
0: 哦，
1: 独库公路限速是40到60公里每小时。
0: 就是从6月1号一直到9月份都是这么限速的。
1: 哎，对，它都有限速。
0: 哦，
1: 因为你不能让你开太快。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嗯，就是它这个独山子到那拉提的北段呢只有251公里左右。那你想一想嘛，它的最高限速60，
0: 嗯，
1: 那一定得开个三四个小时啊。
0: 对，平均除一下就是这样，
1: 差不多，嗯。然后呢，它中段啊有一段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从那拉提往北疆走，中段这一块呢，会最终到达的是巴音布鲁克，
0: 太有名了。
1: 哎，嗯，你看这个电影你就能知道了，
0: 赛车吗？
1: 哎，巴音布鲁克啊，9曲18弯，日落绝美啊，因为它是偏西部嘛。
0: 是，
1: 哎，这是中段。
0: 这也是60，
1: 没有这段近，哎，都是它全线都是这个有限速
0: 六十哦。
1: 然后呢，中段呢，那拉提到巴音布鲁克的话，它这个距离啊会稍微近一些。
0: 嗯，
1: 之前的时候不是说有这个200多公里吗？
0: 是，
1: 但是呢，它的这个线路啊就没有那么长了。
0: 哦，
1: 差不多呢是不对，我看一下啊，中段的话。哦，
0: 那拉提到巴音布鲁克，
1: 到巴音布鲁克的话，
0: 的
1: 应该是100多公里左右。
0: 哦
1: 啊，然后从巴音布鲁克再到库车，这个是南段，
0: 是最后一段，
1: 也是100多公里左右。因为呢，从那拉提到库车，它整个的一个公里数是300公里。
0: 哦
1: 啊，
0: 那咱们重新给大家核算一下啊，从北段的独山子，咱们这个零公里处开始，嗯，比方说先到那拉提，
1: 对，
0: 这是需要多长时间？
1: 大概这个四个小时左右吧，
0: 四到五个小时左右。好，如果要是继续开到中段到巴音布鲁克，又需要多少小时呢？嗯，
1: 差不多也得两个多小时呗。
0: 两个多小时，
1: 嗯，
0: 同样最后的南段，从巴音布鲁克到库车，
1: 嗯，这道应用题呢有一个全程是561公里，
0: 然后呢？

0: 以后是几个小时呢？
1: 呀，计算器给我拿一下。
0: 应该是将近，应该八个小时，
1: 八个小时九个小时，但是没有说这个全天都在开的。
0: 基本上来说，大家都是分段的，是吧？
1: 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只是让大家体验的是北段。因为呢，我们整个呢在伊犁地区的话，从独山子到那拉提，然后呢住在那拉提，第二天呢第三天就开始在那拉提就玩了。
0: 就是咱们不是为了走

0: 哎，它完全天黑是在十点半以后，所以
1: 天黑之后就不让再走了。
0: 对，十点到七点是不可以在独库工作赛，因为很危险。
1: 哦，那我再问一下，六月一号之后还是这种，就比方说一段就是一种天气。这种感觉吗？
0: 不一定，就是什么呢？哦、就是要看具体的一个天气变化了。哦、现在应该是，就是你在北段的话，可能还能看到积雪。
1: 嗯，
0: 啊，可能在那个中段和南段的话呢，你会看到就开开车就下雨了。
1: 哦，
0: 啊，或者说呢，也有飘雪花的一个情况啊。
1: 对，
0: 它是什么呢？它是属于是一日。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
1: 哎、嗯，
0: 它其实和那个就是内蒙的草原有点像，
1: 是吧？
0: 啊、还有雨佳他又说了，刚刚刷到了独库公路，今天正式开通。对，没错，每年的六月一号的时候啊，那么这两位警官呢，都会就是平安乌苏嘛，啊，都会呢跟大家呢来分享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就是想要了解呢新疆游的一个具体的行程线路，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新疆两个字，或者是输入旅游都可以。那么另外呢，在七月份我们即将要上线的就是7月16号和7月23号两个团期的新疆，那分别
1: 不一样。
0: 7月16号呢、嗯、是伊犁地区，7月23号呢是阿勒泰，
1: 是
0: 喀纳斯，
1: 嗯，
0: 禾木村，
1: 对
0: 那边。但是有一点啊，要值得注意什么呢？不是说你看到的网络图片就能去真的在现场看到的是一样的
1: 哦。
0: 因为什么？你要根据不同的天气，就是还是拿五月份的行程来相对比较。小威带队的5月21和阳光带队的5月23，那么这两个团
1: 只相差两天，
0: 相差两天，其实这个天感的真是不一样
1: 哦。
0: 啊，你比如说呢？像什么那拉提草原呢、啊？
1: 嗯，
0: 天山天池啊，包括那个赛里木湖啊，
1: 哦，
0: 都是如此。可能呢，小威他们赶上阴天了，哦、阳光他们赶上呢，就是
1: 天
0: 气特别透，远处的雪山，近处的天池，你看得非常清楚。
1: 所以说这个呢，确实咱们现在不能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答复。
0: 哎，今天呢，你看有听众呢，他是高考的考生，
1: 嗯
0: 啊，考生家长他就问，他说，哎，那你们之前发的4月份、5月份的新疆，那这个客诉率高不高啊？我说到目前没有接到任何的客诉。
1: 是的，
0: 因为什么？大家都理解，就是那么远去到那个地方了之后，那有的时候赶上下雨啊，赶上刮风啊，赶上阴天呢、啊、这个其实谁都想不到。
1: 哎，这
0: 是
1: 一同行吧，
0: 啊，
1: 这么专业的词儿他也会用，
0: 是吧？
1: 客诉，
0: 哎，客诉
1: 啊，我都想一想客诉、
0: 嗯、
1: 他在问说那边的酒店挤不挤吗？客诉情况
0: 不挤行吧。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然后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沟通了。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准备的是有新疆，然后呢还有江西的亲子游，还有呢北京的针对于8到16岁孩子的纯孩子的研学夏令营啊。这个呢是我们和合作的旅行社，包括呢北京当地的一个专业的研学团队啊，共同为大家所呈现的，也是为8到16岁的孩子而精心打造的。整个的行程呢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呢5天4晚的时间，我们往返呢为了能够节约时间，让家长更加放心，我们选择的是往返高铁啊，带着孩子坐高铁，我们会有主持人带队，然后呢北京的当地的研学老师也会呢带着孩子们一起啊去感受北京的，比如说会去讲解故宫啊，包括天安门呐、啊、包括呢还有一些等等的一些知识啊，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直接输入旅游就可以了，那么不同月份有不同月份的推荐，好吧。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继续看一看各位发过来的消息啊，稍后见。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线的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理想，走起来呢基本压力不大，东快路出市相对来讲移动的速度会略慢一点，注意驾驶安全就好。另外西行方向的车主要注意，现在呢整体的阳光对于西行方向的驾驶员来说并不友好，有点刺眼，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科学近视防控，白内障个性化定制，荆州和氏眼科医院驻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咨询电话3930-1800。
2: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早晨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早晨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在18到24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大家好，我是大连新闻栏目主播郑明。2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正值青春，20年对于爱心送口来讲是热血的传承。愿你执笔为剑，披荆斩棘，我们在终点等你凯旋。

0: 行线路已就位。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
0: 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
1: 春暖花开。

0: 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1: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2: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了，是有位朋友的，他的微信名称啊，叫胜
1: 啊，
0: 别念全了
1: 啊，
0: 就这个不太方便。
1: 是，
0: 然后他呢是在应该是预约的四方驾校，
1: 嗯，就是家里有渔夫的意思。
0: 他说呀，
1: 这个啊，
0: 中午预约上了，还好没错过。
1: 是，
0: 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看什么呢？现在如果还想领取，还想预约，那么在明天白天随时随地，你就看一看哪个派发地点还可以预约。
1: 对，就是你还是通过我们的二维码，是不是啊？你进入了之后，比方说这个点儿你预约不上了，你再换一个旁边的，
0: 对，
1: 哎，试一试啊。
0: 哎，另外呢，还有朋友也在问说，哎，那去新疆多少钱呢？
1: 嗯，
0: 你要呢输入旅游两个字啊，然后呢你会看到有个绿色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因为六月份、七月份新疆游的价格不一样。
1: 对，咱们都得私聊。哎，咱们在这个公共平台上聊价钱，
0: 哎，
1: 咱们伤感情。
0: 你比如说呢，
1: 伤感情。
0: 哎，就哎，没啥感情。哎，你比如说啊，这个六月份啊，六月十一号、六月二十三号呢是同样的价格。
1: 哎，
0: 然后呢是六千多。
1: 是
0: 啊，优惠完了之后呢是六千七每个人。
1: 那是。
0: 然后六月二十三号目前呢，应该是我算一下啊，应该是还剩下八个位置吧。
1: 是。
0: 差不多还剩下八个位置。哎，然后七月份啊，无论是七月十六还是七月二十三，它的价格要比六月份贵出大概在1100左右。
1: 哎，你看看啊，是有变化的。
0: 哎，就是即便说都优惠结束了之后呢，也是在900到1000左右啊。因为呢，七月份呢正好是进入到了新疆的旺季。那七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要准备两个行程呢？一个行程是在伊犁地区，带着大家去到那拉提草原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啊，然后呢去看这些景色。但是呢，23号我们为了能够让保留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景区，
1: 嗯，
0: 我们呢其实也算是伊犁和阿勒泰的一个同游了。
1: 哦，
0: 因为呢我们保留了是赛里木湖，
1: 嗯，
0: 啊，7月23啊保留了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然后呢会在第三天的时候，因为没有独库公路啊，
1: 嗯，
0: 第三天的时候呢直接带着大家，第二天去赛里木湖嘛，第三天呢直接领着大家呢就往这个和睦村和喀纳斯就往那边走了
1: 啊，嗯，哦，
0: 哎，
1: 这方向就不太一样了啊。
0: 对，它就纯北边了，
1: 叫做猛虎下山
0: 啊，猛虎下山
1: 主要是看你准备什么时候下山。
0: 嗯嗯，
1: 然后六月份的行程的
0: 六月份行
1: 和七月份下山的
0: 性价比比较高，
1: 不太一样。
0: 对，
1: 对不对啊？就是建议如果有时间的话，咱尽量六月份下山。
0: 对，哎，
1: 性价比比较高，是不是啊？
0: 你别也别下山，你直接跟我们走就行。
1: 对，
0: 啊，
1: 猛虎下山，下了山之后和浩哲走，对不对啊？对啊。
0: 好，另外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包括江西啊，江西呢是这个亲子游嘛，所以呢一些家长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然后要行程。我们现在定的时间呢是在7月28号。
1: 对
0: 啊，
1: 这个江西呢都是去哪儿呢？比方说咱们去景德镇，
0: 嗯，
1: 咱们感受一下瓷器文化，
0: 嗯，
1: 哎，这个太重要了，特别的正宗，很多人对那个地方心心向往，对吧？
0: 对，
1: 到处都是名家作坊。所以说咱们可以走一走，
0: 哎，
1: 看一看。
0: 没错，
1: 还可以去婺源。
0: 哎，婺源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啊，到婺源，然后我记得好像还有什么竹排呀，啊，什么的，反正
0: 非常丰富。对对对，可以游这个竹排。
1: 哎，江西，
0: 啊，对，江西啊，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北京，北京呢针对于8到16岁的孩子啊，但是呢这个行程当中呢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各有所需啊，有的呢可能是已经14周岁以上了，
1: 嗯，
0: 但是呢针对于14周岁以上呢，因为他火车票呢就是按成人的价格来进行购买了。
1: 那如果我能接受
0: 啊，你还需要
1: 加一点钱，
0: 加500块钱
1: 哦。
0: 然后呢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比如说有两个啊大家带着孩子去游玩的地方，比如说，嗯，哎，这个孩子呢跟着老师一起呢去这个环球影城，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夏令营的团费当中需要加500块钱。
1: 哎，这个就是咱们原定的这个年龄是从
0: 8岁到16岁，
1: 16岁是吧？
0: 哎，因为他又要购买门票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还有圆圆啊，已经看到了您发来的信息了，直接添加。

0: 微信给您发价格和行程啊。
1: 哎，
0: 无论是跟着哪个啊，比如说我们电台和合作的旅行社，我们推出的产品，还是和社会的旅行社来出游的话，一定要去看行程。
1: 哦，
0: 行程非常关键。那么
1: 是。
0: 行程里边要看什么呢？住的标准，那住的酒店是什么样段位的？你比如说呢，是全程三钻的呀，
1: 哦，
0: 全程四钻的呀，全
1: 是，
0: 程五钻的呀，这都不一样。
1: 对，
0: 啊，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配备的这个大巴车，
1: 嗯，
0: 啊，是什么样子的？新疆一般都是什么呢？二加一的座椅。
1: 是
0: 那么
1: 非
0: 其
1: 常
0: 他的
1: 舒
0: 像
1: 服，
0: 北京啊，像这个江西啊，
1: 嗯，
0: 都是属于那种常规的大巴车的这
1: 对，因为
0: 个
1: 没有
0: 旅游
1: 那么
0: 大巴。
1: 长的行程嘛，对不
0: 对，
1: 对啊？不用坐那么
0: 还
1: 长
0: 有
1: 自
0: 一
1: 行
0: 点
1: 车，
0: 要看餐
1: 对，
0: 啊，那个你管我哪一顿？
1: 是，
0: 中午的这个午餐呢，团餐餐标是多少？你比
1: 就
0: 如说，你
1: 管
0: 看，
1: 多少顿？还
0: 哎，
1: 有，
0: 有的呢是餐标是30、40一个人啊，
1: 咱们是多少？
0: 50一个
1: 你
0: 人。
1: 看看。
0: 但是呢，前提是50一个人的话，在新疆也不可能说的顿顿撸大串儿，这
1: 哦，
0: 是不可能的。因为呢，在当地的一个物价呢，咱不说红柳大串儿，就是正常的啊，这个街面上的一个大串儿的话呢，基本上是6到7块钱一串儿。
1: 哦，
0: 那
1: 这个你不用担心，
0: 是吧？
1: 总吃也腻，
0: 是吧？你看，
1: 哎，
0: 你算你顿顿都一人两串，一人两串的话，那你别的就吃青菜了哈。
1: 哎，
0: 但
1: 但
0: 是你
1: 是，
0: 看，比如说像手抓饭啦，
1: 嗯。
0: 拌面啦，哎，这些了，包括当地的一些这个小炒啦，哎，肉菜啦，大家是都可以吃得到
1: 这
0: 的啊。
1: 我搭档还是心比较细，
0: 嗯，
1: 但其实呢，就我们以往的团友参与过的，都说咱们吃的是相当不
0: 哎，
1: 错，很
0: 吃得
1: 有
0: 好，
1: 诚
0: 住得
1: 意的，
0: 好，
1: 对，
0: 对吧？
1: 还是有一些小惊喜的。
0: 嗯，
1: 嗯，是的，没
0: 另
1: 有
0: 外
1: 失
0: 呢。
1: 望过啊。
0: 对，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整体的体验感还是不错的啊。
1: 对。
0: 你看阳光，我特别要提到这个阳光，真的就是它播音名叫阳光，它自带阳光，
1: 哦，为什么这么说？
0: 就没有一天是阴天的。
1: 哦，就
0: 你说
1: 它的
0: 怪不
1: 行
0: 怪？
1: 程是不是？
0: 哎，就跟我有点像。你看我带队去到西藏，去到新疆，基本上没有感到雨天，啊，没有感到雨天。
1: 这样的人往往有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把悲伤留给自己，就是
0: 啊，
1: 自己啊，天天闷屋里哭，
0: 哎
1: 然后
0: 呀，
1: 呢，外面天气就特别
0: 我
1: 好，
0: 说呢，被褥那么潮
1: 哎，
0: 呢，
1: 有牺牲精神，那是不是
0: 是
1: 还
0: 吧？
1: 有别的地方也洒
0: 啊
1: 水
0: 哈哈哈哈！
1: 啊？不
0: 这
1: 止
0: 个
1: 眼
0: 可能
1: 泪。
0: 我们就不建议了啊，
1: 是
0: 不
1: 不是？
0: 建议，不建议，该去看一看一看啊。哎，所以啊，这个只要是无论是几月份，你想出游，你想在暑期的时候领着孩子啊，带着家人出去旅游啊，还是想说我想关注一下90月份的新疆、西藏、云南，还有这个西北环线，那么都可以现在添加微信，因为呢，我们是一直持续到年底，每个月都有不同的行程啊。
1: 哎。
0: 那么可能在春节期间的话，我们会稍微暂停一下。啊，你比如说，明年的这个春节可能是在1月底、2月初啊，打个比方啊，可能是在这个周期啊，我们就不继续发团了。但是去年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有想过，那么也会呢计划在明年的春节档，我们有可能会开一个出境，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就计划着
1: 就
0: 想
1: 是，
0: 要，
1: 一切都有可能，
0: 一切都有可能。
1: 主要是为大家
0: 对，
1: 服
0: 因
1: 务
0: 为
1: 的
0: 呢，
1: 哈。
0: 在2026年的春节期间，因为是在2月份嘛，我
1: 是，
0: 们当时呢是定了一个迪拜的行程啊，
1: 对，
0: 但是呢，当时迪拜的机场是有一些事情啊，
1: 是
0: 所以
1: 的，
0: 呢，我们临时的又做了一个调整啊。大
1: 嗯，
0: 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啊，包括90月份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呀，包括呢还有这个云南，对吧？还有这个腾冲啊，这些我们都会涉猎啊。
1: 就是现在啊，所有的人有任何需求的，咱们就直接发"旅游"两个字儿。然后把您的需求说得越详细越好，因为都是一对一服务嘛。
0: 哎，
1: 给您建了这个档案之后，您有任何想去的地方，都
0: 嗯，
1: 会是我们未来这个参考的素材。
0: 对，哎呦，看到了胜啊，
1: 啊，
0: 胜
1: 说
0: 发
1: 的是
0: 来
1: 什
0: 了，
1: 么？
0: 他说他们家呀，一共有4台车，
1: 嗯，
0: 全都预约成功了，然后呢是全车身都有蜡笔小新的图案，
1: 每一辆车都这样吗？
0: 密密麻麻全都是啊。
1: 哎
0: 啊，
1: 呀！
0: 然后呢，后面还挂着4个蜡笔小新的娃娃。
1: 嗯。
0: 4台车的内饰呢，配备了是 AED，还有医疗包，还有呢这个氧气枕头，全心全意为考生服务。哇，你
1: 太
0: 太
1: 贴
0: 厉害
1: 心
0: 了，
1: 了，是
0: 太
1: 不
0: 厉
1: 是
0: 害了。
1: 啊？蜡笔小新是吗？
0: 嗯，
1: 小新，这小新就光给小新留位
0: 哎，
1: 置，
0: 他说呀，
1: 嗯，
0: 除了另外3台车的司机，他本人啊也是啊这个
1: 退伍的军医，
0: 退伍军医。
1: 哎呦，太好了，这随时待命了，是
0: 真
1: 不是
0: 棒，真
1: 啊？
0: 棒啊！
1: 对啊，
0: 感谢
1: 就
0: 您
1: 家里人
0: 啊！
1: 就喜欢小新，
0: 是
1: 什么美牙呀、啊，什么大熊、啊
0: 没有，就是蜡笔小新
1: 哦、
0: 啊，就是蜡笔小新、
1: 嗯、
0: 别

0: 别人都不行，看不到眼、啊、
1: 是不是？你看，哎、
0: 是吧？好了，另外啊，
1: 种的种，
0: 对，另外啊，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消息啊，是关于什么呢？
1: 嗯、
0: 关于电影的。
1: 哦、
0: 今天呢是
1: 六
0: 一，
1: 是的，
0: 对吧？
1: 就是今天，如果晚间还有时间的话，有没有考虑带孩子去看场电影呢？
0: 还真，
1: 今天真的是忙了一整天了、啊。
0: 对，还真可以的、
1: 哎，
0: 我觉得真可以。要看一个具体时间，
1: 对
0: 吧？
1: 因为其实最近这几天呢，
0: 嗯嗯、
1: 就是电影行业也为了孩子们过六一
0: 啊，
1: 煞费苦心，
0: 也有动画片，
1: 对，就是特意上映了几个、
0: 嗯。因为暑期也马上到了呀。
1: 对，暑期的那个暑期档啊，可能再等他半个月啊，或者怎样的一个月哈、啊。
0: 嗯。
1: 然后，但是呢，这一段时间，比方说之前热映的就是5月22号就已经上映的。
0: 嗯
1: 《星球大战》，因为很多孩子都挺喜欢看《星球大战》的，
0: 对，
1: 是你跟儿子说爸带你去看《星球大战》，
0: 嗯，
1: 哎，他就会很开心，对吧？
0: 哎，
1: 现在上映的这个《星球大战》呢，他已经是这个其他的这个人物了，比方说他说的是曼达洛人和古古，哪个是古古呢？
0: 啊，
1: 就这个小人特别可爱，眼睛古古那个小绿人
0: 啊啊啊，古古、
1: 哎、和他的故事。
0: 哦、
1: 哎，是的，这个呢，我看完了之后就感觉人家做的制作精良，
0: 嗯、
1: 尽管是个商业片啊，
0: 嗯嗯、
1: 也是一样，几板斧，就是一次一次升级打怪，倒没有什么太大的惊喜，
0: 嗯，
1: 但是制作很用心，很精良，带孩子看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讲的是父子情，
0: 嗯，
1: 哎，特别适合你啊，
0: 对。啊，另外还有一个什么电影啊？
1: 有一个是咱中国的
0: 啊，
1: 叫钟馗
0: 啊，钟馗，
1: 咱都知道啊，钟馗很重要、
0: 哦，
1: 这么一个神仙是吧？哈、
0: 啊，
1: 就讲述的就是凡人少女意外闯入地府，然后呢和钟馗这样的神仙结缘了，
0: 嗯，
1: 这么一个故事，对吧？
0: 啊、
1: 是咱中国的动画啊，喜欢中国动画的也可以。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叫做《森林之声》，这个是英国、
0: 嗯、
1: 法国、美国、加拿大合拍的。这个电影呢也是5月30号上映的，很有创意，讲述的也是什么呢，就是大概就是小猩猩，这小猩猩呢、
0: 嗯嗯、
1: 森林大火之后和家人就失散了，
0: 嗯，
1: 之后的话呢他就发现这个火灾呢不是意外的，就集结了犀牛
0: 啊
1: 猴子，
0: 哎呀，
1: 就一起拯救家园、
0: 嗯、
1: 就是这一个探讨一个勇气亲情和守护的主题，
0: 明白明白，
1: 这也适合孩子，对不对啊、
0: 嗯、
1: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呢就比较有这个宏观性了、
0: 嗯、
1: 有高度了，
0: 嗯，
1: 中国动画100年，
0: 哇，
1: 是的，真的，我看了一下这个动画，当然是个纪录片了，
0: 嗯，
1: 就是它回溯了一下这100年的发展，
0: 哦，这100年发展，嗯，
1: 哎，在过程当中你能看到多少咱们熟悉的动画片啊？
0: 哦哦哦，
1: 你去细数一下、
0: 嗯，
1: 这会让人非常的感动。
0: 那就是你能记住的，在你的印象当中，
1: 嗯、
0: 你能说出两个让80后一听，哎，我看过，我看过，能想到吗？
1: 太多了，像什么葫芦娃、
0: 啊，呀呀呀。
1: 是不是
0: 啊？
1: 黑猫警长，
0: 黑猫警长，
1: 啪啪啪啪
0: 啊，啪啪啪，
1: 对对，是不是
0: 啊啊啊？雪人，
1: 对，这不都是吗？咱们就是小时候，小蝌蚪找妈妈，
0: 哎，小蝌蚪找妈妈，
1: 哎，
0: 对，
1: 大闹天宫，
0: 嗯，
1: 就是太多了，这样动画片是不是啊？
0: 对，
1: 好，这就是中国动画100年。如果你想怀旧一下的话，我觉得咱们都可以看一看啊，
0: 嗯、
1: 咱们都参与了，
0: 对，
1: 什么不管影票还是电视，咱们都看了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重映的。就是之前咱们在这个前两年的时候已经上映过的《加菲猫家族》，
0: 嗯，
1: 哎，这个橘猫的这个故事，这个也是讲他和他爸爸的故事。
0: 哦，
1: 哎呦，你看今年的这个
0: 全都是这种父子之间的，
1: 是不是？
0: 对不对啊？
1: 哎，提前预祝一下6月21号父亲节，你快乐
0: 啊！6月21号是父亲节吗？
1: 是的，是个星期天嘛，是父亲节
0: 啊。这事没人通知我呀，
1: 没人通知你。我现在先，你看，还是我惦记你搭档，是不是？
0: 啊，
1: 是不是？
0: 6月21呀。
1: 对呀、
0: 啊，那不端午节吗？
1: 端午节和父亲节重天儿，端午节19、20、21、
0: 哎、啊！
1: 照你这么说，6月21还是中考第一天呢？
0: 啊，中考第一天，
1: 哎，
0: 啊、
1: 是的，它是集几重意义为一体的这么个日子，
0: 哎、真不容易呀、啊！
1: 对，早点想办法把这消息透露给你的妻子和儿子，
0: 啊、
1: 让他们给你提前的准备点儿。你意想不到的惊吓，
0: 真的惊吓！一看他们俩回娘家了，
1: 哎呦、啊，
0: 今天是个
1: 这一段一定录下来，我下了节目就发给他媳妇儿。
0: 哎呀，这就是一些
1: 电影，
0: 对，哎，对对
1: 对，
0: 一些电影
1: 适合孩子的，对不对、啊？
0: 没错，
1: 大家
0: 好了，看一看呢。这个洋洋得意也在问说，怎么能知道预约成功了呢？那么你扫码直接添加您的个人信息，选择领取的具体地点，然后会跳出来一个提示、
1: 嗯、
0: 预约成功，
1: 哎，
0: 上面会显示您的名字，
1: 是的，
0: 然后您拿着这个截图，或者是直接您就到现场说出您的名字或者是这个手机号码，那么我们后台都可以看到您的信息，
1: 对，
0: 直接就核销了，
1: 就是阳光得意啊，就是今天就你这个问题啊，我们是经历了很多次，
0: 嗯、
1: 就是到后来呢，有两项，有一项叫提交，
0: 嗯，
1: 提交完之后还有一个确认，你但凡按完这两个键子，就会出现一个码、
0: 嗯，
1: 这上面呢大部分是红色字，
0: 嗯，嗯嗯
1: 上面写着恭喜，把您的大名写在中间，
0: 哦，
1: 然后呢谁谁谁，您已经预约成功，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我们今天就不断的就看他，然后呢告诉大家怎么去领。
0: 哎，就是很方便。我们这个预约平台呢，已经用了很多年。
1: 是的。
0: 然后呢，现在呢，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该怎么样去运用它啊。
1: 哎，如果您不知道这二维码的话，现在发四个字儿，
0: 对，
1: 爱心送考，
0: 爱心送考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啊、哎。好了，那么看到了，还有同宝也是发来了旅游两个字啊。那么想要了解呢、
1: 嗯、
0: 详细的行程，添加绿色二维码的微信。那这也是我们交通广播旅游的唯一的啊。咨询和报名的方式，
1: 对、
0: 啊、
1: 我们特别感谢啊，这么多人信任咱们交通广播，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因为现在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就是以前的时候都是一些老朋友们发送旅游，
0: 嗯嗯
1: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朋
0: 友、哎、新朋
1: 友
0: 加入其中了。
1: 谢谢你们信任交通广播，信任品油天价的品质。
0: 没错，
1: 其实交通广播呢，我们这个团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口碑，
0: 是、
1: 啊、为大家好好的去服务。
0: 嗯，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做到量体裁衣啊，众口难调嘛。
1: 嗯、
0: 有的一些团友呢，他会觉得说，哎呦，可能我的和我的期待是有一些稍微有一些落差，或者是有差别。
1: 有问题咱们及时解决就好了。
0: 但
1: 是
0: 呢，是这样的啊，就是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体谅。我们呢也是能够把这个线路啊给大家优化到最好，好不好、
1: 嗯？
0: 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的时间呢、嗯、是畅快晚高峰啊，明天同一时间啊，咱们不见不散啊。
1: 好的。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2: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0: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0: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0: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现在来到5点钟，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开始变化。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在出市区的方向，从这个九楼金医院的附近一直到香炉交高架车多，行驶缓慢。入市方向呢，从梭鱼湾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是有增加的。港龙路目前向东行驶去到东港内侧的方向。另外呢，在西南路目前的北行线，从这个黄河桥开始一直到西山街，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西跨路的出市方向，西南路桥上的部分，包括富民路七星马兰小学东行西南路的路口，西南路的南行从中心医院一直到通信电缆厂，车辆的滞缓都明显。西北路的入市方向，锦绣路、华北路出市新生路，包括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环岛，以及东快路的北段出市区，在焦金山隧道的位置，车速放缓的也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状态。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北斗街的沿线，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9: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0: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好，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6级，阵风7级。2号的8点前后减弱到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6级。大连气温18-24度。

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神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和我们互动。大家也可以通过公众号给我们留下此时此刻您看到的路况。
1: 今天说什么？应该说所有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哎，此时此刻，这个美玲化成神了，美玲姐姐，
1: 姐姐们，
0: 哎，不叫姐姐们，
1: 啊、不是姐姐啊，
0: 是子子
1: 啊，子子。哦，今天好多家长非常的忙碌啊，当然最开心的是小朋友了，
0: 嗯，
1: 是不是很多小朋友们这两天运动会的，各种各样庆祝仪式的。
0: 我跟你讲哈，今天啊，动物园那片堵毁了，
1: 是吗？
0: 啊，全带小朋友去动物园啊！
1: 今天可能很多小朋友是盛装出席各种各样的仪式，是吧？
0: 哎，
1: 有这个活动，唱歌跳舞的，是吧？还有这个像豆哥说去上动物园溜达的啊，朋友圈全都是小朋友的笑脸啊，别只发朋友圈，发给咱们看看呗。
0: 哎、
1: 今天咱家娃什么样的装扮呢？去哪儿玩了呀？
0: 哎，其实也会有很多身前的大朋友们，
1: 嗯。
0: 为了自己保留一份童心呢、啊、可能今天也会庆祝一下哦。
1: 那大朋友，那明天节过不过了？
0: 明天是什么节啊？
1: 6月2号。
0: 6月2号是？
1: 来，家人们，告诉豆哥，明天什么节？豆哥在那想，什么节呢？这是？
0: 明天，竟然是个节日。
1: 路上情况也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你问此时此刻有没有在收音机那边听咱节目的小朋友啊？可不可以发个语音告诉我们，今天你快乐吗？
0: 啊，说说可以说今天的六一啊，去哪儿庆祝了啊？爸爸妈妈都带你去哪里玩了呢？
1: 另外，今天是我们车贴发放的首日啊，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今天看到很多非常非常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哎，太热情了。
0: 哎，
1: 那太热情了。
0: 是，
1: 哎，那今天的现场人山人海。
0: 哎呀，
1: 我好不容易挤进去的，
0: 红旗招展的。
1: 是，哎呀，锣鼓喧天的。我说让我进去、
0: 啊，
1: 我是主持人，我发放车贴的，让一让，让一让。哎呀，啊，都找我签名。啊，别，我没带笔。
0: 小美，你是不是搁那做梦呢？
1: 我以为会是这样的。那今天也收到了很多我们听众朋友的爱心礼物啊！
0: 哎，
1: 下次你不用别破费了啊！
0: 哎，
1: 豆哥爱喝无糖的啊！
0: 不是，小美的卡号是啊，
1: 最好支付宝。另外，咱们看一看大家好，今天很多朋友就把车贴都已经贴上了。
0: 嗯，
1: 今天车贴好像真的不太一样，跟以往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今天的车贴是分为三张啊，还有2条丝带。一张是和英博的联名的车贴。
1: 哦。
0: 啊，凡是喜欢大连足球的朋友们，喜欢大连营的朋友们，可以贴在后面啊。
1: 哎，豆哥，我跟你说，我今天哈，不知道那个姐姐有没有现在正在听着广播？姐姐，你在听广播吗？就是她那个。手指甲
0: 啊，
1: 做的是英博主题的。
0: 哎呦，
1: 就是他那个大拇指是一个小足球，然后底色是蓝色的。
0: 还有这主题的？
1: 对，然后那个每个手指盖上都写上那个咱们球员的号码
0: 啊。
1: 我说我天，这号码头这都写不下了。
0: 10个手指头，还少个守门员呢。
1: 都写不下了，我这都。真的是衷心的支持啊！
0: 哎，是的啊。那今天也借助六一的这个节日啊，祝所有大朋友们节日快乐。也想问问大家，第一时间一个怀旧拷问啊，小时候心心念念的六一礼物是什么呢？最后有没有如愿到手呢？还有陪伴整个童年的小卖部零食，哪一样才是你童年的白月光呢？
1: 心心念念的礼物就是有一个
0: 啊
1: 三轮车，你还记得吗，豆哥？
0: 就是
1: 好像很多就是
0: 街上拉活那种是吧？
1: 是
0: 啊，红色的
1: 那道奇驴，啊、对，红色的
0: 啊。
1: 然后那个把手是弯弯的，后面是两个轮子，前面是一个轮子。然后你就蹬的时候蹬的前面的轮子。我小的时候好想拥有这辆这个自行车啊。
0: 那个三轮车都是前面是一个轮，后面是俩轮。
1: 有道奇驴不是前面俩轮，后面一个轮吗？
0: 道奇驴那也叫三轮车吧？
1: 对呀、啊。哎呀，后来之后，哎呀，爸妈答应给我买的时候，已经坐不上去了啊！问问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特别喜欢的礼物，最后是如愿以偿了呢？路上情况咱们看一看吧。今天好像也是比较拥堵的状态。赵闯在说哈，马兰广场这边是查死的状态了。
0: 哎
1: 呀。

0: 大家都很着急呀、
1: 洋洋得意说了，工作日在劫难逃啊，
0: 劫是姐的这
1: 节日
0: 的
1: 节，
0: 意思上班没有办法，实在陪不了孩子。
1: 我想知道今天就是那些陪孩子去各个地方去庆祝的家长，咱的这个今天是特地请的假呀，还是说
0: 那有没有可能豆哥有些单位吧、就领导特别的开明
1: 哦，
0: 就人家想，哎呀你家有孩子呀，来放半天假。哎呀，半天不行啊，放一整天假，一天够不够？不够三天，五天行不行？
1: 五天行不行？不够的话别来了啊！
0: 要不给你再补助点。小猫露露说了，热死了，热死了！对，今天温度也好高，像大家的热情是一样的。
1: 啊，雨辰也说了，在家里是开空调庆祝的。
0: 哎，今天咋这么热呢？哎，真的是，我今天那个还好啊，咱们就是说有很多活动的现场是在室内的。而在室外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但是即便这样的高温抵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1: 是的。糖果爸爸今天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了啊，
0: 谢谢
1: 为小美啊都还带来了一份这个咖啡是吧、
0: 啊、
1: 还有深情满满的两封信。
0: 哎呀，关键好像就是每一封信的信封都不太一样，
1: 有心了。
0: 哎，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啊。
1: 哎，
0: 我今天问了，我说那啥，你今天过来领车，听你家孩子多大了？四年级。可是我没领，专门过来看大家的。
1: 哎，
0: 也希望在孩子高考的时候咱们都能够参与其中啊。啊，明天哈还有半天呢。
1: 是，
0: 明天我们上午小美还是在平安大厦，上午的10点到这个下午的1点。豆哥呢，
1: 明天我是在那个眼科，中山区的那个小
0: 孩都想，一会儿豆哥给大家找一找，也是在中山区啊，也挺近的啊。
1: 哎，
0: 今天可逗了，很多听众朋友来哈、我就在那站着，他们说哪这谁，这是说我呀，小美呀，哥哥姐姐不认识了吗？好多姐姐说每天都听，但是没有机会发来互动，
1: 对不上号。
0: 我平常我不行，我开车必须双手扶方向盘。
1: 哎，
0: 太好了，太有安全意识了。听，每天都潜水，但他知道所有主持人的名字。
1: 对，
0: 这也是一份支持。有柳树，我已经贴上了，你看。
1: 哎呦，
0: 是贴这儿吗？
1: 两个侧门
0: 啊，贴侧门的
1: 啊，后面还有一张
0: 哦。

0: 杨洋说啊，小美回来了，半年不见，甚是想念，欢迎回归。你咋才来呢？哎，杨洋，你这名字我太熟悉了啊，必须点名批评。小美都上班一个月，你怎么才来？那个，你必须再多听一个月啊。
1: 也看看这位朋友发来的路况啊，说联合路小学门口啊，早晚高峰，说能不能
0: 不让掉头？
1: 不让掉头啊！每次双向的车道啊都很堵。
0: 是不是有人之前也说过这个事啊？就是他也在之前分享过这个事情哈。这个是谁说来的？好像有一阵是取消了这个掉头的情况，但需求是有的啊，很可能就是晚高峰的时候接孩子放学的这个家长也比较多。
1: 看来是给一部分人造成困惑了。
0: 路上请关注一下疏港路这边啊。双旭十五爆料说，疏港路出市区方向在东北路下的这个桥上有一个独立事故，站的是左侧桥上的右侧车道啊。大家避让一下这个路段。宁静致远不是回复车贴啊，回复爱心送好，爱心送好四个字儿。
1: 如果你现在此时此刻还没有领到车贴，然后呢，或者说你领到了还想为朋友再领一份啊，都可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爱心送考，然后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您扫码直接填写信息，然后选择就近的地点就可以去领取了啊。明天还有一天哦。
0: 对，如果说啊，你工作比较忙，走不开，让别人帮忙带领也行，只要说出您的这个名字或者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浓浓墨香说了，渤海大道这边大家关注一下，渤海大道大连方向后沿路口过了姚家下道口那个位置是拥堵的状态，完全堵死了。而且有吊车和消防车正在进行作业，大家避让一下这个路段啊。小峰峰今天他也来了。
1: 好的。你看到小峰峰了是吗？
0: 看到了，看到了。
1: 好的，小曲同学也来了，说是周一快乐，愿微风拂面，好运常伴，岁岁皆安然。豆哥小美晚上好。
0: 晚上好。舍得说，豆哥小美下午好，我来凉快一会儿。你们空地屋里有空调是不是？忒热了。来来来，屋里请，屋里坐啊。坐，请上座。
1: 平安大厦屋里。袜帘，
0: 哎呀，
1: 真舒服，
0: 真舒服，可宽敞明亮了。来吧，都来吧，
1: 辛苦了，来领车贴的这些朋友们了啊。

0: iPhone 3344说了，车车领完了特激动啊。
1: 啊，
0: 接下来的时候劲儿用大了，车两半了，车贴，哎呀心疼啊。你这么明天你上午你来那个平安大厦下面再给你补一份，别人都没有给你单独补一份啊，
1: 够意思、啊、
0: 你留下你的姓名和你的电话号码、咱再给你补一份新的，小美亲自帮你贴上。
1: 你看看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贴的不太板正不太平齐呀、啊、
1: 太到位，
0: 对，这可专业了，我专业到边贴膜好几十年呢。
1: 你看看明天小美给你表演一个什么叫再扯一份。
0: 飞子相说了啊，也是说到这个是中华路与华东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好像铺了几块大铁板，能不能重新铺一铺？说不但翘边了，还把下面的大坑啊露出来一点，希望能够重新铺一铺。哎呦，这事得关注关注了，这很可能就来回那个车啊在过的时候，下面是空的嘛，来回点的可能就位置错位了，是吧？
1: 是的。雨佳说小美说的三轮车我知道、小时候我也想拥有，记得姥爷带上我去商场的时候啊，他说我看着那个小三轮车啊特别喜欢、后来呢午睡的时候姥爷偷偷给人家买回来了、
0: 太幸福了吧，
1: 姥爷还给我做了一个坐垫，
0: 哎呦
1: 高兴的都不得了呢。
0: 你看这个事情每当想起来心里都是甜甜的，是不是？
1: 是
0: 那个咱那说那车当年要买七头白点一辆多少钱呢？
1: 也不便宜吧，得个几十块钱吧。
0: 对呀、那时候大家家长工资才多少钱呢？
1: 你想问问大家啊，你小时候心心念念的六一礼物是什么啊、有没有后来如愿到手呢？今天又带娃去哪儿潇洒了呢？

0: 好了，回来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和我们互动啊！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留言即可，来关注一下杨洋发来的路况。
1: 杨说哈，锦绣路东行方向从石门山开始是一动不动的，有条理的绕行吧。
0: 嗯，
1: 有条理的绕行，这是什么条件呢？
0: 就是有条件的绕行。
1: 没有条理的不行。
0: 哎，
1: 啊，他报名了，说明天在那个平安大厦这边哈。好的，杨洋，明天咱们现场碰碰面啊。
0: 哎，
1: 他翻话说哈，今天去看小美的，小美美不美呀？啊，小美美不美？天不好看，可不可以一起拍照？你这是问我还是问大家呢？美不美这事不知道，但是能拍照啊，拍照不要钱啊。
0: 这事儿不得问我吗？
1: 你带香蕉去没事儿。
0: 投喂啊。还有朋友说那个爱心送烤友群吗？啊，目前是没有建群的，
1: 没有群的啊，咱们大家都是自发的。但是如果说您是这个爱心送烤司机，想这个找一个考生的话，现在没有联络上考生的话，可以在我们大连云客户端当中，您搜索一下爱心送烤，通过这儿进行一个预约。如果有的话，会有工作人员帮您进行一个联系的。
0: 好的。哎，面朝大海说了，小时候心心念念的那就是小霸王其乐无穷啊。
1: 哎，这个是不是当年本身是一个学习机呀？
0: 对，它主打的是学习机，然后可以让你就是练打字儿
1: 啊，
0: 学那个字根什么的。
1: 是不是那个插东西，
0: 但是
1: 黄颜色袋子那个是那个吗？
0: 在它的上方有一个插游戏卡带的地方
1: 啊，
0: 还有附送了两个手柄。
1: 嗯嗯嗯啊，
0: 我们男生都用它打游戏，
1: 打游戏了开始啊。
0: 哎，一般都是得到的是999合一，
1: 嗯，
0: 其实就十个游戏。
1: 哦，浓浓墨香说好像要走到渤海大道这边，说有没有事故照片？你不是刚从这边过来吗？什么情况？是有事故吗？不是看到吊车和消防车在那儿工作吗？
0: 小主说了，车贴领到了，加油也给补助了，给力呀，
1: 真是美好的一天啊。
0: 嗯，
1: 你看我们车贴当中写的话，笔锋所至，梦想开花，也把这段话送给我们所有的考生们啊。
0: 哎，
1: 来吧，互动说一说吧，今天没有陪孩子参加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啊，比如说什么班级的一些班会啊，不是，这是叫班会吗？
0: 运动会。
1: 运动会也有哈。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每次孩子有活动的时候啊，会想今天该穿什么呢？这是不是一个难住大家的问题？反正我觉得作为妈妈来说会这样想的。首先第一个吧，咱得端庄好看。
0: 哎，
1: 再一个吧，得适合陪着孩子运动。你不能说那板板的呀，孩子跑了跳啥，你抓不住可以不行啊。
0: 那是啊，关键是夏天闷热的时候啊。
1: 嗯，
0: 你恨不得穿拖鞋出门，
1: 穿拖鞋吧。
0: 出门也有讲究啊，你得注意形象，是不是？这时候啊，每年大火的洞洞鞋就登场了啊！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单品。所以说，今天我们的交广小卖部全网爆火啊，带来了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
1: 哎呦，这是我们真正的全家夏天的时候最爱穿的一双鞋。
0: 哎，
1: 就你走到门口啊，你想今天穿什么鞋呢？这放到旁边一脚就登上去了，穿着就走了，
0: 好穿。
1: 对，因为它后面还有个半袋儿，这大连话就叫半袋儿吗？
0: 啊，
1: 就是一个袋儿，可以放到你那个后脚跟那个位置上的，
0: 这样就跟脚了，
1: 特别的跟脚。
0: 哎，
1: 而且主要它是非常的时尚的，不用特别。

0: 什么大家都很喜欢它，都爱穿它，因为太百搭了，穿裙子大它都行啊，穿裙子大它发现又很有松弛感，
1: 是
0: 啊，短裤呢很清爽，
1: 嗯，
0: 阔腿裤呢是不是很时尚，走路自带这个气场，两米八的感觉啊。它有云朵款，
1: 哎，
0: 还有个云，我昨天看了一下，还有个云什么款来着，它是有带那个增高的功能的，
1: 对，
0: 最矮的是1.5，
1: 嗯，
0: 最高的是4厘米啊，
1: 是。我有个那个4厘米的，
0: 你那是4厘米的呢？
1: 哎，
0: 4厘米确实踩上去那种
1: 很舒服，
0: 很暄乎啊。甭管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这个遛弯啊，短途出游，这双鞋都能够 hold 得住所有的场景，再也不必纠结出门穿什么鞋了。
1: 嗯，
0: 换鞋的麻烦直接可以省了啊。
1: 是的，平时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官网上，你随便一双动动鞋就得500多块啊。热门的跑服款啊、云朵款的价格甚至更贵。但是今天商城线上奥莱鞋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啊，价格最低只要169元，就能
0: 合适了，
1: 就能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啦。
0: 嗯，
1: 增高的跑服款、经典的明星款、简约复古的这个贝雅款等等多种款式都有啊，而且呢是奥莱仓的直供正品，颜色更是挑花眼啊，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全有。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啊，款式随机啊，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来随意的换装饰，轻松打造一个潮人的专属鞋啊，彻底告别烂大街的撞鞋尴尬，时尚有个性。这波的这个清仓价，大家马上要抢一波啊！每款只有100双，售完随时下架啊！只在交通广播上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抢购了啊！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
2: 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5点半钟的时候，我们看到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给到的会比较的高，基本都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一个状态当中。从这个967医院的附近白云隧道的这个隧道内就要开始排队了，一直到像陆家高架，呈现的都是高饱和状态。入市方向呢，其实它的整体的移动速度也没比出市方向好到哪里去。目前呢，是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呈现的也是一个红色居多的状态。东联路呢，相对来讲好一点，目前呈现双向的压力值给的不高。香洲路目前进出东快路，包括西南路从中心医院到富民路，北行方向呢，从熟食品交易市场的附近一直到西山街，车多行驶缓慢。西快路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西安路目前五一路汇入之后的黄河路路口位置，包括西安路以长兴街为界的双向，以及在黄河路的西行，从盖州街附近一直到黄河桥下，富民路东行在绿荫街西行呢，是在马兰小学、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以及以马兰广场为界黄河路和红旗东路的分别汇入口的位置，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呈现的都是比较缓慢的。西北路的出市方向，新生路的路口，包括这个西北路的入市方向，从迎客广场开始到新生桥。锦绣路目前的东行方向，整体呢在这个锦霞北园的附近，西行方向呢主要压力点呢是给到了锦霞北园，以及在这个我们看到锦绣路和西快路交汇的路口，这个路口整体的通行速度呢不是很快，如果要选择的话呢，保持点耐心，晚高峰的车辆会比较多。北部城区呢，现在看的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松江路在西行出市区的方向，山东路的路口，以及这个华东路的路口，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华北路的这个路口位置给到的移动速度也不是很理想，而且呢，今天因为是六一儿童节嘛，所以可能下午带着孩子出门休闲的家长会比较多。那到这个点之后呢，基本就是往商圈来靠。北部城区看起来呢，整体的压力是更为明显的。像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山东路进入华南广场，中华路进出华南广场，移动的速度都不是很理想了。中华路从俊腾名苑开始，一直到东联路的桥下，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而在西快路呢，目前入市方向玉桥中央庭院的附近，车辆移动的速度呈现的也不是很理想。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集中度已经是进入到了晚高峰的节奏，确实环岛行车是不快捷的。另外在港龙路目前的东行线方向，凯丹的附近，包括民主广场的环岛，以及世纪街进入民主广场，港湾广场的

0: 环岛，以及在中山路从友好广场一直到中山广场，这都是车辆集中度会比较高的一个区域段。七七街包括南山路的沿线，总体的车流量呢是集中到了这个 City Walk 的这条小一小条街上。如果要在这儿走的话呢，你得注意一点。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围绕着儿童公园南山路，在儿童公园后身的这个位置，确实移动的速度给到的相当慢。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话，远端停车吧，您停到这儿已经不太现实了。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爱心送考车主请注意，5月27日至6月9日到疏港路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享汽油会员优惠，每升1.66元，助考生一举夺魁，66大顺。
2: 美国约克空调152年只做一件事，专注冷暖。买空调就到长江路825号约克空调智慧城市展厅。
3: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4: 中国石油邀您为东北超加油，大连主场比赛日可领加油券包，258会活动日用券，享叠加优惠。关注油会大连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
5: 保利金地海运主城新公园旁，建面97至143平米海派精奢纯洋房，城市公园展厅已开放供饮品鉴，8276-6666。
6: 阳光财险客户节盛大开幕，用我知心服务，送您美好生活。阳光财险用满满诚意与您共赴双向之约。
7: 爱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8: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气温18到24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日报的记者金博源。从2007到2026，金丝带飘过了20个夏天，送考的路，交通广播走了20年，只为送你奔赴心中的星辰大海。同学，放心去飞。
3: 铁路出行提示。
4: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通辽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长春哈尔滨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3: 此刻，无论您是
6: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7: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6: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3: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8: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7: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我们又回来啦！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栋。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和我们互动。
1: 嗯，平台上很多朋友还是非常的兴奋的。今天到现场去跟很多主持人合影了，但也有很多遗憾呢。
0: 啊，差不多先生就说了，哎呦，遗憾就是今天没有和交广的主持人合影啊。你去的哪个地点啊？
1: 为啥没合上啊？
0: 是没赶上吗？
1: 感慨说好漂亮啊，那个车贴确实很好看啊。
0: 哎，
1: 还有咱们一个非常忠实的老朋友独酌清风也到现场去了。
0: 哎，
1: 啊，他说豆哥今天到现场了吗？
0: 那必须的，
1: 没来得及去啊，
0: 下午去的哦。
1: 不知道明天去那平安大厦能不能碰到豆哥？豆哥明天不在平安大厦了，
0: 嗯，
1: 确定好在哪儿没？
0: 确定好了，
1: 嗯，
0: 哦，一会儿再告诉大家。
1: 今天看到我了，是的，和他们家的小宝贝儿还合张影呢。记得去年吧，是不是去年还是前年？
0: 嗯，
1: 小宝贝儿还在肚子里边，我都见到他。前年。
0: 这是今天的合影，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我的地点是明天是中山区港湾街，然后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嗯。
2: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6月5日至7日在世界博览广场盛大开启，27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品集中荟萃，精彩不容错过。

0: 有朋友问说，这个渤海大道入市区什么方向啊？是什么情况？您是遇到了堵车是吗？啊，前方有知道的朋友可以互动一下啊。
1: 哎，是不是有朋友刚刚说那边好像是一个有吊车，还有消防车在工作呀？好像是这么个情况啊。另外，差不多先生说，那新希望啊，风华郭家街那块儿中午休去的只有接待，对呀，你都知道是午休。大家可能也在午休啊，是不是？嗯，因为我们的时间是，你看主持人是上午的10点到1点，
0: 哎，
1: 下午主持应该是下午的2点开始，是不是？
0: 1点到4点，
1: 一点到四点啊。
0: 嗯，
1: 很多人说，有的时候到现场去没看到主持人呢，可能正在连线。我们到现场很多任务的啊。
0: 就是
1: 很多人好像不知道哪个是主持人吧？我今天在那站着好久，也没人瞟我一眼。
0: 啊，今天来了不少这个似曾相识的这个听友啊，然后呢，他们都会问，哎，那哪位是主持人？
1: 啊，有的是问的。
0: 然后说，哎，我是啊，你说谁谁谁？哦，你就是阿豆，怎么怎么？
1: 啊，对对对对，你说你不问，我不能伤感的说，你好，我是美玲。
0: 哎，
1: 你好，我是阿豆，太不好意思了。然后很多人都是来去匆匆的，
0: 嗯，
1: 像我那个点位可能不太好停车，
0: 对，好的朋友就是临停，
1: 对，中心的位置哈，临停可能就是几分钟，就怕可能，哎呀不行，这停时间长可不行啊。
0: 是，
1: 没事，总有机会会见面的啊。
0: 哎，
1: 另外咱看看路上的情况，小陈在说华北路出市方向右转进入到龙华路这边，这全都是违停的车，堵得够呛啊，希望交警帮忙关注关注。

0: 还有朋友问说，那个阿豆明天一天都在和视眼科吗？我就上午，上午到中午。
1: 嗯
0: 啊，
1: 他说他明天中午去，你还在吗？肯定在的，中午是肯定在的啊。
0: 是的啊，
1: 说求合影、求签名、比心、比心，
0: 必须服务到位啊。
1: 到时候见面一定要说一下，说我是将军多多。
0: 哎。
1: 今天是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哈，是很多孩子们哎呀非常喜欢的一个节日，
0: 期盼已久的日子啊，
1: 是国际六一儿童节。
0: 是的，
1: 首先咱们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也祝福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大朋友们永葆一颗童心，愿大家好奇心永远不迷路，探索的脚步永远不停歇，今天种下梦想的小种子，来日长成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
0: 是的，也想问问大家啊，你的六一有没有什么藏着的这个独一无二的六一回忆啊？哪一年的儿童节是让你念念不忘的啊？最后呢，可以如果啊，以隔这个隔空对自己小时候喊话的话，你会送上一份怎样的一个寄语呢？跟小时候的朋友对个话吧。
1: 对，咱至少过了十多个六一儿童节呢，是不是？
0: 哎，
1: 你哪个儿童节是非常难忘的呢？你像我们家今年有个小朋友，他也是过儿童节，那必须得好好的有点仪式感呢。
0: 那小朋友能记住吗？
1: 我给他买了老多好吃的了
0: 啊，都让你吃
1: 什么炸鸡腿啊，
0: 啊，
1: 小可乐啊，
0: 喝
1: 小薯条啊，
0: 啊，
1: 哎啊，汉堡啊。哎呀，什么苹果派呀？那他吃不了，没有办法，只能妈妈吃了。
0: 我看着了，你要光给人引逗，人家不给人吃。
1: 可能是没有什么记忆，但是孩子还是很开心的，流得满嘴哈喇子。给咱互动说一说吧啊！哎呀，往年的今日，咱开头就是往年的今日，我呀怎么着啊？给咱互动说一说啊！往年的今日。小美呀，都是代表全班同学上台丢人现眼。那时候不都是六一儿童节有那个运动会吗？
0: 啊，
1: 或者有那种小晚会啊，啊不是晚会啊，那个班会什么的，对吧？然后我们就会有这个小节目，跳舞的、唱歌的，是吧？谁有才艺谁就上。我小美，老师，我也可以，我能上。你不管能不能上，我都要上
0: 啊！就是想表现，啊、
1: 就是丢人现眼。
0: 在我的印象当中呢，我小时候就是不是春游就是看电影、啊，基本上就是什么，地道战呢、地雷战呢、小兵张嘎、鸡毛信呐、这些东西啊。
1: 俺记得咱小的时候，好像这个时候开那运动会也比较多。
0: 嗯，
1: 前一阵好像咱对面东北路小学就在开运动会，我记得我们当年啊。都穿那个小白鞋，你还有印象吗？女孩是拉带的，男孩是系带的、啊、
0: 小白鞋，我们男生都是小绿鞋，叫大博文
1: 啊。啊，对不起，咱俩不是一个童年
0: 啊。
1: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0: 是的，
1: 我们那时候都穿小白鞋啊，
0: 啊，
1: 然后呢兜里装着粉笔，就是排练的时候或者等候的时候、
0: 啊、
1: 难免会被很多同学来回玩啊给踩到，
0: 踩脏了。
1: 哎，但是拿白色粉笔一涂，哎，就白了
0: 啊！
1: 哎，这个大家没有记忆啊。然后当时画着那个小红脸蛋
0: 啊，
1: 跟小猴屁股似的。
0: 然后那个额头上还得点个红点。
1: 哎，你说为什么要点红点呢？
0: 啊，
1: 我到现在想不明白，为什么孩子们演出要点那个小红点呢？
0: 好看呢？
1: 好看吗？很可爱
0: 啊！
1: 好看真的是。
0: 就是
1: 另外一种好看的，
0: 可能是那个年代的这个审美标准，觉得哎呀，小红脸蛋点个红点就是漂亮化妆了，就是。
1: 对对对啊，跟咱互动说一说哈，你们有当年那点小红点的照片？一般好像有演出，这个舞蹈啊或者小品呐，小品不用哈，拍那个什么艺术照，
0: 甭管是男生女生都得点上，
1: 都有这样的记忆啊。跟咱互动说一说吧，往年的今日，我呀，你怎么了呢？半醒半醉说了，爱心送考丝带已经领取了、
0: 啊、
1: 考场在77中，车贴怎么贴呀？总是三张嘛，左边车门贴一个，右边车门贴一个，指的是主驾驶副驾驶那个车门。
0: 哎，
1: 后面那个风挡玻璃你再贴一个丝带吧，不建议大家现在系，你先收留好了，等到那个考试当天的时候再系上，系得紧紧的啊、
0: 哎、
1: 因为很多考生家长曾经反馈过说，哎呀，当天可开心了、可稀罕了，我就给系上了，走着走着这就不见了呢，
0: 丢了、
1: 今天甚至有个家长，不知道那位姐有没有听广播，就是我们是给大家打包好嘛，那个丝带是给他缠上，然后系个蝴蝶结送给大家的，
0: 嗯，
1: 像那个礼物包装那个感觉是一样的，但姐姐说能不能给我一个笔不系的。

0: 我想把它好好的收藏好。
1: 哎呦，
0: 我怕给它弄折有印儿不好看了。
1: 啊，想要个没有褶的。
0: 对对对，
1: 嗯，
0: 都可以都可以，大家有要求都是可以满足的啊。
1: 嗯，
0: 多么细心的妈妈呀！也希望所有考生们都能够金榜题名。

0: 好快乐的一首歌曲啊。
1: 哎，
0: 想起了孩子们，哎呀，那种快乐的脸庞和自己当年开心的模样。
1: 真的，那时候啊，真的是太天真浪漫了，
0: 无忧无虑啊。
1: 虽然说物质比较匮乏，但是只要给我们一点阳光，我们就能灿烂啊。
0: 总想盼着长大，现在想起还是童年的时候快乐。
1: 那时候一根五分钱的冰棍儿，我能快乐一整天。
0: 那是五毛钱，是巨款了。
1: 哎，真的。
0: 老徐说哈，大波纹当年的脚感真的是极好的，比双星要强。甭管是跑步还是踢球，大波纹指的是
1: 就是脚底下带疙瘩的那种。
0: 哦，
1: 啊，我们男生都穿它。
0: 是叫是叫大波纹吗？
1: 大博文啊，
0: 大博文啊。那个龙东江在问说，怎么对接考生啊？在大连云里怎么操作对接？在大连云，你搜索框当中搜索“爱心送考”，通过那一步一步来就可以了啊。渤海大道这边确实是比较拥堵的状态，如果在路上的朋友们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了。
1: 你家说小时候六一啊都是跟着老妈去上班啊，因为老妈就在劳动公园工作。
0: 呀，那儿好啊。
1: 哎呀，所以说每年基本上都是在老妈和公园度过的，游乐设施啊随便玩啊，老妈唯一给我的规定就是不能跑出公园就行。小鬼怪说，今年是第一次爱心送考，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如果说你已经对接了考生的话，那么就是

一定要提前了解人家的住址是在哪儿，然后他的考点在哪儿啊，提前踩踩点啊，然后打好提前量，就是不能就是拉着考生再迟到了，因为迷路了什么的，这个就会耽误事儿了，是不是？我去爱情送考那一年呢，就是我早早的就到了人家楼下等着啊。好了，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我们稍后过渡一下整体的路况，一会儿回来。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0: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0: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0: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0: 香独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0: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0: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0: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0: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0: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0: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0: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六点钟，目前我们看到呢，各个初中的周边已经开始外卖繁忙起来了。接娃的家长会比较多，所以大家走的时候稍微留意啊，大小的周边呢，基本再过个20分钟左右吧，就能够恢复正常了。但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再来关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整体的压力给的还算是比较高，当然也算是一个晚高峰的正常操作吧。出市区的方向，白云隧道开始，一直到向路交高架。以及从彭辉开始到石灰石矿弯道，入市方向从梭鱼湾开始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西南路现在从中心医院开始一直到富民路，北行线的方向呢，从西快路桥下一直到西山小区，车辆的集中度给的还是蛮高。西北路的沿线目前的出市方向在新生路的路口位置，入市方向基本上是从银河广场开始一路的到了新生桥，车辆移动的速度不是很理想。锦绣路的西行线方向目前在恒大地景的部分是有排队的，东行方向呢就是在五十中，当然这块呢也是有放学的一个因素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快路啊，目前的出市区方向在锦华北园的部分车辆是有滞缓的，另外就是在兰溪文苑部分的双向，这个车辆的密度确实是大。出市区的方向车辆的尾端是在五一路的桥上部分，入市区的方向车辆尾端是在红林路的这个上桥匝道的部分。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包括红旗东路以及黄河路跟马兰广场汇流的位置，富民路西行在马兰小学，黄河路的西行目前从泉涌附近一直到黄河桥的部分车辆的滞缓也都是很明显的。西安路的南行方向呢，现在在黄河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高尔基路目前在白山路的路口，五一路以及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另外五一路现在呢在这个学清园附近的双向车辆的滞缓明显。陵水路理工南门部分的出市方向，数码广场的整体环岛，学院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黄浦路的南行陵水路的路口位置以及北行在善水街的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都是明显的。东部城区呢，现在中山广场的车辆压力依旧会比较高，走起来呢是相对缓慢的。另外港浦路的沿线目前凯丹的这个位置依旧是有车辆排队，尾端呢是在海港城的附近，说实话这队也不算短了。另外在世纪街北行进入这个民主广场，民主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五五路的沿线以及港湾街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压力。北斗街呢依旧跟上一个时段的状态持平，行车速度不是那么乐观的一个状态。北部城区呢现在华南广场的环岛包括几项进出的路口车辆的压力值依旧是比较高的。松江路现在的出市区方向目前山东路的路口位置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的长。中华路现在从俊腾名苑开始到东联路桥下的双向，包括东联路目前在桥上向入市区的方向想从华南这边下桥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和顺畅的事情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4: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6: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嘞，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

0: 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8到24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2: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嗯，今天好像是渤海大道这边尤其是拥堵一些，你看鹿晗也在现场，他在说渤海大道下道口姚家方向怎么堵的是一动不动的。
0: 哎，
1: 稍早一段时间有朋友反馈说好像是有吊车和那个消防车正在作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有这个影响啊？没有人反馈只有事故出现，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0: 飘雪说：“感谢交通广播，七三角出事区的东联路下桥右转路面的那个铁板子已经撤掉了啊。”
1: 嗯，哎，不能是感谢我们，我们就是个传达，主要感谢相关部门哈。
0: 哎，
1: 工作这么的迅速，这么的有效率、啊，
0: 是的，非常高效。
1: 嗯。
0: 我又不回家说，说到童年的快乐啊，小学是机车子弟小学，六一活动是真的不少啊。记忆最深的就是组织免费看电影，对于80后的我们来说呢，看黑猫警长啊、葫芦娃呀、啊、而且是一集一集的持续的播啊，都是真过瘾，快乐无比啊。
1: 是，那另外说阿豆小美问一下，你们知道黑猫警长是一共几集吗？就说只有六集，不过小的时候真觉得好多好多呀。黑猫警长没看过，
0: 其实
1: 我那个时候吧、
0: 啊、
1: 都看什么喜羊羊与灰太狼，还有那个
0: 啊，
1: 就那个
0: 铠甲勇士，
1: 不是，就是五只小狗的那个勇敢狗狗不怕困难、
0: 啊、
1: 我都看那个，黑猫警长没看过。
0: 哎呀，好好、啊、
1: 我那时候都是这样的。
0: 黑猫警长
1: 啊
0: 确实是没画完，这个作者自己说过
1: 啊，
0: 因为当时的一些情况啊没画完，然后呢就停止了啊、还是多少有些遗憾的啊、
1: 哦、
0: 后来
1: 是没有结局啊，
0: 后来就是拍成电影了
1: 啊、哦、
0: 前一阵子啊。
1: 大志们说了，我是89年的，哎呦跟小美同年呢，那你一定也是看那个勇敢狗狗不怕困难吧。那动画片叫啥名儿不知道叫啥名儿，就五只小狗的那个长得可漂亮的那小狗。
0: 你这么一说我也懵住了呢。
1: 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动画片？因为之前有听众说我像那个小粉狗、
0: 哎、
1: 小粉狗说的性格跟我特别像。小粉狗什么性格、哦、
0: 活泼的啊。
1: 大芝麻说他是89年的，说当时幼儿园叫213幼儿园，有没有同个幼儿园的、
0: 哎哦、
1: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啊，说排了六一的演出节目，别的小朋友都提前放假了，我呀、啊、因为有节目老师不让走，给我哭的上气不接下气的，最后被老师堵的一锅、
0: 啊、煮的一锅、
1: 啊、
0: 方方面面，
1: 煮的我怎么给堵住了呢？堵门口不让走了
0: 啊！
1: 煮的一锅那个华丰方便面给红好了，
0: 哎呀，小吃货
1: 一锅呀
0: 啊，
1: 口水都流出来了，
0: 哎呀，
1: 感觉味道就在眼前了。
0: 嗯，
1: 华丰是不是当年那个是黄颜色袋子那个吗？
0: 是的，是的，当年啊，这是一袋难求闻。
1: 哎，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一个方便面是那个排骨味道的，绿颜色袋子的，有印象吗？
0: 那应该是很后来了吧？
1: 哎呀，好好吃，好想吃那个味儿 啊！现在华丰好像跟之前味道也不一样了。有点咸，
0: 对，我就总觉得那个咸特别咸，
1: 还是我们的味觉发生变化了呢？
0: 小时候就干嚼，
1: 对啊，现在觉得哎呀好咸呢、啊，哎呀好甜呢、啊，哎呀好冰啊。
0: 说到自然醒，想问一下，周水前的桥修好了吗？
1: 郭老师说，那大博文当年那不是现在这情况一样，那谁都能买得起吗？不是的啊，相当于现在的阿迪耐克啊，有钱的孩子才能穿呢，咱们都穿那个三球牌
0: 啊。
1: 三球牌是什么牌？
0: 大博文我记得好像我不知道我穿的是不是山寨版的，好像15不是20的啊。
1: 是袜身挺贵，当年那个小鸡蛋鞋才5块钱，你上大集去买才3块钱一双
0: 啊。
1: 阿西说了、哦、啊，小美说的那个是汪汪队，
0: 对对对，汪汪队，
1: 汪汪队立大功吗？是他们五个吗？
0: 啊，是的是的，汪汪队。嗯，
1: 白鹤仙踪说我知道我知道，汪汪队粉丝是天天会开飞机。
0: 对，就
1: 是那个小宝啊，
0: 就那小飞机一张嘴说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这是我的爸爸。
1: 小飞机你说这小弟弟吧。俄罗斯的市民说：“小美哪年的汪汪队？我那当然是看《汪汪队立大功》长大的那年的，
0: 98年的。
1: ”小美有小莫说：“哈，那个《黑猫警长》第六集不是小美阿豆组织拍摄的吗？
0: 呵，
1: 第六集什么情节？
0: 一只耳，
1: 那一只耳不行，得两只耳才能做广播呀。
0: 追捕一只耳，
1: 哈健知道是汪汪队立大功。”

0: 面朝大海说：“呀，美玲，这是愣冲零零后啊。”好，也来带大家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儿童节啊，大连的天气今天是非常不错的，南风减弱，全天的气温在17到26度，非常适合开展户外活动啊。周二呢，最高气温会进一步回落到24度，但是有局部有这个雾天重现啊，尤其是在早晚，能见度是比较低的，外出要注意防范了。本周三受到东北冷涡的影响，咱们大连大部分时间是多云的天气，有时候呢会伴有间歇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啊，和之前的稳定的这种连阴雨天不同。那东北冷涡带来的这种阵性降雨可能会伴有雷电啊、风暴啊、这种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伞雨具啊，及时关注天气。那么受到降雨影响，这周三和周四主城区的气温在22到24度。
1: 今天真的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天气哈，阳光非常的明媚呀，天儿真热呀，但挡不住大家的热情。今天上午呢是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正式启动了。很多朋友在问说，哎呦，我那个金丝带那个车贴啊，今天没有空，明天领行不行？明天几点能去？你这个主持人都在哪个点位
0: 啊？有好多问题。
1: 是这样，咱问问小林吧，小林正在线呢。小林你好。
0: 小林。
2: 哎，林阿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林。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爱心送考的情况。经过今天那一天的派发，应该说大家的热情特别的高涨，而且今年呢刚好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第20届，所以呢今年我们是启动了全市的20个派发地点，可以说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而且呢我们选择的一些地点呢也基本上是非常热门的地点，所以呢今天是我们派发的一天，已经很多点位啊不光是线上预约满了，而且大家领取的热情也非常的高涨。我们带着有几个点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现在有几个派发地点呢，我们的车贴啊真的就是可丁可卯了，一人一份，没有多余的量，所以呢各位一定要在您预约的那个地点来进行领取，不要跨地点来领取，因为没有多余的进行分配了，您把别人的这个量领走了，那这个点本来已经预约满的这个司机他就领不着了。所以呢提醒各位啊，一定您在哪儿预约就在哪儿领取。另外还有一些朋友空降到现场的，哎呀去了现场我要来领，但是我没预约，这个呢您一定要提前查看一下，看看您所去的这个点位是否还有余量，如果没有的话呢您就先不要前往了，因为去了也没有多余的了，只能是把别人的拿走，那别人就拿不到了。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说现在还有哪几个点位没有预约满，还有空余的名额，如果您还没有预约现在可以预约，明天呢也可以来继续预约的。我们来说一下，首先呢是荆州的保利城啊，这个点位目前呢还有剩余，还有呢就是啊保利西湖镇岳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的这一家，目前呢还有剩余，但也不多了，就剩10份了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看看保利的东港天意啊，目前呢还剩余一些，还有呢就是38的明记脆皮烤鱼还剩一些，还有优联家的石油化工，也就中化道达尔加油站、沿海地加油站，目前呢还剩一点啊，还剩一点。还有呢就是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人民路啊，平安大厦一楼，也是美玲和阿豆啊在派发点的这几个点我提到的还没有完全约满，如果说您还没有预约的话，只能通过底下几个点位进行预约了，其他我们20个剩下的所有那些点位已经全部预约满了，我们不接受这几个点位已经预约满的点位，首先我们不接受空降，另外不接受跨点来领取了啊，因为这样的话会给其他已经预约的朋友带来一些麻烦。您在哪儿预约，我们再次强调在哪儿领取，如果您忘了在哪儿领取也没关系，您还是通过预约的通道啊，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那个下面对话栏发送爱心送好几个字，有头衔的二维码，您扫码之后呢直接进入，按照预约的流程进入之后呢只填写身份证号，点击确认就会给您回弹出您预约成功的那个界面了，您截图保存啊，然后再去领取，一定要在指定的您预约的点位进行领取。还有呢就是 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所剩真的不多了，您提前看看哪些还有剩余还能领，您预约好了之后再过去啊。好，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车贴怎么贴，好多朋友领回去了，告诉大家领回去的是一袋，袋里边呢有三张车贴，两张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一模一样的车贴上呢就是我们的主题爱心送好，这个呢是贴在我们的两侧的车

0: 上，主驾驶和副驾驶的车门上，和我们榜记在后视镜上的这个金丝带呢是遥相呼应，同框。还有一张呢就是骏马奔腾，和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和英博联名创意推出的这张车贴，贴在您的后风挡上，这样除了前面左右后都被我们的这个爱心送好的这个元素给占满了，这就是我们车贴张贴的方式了。还有其他的情况呢，大家有什么个性化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来留言啊，直接来向我们的主持人来询问就可以了。两位
1: 好的，感谢小林。
0: 对，我还得再补充一点，就是这两天还会依然有朋友说，哎呀我就没时间呢，明天还剩最后一天了，我还没领着怎么办。咱们的全市的30多所的高中每天晚上这个7点到9点之间都有我们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的老师到现场给大家做1:1的预约。如果您在线上没有预约，或者是说我这预约了没时间去领取，您都可以到我们的四方的这个点跟我们的老师进行预约，他会1:1的给您送到手中的。各个高中的门口接孩子的时候，咱们家长朋友就可以直接在线了，有条幅您直接找到我们的这个驾校老师就行了。以上就是我这边的情况了。
1: 好的，感谢小林。
2: 谢谢小林。
1: 哎，有朋友提到这个周水前的桥已经修好了啊，大家可以正常走了啊。
2: 很多问题大家在平台上就为很多听众朋友们解答了啊，我们这是一个桥梁而已哦。小沈同学回复来信送考试的，现在看看扫码还能哪个点位能预约上啊。
1: 面朝大海说，哎，咱家美豆那个咋还没预约满呢？我们那个地方啊，说实话不太好停车啊，中山区繁华地带
2: 中心的位置啊，
1: 是，
2: 但确实是，但是他那个我今天问了一下，你像今天我上午忙活一上午
1: 啊，
2: 就来领的人真不少，
1: 真不少，
2: 他的数量是最多的，
1: 是
2: 啊，所以说没约满，不是我俩，不是我俩人气不行，
1: 我们那儿的量啊，应该是别人家的，
2: 这个上万倍吧，怎么可能是我俩人气？不可能。本来我俩留了，就是留了将近50000多份
1: 啊，
2: 没想到就来了48000来人。明天上午小美10点到下午1点在现场等着大家。豆哥是换点位了啊。
1: 是的啊。
2: 是在和氏眼科。
1: 尖端眼科这个中山分院啊。一帆风顺说小时候看动画片叫神龙斗士啊，你看过这个吗小美？
2: 真没看过
1: 啊。
2: 西米狗。真没看过。
1: 西米狗。啊。
2: 西米狗。
1: 那个他就是钻进了一个机器人的那个肚子里，魔神神龙斗士，然后就啊就
2: 真的没有印象
1: 啊。
2: 这样大家吧，接下来发路况和互动啊，咱不说网名了
1: 啊，
2: 咱说什么呢？说动画片当中你最喜欢的那个角色。
1: 这样就是你用一句话或者一个动画片或者什么东西啊，让我们猜猜你是哪个年代的人。
2: 比如说哈
1: 啊，
2: 主持人你好，我在广电中心附近杜米路桥上发来报道、
1: 啊、
2: 花仙子发来报道，有没有在机场附近的朋友、是哪个动画片当中的角色？好好鱼说了，小美生的是男孩女孩，大连话怎么说
1: 啊？
2: 小小
1: 小小
2: 小小
1: 啊，女孩就是小闺女
2: 啊。这家小闺女给我羡慕完了。风仔们说啊，车贴粘上之后好清理吗？粘在里边还是外面？里边你给谁看？自己看、
1: 啊、
2: 真好看。
1: 粘外面
2: 对，粘外面大家能看得到你啊、好清理好清理，咱们的胶都经过特殊处理的，大家可以放心啊。
1: 是的。陈志清表说，春柳香沙街两边啊，违停车辆太多了，现在是严重影响会车呀。
2: 小野马也看过这动画片，五只小狗是汪汪队呀、还有这个大元说哈、神龙斗士那个叫魔神英雄坛，还有个叫做魔神坛斗士的，这两个可是两个动画片哦，这两个都没看过。来吧，互动说一说吧，你是哪个动画片的角色呀？你在哪个点位呢？代表月亮消灭你来报道了。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室内各条主干路接整体通行的状态，变化呢还是蛮大，都进入恢复期了。华北路的入石方向在南关岭桥的部分车辆相对来讲还是略微集中，其实北部城区最大的堵点还是围绕在华南商圈。目前呢，山东路、中华路进出华南广场，包括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东联路目前从月牙泉街开始进入东联路桥下的双向，包括继续向西进入华南广场，整体的压力仍旧是给的比较高。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事方向在交金山隧道、石灰石矿弯道的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甘南路、宁华园小区的部分，以及松江路西行山东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给到的滞缓情况仍旧是明显的。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入市方向从海达广场开始到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呢，仍旧967医院开始到香炉礁高架车辆集中度蛮高。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西南路以从交通大学向北啊，一直到新建小学，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以及西南路从沙区法院到富民路，西北路出市方向在新生桥的位置，入市方向锦绣路到新生桥车辆滞缓情况目前来看还是有的。西快路目前以兰溪文苑为界双向车多行驶缓慢，五一路呢在解放广场桥的部分和西南路的部分入市区方向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略久。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建面128至143平，四代奢宅，耀世家推，地址甘区万达北，详询866-80777。
2: 爱心送考，助力高考。盛京银行，市民的银行，城市的银行，国有的银行。深耕冰城，送金融温情。盛京银行祝考生金榜题名。
3: 中国石油邀您为东北超加油，大连主场比赛日可领加油券包、258会活动日用券，享叠加优惠。关注油会大连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
4: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5: 香炉礁港湾奥莱景观街区焕新升级中，餐饮首店同步火热招商，运动服饰名品鞋服折上折，海量好物限时抢，逛街休闲娱乐好去处就到香炉礁港湾奥莱。
6: 金浦新区选好房，当然央企保利城，尽享110,000方金牌教育园，建面89-102平三室现房，即买即住，6212-7888。
7: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8: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1号的20点到2号的20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号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号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减弱到4到5级。大连气温18度到24度。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 FM 93.1大连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高一涵。这是爱心送考的第20个年头，20年来，我们送过无数张青春的脸庞，也见证了无数次梦想的起航。这一次，换你登场了。
3: 海港航班动态，
4: 航班动态。
5: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夜和明天的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下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40，顺龙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会有会员优惠等您来。
6: 此刻，无论您是
7: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8: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7: 又或是
8: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6: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9: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8: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 住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0: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2: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来吧来吧，
1: 把这首非常有童心的歌曲啊，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
0: 嗯，
1: 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平台上很多朋友发来了动画片当中的好像是台词，经典台词。
1: 哎
0: 啊，你看狼人说的，
2: 人间大炮一级准备，人间大炮二级准备，人间大炮放。
0: 哎，哪个动画片你知道吗？
1: 这是一个科幻片啊。
0: 还有雪峰说，哦，老头鱼盆是我的，这是什么、
1: 哎，老头鱼盆是我的，
0: 不是老头鱼盆是我的，这个没太明白这个。
1: 哎，这肯定是哪句那个经典台词啊。
0: 嗯，
1: 这个年代肯定挺久远了啊。
0: 再说给你上强度了，
1: 啊，
0: 看看这个是哪部动画片的台词儿。
1: 来吧，
0: 老鼠怕猫，纯属谣传，一只懒猫有啥可怕，撞起鼠胆儿把猫打翻，千古偏见一定推翻。没看过。
1: 老鼠怕猫。
0: 嗯，
1: 哎，这是不是
0: 老鼠怕猫
1: 一只耳的老舅说的呀？
0: 问问大家，这是哪个动画片的啊？
1: 哎，这可不是汪汪队啊！
0: 这个云鼠禅心发了个照片，
1: 这是米老鼠唐老鸭里那狗。
0: 对，这迪士尼的一只狗吧？
1: 哎。
0: 面朝大海，刚问大家，就是你可以说句台词，或者说动画片当中的角色，告诉我们你们在哪个点位。面朝大海说 ：“I will bike， 我在罗斯福，我会回来的。”
1: 哎。
0: 群群在问关于爱因斯坦考这个分。

0: 考生的事儿啊，咱们是不包分配的。多少年不包分配了？是帮您对接，您可以在那个大连云上啊，然后你搜索一下爱心送考通过证，然后进行一个登记，有可能呢给你分配个孩子啊，哎、
1: 是，
0: 给你分个孩子。
1: 还有朋友说了，那是《魔神英雄传》，那不是弹，它是大写的一个日文提土旁加个云，好像是啊，看着像弹似的，但是其实是转啊。
0: 小飞侠说：“我是咪咪警长，这是黑猫警长当中的角色吗？”
1: 不是。心里种
0: 下一颗种子。吴仲鹏说：“这个又发了一个，这个鱼盆是我的。
1: 这
0: 你也没看过吗？
1: 这个，一时恍惚啊，难住了。”准备。
0: 人说哈，神力无敌前来报道，有没有人知道啊？我说的是哪个动画片呢？这是神力无敌前来报道，神力无敌是哪个动画片？
1: 哎，
0: 他给我们答案了，看你们能不能猜对啊！
1: 向微微光啊，说还有一句啊，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瑞，这你知道吧？
0: 我总听说，但我真的没有看过这部动画片。
1: 非凡的主持人希瑞吗？
0: 非凡主持人、啊、有没有00后90后来听节目呢？晨曦啊说灌篮高手少女时代不美少女战士，把一个组合名都说出来了。
1: 刚才那个主持人希瑞还有哥哥，叫西满。
0: 回去补补课啊。
1: 哎，
0: 洋洋的豆豆说宝莲灯，宝莲灯当时真的是我看得非常入迷啊。
1: 是，
0: 当时我记得好像是少儿频道吧，对不对？少儿频道当中演的一个这种动画片，
1: 它是后来拍成了电影。还有很多大腕配音。
0: 对，明天说哈 ，D B O Y 在中南路发来报道。
1: 哎，兄弟姐妹一起重。还有朋友说带领金丝带需要什么吗？就是你需要带着对方的预约码到现场就可以了。
0: 现在好像不像以往是二维码了，你可以就是跟对方说要他的手机号，
1: 对，
0: 或者姓名都可以啊。
1: 就是如果说对方已经预约成功了，
0: 嗯，
1: 要么他有个截图，要么你报他的手机号或姓名就可以出来了啊。

0: 别再拖拖拉拉了，太阳都要下山了。你是哪个动画片的角色呀？你在哪儿发来报道的信息呢？今天穿的什么鞋？天这么热，你那鞋不捂脚吗？来说个舒服的鞋啊！这个鞋很多朋友一听到之后，马上平台上回复了，回复洞洞洞洞鞋啊，都不对啊，回复一个字鞋。
1: 哎，
0: 说的什么鞋？夏天你发现啊，大街小巷都穿的是洞洞鞋，除了它舒适之外，它可以 DIY 一下。
1: 嗯，
0: 就你可以在上面啊放一些你喜欢的东西，
1: 装饰啊。
0: 对对对对，
1: 一摁就扣上了。
0: 是
1: 啊。
0: 很多朋友说哈，之前买过洞洞鞋，我听说过，我也买过呀，踩过雷呀，那可硬了，那不得绑脚，不透气儿，闷汗都烧脚，穿久了不舒服啊。你不能买那种就是没有品牌的，一定要买大品牌信得过的。
1: 嗯，
0: 比如说给您推荐这款卡洛驰，它作为洞洞鞋的开创者，体验感确实不一样。你上脚一瞬间就感觉，我天哪，
1: 啊，
0: 这不是踩在云朵上吗？
1: 我天哪，踩在云间呢。
0: 它那个好像有个系列就叫做云朵。
1: 哎，
0: 啊，那云朵，我那时候好像叫云朵，很舒服，真的很舒服。
1: 它有这个泡芙系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它用的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舒服呢？它是有种专利叫做树脂材质的，摸起来软乎乎的，但是非常有支撑力。但这鞋比那手机还轻呢，走起路来，哎呦，轻飘的，像踩在棉花糖上一样一样的，暴走一天都感觉，哎，脚一点不酸也不累呀。
1: 是的，而且呢是一鞋两穿的实用设计啊。而且呢是有那个后面的这个后跟的调节带啊，将后跟放到前面，那就是随性舒适的凉拖，日常通勤啊散步啊都是非常轻松自在。如果你把这个后跟扣在后方，那就变成了稳固的运动鞋模式，贴合脚跟啊，不易掉跟啊，赶路出游运动都非常合适，日常多种场景都能够轻松驾驭。
0: 咱都知道这个卡洛驰家很多商场都有这个品牌的门店的，确实不便宜啊。你问随便一双，还不说那种啊，哎呀，就是这个什么最新款呐、啊，各种各样的款式的，就普普通通的一款是吧，得500多块钱，毕竟有专利的材质加上明星同款的底气在那儿呢，和几十块钱的确实不太一样啊。但咱们今天品牌方为了能够冲下

0: 季的销量，特意从奥莱仓调了一批库存，最低169，没听错，169元就能够拿下了啊！泡芙、云朵、贝雅、明星、小海豚都是一些爆款，这些名字指的是它这个鞋的系列，
1: 款的系列，
0: 对，不同的样子，它是不同的厚度的，看您的需要啊，您进行下单就可以了。而且有很多颜色啊，白的、黑的，啥啥都有，而且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现在下单再送给您一包鞋花，就我说的那个可以放在洞洞鞋那个洞上
1: DIY 的，
0: 作为装饰的，非常漂亮，很有个性感啊。但库存不多，每款只有100双，趁现在还没断码，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开始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164就能够带回家啦。

0: 在苏州的城边。
1: 这辈子我最看不起那些不老实的人了。坐下。
2: 不是叫你啊，老伯啊，我是叫那个。
3: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
4: 我今天没有东西可以孝敬你，全身上下只有一块臭豆腐。
5: 披风在此，谁敢发问？
6: 影视梗、歌曲调，有趣的问题来开考。
7: 妙语连珠，真是妙！疯狂猜猜，乐逍遥。疯狂猜。

0: 哎，这首歌大家听着熟吧？小美听过吗？
1: 听过呀，当然听过呀，还会唱呢。
0: 啊，真的吗？那会唱的知道是什么歌的，咱们一起猜一猜，唱一唱吧。

0: 红说今天猜歌环节来得太突然了。
1: 怎么突然呢？每天不都这个点吗？
2: 主打一个惊喜、
1: 还没准备好。哎，但是你回答正确了。哎，还有这个 Alex 也回答正确了。
3: Joe
1: 好像唱了一句啊。
2: 哎，
1: 侯侯李燕向微
2: 光、
1: 哎、都答对了。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像妈妈，天上的眼睛睁。飞鱼在说歌词为什么是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好奇怪呀、啊、我小的时候也是
2: 啊、
1: 这个歌词啊我想了好多年，为什么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妈妈当时跟爷爷说什么了呢？后来知道啊，是爷爷想起妈妈的话。爷爷想起妈妈的话。你来了。鲁冰花，你猜对了吗？
4: 爷爷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
2: 你得有颤音才行。
1: 从陈哥到陈叔说哈，我想起一个，我强壮至极，因为吃菠菜。
2: 大力水手抛派。
1: 还有人问你的，大白色问说，豆哥，
2: 哎。
1: 你还是年轻啊，
2: 啊！
1: 某位年长的主持人肯定知道
2: 哦，就鱼盆的那个
1: 鱼盆，对。还有那奶油说，豆哥，问你一句啊，先到这里吧，
2: 休息休息。
1: 这是哪个动画片的？
2: 聪明的一休。
1: 那咱们今天也先到这里吧。
2: 太简单了啊、哦！休息休息，
1: 休息一宿。明天再见了。
2: 好的，接下来是由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啦。
1: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晚间七点钟的时候，我们关注市内的各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都已经得到了不错的恢复，车辆密度不高。南大庭高尔基路的沿线太原街的双向，包括西南路目前的北行西山街的路口位置，以及在西安路北行黄河路的交汇路口，车辆密度稍高，但整体可控。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密度稍微有点多，但整体的压力值其实在慢慢消减的过程当中。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白天减弱到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减弱到四到五级。关注气温18度到24度。

0: 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开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哎，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号，同时呢也是星期一啊，机事儿童节，也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20年爱心送考今天派发的第一天。今天您领到车贴了吗？那今天呢，我是在开发区的海信加油站啊，问各位呢进行相关的派发活动。明天呢会在金州的和氏眼科，如果您已经完成预约了啊，明天咱们好好的见一面，唠一唠啊。如果说您还没有预约，可以抓紧时间在大连。

0: 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的这个位置啊，然后进行相关的预约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今天上午啊，有咱们一位听友，他是车牌号尾号就是985，他说我得把我这个运气啊跟各位做一个分享，然后家里也是有孩子今年高考啊，觉得哎呀这个尾号啊包括这个寓意啊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哈。提醒您，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啊。之前我们讲过，进入到六月份，那么对于二手车的一个重要节点啊，就是高考，哈哈，这二手车跟高考也能挂上边，能啊哈。就很多朋友呢，其实会因为高考的结束，把自己的手里旧车卖掉啊，或者说借这个机会啊，可能包括在车展期间选择啊换一辆新车，那么呢也出来算是一个这个四五月份这个二手车相对低迷来说的会迎来一个小小的高潮啊，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啊六月份的这个二手车市场带来的一些最新的变化啊，对各位呢进行买车卖车方面的问题跟各位进行一些服务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比如说我不知道买什么车好，你讲讲呗，我想花多少多少钱，或者我想买个什么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车型，我要解决的是什么什么样的问题，我要解决空间的问题、油耗的问题、配置的问题。你看前几天我试的那个瑞虎9，哎呀油车，但是那内饰设计的那跟电车似的啊，都是进步嘛，对不对？哎，我想换个什么样的，我要解决我的这个最大的痛点是什么，说清楚咱们给您推荐给您找车都没问题啊。推荐车找车包括说做一个三方检测，你看等会儿连线的很多朋友很熟悉了，每周一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头做客节目，100多台车啊，没准他那些他有的车啊就是你喜欢的车啊哈。这是关于买车方面的，卖车就比较简单了，你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同时呢，因为我刚才提到了高考结束这个事儿，很多人家里那车呀啊就是为了送孩子买的，孩子高考马上就上外地上学去了啊，两口不用开车啊，单位就在家门口啊，车就卖了得了。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想法或者需要，或者说想做一个单纯的评估，或者说想了解一下目前自己的车辆的价格，都可以在此刻发送文字信息说清楚您是哪年的啊，是18年的、20年的、16年的、13年的，哪年的什么车型啊，跑了多少公里。之前有个朋友也是，我说什么车呀，大众，我说什么车型，上汽大众，车型的我都着急了，哈哈，什么车型啊？得说清楚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车况如果您能描述清楚就描述，如果描述不清楚，我们就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本原漆。为什么呢？很多朋友的车呀，也不是说就是想卖了，想了解个价格，那我们按照你的车况好点，多卖点，你听着不也得劲儿吗？对不对？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啊。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方面的问题发送过来。那么节目之外啊，如果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因为最近很多朋友说大点，我你别一说全大连都知道我这车哪年多钱，全知道了，你私信我也可以，我给您做回复啊。抖音可以私信我，搜索大点说车就可以了啊。行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刚才介绍过了，来自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啊。石头你好。
1: 你好，大家。
0: 嗯，到了这个，哎，今天正好又是周一，又是六月一啊，又是这个26年的这个怎么说，到年终的这种感觉了哈。来，首先来问一下石头，这过去的这周末，这昨天前天，有没有抬头的迹象啊？还是不太好呀？
1: 但我感觉还不错。
0: 嗯，讲讲。
1: 这几天卖了10台车左右吧。啊，
0: 集中是什么样的车型呢？
1: 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全是小车型，5、6万、7、8万，没超过十，没有超过10万的。
0: 嗯，就是也是你常就是主座的车型，主座的定位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再一个我就是现在就是清库存嘛，因为压车太多，现在110台了。
0: 嗯，
1: 这多了，然后大差不多有些超过3个月、几个月以上的车，基本上是赔钱处理了。嗯，
0: 啊，就是一定是会赔钱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哦，那这比如说如果消费者想买车的话，那其实就买这种你赔钱的车，那肯定是性价比，所以现在买车也是一个好时间，是吗？
1: 嗯，现在买车是最佳时机的，按
0: 理
1: 说啊。
0: 嗯，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参考。那其实说现在你说这种这个3、4万、5、6万、7、8万都是什么样的车型，我们简单听听了解了解呗，就是虽然说是卖掉的，但是可能你还有类似的存货呀，我们

0: 来听听哪些车型是比较畅销的或者受欢迎的呗。
1: 你说你像我卖的话，还是这两天卖的话还是一日系啊。你像，卡罗拉、CRV， 还有速腾、宝来、XRV 这些君威呀、啊，还有奥迪 Q 三什么的，就是卡罗拉、锐威什么的。我这两天卖这些车型啊。
0: 嗯，就都是这些比较合资品牌的这个中小型。因为我记得你之前讲过，说现在你说卷也好或者怎么地哈，导致于其实现在国产车的年限近的话，性价比还真不如这些合资车，是有这说法是不是啊？
1: 嗯，现在基本上差不多了。你像现在我刚卖个奥迪 Q 三，2018年才卖个6万来块钱。
0: 哦。
1: 你在市场上现在买个国产车，买个什么什么长安呐、啊，什么什么吉利，还有什么大狗什么的，你不都得6万来块钱吗？买个奥迪 Q 三6万来块钱。
0: 对，这么一对比的话，优势就出来了哈。
1: 对，优势太大了啊！
0: 行，了解一下。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或买或卖或置换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虽然说目前呢有所抬头，但是我估计收，因为刚才这个石头自己在说，还在清库存阶段，可能收车就没有那么猛了。所以如果你要评估车，可能现在怎么说不是个好时间，或者价格可能没有那么好，至少没有2、3月份好。但现在买车价格绝对便宜啊，所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来进行一些怎么沟通啊。EU 发了一条消息啊，这是一辆2020年的凯美瑞，2.5豪华白色，4万公里，原版原漆，多少钱？2020年它这个默认为纯油的吧，应该是不是？
1: 嗯，2.5的纯油，对，嗯，
0: 2020年4万公里原版原漆，车况可不错。
1: 你像现在这个2.5这个排量啊，现在。对消费者来讲的话，还是大排量了啊，就是卖给能卖一点，但是整体的话，应该它也比2020啊能贵点，也贵不多少，但是走的慢一些。正常市场2020现在的成交价的话，过10都费劲了，我估计9.5万到10万左右吧，市场一个卖价啊。
0: 哦，你看看这之前说这老保值了，这怎么着不得照10万块钱卖？现在是上不去了，就因为油的事吗？
1: 现在不是，现在本身淡季嘛，本身就是市场上没有什么人买车。然后呢，正好它这个排量还偏大一点，走的还慢一点啊，这个价格就直接下滑不少。
0: 哦，明白了，所以说可以根据这个情况自己做一个判断啊。这目前的这个，那说咱说现在行情不好，那还有可能还能涨点吗？有这个可能性吗？还是说也就这样？
1: 我感觉现在的话，一个车的话，本身现在很多商家呀、就不怎么租车了啊。本来你这个车值9万的话，要我现在收就8.5万，你能卖呢我就收，你不能卖的话我就不收了。是这么个状况，所以说，车价钱低的话是这种情况，所以它低的啊。
0: 嗯，明白，就是本来我就可收可不收，你要再本个价，那我不要了，我还正好不想买了呢，我现在还卖不过来呢。
1: 对，如果说市场上人多的话，或者是说买车人多的话，行情还能。至少能往上，说10万块钱车怎么地得上个2-3千、3000块钱应该差不多、
0: 哦，明白了。所以说您自己参考这个出手的时间啊。这刚才咱说现在是个买车的好时机啊，但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你问了个贼难找的时候，萤火虫怎么样？想买个准新的，是不是不好找？对，你自己都知道不好找。而且呢，即使有这个车型在咱们大连也留不住，基本上呢全都就南方批走了。之前举过这种例子哈，就是这种本身这种新能源车型呢，咱卖的就比较慢，它还是一个。不说冷门吧，反正卖的不是那么多的一个车型，那感觉大连一放可能半个月一个月，不如南方人夸直接卖价，人直接批走，还能再加钱再卖，人能挣钱，还没有这个售后的问题，所以这种车型我觉得在大连找到就是这个展车呀，或找到再卖的概率很低很低。
1: 嗯，像现在的话，大连这边的话，你刚才比方说比较畅销的星越呐，还有什么什么比亚迪海鸥啥的，一些4-5万的车。4-5万的车，新车的6万多，你想买这种车型2年车，你还得花5万多买，也就是说你用2年了，现在在市场上就折个18000块钱，
0: 嗯，
1: 这么个行情啊。
0: 对，就是即使有的话，咱说它也没有你想象说能省好几万，到不了那程度，是不是啊？
1: 嗯。就省个8000块钱吧。
0: 嗯，行，您自己参考一下啊。这个EU刚才补充的凯美瑞纯油，对，那我们就按纯油估的。所以说您看一下这个情况，如果说您其实想出或者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大 S 发来的消息是一辆2024年的哈佛猛龙，它这个120 Pro 是啥意思？我不太懂哈。说20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它这是个插混吗？混动吗？102是纯电续航吗？
1: 对对对，它这个分两款，一个145，一个102，它这个是今天我看了一台25年的，它这个24年的话，24年的话市场上现在我估计大约得10万左右吧，现在这个行情。 你得车好的话也得10万左右啊，
0: 就是这个能10万多块钱了，是吧？

0: 来块钱，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它这个还分颜色吗？因为我觉得猛龙好像怎么说，稍微带点这个说越野呀，或者出去玩啊这种这个属性啊。
1: 它这个车是那个灰色的比较多一些，再其实黑色的，那白色的话，市场上不是很畅销，就灰色跟黑色的话还挺畅销的，我卖了好多猛龙的啊。
0: 嗯，好的，了解一下。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说是21年左右的亚洲龙双擎得准备多少钱？哎，刚才我们说的是20年2.5的凯美瑞，21年亚洲龙双擎那得不得怎么得把它加15,000呀？我感觉。
1: 对呀，你市场上买的话，你怎么给你11万？得11万多，新车的不贵啊，但是你现在二手的21年得11万多，因为双擎现在市场上还算是卖的还算可以，怎么也得花11万左右能买到吧？啊，
0: 嗯，就是油耗低，大伙儿就愿意为他多花点钱的意思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有吗？手里有现成的吗？
1: 我有凯美瑞混动，9万多块钱，有一台车况挺好的啊。
0: 哪年的呀？我们得多听多说说。
1: 2019年的全车原车漆9万公里啊，大天窗的高配的，市场就卖个9万多块钱。
0: 嗯，行，所以说这咖啡很苦啊。我不知道您是买这车是为了是说干活，还是说为了自己家用？那如果说家用的话，21年跟19年其实长得啥的没啥区别，是不是啊？
1: 基本上反正差不多，硬值差不多啊。
0: 嗯，所以说，但是要为干活那个年限近，那我能理解啊。所以看一下您的实际使用场景，而且如果说长得差不多，而且的技术相对稳定，多花那好几万也没啥必要，是不是啊？您自己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您想了解这台刚才石头说这个19年的9万多块钱啊，车况啥都没问题的，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我们帮您做一个对接。但是今天你直播完，我现在看你下午的时候都直播了，是不是啊？
1: 对。对，现在市场没有人，一发就一天播2场，现在。
0: 哎呦天，太辛苦！那今天晚上播吗？还？
1: 对啊，播8点直播啊。
0: 哦，行，各位感兴趣都可以去搜索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思维的消息，22年的大众探岳380啊，R 就是 R 烂版本呗，那外观套件啥的是吧？跑了5万公里，原本原漆能卖多少钱？22年7月份的380啊，探岳。
1: 对，我刚卖了一台21年的7万公里的，我卖了个103,000。你这个应该是得卖到市场卖价，大约的话得十不能到11吧，10万大几千吧，不到11万市场一个卖价啊。
0: 嗯，10万大几千，380高功的和330在二手车市场上，就比如说如果是22年330的话，会有很大的价格差吗？
1: 价格不是太大，关键是现在这个，你像超10万以上的，比方说探岳呀、像荣放啊、CRV 啦，超10万以上的话，现在挺难卖的啊。
0: 哦，就是消费者普遍认为，就这种这个合资的中型 SUV，你就应该在10万以里，甚至更便宜才行，是吧？
1: 对，尤其说现在有点受这个电车的影响啊，所以这种车型10多万以上的话，大伙很多选择。你说为了省油啊，买个什么电车10多万块钱，电车就特别多 SUV 的啊。
0: 嗯，行，了解一下啊，就是这么一个行情，看看能不能接受了啊。其实你说是被电车影响，怎么今年突然影响？我觉得你不能赖人电车，还是赖就是油价的波动，是不是？
1: 有关系的。
0: 嗯，所以这些会有这个影响吧，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啊。但是，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说因为短时间的波动，那我就全铺电车上去了，铺混动上去了，还得看自己跑多少，不然的话就容易怎么说好呢？被人牵着鼻子走了，人云亦云了，有点儿。
1: 对，还是说现在吧比较淡季吧，人多的话有选电有选油的，那冬天的话油就好了。冬天的话，店就没人选了，那是这个道理啊。
0: 就是，这咋的？我买车就买半年啊，半年我就卖了，那怎么冬天就不买？就是这个我也不合理。就是我买电车的人，我冬天我该买也买，我夏天该买也买，但是我该选油车，我也不会受到油价波动的去影响，这么去花钱，我觉得是合理的。
1: 现在大部分人群的话，你看现在有季节性的，你比方说，就是咱说的话，像商务车在旅游季节的话卖的多一些，你像敞篷跑车什么的，这都是夏天卖的车型嘛。像越野车这些车型，一般的四驱车按季节卖的话，冬天下雪了，哎，大伙想买个四驱车，电车也是一样的。你等到天冷的时候，你问身边朋友，哎，你这车能跑多少公里啊？本来400续航跑200嘛，就电车不能买。你现在问他能跑300公里，哎，挺好的，就买了，就这么行。
0: 明白。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啊，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就别第一个别阶段性的啊，我冬天我买什么样，夏天买什么样，你没准你刚说像现在说买敞篷的呀，或者买这个咱说这个商务啊，这个多一点，那没准你冬天买这个车型还更便宜呢，咱稍微长目光可以再长远一些，那咱就是以前总说夏天这个天儿买棉袄便宜， 冬天买短袖便宜，其实一个道理，我觉得是。
1: 是的，对对。
0: 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此刻发送文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我们给你推荐车找车都没问题。卖车的话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也是找冷门车型，想问问有没有豹五的二手车。没见过，比如说没见过就太少了。
1: 找南方多，咱东北这边豹五豹群什么什么都不是太多，市场特别少啊。
0: 对，我觉得肯定是年轻人啊，这么之前我记得豹五啦，什么极客007啦，包括小米儿啦，这些的小米儿还好啊，之前它是带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好，网红属性吧，还是有车商做的。但是这种普遍的这种相对于，除了比亚迪特斯拉啊，包括问界什么理想这些的大街上跑得多的新能源车之外，很少能流入到咱们大连的市场当中，而且二级市场我觉得。
1: 也是，你像有些车型，你看就小米吧。那火了也不长时间吧，
0: 今
1: 天的话你说二手车现在收的话，你像有的很多家商家都不敢碰，因为掉价太快了，有时候一个月掉3万，一个月掉两个月掉5万的，这个大伙有的时候不敢碰啊。
0: 对，就是我感觉到我手里像击鼓传花似的，不知道到哪块它就大掉价了，是不是啊？
1: 就停了啊，它属于这个泡沫属性太严重了啊。
0: 是的啊，所以说那豹五可能还好啊，但是车源也很少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22年的凯迪拉克 XT5， 豪华版的，跑了8万公里，想问能卖多少钱？22年的 XT5， 哎呀，我听说好像新车又掉了呢。
1: 但今天市场上你看它这个车现在正常的话，它的这个价格跟迈腾上下差不多少了啊。市场上应该能卖到115000，现在行情啊，车好的话能卖到115000左右吧，到十二卖不上十二，卖十二费劲，115000到12000吧，差不多这个行情啊。
0: 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个车有这么新的，2017年的道奇酷威啊，跑了8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17年还有这个车呢？
1: 最容易提了
0: 哦。
1: 这个车的话，市场上现在就不值钱了。2017年的话，你像2013的话，就是18000块钱。你像2017的话，我估计，今天超40000多也费劲了，就40000是个档了。这车这么新的话，也不过四了啊。3万多差不多。
0: 哎呀，这玩意儿你说又费油又大啊！就刚才说什么380的探岳啦，2.5的凯美瑞啦，都受影响。何况你这个感觉，像上个世纪的老轱辘棒子的那种感觉就更没办法了哈。但车绝对是好车，开着行其实。
1: 对，你像这种价位的，一般呢。都属于咱们大众车型，家庭用的代步车，它不像说，3-50万的车，它有些属性里面，所以说它大排量的它有时候不在乎。那这种家用车型的话，它必须在乎这个油耗啊。
0: 您自己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所以说，如果家里头啊，提醒各位啊，手里头有就是不止一台车啊，有个什么油车啥的，也支个架放啊，没有人开啊，放老长时间了，早点卖吧啊，越放可能就越不值钱了，是不是？
1: 对，现在这大排量车的话，说是不好卖。
0: 所以了解一下这个行情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老点了哈，这是一辆2014年的卡罗拉1.6的，跑了17万公里，没少跑啊。2014年卡罗拉17万公里，1.6油的，这，哎呀，不好给价哈。
1: 它这个2014年它是两款，有老款的，有第一批新款的。
0: 哦，
1: 像正常2014年正常的话，如果是改款的款呢？那价格其实差不多啊，差不多少。像正常的话，2014年的话，就第一批改款的话，我估计市场能卖个3万块钱吧，17万也能卖3万。正常那个的话，就是跟2013涨一样的话，也得卖到25000左右吧，它差个几3-4000块钱吧，差不多。
0: 就是这个赶在了一个改款年上，这同年有老款有新款，就得对应一下了。所以提醒各位，如果说您我也描述不清楚，没有事儿，可以在发送车辆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帮您对接一下啊，帮您这个看看车，给您个精准价格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7年的汉兰达 20T 的，跑了13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17年汉兰达 20T，
1: 如果你就是白色的话，价格还能稍微高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新疆那边还喜欢白色的。你像如果黑色的话， 咱就把这个行情应该在现在的话应该在发展中。

0: 策划特别好的话，8万5也费点劲，8万5之间吧，这个行情啊。
1: 嗯，明白，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就是纯打听，没事可以打听啊，纯打听。说小米苏七啊，24年、25年的，大24年有吗？25年吧，啊，大概什么价位啊？现在市场里我感觉刚才可能说的有点冒样了哈，现在好像小米苏七也不敢收了哈。
0: 嗯，对，好多现在有些家的话，他是在那压着。正常的话，最便宜的时候是多少钱？25年的，我记得最便宜是咱收购价的话，最便宜是16万多。
1: 新车25、26，
0: 25、26，然后一年车16万左右收。那现在的话，我们行情能起来了吗？应该是能起来的，就是在最低谷的时候，就是在小米苏七出事的时候，最低谷的时候就是15、16万收这个车。现在我估计行情能起来点啊，
1: 能稍微涨点，或者说维持住这个价格了。
0: 对，因为它这个风波，它那个小米那个风波过了之后，我估计涨个1-2万块钱吧，差不多啊。
1: 嗯，行，各位了解一下哈。但是咋说呢，就是你买它别当车买，当个这个家用电器啊，当个就是类似于手机的这种感觉哈。说哎，可能突然你这再卖了赔多少钱，哎无所谓，当玩了。我这还不买新的，可能20多万太贵了，我买个二手的10多万玩玩，赔个几万块钱我能印，那我觉得才可以去下手。如果说咱作为家里唯一一台车，或者说老婆孩子，这好像就不太适合了哈。
0: 嗯，对，这价格大。嗯，
1: 对，您自己这个参考一下啊。反正啥时候都能买，喜欢最重要，但是也得对应一下自己的这个实际状态，包括，不就好比如你买个苏七，你当他说像奥迪 A4 一样保值，或者说宝马三系一样保值，那他俩都不保值了。现在开始懂得15年的速腾，他说新速腾，那可能有改款吧，我不知道啊。1.4T 灰色大连一手，15年7万公里，挺厉害啊。哎呦，这挺好。
0: 对，15年第一批改款的。它是前面那个灯啊，保险杠啊不一样，然后那个中网是跟三道杠的中网。正常 1.4T 的话，7万公里市场上现在卖的话，我们卖的话能卖到3万大几千，不到4万，得卖3.78万吧。我们卖的话，车况特别好的情况下，
1: 3万多块钱，这7万公里也不能再涨点了，还是说已经是涨完的了？
0: 已经是高价了，15年车市场卖个3万7、8万。收车价就3万5、3万4、5左右，差不多啊。
1: 嗯，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通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仅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这位朋友是一辆17年的途观，但没有 L 啊，途观 1.4T 的啊，那应该是最后那批了吧？6万公里，公里数可真好，但排量反正也无所谓了，老途观哈，1.4T 也行。
0: 嗯，可以，1.4T 的话，我感觉现在就 1.4T 它比这个1.820好卖一些，哦，
1: 省油。
0: 对，有一款叫丝绸之路吧，应该是。但是如果带个天窗的话，市场上你看我有个 1.8T 的四驱的，我卖个4万56。他这个我估计市场17年的话，也得车好，也得卖这个价钱。他跟这个，我感觉他这个排量是优势的，现在，他这个优势配，如果配置高的话，也能卖个市场卖价，也能卖个4万56。收车价的话，我估计，车好的话在4左右吧啊。
1: 嗯，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算是现在来说是好价了，是不是？
0: 嗯，对，他这款车也不太好卖，因为这个款也老了，像你再添个15000左右到2万5左右能买个。不爱
1: 了
0: 啊！
1: 嗯，对，哎，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添了多少钱买大，但可能有人说，哎，那我不买大的，我买小为省油，那可能也不买这个车型，所以有点矛盾。
0: 嗯，对，他这个车型，首先现在看的有点老气了啊。
1: 嗯，您参考啊。明谦也是老朋友了，16年的丰田致炫1.5的 CVT 低配啊，17年上牌啊，17年的丰田致炫1.5低配，13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公里数也正常吧，一年1万多点呗。
0: 嗯，这款挺好卖，市场上致炫的话，这两厢车挺好卖，市场上卖现在还能卖到3万，车况好的话能卖3万左右吧，3万出点头，3万12差不多，3万左右啊。
1: 哎，你看我问题来了哈，你看这个两个价格相同，一个是17年13万公里的致炫3万多块钱，刚才那个15年1.4T 的速腾，而且人家7万公里也3万多块钱，但是不是大部分人可能就选那个致炫去了？
0: 但这个人群不一样，你像致炫的话，选的话，两厢车一般的，你看我们卖两厢车的话，一般女士偏多一点，再一个是年龄偏大的，咱就是，说白就是老头，就是50多岁、60来岁的，就是这种的人群的话，可能买。

0: 1万来块钱，车好的。
1: 对，但是四座的没有，你要买四座的就得买年限近的，年限近的也得稍微贵一点，咋也得2-3万块钱。
0: 嗯，对，那些像现在宝马迷你的话，12年的话都得2万多块钱，对。
1: 对，但是刚才石头说这个问题，如果是买四座的2-3万块钱，买个 smart， 那二排也坐人也费劲呢。要我说呀，咱家人都瘦啊。
0: 嗯、这种车型2-3万这种车型的话，1.4T 那个甲壳虫应该是买不着，不太好买。但是我感觉这种车型是甲壳虫比较能适应一些啊。
1: 嗯。所以说您看看，反正不是特别建议您选这个车，如果就是追求款的话，那无所谓了啊，你就直接干这款就行了。如果说有从实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不太实用。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它的销量呀、认可度呀，其实并不是特别高。如果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啊，我就为整个小车，人可能什么五菱宏光 mini EV 呀、什么糯玉米现在这种小电车啊，也给它替代了。
0: 嗯，对。
1: 就这么一个情况，您参考啊。然后提醒一下评估车辆的朋友呢，一定要把您的车辆信息说清楚，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您就发个品牌，确实没有办法在节目上给您做价格的评估啊，得把最起码得带车型吧啊，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啊。小二哥是一辆2015年的逍客，没说配置，这个时候应该是烽火雷电的时候吧，7万公里能卖多少钱？2015年逍客，
0: 2015的话，年末的话有改款的，正常就是烽火雷动虎那款的。要是改款16跟16长一样改款的话，市场现在还能卖到将近4万卖不上，卖到3万大几千吧。不到4万块钱，就是改款的。没改款的话，现在市场上也得卖到3万左右，3万出头，差不多啊。
1: 行，了解一下，就看款型。像这个车型，我们之前讲过，说颜色的问题，它的红色还行啊，能认可，不会说因为红色就降价是吧？
0: 现在还可以，像这个价位的话，就看里程了、车况什么的，反正红的、白的，但是红的肯定没有什么白的什么卖的快一些。但是说也不是很在乎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年限的话，大伙是以实用为主了啊。
1: 对，就是怎么实惠怎么来。你说红的比那个白的便宜2000-3000，我就要红的，省钱怎么就省钱最合适？
0: 是这个道理啊。
1: 行，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最专业的二手车节目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当然了，我们不局限于一个评估3万5、7万8的这么一个价格，人 AI 来了给快我们替代了都。所以呢，更希望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是关于二手车的一些最新的变化呀，一些知识啊，包括说很多朋友容易被忽悠或者误区的一些地方。同样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了。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
2: 越无悔守正创新，
3: 华汽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4: 我们华汽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2: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5: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6: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7: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氏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9: 中国石油邀您为东北超加油，大连主场比赛日可领加油券包，258会活动日用券，享叠加优惠。关注油会大连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
10: 大家好，我是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高一涵。这是爱心送考的第20个年头，20年来我们送过无数张青春的脸庞，也见证了无数次梦想的起航。这一次换你登场了。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

0: 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的事儿啊。石头你好。
1: 你好点
0: 儿。嗯，哎，你说最近一段时间哈，这个油车这个感觉，哎，这个有点那个，这个怎么说好呢，销量下来了，关注度低了，你说还能有回升的可能吗？就是再涨回去，或者说再让大家伙关注，还说就随着这一波，新能源可能就越来越火了，油车可能就关注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我前几天参加刚才说瑞虎九那个车型那个新款发布会嘛，啊，新也带智驾啦，也带这那，就是油车包括内饰跟电车是，但我觉得纯油，感觉一听完吧，可能会寻思，哎呀，是不是会因为油耗就稍微往后扫一扫啊，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现在挺疑惑一个事儿，因为对消费者的实时的情况可能没有那么了解。
1: 嗯，我觉得这个行情啊，它不会说大幅这么上升的，就是比方说一台车5万元车能涨个5000-8000的，它不可能。如果就是说现在这个行情怎么回事？就是说我们现在收车的话，全国现在几乎是不收车状态，全国它不是说哪一个城市。嗯，这样下去的话，你看看这个。咱们现在如果收车的话价格也非常低了，但这批车的话它利润就比较大了，如果能卖出去的话，打个比方，嗯，现在这个车9万可以收，那我现在都不收，其实这车值9万，但是大伙没有人收啊，就得8万5才能卖出去，那么有人8万5买了之后，嗯，他得卖到9万5，其实你就说9万，这个正好是9万收卖9万5正好，但是你现在没有人收怎么办呢？那8万5你卖了才有人收，那8万5我们收出来之后，我们也同样也卖9万5，是这么个状况。所以说这个价钱其实没说降得特别严重，但是就是没人买的话自己就降了。比方说这个车你卖不去一个月，这样就降了，再卖一个月又得降了。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人多的话它会小幅度升温，就是一台车说多卖个3000-2000正常，但是卖个太多的话不可能啊。
0: 嗯，明白了，所以各位在选车的时候可能要想考虑到这些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买车不是为了卖的，我买车是为了用的，那在使用成本上该怎么去考量，各位呢也可以做一个思考，也欢迎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踏踏木门的问题啊，哎呀，这个车12年的迈腾 1.8T 18万公里行卖吧，比报废能多点。
1: 嗯，现在这个车的话就10000多，不到20000块钱吧。嗯，
0: 对，就10000来块钱，但是不用报废啊，你这报废可能就给你5000来块钱撑死了，你领报废补贴不合适，你要是换新车的话，你还是走置换合适，还能至少10000多，还肯定是卖合适了，对不对？
1: 嗯，对。
0: 嗯，您自己参考啊。这位朋友在咨询在哪里可以领取到我们爱心送考的这个车贴以及丝带，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一下，您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下边啊直接留言，就是您看你在这留言哪里领丝带金丝带，对不对？您直接留言爱心送考4个字，可以收到一个回单链接，填写一下相关的信息就可以到指定地点领取了。大连这次呢一共是有20个派发地点，非常多，覆盖了中西沙甘高金州开发区都有啊，可以选择一个离您最近的地点来进行领取。当然了，其中很多的派发点，比如说我今天上午所在的这个海信加油站的派发点呢已经约满了，所以您可以选择这个还没满的地方离家近的去进行领取啊。其他朋友也是，明天上午我们还会有继续派发，如果说想要领取到我们的高考的车贴以及金丝带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爱心送考4个字就可以了啊，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20年，因为有你，感谢有你。继续来刷新平台上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21年的奥迪 A6 20T 的，跑了4万公里，原本原漆，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1年4万公里，哎呀，这也算是挺保值的一个车了。按照现在来说的话，
1: 嗯，对，这个里程好啊，你看它这个45，就按45估吧。那我有个45的话，我是20年3万公里的，我现在要卖到21万多，那没卖出去啊。3万公里的20年的卖21万多，卖不出去。他这个如果是45的话，4万块钱的话，我估计市场上行情在21.5万到22万，但是卖今天这个车型也挺价钱是有的，但卖也挺费劲的。
0: 这 A6 不应该是硬通货吗？就感觉什么任何时间到二手车市场说找 A6 的买 A6 的应该都不在少数啊，不时髦了，落伍了，还是咋回事呢？
1: 现在就 BBA 尤其20-30万、30-30万以上的车降价都太吓人了，一台车就是超过30万以上车的话，就是1月份到现在的话，我估计得掉到5、6、7万、5、6万一台车。1月份到现在就几个月，3、4个月时间，30万车能掉到5、6万啊。
0: 就是像你刚才说那种情况，有没有价？有价，收不收？不收。你不收，我不收，他也不收。好，有人收了，收完之后一个月不卖，又掉价。

0: 就是这么掉下来的是吧？
1: 对，你看前几天有个粉丝帮我卖些车，买了一个宝马 X5，
0: 嗯，
1: 是十二月份买的，42，他宝马 X5，现在呢我回收的话我干不动啊，我回收的话能给到34，就几个月四个月时间呗，42、34，8万块钱。
0: 妈，
1: 嗯，
0: 这差太多了，
1: 就几个月时间啊。
0: 嗯，各位了解一下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怎么说好呢？他也。我都已经买二手车了，我感觉这肯定是保值的，我这么短时间卖怎么能赔这么多呢？反正我都有就咬牙了都。
1: 对，他就是你看，最高峰的时候就跟房子一样，你最高价买的车，然后现在是最低价的话往外卖的话，这就是不太合适的啊。
0: 嗯，就这个差距可能都不是以一年为单位，就感觉正常这个差距应该是好几年才能有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嗯，行，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啊。对，我刚想起一件事儿，我记得今天上午我刷短视频，45万能买新的 GLE 了，我不知道不应该不是大连哈，但是有这个视频放出来，不知道真假。我之前就是听说这个门25万、28万就能买途锐了，我还去店里问，还真能。这要是真的，那你说这 GLC 咋卖？那奔驰 C 咋卖？那不一样的吗？是不是？
1: 这基本上它是都往下掉啊。
0: 嗯，明白了啊。所以说这个真是买涨不买跌。那如果真是它正在下调的环境当中，那我更不买了呀。那我万一是我今天买了，明天跌我手里咋办？是吧？我就这么想。
1: 还是来，对。
0: 但是刚需该买可以买啊。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买房子似的，我买房子涨了跌了的，我这是用来住的，也不是用来炒的。车也是，我这用来开的，涨了跌了，那我得用啊，那就无所谓了，是不是？
1: 对，嗯。
0: 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想买一辆8万左右，买一辆2V4，想问问能买到什么年限的，最好是双擎的。哎呀，你要不加双擎就好买了，加双擎就不好买了。
1: 对，你像这个双擎的话，你看它，你这个价钱稍稍有点尴尬吧？你今天有一个2019年的荣放2.0的，不是双擎，4S 店的啊，换了一个门，16万7。正常这个价钱特别合理，正常你看看前两个月前这个车能卖到8万，19年的能卖将近8万，7万到8万。那现在的话就不行了，现在没人敢收，6万7没人敢收，我给他6万出头，19年的荣放老款的啊，不是新款，就是跟16、17涨一样的款。
0: 嗯，
1: 如果是新款的话，市场上现在也就是7万多块钱我们敢收，能卖个7万5，啊不到8这个行情，市场。
0: 嗯，那其实他这个预算是够得上，但是要双擎就不行了哈。
1: 嗯，双擎不是太好买，对。
0: 对，就是哪怕是19年第一批的有的，咱就不说车况特别好，公里数特别小的，就正常的，也得个10上下吧。
1: 嗯，就买改款的，买个那个跟2020年、2021年涨一样那个，买个20年左右，10万块钱差不多啊，买个里程。不是太小的，正常里程10万8万公里的差不多啊。
0: 嗯，行，您参考一下。所以建议，要是如果一年10000公里都费劲的选手，你也不用考虑双擎。我觉得15000以内吧，都不用考虑双擎，正常开买油的就足够，因为它本身油的，你肯定开过，它油耗应该也不高吧？
1: 对，像今天正常的问题还可以，也是比电车的话都不行啊。
0: 那肯定，比混动多个3个油，我觉得都是能接受，3、5个油吧，我都能接受啊。
1: 差不多，对。
0: 嗯，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市场里有没有年限近一点的熊猫迷你或者糯玉米，大概得花多少钱？这个属于也是卖的比较快的车型吧，是不是啊？
1: 嗯，对，你就是说有的话，你就是比新车，你比方说比新车便宜个5000块钱、8000块钱，你能接受吗？就是有的话也是这个行情啊，
0: 就是贵呗。
1: 就是现在这个怎么讲，反正他有人买，你不买别人买。就是说，你说贵吧，人有觉不贵的，你要觉不贵的话，对，就是你觉得还比新车还就便宜个几千块钱啊？
0: 嗯，就是你要抱着说便宜好几万，你本身就2、3万、3、5万的新车哈，你便宜1、2万可能都买不着，这意思是吧？
1: 嗯，对，正常市场上现在，需求量比较大一些啊。
0: 嗯，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个老点的2017款的沃尔沃 S60L。跑了13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017年的沃尔沃 S60L， 这是上代车型的哈。
1: 嗯，有点老气，不管内饰也好啊，起来也好。我几年前卖，我卖9万多，几年前，30年前吧。现在我估计卖的是多少钱？ 现场没接触，我估计能值个5万多块钱啊，差不多吧。哦，
0: 嗯，5万来块钱，哎呦，这是。哎，
1: 对，
0: 你别管当年多少钱了，反正确实是不时髦的，太老就是老土了。
1: 尤其是内饰的话，一般人接受不了啊、哦。
0: 我记好全是键子，是不是啊？全是按键，像电话似的。
1: 对，而且你按键的话，它设计的哎，就感觉不时尚啊、哦。
0: 嗯，反正了解了解吧，不时髦了啊。反正这种车型，就刚才我说，如果家里有也不怎么开，要卖赶紧卖。现在还能值个刚才说4-5万块钱，你再等等，更没有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了解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这是一辆2020年的宝马 X1，跑了6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没说排量，是不是20年有三缸的吗？
1: 20年的基本就是三缸的
0: 哦，
1: 1.5T。嗯，正常来讲分两款，正常老款跟1.6T长一样的话，市场现在7万多块钱不超八，差不多不超八万块钱。
0: 7万多块钱。刚才你说那个X3 是哪什么情况？什么哪年来着？6万多块钱。
1: 18年6万多块钱。嗯。
0: 哎，那这个要这么一对比的话，这个X1性价比高。18年还不是那个新款，最新款还是圆咕隆咚那个呢。你20年X1看着可挺新啊，要我说。
1: 那款式应该差不多，但是它就占个三缸的话。有些人他比较介意，但是开的他也行，没什么大毛病啊。
0: 嗯，对，因为我觉得你应该卖过不少，就是有客户啊，或者说卖的时候三缸的车，就回来找的啊，不行啊，这个都厉害，有吗？也不至于是吧？
1: 没有，而且三缸机我感觉就是家用的话比较省油啊，三缸动力还比较好一些，感觉家用的话我感觉可以，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大其实年轻人能接受，就年龄偏大的接受不了，一听三缸就想起那个夏利了，就是这种感觉哈。
0: 嗯，明白，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想问的是领克01啊，二手的近几年的大概什么价位？最近01少，我感觉01都2018-2019年那时候火呢，最近几年有这车吗？还？
1: 对，最近的车型太多了，像领克01的话。嗯，我倒有，我现在也有，正常市场上买个，你像如果预算够的话，尽量买个21年以后的，啊，它是8AT 的，21年以后的话，买市场买的话，怎么地得买个好的话得75000左右，差不多买个好的。你像我这个是20年的，啊，我这还得卖到6万多块钱，啊，车况好的。
0: 那你这6万多块钱，20年跟你说那什么21年7万多，那没差多少吗？长得不一样吗？还有区别？
1: 长得差不多。当差不多，它这个款不一样，有些小改动什么的，变速箱不一样啊。
0: 哦，哎，我多问一嘴，有人说这个老款的领克就是初代啊，或者怎么地说，车机现在老卡了，你那个卡吗？现在？
1: 啊，这个我还真没摆弄过去，
0: 没摆
1: 弄，
0: 没研究它是不是？
1: 对，嗯，
0: 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这位朋友想买一辆，哎呀，今天真是买车都问新能源啊，想买一辆大众的 ID.3，市场里好找吗？也没太见过，说实话，我老婆都好久没去了。
1: 对，昨天我想说，我说咱们要是开个车，买个 ID.3行啊。昨天我们还研究了，在市场现在你看买个花6万多块钱还正常，其实这东西现在就是个6万5到7万左右，能买个不错的。但在市场你买不到了，就跟那个就跟特斯拉一样，我去年卖特斯拉的话13-4万有的是，我卖好多。今年13-4万你买不着好的了，去年我卖了4台4-5台。就13.5万、14万，就尾程少的车好的。那今年你得最起码得涨到8000到10000块钱才能买到相同的这个车况。
0: 那都不是说价格持平的，还逆势上涨。
1: 对，还涨了，因为供不应求啊。现在市场上这电车属实，现在尤其说几万块钱电车，真是买的人特别多啊。
0: 嗯，但是大家冷静啊。你现在电车就涨，你这么讲，现在电车是价格涨上去了，你卖掉的话是划算。你现在买得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啊，我花了一个刚才说看14万多，买了一个可能近1年半甚至于2年价格都不动的一个产品了。但是时间再推个1-2年，你这个车把这2年算上，比如说4年去掉价，那就是你高位入低位卖，就跟刚才咱们那个石头说那个X5什么42万还是43万，最后卖34万，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啊？
1: 对，现在属于电车，现在属于高价了。现在
0: 绝对虚高，就不值。
1: 嗯，感觉有泡沫里面有泡沫成分啊。
0: 嗯，你要现在入，你说呀，我再过2-3年我再给他卖了。你要开着无所谓，还是那句话，你要持有，咱没有啥说的。你长期你开着越多越挣钱，但你要真是开个半年、1年、2年卖了， 你得赔挺多。
1: 嗯，确实大啊。
0: 嗯，跟您解释一下啊，这个宇哲呀是这样的，不太愿意给您说这个事儿，因为车况太未知了。15年凯美瑞白色，实表40000公里，原本原漆，多少钱入手合适？高配，这个车况极品，比正常我就多卖10000块钱的值，但是我不买。
1: 嗯，它15年的分2款，正常你是15款的话，市场上还不多。嗯，40000公里偏里程偏少，正常一个里程的话。车况好的话能值个5万多，正常里程车好的话啊、
0: 哦。对呀，你这个怎么也得多呀，得多多少呢，就看你跟车商怎么唠了呗。这种沾点小极品，毕竟15年40000公里、反正我就多卖10000合理、合适。
1: 对，而且它这个表的话你必须得拆表页，把表拆开看，不能说以一个 4S 店的数据啊，以这个云端数据啊，你来鉴定这个是实表。这个凯美瑞的话必须把表拆开。它有焊点的，必须得拆表看，要不是你确定不了这个表是不是的。
0: 那你说拆不拆表，你跟我说我也不懂啊，你就拆开了看，我也看不明白，是不是？
1: 有的这个一般的，有的干这个活，正常给个30-50的给你验一下。
0: 嗯，对了，就是提醒您，就是它保不保这是一方面，但如果说咱又认准这台车了，那我觉得咱花点钱验一验没毛病，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但是现在为什么提醒这个？因为现在市场上，80%-90%吧，现在都不拆表，就给你什么呢？给你个云端数据，啊，给你个 4S 店数据。你像现在 4S 店记录的话，造假太多了。就像现在干滴滴车型的话，第一件事，买新车之后干滴滴，第一件事把原车轮胎放下放着，第一件事啊，把原车轮胎往下一放，啊，第二件事，啊，就是说每，就是跑10000公里。他马上调成3000，去一趟 4S 店啊，保养3000。好，第二次再跑10000，好，5000、6000，再去 4S 店一次。他让你 4S 店有记录，到最后能卖多卖不少钱呢。就是现在很多这种情况啊。
0: 就是为了咱说有保你个好数据，看着好，实际可不是那么回事。
1: 对。然后当卖车时候，把原车轮胎往上一安，哎呦，原车胎啊，然后
0: 有 4S 店记录，
1: 全程 4S 店。啊，大伙一般的，你像我们同行的话，一看，全程 4S 店原车轮胎，还用质疑吗？不用质疑吧？结果一看，报不了车。
0: 哎呀，这节目临近尾声，还给我们放了一个，咱说也不是个秘密吧，也是个行业内幕了哈。
1: 对，我曾经都遇过一次这个事，亲身经历的啊。
0: 就是你收车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个人客户卖给你的，就是这样的。
1: 对呀、啊，你当时就是你看这个，哎，看这数据，4S店数据啊，全部一次不落，全程 4S 店保养。
0: 嗯，然后原车胎也在。
1: 原车胎也挺好的啊，你看这车基本上没问题了吧？再给你拆表一看啊，这表调的稀烂，表调的不成形了啊。
0: 啊、哦，你看又长知识了啊！但是呢，安静问这个车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人家很实在。24年的广汽埃安纯电车，510续航的，24年的啊，跑150000公里了，电车调不了表，而且电车没有必要调，那玩意儿全数据全云端。150000公里的埃安 Y 咋办？
1: 150000公里，这个车型咱这边东北这边价格再低一点，我估计现在。10几万公里了，我还得你这个车，我估计到最后还得干滴滴的买。
0: 对，是
1: 我大约感觉是不是今晚是不是得个5-6万块钱？我个人感觉啊，那这个没怎么卖过，也没接触过呀。
0: 嗯、
1: 哎呀，这个车
0: 就是再低有点，这个不能卖那么便宜了。但是如果你要想干活，你就跑150000公里，你也没跑回来，接着干吧。
1: 嗯，你像电车的话，市场上就这个里程也，你就跑30万，它也有要的。只是价格问题，因为有人接着你的车继续干活的啊。
0: 那对对对，他接你这车也就是为了继续在干活的。那24年你还没到年限，就接着干呗，车也没毛病啊。我觉得了解了解价行，但是没必要，因为你问你干活车，你跟正常你说我30000公里，一年10000公里那种选手，那肯定差个2-3万，1-2万，我觉得都是完全合理正常的呀，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来看到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6年的比亚迪，16年比亚迪 S 六，16年还有这车呢？
1: 啊，有，今天
0: 那完了。
1: 那天我还研究，
0: 没钱。
1: 那天没钱了。那天我还研究了一下，像我估计在就是近几年吧，今年就开始算吧啊。就是这个，你看，比方说这个16年这个比亚迪 S 六，它跟13年的价格基本是一样的了。 就是这个车型它没有人选的问题了。他不是说你哎，我16年比他好三年，好三年这个价钱也上不去。
0: 对，这车型都 pass 掉了那种感觉。
1: 对对对，一点的话就统一。比方说你12年的话能值3500，你就16年的4000块钱、4500顶多了，就这种情况了。因为它这个车型现在就是零售的话，几乎是没人选了，就是你就车上再放的话，没有人要了。现在还真是这种感觉了啊、哦。
0: 对你这公里数也没说，也不重要了，其实。
1: 对，我估计都如果差不多点的话，我估计大几千块钱啊也费劲，5000-6000块钱差不多吧啊。车保持特别好的话，就是特别新的话，我估计就10000多块钱啊。
0: 我感觉就是铁钱。
1: 差不多啊。
0: 我多问一嘴啊，不知道你还那会儿能不能回复得上？就你这16年的公里数没说，你锈不锈啊？你底盘啥的、底坎啥的有没有锈啊？要有锈就完了，就纯铁了。
1: 他肯定锈，这个车不能不锈啊。
0: 那还慢慢，那就没有车的价值了，我就觉得哈。
1: 市场上现在现在没有人选，你就是说差不多点不太秀的话，他这个买这个车人现在也是几乎没有啊。
0: 行，了解一下啊。看一下时间，咱今天聊到这儿了哈。这个石头稍作休息，8点准时直播吗？
1: 对对对，
0: 行，那好好休息啊，这个一会儿直播间见。各位感兴趣都可以到各个短视频平台啊，这个手这个音的这个号的啊，去搜索一下这个石头的名字啊，关于他的车型啊，100多台车都啥样啊，什么价位的，了解了解都可以去看一看啊。再次感谢石头连线，这有时间继续邀请石头做个节目啊，拜拜。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的7点到8点继续跟各位聚在一块聊聊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节目上没有回到的信息，稍后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节目之外想聊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吉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早上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是8到24度。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6: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6多好记呀、
7: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8: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7: EP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8: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8: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7: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8: 没错，
6: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9: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0: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1: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0: 我的快递是歌声，
12: 月光快递，
10: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云林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世界还小，骑着云坐的白马在山间奔跑。嘘，别吵，让它尽情年少。今天六一了，朋友，问候一下大家，六一快乐。我们共同年少，享受快乐的心永远都不会缺席，甭管他几岁。所以今天你过得好吗？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还是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OK， 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听 Beyond《逝去日子》。

开始开场的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 Beyond 逝去日子，这是 Beyond 的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也激励了现在年轻人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美好的时光，然后去努力的实现自己的梦想。这首歌呢，歌曲当中我们也听出了 Beyond 对光阴流逝的惋惜和追忆，儿童节听是不是也挺合适？ OK， 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月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彼此陪伴非常舒服，感谢大家对交通广播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吧，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六一快乐，欢迎你。好早啊 Superman， 他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来一首童年送给小朋友小听友小朋友们，小朋友能听懂这首歌吗？打雷小胖说今天是周一又是六一儿童节，点一首童年，哎呦，让我们一起回忆童年时光的快乐，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六一快乐。晚上好庞庞，晚上好杨依依爸爸。梦现成真说想点播一首最近很火的歌，名叫《人生路漫漫》。晚上好志远，晚上好小曲，快快乐乐，快快乐乐说卓姐，普通的周一遇上六一儿童节变得不平凡，今晚想听一首童年，我的天哪，来吧我们一起罗大佑。

你看沐晨烟也说今天六一儿童节呀、怎么能不来一首罗大佑的童年呢？我的天哪，大家定定神儿，心往一处使。

OK， 听到了这首歌啊，罗大佑童年，很是时候。人长大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保持天真呢，却是很难的事情，对不对？现在我们从孩子身上能看到自己曾经的童真、天真，所以有了小朋友以后，陪着孩子长大的同时呢，其实也是在陪伴着自己，把被生活磨掉的天真一点一点的给他捡回来。陪孩子的时光里也重温了一遍美好的童年。好 OK， 再一次的问候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我们也是小朋友啊，小朋友。

0: 小许说，六一遇周一，童真撞温柔，亲手派送爱心送卡的车贴，把善意传递给每一位考生。啊，今天我要特别感谢一下小许，真的感谢小许同学。今天我在南松路41号中国石油的加油站派发，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点钟，小曲陪了我3个小时，在现场一直在帮我忙活，谢谢你。我们交通广播还说啥，交通广播的爱心听友，有爱的听友和我一起把这份爱心献出去，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谢谢你的陪伴，也感谢你的付出。小曲说，愿日子明朗，童心不泯，今天想点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 OK。独家记忆说，小板凳马扎都准备好了，开整。整上了。晚上好彼岸。1980说，今天想听黄家驹无悔这一生。后街来了，他说今天啊是儿童节，祝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他说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小时候特别有意思或者难忘的事儿分享一下。他说就拿我来说吧，小的时候看完西游记就迷上孙悟空了。我爸给我买了一个金箍棒之后，没几天就后悔了，因为家里面刮了2次大白。哥们儿，你还干过这事儿呢？真有你的，你行啊！那咱就说说呗，真的可以说一说，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或者糗事儿、难忘的事儿？其实更多的是糗事儿吧，让自己和家里人比较难忘的事儿，可以唠一唠，可以唠一唠。Zachary 来了，逝去日子 Beyond， 对，开场的那首歌。晚上好，划破夜空的流星。海棠枝头哥他说，这次大连市二模我终于考过了，我们瓦房店重高的招生线，距离中考还有20天，我想点播一首李荣浩的年少有为，祝愿未来的自己能拿到理想的录取通知书啊。 yes， 太棒了，继续加油，这段时间真的是冲刺的阶段了，所以再努力一点，继续努力，你行的。孙姐来了，周一快乐，孙姐儿童节快乐。他说明天就要开启丹东出差的模式了啊，这一周会很轻松啊。风说想听一首许巍的《空谷幽兰》，非常有境界的一首歌，尤其是最后的吉他的 solo， 超级经典，百听不厌。晚上好，他说高考临近了，想点播一首郑智化的《水手》，给考生们加加油。他说现在在节目里点歌太难了，难死我了。有那么难吗，哥们儿？啊，好像我又办了错事一样。晚上好，李强，听歌报道，节日快乐，心想事成，儿童节快乐。OK， 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咱们先来听。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点歌的朋友是小曲，这首歌《这朵小红花》要送给今天的小曲同学，辛苦了。

每个人都应该被奖励一朵小红花，所以我们要敬那些至暗与黑暗与遗忘，希望这一生都能够一切安好。所以送你一朵小红花啊，朋友，在我们绝望无助的时候，它一定能开出新的希望。只要时间还在继续，我们就要拥抱阴影，有拥抱阴影的勇气和力量。六一快乐。不会游泳的鱼说，谢老板祝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面朝大海说，满街机车女，怎么就看不见卓小魔突突突呢？快了，最近身体有点小恙，再休整一下就开始突突上了。心想事成说，刚才那首童年太应景了是吧？晚上好明金，好久不见。他说今天突然想到了一个小的时候经常看的节目，叫同一首歌，时光荏苒，愿我们归来仍是少年，那就放一首同一首歌吧。哥们儿，我还以为你想听一首仍是少年。刚才志芳说，他说在这个充满童真有趣的日子里，祝所有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今天想听一首你曾是少年。哎，刘 sir 路面上的情况，他说黄河桥上是什么情况呢？都堵十分钟不动了。然后我看到了徐红磊的消息，他说黄河桥现在可能有事故出现了，目前呢有点堵车，堵得一动不动，大家可以提前瞭望，提前注意一下，注意避让，如果有其他的路线大家可以绕行一下。今天看来路面上的情况还比较复杂。陈昌鹏他说，中华西路博雅中学十字路口处有一台大货车与私家车刮蹭，十字路口全都堵死了，消息收到了，提醒大家注意瞭望。博雅啊，中华西路博雅中学十字路口一台大货车和私家车刮蹭，目前有点拥堵。燕说，今天在南松路派发的人是你吗？是我呀朋友，是我。我们见面了是吗？怎么也没喊我一声啊。乐一六一快乐，他说想听一首张杰版的醉拳，特别带感，压力大。庆涛说儿童节好一首童年，直接回到少年，记得当年和发小弹着吉他唱着这首歌，刚才跟着唱，好想再拿起吉他，那就拿起来，还等啥呀朋友，这是啥难事吗？大圆说现在在节目里点歌太难，我得证明一下。哎，这个版本好像也有点问题。郑智化水手，好像也不太对呀、啊。试试这个，不对。

刚才大人说这首歌要送给所有的考生啊，希望大家一切顺利。郑智化的水手，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当中的水手，为了理想，为了爱，奋不顾身，然后用最幼稚的勇敢，小的时候的那份勇敢，撑着最困难的明天。

OK， 北京时间这就来到了20:3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六一快乐。燕说，他说今天，哎，稍等，这消息。他说今天在南松路派发的是你吗？我说是我。他说我没看出来呀，谁说你胖的？我反对。后来又发了一条信息，他说我下午3点多去的，我感觉你瘦瘦小小的，哥们儿，那不是我。你看到的下午3点多的瘦瘦小小的绝对不是我，我1点钟就撤摊了，那是我的同事。所以你别反对了，我还是那个谢胖胖，谢胖胖就这么整。我就说嘛，怎么可能不是我。今天下午我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点，这3个小时我在，1点以后就不是我了，是我的同事高一涵。大虾爬子也说了，黄河桥南行现在就有1排车道可以通行，被事故全都堵上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现在你还没有途经这一路段的话，大家赶紧选择其他的路线绕行一下。明天会更好，说明天你早点来大沟早市，吃完小馄饨再去发车贴呗。哈，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了，明天早上我要去大沟早市，离那不远的一个楼盘那儿发车贴，所以明天早上我会早点去吃一碗小馄饨。他说想点播一首李荣浩的年少有为，送给今天过节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晚上好小宝森，晚上好一楼听风雨。他说谢胖胖，祝你六一快乐快乐快乐。这怎么读考心吗？他说提到童趣啊，可能大家小的时候都有一个自己吓自己的想法，吃完水果比如吞下西瓜籽儿，不敢喝水，怕肚子里长出来，误吞口香糖，怕把胃粘住。哎呦，你说的一点都对，太对了，我也这么想的。咱俩拥有一个童年呢，哥们儿。孙姐说小的时候淘气的事儿太多了，和男孩一起弹玻璃球，上山挖田鼠，自制的烟火枪，他说是用自行车的皮垫车链子做的，第一枪没响，第二枪在我手里响的，给我疼的呀，到现在左手还有伤疤。28自行车那个时候个子矮，从打出了滑开始给我摔的呀，他说女孩的游戏一个都不会。孙姐妥妥的假小子，咱俩有一拼啊。孙姐，我也是，我小的时候提醒我了，你这个是第二枪在自己手里响的。我小的时候在姥姥家过年放魔术弹，大家知道魔术弹吗？一种鞭炮，长长的细细的，然后结果呢点燃了以后，它前面它不响，它没有弹药，结果在我手心里崩了我一身一脸呢，还好有惊无险，劲儿没那么大，拿反了。好人一生平安，他说一个问候让快乐起航，一个祝福让心情舒畅，愿我们都一帆风顺，满载健康，一生平安，老儿童节日快乐。你把那个老字去它。英说哎呀老弟今天来晚了，他说今晚我没错过什么吧，今晚节目几个小时，下了节目之后还直播吗？今天晚上1个小时，我9点钟下播，下了节目以后不一定能直播。心想事成说水手这首歌太励志了是吗，激励在困境当中的人能够逆风翻盘，加油。DLUK 他说谢卓谢卓，今天晚上8点你应该祝我儿童节快乐，因为有一句话这么说的，不管多么成熟的男人遇到自己喜欢的人都会变得幼稚。还得是你啊，儿童节快乐。

快乐，儿童节快乐 DLUK， 你住在我心里。六一快乐燕，虽然今天我们没见到面，但是永远都有机会。这首歌第一个点歌的朋友是海棠枝头哥，他说今天考过了马房店重高的招生线呢，距离中考还有20天了，同学我看好你，你一定行。李荣浩，年少有为，送给你，真的希望你能够为自己鼓掌，为自己加油鼓劲儿，希望你能拿到理想的录取通知书，加油 yes。

人生的每一次考试可能都是对我们的一次历练，无论中考还是高考，它都是我们青春的一战，但是呢它也只是人生的一战吧。它重要吗？它重要，当然重要。

因为在我们最好的年纪里为此付出了最多的努力，它也构成了我们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对吗？你说它不重要吗？其实它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人生的道路很漫长的，朋友，虽然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影响我们的未来，但除了生死，没有一件事是可以彻底决定我们的未来的，对吗？所以回过头去看，中考高考只不过是我们人生旅程当中的一个站点。你做对的那道题呢，它让你遇见了更好的自己，你做错的那道题呢，它让你遇见了后来的知己，对不对？所以如果进入到理想的大学，进入到理想的高中，请你一定要珍惜，不辜负这十几年来的努力。如果没有考到理想的成绩，也千万不要气馁，同学，更不要妄自菲薄。因为为什么呢？人生广阔，未来仍然一切都有那么多的期待，未来一切可期，所以坚持努力提升自己，我们的人生仍然有很多机会等待着你。啥也不说了，这位兄台还说西南路上黄河桥好几个灯都不动啊，怎么回事？因为有事故。朋友伊安他说黄河桥的事故已经堵到通讯电缆厂了，交警目前还在处理事故，是四车连撞的事故，所以说大家途经这里的时候耐心等待一下，如果你可以选择其他的路线绕行，选择其他的路线吧。朋友，夜间视线不好，再次提醒大家油脚别给太快，咱慢一点，平安的顺顺利利的到达。心有所属来了，他说谢程程啊，强哥力哥来报道了，节日快乐，祝愿大朋友小朋友开心快乐每一天，忧愁和烦恼随之烟消云散。另外呢，想报一个路况，15分钟前滨海西路去往新海广场方向第一个弯，黑色宝马独立的事故，打的双闪，没有放三角警示架。他说这个地方呢有一点暗，路过的车辆大致大家控制好车速，注意避让。哦，这个提醒太及时了，谢谢心有所属。是在新海广场啊，滨海西路去往新海广场方向有一辆黑色的宝马车是独立的事故，目前呢打着双闪，但是没有放三角警示架，大家这个路段有一点黑暗，所以说呢大家控制好车速，注意避让，谢谢你。交通广播也和大家及时关注路面上的情况。晚上好 XWX， 大连老马说六一快乐，今天过节了，今天的日子让自己想起了一首歌，少年时代天天唱的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他说那应该是我们老一辈儿童的记忆了，现在年老了还没有实现当年的接班人的承诺，未来是属于新一代的接班人的。小许说小时候难忘的事儿太多了，每当回忆起这些难忘的事儿，都有一种被纯粹的快乐包裹的感受，恍如昨日。哎呀，心想事成说小的时候我也这么想的，吃口香糖，妈妈说你别吞到肚子里啊，容易粘住。大圆儿，另外一个大圆儿，他说卓姐今年领这个金丝带都到我们家门口了，去年送完考生就出去创业了，今年实在领不了了，连续送了两年，今年家里有特殊的事情，他说今年妹妹结婚正好赶到高考那几天儿，明年继续，谢谢有爱的你。谢谢大家的问候。我看到好几位朋友问说问我身体怎么样了，我身体好多了，前两天上一周做了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切了几个息肉，所以在饮食上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但是现在不太疼了，没有大碍，无大碍了。庆涛说今晚彻底疯了，司机说我返老还童了。面朝大海说你幸亏是魔术弹不是二踢脚，哎呀哥们儿你够狠。

OK， 来吧，下一首歌，点歌的朋友是志芳，这首歌叫《你曾是少年》。曾经的我们就是眼里有光的少年，会把永远都刻进心里，对世界毫无保留的交付真心。

你曾是少年，朋友，记得我们一直是少年吧。现如今可能我们被时间和生活磨平了棱角，但是我仍然希望那份纯真的勇气始终都是我们敢于再出发的底气，行吗？ OK， 时间过得是真快，20:49，还有10分钟我就下播了，哈哈，谢谢大家的陪伴。 XWX 他说，我每回吃口香糖就习惯嚼完了之后吞下去。哥们儿，那你做到了吗？你是这么做的吗？真的是一种习惯吗？你不怕粘住吗？心想事成说，中考和高考说白了就是补给站，人生剩下的路只能自己去走，珍惜当下，明天和意外真的不知道哪个先来。是的，所以好好的活在今天，什么都比不上今天，就这一刻活得痛快，活得顺畅，来得值。丽说，中午在加油站领车贴，看见谢卓真人了，合影了，懵了，都不知道说啥了。哥们儿，你是来温暖我的吗？见到你很开心，希望我们有机会常见面。还有朋友说，说实话，魔术蛋呢自己也

玩过，只要燃放姿势正确，危险系数极低。那我咋那么点儿背呢？朱改业，好久不见朋友。他说：“谢卓，如果来得及，想听一首《一程山路》毛不易唱的歌。”拉布拉卡，他说：“谢老板，为什么生活这么多不如意？为什么生活这么苦？为什么身边的人都充满深深的恶意？生活真的太苦了，生活是太苦了，真的，人活着哪有容易这两个字啊？对不对？”人生当中我们不能左右的，不能听从自己内心的事情太多了，人人都有自己的苦衷，事事都有无奈，那既然万事难以周全，又何苦为难自己呢，哥们儿？所以别想了，想那么多没有用，放松一点，好好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也要学会对自己说一句，所有的事儿咱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他是善意还是恶意，只聆听自己的心声就好了，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人世间里面好好的生活，努力的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我觉得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其实是最高标准最高规格了，已经是最了不起的成就了。真的，我有的时候也这么想，生活常常就好像是一场怎么都赶不上的天气，你计划的好好的，忽然一阵风一阵雨，节奏就全乱了，总是想着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可是到最后你发现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太能完成的任务。所以生活太难了，太难了。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点歌的朋友是梦羡成真，和梦羡成真、拉布拉卡，还有收音机前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一块儿听。白小白，人生路漫漫，人生的路还长啊，朋友，别想太多，不要为难自己，云还是那样白啊，天还是那样蓝，把心安顿好，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慌不忙的成长，真的，这样的你，真的已经足够好了。

时间啊，有的时候真的像一个沉默的旁观者一样，他会把所有的得到和失去呢都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轻轻地掸去肩上的灰尘。他从来都不试图挽留什么，繁华会谢，故人也会走，可能就连我们紧紧攥住的那些不甘，也会有一天被他宽大的袖袍卷走一样，直到我们两手空空，才会终于明白，原来你看这世间最好的归还，不过就是你来我不惊喜，你走我不相送，我们就在原地做成了一棵树，一棵不再等待结果的树。 OK， 所有的遗憾就让它随风而去吧，朋友。依林说把二踢脚换成东风快递，这啥？晚安苗随。大虾爬子说为即将高考和中考的同学点一首一路生花，去年就给大儿点了好几遍呢，哥们儿咱明儿听吧行吗？明明说六一儿童节快乐，祝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曾经的我们也是个儿童，今天又和大家一起回忆一下我们的童年，真好。晚安又到了说晚安的时候了，面朝大喊晚安，晚安 love you，晚安小曲，晚安快快乐乐，晚安所有的朋友。今天晚上9点之前的关门曲，来吧，毛不易，一程山路。点歌的朋友是朱改叶。

歉，今天晚上好多朋友的信息没照顾得到，原谅我行吗？九点钟我马上下节目了，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六一快乐，晚上好，再见，晚安志芳，晚安大连小胖。中信银行20:4444分的时候，他说中华西路货车私家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撤离了。OK， 谢谢提示。

OK， 今天就说这么多。今天过得好吗？过得开心吗？大朋友小朋友，你看小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不失眠，也不常做梦，玩累了这一天回家好好睡一觉就是一场好梦。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八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8到24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4: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3: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3: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也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的第20个年头。20年前被送考的那批孩子，现在大概已经在送自己的孩子上学了吧。时间就是这么神奇，它让接受过帮助的人变成伸出援手的人。一届又一届，那些关于奔赴的故事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年复一年的重演。今晚的这首歌送给所有即将走进考场的高三的同学们，当然也送给每一个在人生路上赶考的人。不管前路如何，只要出发，就有人为你亮着灯，有人愿意陪你一程。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来自国风堂，《知我》。

高考不只是一场考试，也更是孩子们走向更广阔天地的起点。所以同学们，你就记住四个字，稳住，别慌，因为你比你想象当中还要强大。

北京时间21:0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 XWX， 欢迎志杰，欢迎娜娜，欢迎梅子，欢迎大家。快快乐乐说周一快乐，月如恰逢六一，童趣满满。今天派发爱心送烤车贴，辛苦了，愿温柔与美好常伴你。他说今天晚上想点一首和光同尘。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今天呢在派发点位，今天呢是在和氏眼科港湾广场那个派发点位，然后见到了很多来领车贴和金丝带的朋友，其中有很多呢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的听友，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微信名字我叫不上来，但是呢也是经常听我们节目，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小许同学，哎呦，今天的小许同学真的是破费了，来了之后呢领取完这个车贴啊和金丝带之后呢，又自掏腰包给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每人买了一杯奶茶，谢谢谢谢，杨枝甘露真的特别好喝。他说月光传暖意，同心伴今朝，当平凡的周一遇上六一就变得不平凡。哎呀，他说今日派发车贴辛苦了，想听一首追光者。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随心而行，别总困在别人的期待里，别让焦虑偷走你的笑容。穿你想穿的衣服，去你想去的远方，追你热爱的光。追光的人终会和光站在一起。周深，和光同尘。

和光同尘不是消极的处事态度，而是像阳光一样，有明有暗，自然洒脱。我就是我，无量的光芒，无量的尘土，都是自然的。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杨一爸爸。哦，平台上还有家长在问说怎么预约爱心送考这个接送考生的事儿。今天呢，在现场其实领金丝带车贴的家长们也有在问的，那么在这儿呢跟大家再来解答一下哈，就是如果您现在家中呢有考生，然后呢需要我们这边帮您对接爱心司机的家长们、考生们，大家呢可以先在手机上下载大连云APP， 然后呢下载之后呢，你注册登录之后进去啊，它上面不是有一个那种放大镜那个小按钮那一行吗，就是搜索那一栏，你在搜索栏里搜索爱心送考四个字，然后你就一直往下滑，滑到你会看到有一个专区叫考生预约，应该是考生预约这个专区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哈，然后你就点进去就可以报名预约了。然后我们后台呢会有相应的工作人员在后台统计大家的数据，今天我看到后台这边统计的数据呢也都是比较多的，很多的考生，然后这边爱心司机呢同样也是数量比较多，所以这两天呢大家尽量是留家长的电话哈，联系方式呢可以留家长的电话，然后家长朋友们您预约之后呢这两天手机就保持畅通，我们的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对接。同样如果想要报名爱心司机的司机朋友们，大家呢也同样也是刚刚那个方法，在大连云里面搜索爱心送考四个字，然后你就一直往下滑，滑到司机预约这个板块，非常大的一个板块，非常醒目，点进去就可以报名了。

海说高三生想偷偷点一首 Rolling in the Deep， 这歌我一会儿找一下。我在西城的后街说晚上好啊月如，儿童节呢祝大家永远拥有一颗不被年龄格式化的心，永远年轻。他说想点播一首童声版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因为每个大朋友小朋友内心都有一个超级英雄，自己就是自己的超级英雄。这歌我没有童声版，我们来听原版的行吗？原版也是非常经典的版本，同样也是18年当年的回忆。

Keep dreaming, keep fighting, keep doing, then that will come true. 持续梦想，持续奋斗，持续努力，最终都会实现。刚刚朋友说想听 Rolling the Deep， 一说歌名有点懵，第一句出来就知道是这首啊。

每次我在车里的时候呢，其实听的最多的就是英文歌还有 rap， 尤其是走高速，就是稍微开车去远一点的地方的时候，听这样的歌曲呢，真的会非常的有力量感，就感觉开车特别有劲儿。开车的时候你想有熟悉的旋律伴随，特别是这种音效啊，层次比较丰富的那种，空间感能够将人包裹住，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

朋友说晚上好，月如想点播一首谢霆锋的只要为你活一天。他说谢霆锋真帅呀，一点都不显老，感觉他还是当初那个年少轻狂的少年。哦，我今天还在刷谢霆锋演唱会的这个视频，真的是应了那句话，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呀。

谁能预知自己的剧本呢？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频率相同的人才能够理解你的万里山河。如果懂你的话，无需千言万语，如果不懂，千言万语都道不尽。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哪怕心里兵荒马乱，嘴上一言不发，但是眼睛里看尽人间沧桑。平台上有位叫做润的朋友哈，他是刚刚临时想要预约领取金丝带车贴，然后呢说换了好几个地址都显示已满。对的，因为我们这个前两天就已经开放预约的通道了，然后今天的好多点位都已经全部领取完毕了，每个点位是有固定数量的，应该是200个。有的点位呢现在已经是没有空剩余的了，明天呢可能是尽量的往一些现在今天已经发完的点位去调相应的这个金丝带和车贴，但是呢调的数量也是非常的小，因为今年呢大家报名都非常的积极，很多朋友呢都是想要预约领取，而且呢今天都已经是早早的来领取预约完毕了。所以现在呢如果您约不上的，那就真的是约不上了，您可以再看看其他的点位哈，应该现在还是有个别的点位是有剩余的，然后大家呢再看看剩余的点位。

0: 守正创新。
1: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大家好，我是 FM106.7 少儿广播主持人高鹏。有人说高考是一场成人礼，而在这场成人礼的路上，交通广播已经陪伴了高考学子整整20年。2026，愿你笔下生花，我们静候佳音。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8到24度。
10: 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2: 是我不好意思。
1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1: 小意思，小意思。
1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好嘞，北京时间21:4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我在西城的后街说，走啊月如，明天忙活完吃烤鱼去啊，给我说的都馋了。明天我在三八广场的派发点位。小许同学说，刚刚看了一眼，月如你明天的点位应该是有剩余车贴的，刚刚那位听友可以去预约一下试试。刚刚那位听友呢，他我看他发的截图选的点位都是在甘井子区，可能家住甘井子区比较方便。没事儿哈，你可以再看看，甘井子区如果都满了的话，你看看沙河口区呢，找一个相对来说方便的近一点的。欢迎麦田和远方。句号说想听一首孤独颂歌，

人类无法孤独地行走于天地之间，世界去向何方取决于我们如何与生命相处。郭鼎，水星记。

平台上陆陆续续还有好多朋友在发送爱心送烤，然后包括还有朋友在问说怎么联系爱心司机。那正好呢，今天在咱们节目的最后呢，在这儿再统一的给大家解答一下，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是刚刚上车，刚刚接到孩子刚上车哈，在这儿再统一的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咱们家有考生，然后呢家里呢不方便接送考生去考场的话，您可以在手机上先下载一个大连云 APP， 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搜索大连云 APP， 下载之后呢，它第一步应该是会让你注册，一般就是输入您的手机号，然后发一个验证码注册登录。进去之后呢，打开 APP 之后，它首页的上面有一个放大镜，那一条就是搜索那栏，在搜索栏里搜索爱心送烤这四个字。然后呢，你搜索完之后呢，可能会出来很多的一些报道的内容，不要紧，你就一直往下滑，滑到下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板块哈，主题板块是一个蓝色的，叫做爱心送烤考生预约。你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填姓名，填咱考生的姓名啊，然后手机号呢建议留家长的手机号，因为这两天呢我们后台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对接，然后考试的地点包括您的家庭住址。报名之后呢，您这两天呢就保持手机畅通，我们后台呢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然后呢在后台统计数据，给您匹配相应的司机。那么在这儿呢，同样也说一下，如果咱们还有爱心司机想要报名预约的话，同样也是刚刚的步骤，打开大连云搜索爱心送烤四个字，然后呢也是一直往下滑，滑到有一个绿色的板块非常醒目，爱心送烤司机预约，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八个字哈，然后点进去也是姓名，您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车牌号以及您的家庭住址。这个您的家庭住址呢，就是相当于说看看您大概在什么样的范围之内您可以帮助接送考生。你像我今天在后台呢看到有的司机朋友就是非常热心，就说全市都行，哪儿都行。感谢大家一年一年的对我们交通广播爱心送考活动的大力支持。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义舞拍摄在星海看满月听广播，自然要配一首胡彦斌的月光。那么今天这首歌就作为我们节目的关门曲，发来的这张图片太美了，一轮圆月高挂夜空，配上星海跨海大桥的五颜六色的灯光，熠熠生辉，交相辉映，太美了。

一天该祝大家点什么呢？那就祝咱们不发脾气只发财，兜里不缺钱，晚上不失眠，心中无忧，家人安康。往后的每一天听到的都是好消息，收到的都是好心情。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
3: 跟我反映说，也有一少部分人呢还在继续观望，说我再等等，我再看看，等我以后有钱了再说，或者呢等别人买完用好了再说。跟我反映说，也有一少部分人呢还在继续观望，说我再等等，我再看看，等我以后有钱了再说，或者呢等别人买完用好了再说。我呀想跟大家呢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在那等，等您有钱了，等别人用好了，到那个时候啊，活动早就结束了，机会它可不等人呐。而且呢，这次我们只供应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这些地区。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些地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不再供应了，以后有多少钱您都很难买到了。 另外呢，这是第一次啊赠送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本品，也是第一次赠送仙灵顶上珠。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

10盒，订购16盒蒙阳健气方，明目20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如果呀，这次活动我们错过了，也就意味着这些地区以后不会再有药供应，更不会再有花最少钱治病的机会了。所以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呐，拨打场外电话，争取抓住这即将溜走的机会。今天报上名了，明天呢发放才有您的。如果今天没报上，那您以后呢就没有同时使用蒙阳治眼气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机会了。如果谁还在继续观望，到最后啊，吃亏的肯定是我们自己。我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啊，有多少眼病的患者就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眼睛突然失去了光感，然后彻底呀失明看不见。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老大姐，她就是这样，就是不着急治，到最后眼睛彻底看不见了，连倒水呀这最普通的小事儿都得靠家里头人。他的大孙子都3岁了，他这当奶奶的都不知道孩子长什么样啊。像这样的眼病患者太多太多了。我想给大家伙讲啊，可能讲几天都讲不完。你们在家知道的少，我呢在医院天天接触患者。因为等待观望不抓紧治疗的，每年失明的就有几10万人呢。这些人凡是失明的，见到我之后都表示非常后悔，后悔当初没有听我的话，才到了今天失明这个地步，然后就一个劲儿地问我还有没有补救的方法。我说这世上哪有后悔的药啊，你这眼睛都已经失明了，就算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你呀。所以呢，大家在治眼病这件事儿上千万别等，你这一等说不定就酿成了大祸，以后再想看到这个世界，看到小孙子呀，那就都成了奢望了。所以呢，趁着活动咱们赶紧呢拨打场外电话，先把这个名额啊先抢上。只要您用上了蒙阳治眼气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以后，无论是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眼病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这对治眼组合呀，能从根源上彻底的解决眼病的问题。内服蒙阳治眼气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补肝肾，从根源上解决眼疾的内因，让眼睛呢有充足的营养和气血。配合用上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效果更强，病啊好得更快。无论是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是年轻人的干眼症、视疲劳，或是眼底出血、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一组合呢都能解决掉。赛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负责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的病根，真正做到拨云见日、重见光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昨天有一位来自哈尔滨南岗区的一位患者，姓李，李大哥给我打电话，电话刚接通，李大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李老师你快点，你快点帮我订上一份蒙阳治眼气方、明目20味丸，我参加16盒的优惠，我参加最大力度的政策。我说呀，老大哥咱喘口气儿，不着急，这次呢咱们黑龙江啊有供应，现在还有名额能报上。后来呀，
等他喘匀气儿之后，李大哥说，前几天呢，他回了一趟老家，收音机呀，没带，节目里边讲了什么内容呢，也不知道。这不昨天吧，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我们这次的活动，赶紧把电话啊，就打了过来。他就是怕这电话打晚了，活动啊，参加不上，错过这次机会。而且呢，李大哥他跟我说呀，他的朋友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效果都非常好，是他的朋友让他用上这对组合的。具体怎么回事呢？李大哥呀是一名退休干部，平时特别喜欢看书画画，退休之后也是喜欢呐写写画画，日子过得也倒是充实自在。但是有一点，退休前由于经常在外边吃饭，他患上了糖尿病，到现在呀已经是快20年了，属于老糖友了，一直呢用药来控制，血糖啊还算是稳定。从前年开始呢，他的血糖就忽高忽低的不稳定了，尤其进入冬天，血糖就更不稳了，餐前能达到10点，餐后血糖呢达到18。这血糖一高啊，紧随而来的眼睛也出现了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呢，李大哥就觉得看东西呀，就觉得这个眼前特别模糊，但是呢他以为这就是老花眼，岁数大了都这样，没当回事儿。后来呢这眼睛模糊的情况啊越来越重了，时不时的眼前就出现亮光，像打闪一样，而且呢还有小飞虫在眼前飞来飞去。李大哥呢就到药房啊买了眼药水啊拿回去滴，开始的时候啊确实是有所缓解，可是呢之前他的朋友啊来家里做客，李大哥就想着把他之前画的最满意的一幅画啊拿给朋友来欣赏一下，他就上到凳子上去取，就是要拿下来的时候，当时他感觉呀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李大哥当时差点没从这个凳子上摔下来呀，好在当时呢他紧急地扶住了旁边的柜子，才没摔下去。这个时候呢李大哥赶紧喊来了他的这个朋友扶他下去，李大哥跟他朋友啊说明情况之后，赶紧的把他送到了医院，最终检查结果是视网膜脱离，视力只剩下了 0.1。 当时这个情况非常的紧急呀，因为视网膜脱离时间如果超过了24小时，眼睛很有可能会失明。说到脱离时间越久，你等到后期视网膜萎缩了，即使手术它也抹不平了，所以呢医生就建议他做手术，可是李大哥不同意，他跟我说，尹老师我不怕手术，我就怕手术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手术完了眼睛什么时候能好啊，什么时候能看书啊，我能画画啊，还能不能跟之前一样啊，谁给我打这个保票啊。可是呢不手术还不行，他的视力呀还在一点一点的恶化，怎么办呢？正好啊陪李大哥呀一块来医院的朋友呢，就是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每次活动都参加。这李大哥的眼睛呢也是有同样的问题，索性呢一看李大哥也出现眼睛的问题了，就给他送来了一盒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让李大哥就用上了。李大哥用了之后大约4-5天吧，看东西就比之前清楚了，10天的时候呢就能分清啊谁是谁了，看到效果了，李大哥就自己买这对治眼组合，一直坚持用到现在。
他现在的眼睛感觉是比之前的

0: 时候啊，都真灵了。前段时间呢，去医院呢检查眼底，没有继续脱离的情况，视力呢恢复到了 0.6， 现在看书啊、画画啊、写毛笔字啊都不耽误了。李大哥还跟我说，尹老师啊，如果那个时候要是没有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我早都啥都看不见了。所以啊，这对奇方我肯定是要坚持用下去的。而这次呢，还有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本品赠送，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以后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李大哥呢，想把药备足了，昨天第一时间打电话想订购16盒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赠送4盒，另外呢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李大哥讲啊，尹老师推广的都是最好的药，我相信这对治眼组合我用够了疗程，我的视力肯定会越来越好，恢复到 0.8 以上肯定没有问题。说实话呀，现在看到李大哥的恢复，我是真心的从心里边替他感觉到高兴啊。同时呢，我也相信在这对治眼组合的治疗之下，他这视力恢复到 0.8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就像李大哥所说的，如果不是当时遇到了这对治眼组合，可能他就已经看不见了。那么收音机前还在观望说等一等的这些眼病朋友，大家伙如果呀也想像李大哥这样尽快的恢复视力，恢复正常的生活，并且呢想要摆脱手术困扰的话，那就赶快抓住这个最后报名的机会。有句话叫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其实改变命运呢，往往靠的就是一个机会。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高考算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长大了呀找一个好工作或者找个好对象也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然后呢老了得病了遇到有效果的这个药了，这也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人的一生当中总会出现几次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往往这样的机会它走的都很快，叫稍纵即逝，而且呢还不是经常有。把握住了您就能改变命运，把握不住那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了。尤其是这次活动今天已经到了报名预定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那么还没报名的抓紧时间报名。如果遇到在线的情况呢，您就耐心的多拨打几次啊，就能打进来。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前讲部分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

0: 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3: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7: 哎，您好，欢迎您呐。
6: 谢谢啊，尹老师。我的药啊收到了，真是心里太高兴了。我呢用的是16盒送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优惠。
7: 嗯，
6: 这一下子啊，我这心里不再惦记这个断药没药的事了，这一回踏实了啊。
7: 对，这次供应药的地区呀，以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就买不到了。所以这次活动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啊，如果您所在的地区有药供应，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把药备足了。这次呢是力度最大的优惠。咱们花最少的钱呢把眼病治好。您是咱们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6: 我是老朋友，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啊。
7: 啊，已经用了第2个疗程了，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呢？
6: 我这是结膜炎，现在不犯了。我呢每年一到这个季节，这结膜炎它都开始犯
7: 啊。
6: 你说这眼睛是又红又痒又肿的，这今年一点反应都没有。
7: 嗯，
6: 还用一帮诺肉，现在呀已经从这个黑眼球这边往眼角这边退了。我感觉我的飞蚊症也没啥事了啊。以前吧这眼前老是有小黑点飞，现在没了。
7: 嗯，
6: 我以前眼前这个白塑料布也薄了，原来我能看到7-8米远，现在我看个40-50米左右没问题。
7: 眼前感觉有这个白塑料布啊，说明之前您是有白内障。您的眼病呢应该是白内障合并了玻璃体浑浊还有异状脓肉。结膜炎它就是个小病，如果您单纯就是结膜炎的话呀，我都不会让您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啊，咱们用一些小方法就可以。您的眼病当中呢最重的是白内障、异状脓肉还有玻璃体浑浊。现在我听到您说是2个疗程了，这个异状脓肉呢再往回撤了，已经从黑眼球 往眼角边退了。飞蚊症呢几乎是眼前的黑影没有了。最大的收获就是您看东西眼前

0: 前的白塑料布薄了，说明晶状体有浑浊，在慢慢的呀这个透明化，这很好啊，特别好。
1: 是是，我现在用的是两个疗程，这场外老师啊让我再订八盒送一盒的优惠就行了。我这人吧有坚持，我说我订最多的优惠，订16盒送4盒的优惠。我把药备足了，我这个眼睛这些年说实在的没少遭罪啊。我就想着等用到最后这病好了，我也要按照尹老师您说的用量保持一段时间。
0: 现在您订到这16盒的优惠啊，太幸运了。其实我们不主张多订药，有很多的老同志呢都要多订，想今后啊这个留着保养用。但是某药治眼齐方明目20味丸呢太少了，如果用它来保养大材小用啊。您这个药啊已经拿到了，我就不多说了啊。您现在呢还是按照原有的量啊把手里这药用完了，您这个眼病啊就不会犯了啊。
1: 那可真是太好了啊！我呢就害怕，因为我这眼病吧不是个小事，现在我这眼睛恢复的这么好，我的心里啊特别开心。那我就按照您说的，我好好继续用，等我治好了康复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啊，向你表示感谢。
0: 不客气。好的，到医院呢做个复查，到时候呢把这个复查结果呀给我看一下，让我呢也为您感到开心啊。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吧，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跟我通话呢，我们再见。
1: 好好，再见再见，谢谢尹老师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活动名额我也报上了，药也订上了，我订了8盒送1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再送5盒仙灵顶上珠的那个优惠。但是我想多订点，我想订16盒的那优惠那个，但是场外老师是不让我多订啊。
0: 如果场外老师不让您订16盒的优惠啊，说明您订8盒的优惠就足够了。场外老师也是不想您多花钱。另外呢，咱们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0味丸呢太紧缺了，药太少了。咱们呢也把这个药啊留给那些个重症眼病患者。说说你的情况。
4: 这个药我现在已经用了2.5疗程了，我是高度近视1000多度，眼睛平时就是疲劳就特别严重，只要是吧就是睁眼看手机啊电脑啊都是超过半个小时吧，就我的眼睛吧它就疲劳，就必须得闭眼睛歇一会儿揉一揉才可以缓过来。我还有那个飞蚊症，就眼前有东西就是飘来飘去的，我特别心烦。还有那个过敏性的结膜炎，就3天2天它就犯。去年吧我右眼呢视网膜脱落非常突然的，就是我从来没想过就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一直就觉得自己年轻，可是没想到啊这个眼睛啊竟然出了问题。
0: 看来您岁数不大啊，您呢不懂眼病的常识，高度近视的人特别容易出现网脱。产生高度近视之后呢，眼球会变形啊，眼轴不断的拉长，在拉长的过程当中呢会牵拉视网膜，视网膜长期受牵拉的话，它就像一块布，你不断的拽它，最后这个布呢它就会裂开。视网膜也是一样，长期的受牵拉，一旦有一些这个外力的作用，比方说碰了一下呀，或者说您这个体位发生改变呢，压力发生改变呢，就会

0: 得什么都看不见，我就全靠这左眼了。
1: 视网膜脱落之后啊，及时做复位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复位之后呢，它并不意味着您的这个视力会上升啊。因为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这束光束呢，只有眼底的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收了之后，会形成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呢送达到大脑。可是呢，您的这个视网膜脱落了，脱落的过程当中呢，视网膜上的视细胞它就会缺血、缺氧、缺乏能量。您把它拉回去之后，如果不激活这些细胞，那这个视力它就提升不起来。另外呢，你本身玻璃体有问题，你只做了网托复位术，不解决玻璃体的问题，玻璃体液化呢就会更加的严重。
0: 啊，是我的右眼吧，就成了这个样子。医生说左眼也有这个潜在的危险，我就那个特别的担心害怕。对眼睛的治疗从来没有停过，就只是改善，效果那真是微乎其微。一直到后来听到那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时候啊，我的左眼玻璃体混浊就是比原来严重很多很多了。我现在两个半疗程的治疗以后，我的眼睛变化真是太大了。
1: 那现在有什么变化了呢？
0: 我现在戴上我原来的眼镜又看清楚了，不模糊。我左眼原来来回跑的那个黑点儿也没有了，就一点都没有了。
1: 呵，太好了，您现在不用担心左眼在网托了，关键是眼镜戴上清楚了，说明啊你这个近视的度数它回落了。
0: 对，还有那个结膜炎不很多年了吗，用了一个月以后吧就没有再犯过了。
1: 哦，结膜炎在我这来讲是小事儿，结膜炎不是大问题。关键是现在呀，你这个视力情况恢复得很好啊。
0: 对，我现在右眼吧能透光了，红的那个亮片最近一个多月也没有了。我左眼看出去20来米光了，我这才2个多疗程啊就恢复到这个程度，我真是相当的满意了。
1: 您的这个情况呢已经用了2个多疗程了，这次呢又订了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送您1盒，再送5盒仙灵顶上珠就足够了，你也别考虑再多订药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啊补充了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受损的细胞恢复了功能，您这个视力呢就慢慢的恢复了。仙灵顶上珠啊是赛加羚羊角角尖1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可以说呢这是古今中外啊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汇集了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只要是用够了疗程啊就可以战胜一切眼病顽疾。您现在把手里的药加上新定的药咱们用完了，你这个眼病就能好利索了。行，我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3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3: 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

0: 有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云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呐。
2: 云老师，我想给我哥哥买上咱们这个蒙药之眼七方明目25味丸，给他邮寄过去，能不能在你这给我一个名额呀？
3: 我这给不了你名额啊，你得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药了呀。
2: 哦，你看我听他这个节目讲我们这边吧还有供应呢。
3: 啊，
2: 但是我哥那边没有这个供应了，现在我哥是特别的着急，特意给我打过电话来让我问问是不是可以通过我这边给他邮寄过去。说实话我就怕场外工作人员不给我名额，因为你们那边旁边有我的记录，因为我是用过咱这个药的，是个受益者，我就是打到你这儿来想在你这儿申请一下，能不能在你这儿给我一个名额，给我哥订上这个药。
3: 我明白您这意思了，您打场外的电话，如果说您所在的地区有名额的话呀，你把您的哥哥的具体的病情说一下，场外老师就会给您订上的。我们这次活动为的就是帮助眼病患者，尽管呢您的哥哥他那边可能是这次没有药的供应，但是我们讲药医有缘人呐，说明呢您的大哥跟咱们这个药啊是有缘分的。咱蒙药之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这是古今中外效果最好的制研组合，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能战胜一切眼病的顽疾。先说说具体的情况吧，先说说你的这个眼睛的情况。
2: 好好好，这特别是我先用的咱们这个药治疗的我眼病，现在眼睛吧恢复的可好了。当初那时候用着好的时候对我大哥说，但是我大哥他一直犹豫，他就想在医院里边治疗，像上海呀、广州啊、深圳呀，这各大医院都去看过了。
3: 嗯，
2: 但是转了一圈吧，这钱也没有少花，结果这病也没治好。
3: 转了这一大遭，去了这么多的大城市之后，花了钱了，眼睛关键没治好啊，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呀。
2: 是是是，这给我打电话，我跟他说我这现在这眼睛恢复的可好了，知道我这眼睛好了，这不是啊。
3: 嗯，
2: 哟，他着急了，这回吧他也想用了。我跟我大哥眼睛情况也都差不多。
3: 嗯，
2: 我是用了4个疗程咱这个药，结果我这个眼睛没做手术。
3: 嗯，
2: 像我这个白内障是彻彻底底好了，眼底动脉硬化这方面吧也没事了。
3: 嗯，
2: 眼底黄斑变性原来也是挺严重挺厉害的，一开始的时候看东西变形嘛，后来吧我看东西中间发暗，看东西这个颜色吧都分不清楚了，看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了嘛。
3: 这个中间发暗呢是黄斑病变的典型的症状，分不清颜色呀说明黄斑区上的视锥细胞感光的能力就已经很差了。
2: 是，要不我这两个眼角吧这个就是斜着看东西，看到的东西吧要清楚一些。
3: 嗯，
2: 你像我这个白内障本来是要做手术的，专家号都挂上了，都已经约好了，就是等着排着做这个手术了。
3: 嗯，
2: 等着的时候结果是我无意之中知道尹老师你这个节目的。
3: 嗯，
2: 当初那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特意咨询咨询，说了说我这个情况，也没让我开刀。我用药之前吧这个左眼睛视力是 0.15 的视力。
3: 嗯，
2: 右眼睛是 0.1 的视力。你说我这个情况是没问题，用咱这个药是完全可以治疗的，根本就不用做这个手术，可以用蒙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吗？
3: 嗯，
2: 这不是我这4个疗程用下来吧，我这两个眼睛没有去挨那一刀。
3: 嗯，
2: 这视力是完全已经恢复了。
3: 嗯，
2: 这个现在看东西的颜色吧也能看清楚了。
3: 啊，
2: 你像中心那个视力看东西也不发暗了。
3: 嗯，
2: 关键是现在我这视力还提高了呢。
3: 嗯，
2: 现在我这一个眼睛是 0.6 视力，一个是 0.7 的视力。
3: 嗯，
2: 现在我对于我这个视力恢复的是特别的满意，
3: 因为您恢复的非常好啊，一个0.6，一个0.7，说明您这个黄斑区完全修复好了，而且0.6、0.7这个视力已经不低了。您多大年龄啊？
2: 我今年我69岁了。
3: 啊、哦，69岁很好了，0.6、0.7的视力，你别说日常生活了，您这个看书看报这出去旅游都完全没问题的呀。
2: 是是是啊，你像咱们这个场外的王老师，这人也是可好了，对我们这眼病患者吧，又细心又专业。
3: 嗯。
2: 他跟我说，手里边这个药用完以后吧，就可以完全停药了，不用再继续吃了。
3: 嗯。
2: 这不是后来我听他这么说了以后吧，我也就去医院做检查。
3: 嗯。
2: 现在眼睛是完全恢复好了，要不就感觉特别高兴吧，我就给我哥打电话说说。对他说让他赶紧用上吧。
3: 嗯。
2: 后来我让我孩子把我那个检查的结果拿着手机拍下来给我侄子发过去，让侄子看了看告诉我哥，这不是他一看这个结果现在这才完全相信了。要不他看我这眼病恢复这么好吧，他现在也挺着急想用。
3: 嗯。嗯，
2: 但是我哥他们那边没有共鸣，现在他老闹心老着急了。
3: 哥哥是什么眼病啊？
2: 他也是有这个白内障，但是他这个白内障已经做了手术了，
3: 啊，
2: 结果这不是还又复发了吗？
3: 嗯，
2: 这个眼睛不好吧，像他这个情况到现在都有7、8年的时间了，
3: 嗯，
2: 眼底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3: 嗯，
2: 他现在到了这个晚上他是一点都看不见，要不他现在特别担心害怕眼睛完全失明了。说实话，因为我妈以前的时候也是有这个问题的。
3: 哦，那怪不得了，这老哥俩眼睛都不行，因为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它是有遗传倾向的，说明啊，您的哥哥的眼病比您要重啊。
2: 是是啊，他这就是白天吧特别的怕光，这个黄斑吧也有病变，他现在他说他看东西也有变形的现象情况。
3: 嗯，
2: 现在他视力吧，左眼0.1。右眼睛是0.08的视力，比我当初那时候视力还差呢。
3: 他这个情况啊，如果现在你能报上名，正是时候。现在蒙药镇奇方明目20味丸不仅呢、啊、本品赠送，同时还赠送仙灵顶上珠啊，这是力度最大的优惠、
2: 嗯、
3: 花最少钱把病治好。您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他这个情况如果不治的话，就后期肯定会失明的。
2: 是是是、嗯、要不他现在也是挺危险的。那您这么一说吧，我现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就定那个12盒优惠。
3: 您听我的，定16盒蒙药镇奇方明目20味丸，送4盒，再送20盒仙灵顶上珠，那个优惠政策配合使用。因为你哥哥这个眼病情况比较重，他必须得用够疗程，这样的这个药就够了，让你哥哥用完之后啊也能好起来。
2: 好好好，哎呀那太好了、嗯、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真是太谢谢你了尹老师啊。
3: 嗯，不客气不客气啊，祝您的哥哥早日康复，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2: 好好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0: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5: 尹老师是这样啊，这次活动啊我想参加，就我想订16盒的这个优惠、
3: 啊、
5: 主要是我妈妈呢这个青光眼呢特别严重了，当时 啊这个眼睛胀疼，连着脑袋都疼，她这个病呢也是有好几年了
3: 啊，
5: 结果呢还是用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嘛把它给治好了，这都1年多了还是挺好的，眼睛也舒服嘞。
3: 啊，现在老人家还在用药吗？
5: 现在不用了，停药都有1年多了。
3: 啊，那您的母亲的眼睛情况现在稳定吗？
5: 稳定的，挺好的，就像她出门呐、看个电视啥的呀，都挺好。我就是看我妈眼睛治好了嘛，我也想用上。我觉得我眼睛也是有遗传因素存在，因为我这个眼压嘛，我感觉也高了，眼睛呢也是胀痛胀痛的。现在呢右眼呢就特别胀，眼球呢也发硬， 那我就想用那个手使劲拍打那个脑袋嘛。
3: 家里边有一个青光眼的患者呀，全家都害怕。青光眼这种眼病，第一他得了痛苦，第二啊致盲率很高。所以说您这眼睛一胀啊，您就担心呢和妈妈的眼睛一样，您这心情我特别能理解呀。
5: 其实我挺着急的呀，我到医院一测这眼压还真的是高了，左眼的话是37，右眼呢都39了。当时把我都给吓坏了呀，医生给我检查完也用了一些药，把这个眼压呢也降下来了一些，后来呢就降到了18到20这个样子，再测一次呢是16和17这个样子。医院的那个医生呢说我这不属于青光眼，视神经也没出什么问题，说我是属于那种高眼压症，所以就给我开了一点眼药水啊，让我就是滴着嘛。哎，我听节目说啊，像我们地区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话，最后一次供应了嘛。这次啊还给开展了最大的优惠力度，这个优惠也挺好的，以后呢也没有仙宁顶上珠的供应了嘛。所以呢我就想赶紧的订上药。
3: 我听明白了。我问你一下呀，现在这个视力有影响吗？
5: 稍微有点影响，感觉这个眼压呢高的时候吧比较模糊吧。
3: 眼压降下来就没事了是不是？
5: 对。
3: 您现在眼睛还难受吗？
5: 也不是说我每天都难受吧，就是不能晚睡。我要是熬点夜啊，比如说看看手机啊，刷视频时间长一点什么的吧，就是不让眼睛休息的话，就会感觉这个眼睛发胀发硬。
3: 好的，我心里有数了啊，您这个情况呢的确是高眼压症。那么高眼压症是为什么呢？肝阳上亢，过度劳累导致的。如果单纯的用眼药水啊，它不是一个根治的方法。您配合用那个菊花脑，在你们当地应该是很好买的，它是一种野菜。菊花脑嫩叶药250克，洗干净了，锅里边放上适当的水，烧开之后呢放进去菊花脑，等水再次烧开了，放进食盐调味，再淋一些麻油，您就佐餐喝这个汤，吃这个菊花脑，这个有凉血的作用。或者呢您就把这个菊花脑啊跟绿茶一起泡水喝，这个方啊它能借热利水，清利头目，再配合医院给您开的眼药水就够了。
5: 哦，好的好的，林老师，我是特别想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宁顶上珠嘛。我怕以后呢花钱也买不到，所以说我想呢就是快点好起来吧。
3: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的情况啊不需要用药，咱们呢也不占这个名额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数量本身就太少了，咱们把药呢留给重症的眼病患者。
5: 哦，尹老师，那我就订8盒的优惠可以吗？我还是想用药，我想快点好吗？
3: 行吧，既然您那么想用上，我也不能反对。毕竟以后你们那个地区啊就没有药供应了，咱们呢快点把这个眼病啊给它调好了，以后呢您心里头没有负担了。这样吧，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吧。
5: 好好好，那行，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去。谢谢你啊，尹老师，再见啊。
3: 哎，好，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0: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00-807-0227 400-807-0

0: 02274008070227，
1: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宁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宁老师啊，我们这个地区不知道还有没有药了呀？
4: 不知道还有没有药，那您得打厂外电话问一下呀。很多地区这名额现在也不多了。那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老朋友了。
4: 老朋友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呢？
3: 快四个疗程了。
4: 快四个疗程了，那确实是老朋友了。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我这个眼睛有那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不过我的白内障没有那么严重，以前呀也没做过手术，后来这个眼压高了，特别的遭罪呀。这个眼压高了以后，那个眼球摸上去都硬邦邦的，疼的时候呀，感觉都快要鼓出那个眼眶一样，而且不光是眼睛疼，我这个头也疼，实在疼的严重的时候，确实承受不了，我就恨不得拿把刀子把这个眼球给它剜出来。
4: 嗯，
3: 每次眼压高就赶快去那个医院住院。
4: 嗯，
3: 住院啊治疗一段时间，花着钱受着罪，这个眼压下来了吧，最多缓几个月，然后又开始高。
4: 嗯，
3: 治得不彻底，关键每次这个眼压高视力下降的还挺明显的，后来还出现视神经萎缩啊，视野啊明显的看东西也不是缺边就是少角的，看不全了。
4: 嗯，
3: 眼睛两边啊都被黑影挡住了，中间就勉强的能看到细细的一条线。
4: 嗯，
3: 也就是看到这个五六米。
4: 您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严重了，如果呢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呀，您整个眼前能看到窄条啊就会越来越窄，最后呢就像两扇门关上一样，这眼前就一片漆黑了，而且一旦达到这样的程度就无可挽回了呀。
3: 对呀、
4: 嗯、
3: 其实我也知道啊这个严重性。
4: 嗯，
3: 后来就是一个眼病患者还是青光眼、
4: 嗯、
3: 就给我推荐了您，让我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当时我心里面多少也有点矛盾，怕没效果、
4: 嗯，
3: 毕竟这个病确实非常痛苦，之前怎么治也治不好，后来我就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吧，试一下。
4: 嗯，
3: 毕竟呀他也是眼病患者吧，他也不会骗我。
4: 对，我一直啊就跟咱们患者朋友说，好药不怕试，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只要是咱们有眼病，一旦您用上之后啊，您对未来的这个治疗就会特别的有信心，因为它有效果呀。
3: 哎，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现在啊，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快四个疗程了，我也就去医院复查了、
4: 嗯，
3: 这个结果我非常的满意。
4: 啊，是吗？什么结果呀？
3: 嗯、
4: 我也听听。
3: 视神经萎缩它没有了，还有这个眼压保持在15-16，特别正常，眼睛啊特别舒服了，还有白内障也好了。晶体混浊物啊医生说也没有了，这个晶体看上去还特别的透亮，这一下我就放心了。
4: 嗯，
3: 不需要考虑做手术的事了，还有我的那个视眼范围现在也完全打开了，再也不需要像以前看个东西啊还要转过身子扭过头，现在都不需要了。
4: 这是您最大的收获，说明视神经呢已经完全修复了，这是所有的其他治疗啊不能达到的效果，没有猛药治眼奇方、
3: 嗯、
4: 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呀。
3: 对对对，关键是我用了咱们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最大的感受就是见效快啊，我记得拿回来用上两三天吧，眼睛就开始出现排毒的情况，排的是又腥又臭，分泌物啊特别多，这个情况大概持续了有10天吧。
4: 嗯，
3: 排完毒以后我这眼睛呀、啊、一直就没有憋胀疼痛的感觉，以前那几个月呀那眼压一高就要去医院，特别重视 自从用了吉方组合以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眼压高的情况了。
4: 现在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3: 现在呀，两个眼睛都是0.6了，真的是我做梦都不敢想呀。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殷老师，您说我这算不算已经好了呀？
4: 非常好了，尤其您的这个视野完全开阔了，说明您的视神经完全修复了。治疗青光眼呢，最难的就是修复视神经。蒙腰赤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是可以做到的。视力现在也很好，那您现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3: 没有了，我现在就是惦记着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我还想订药。我知道以后我们地区没有药供了，我想再巩固一下。
4: 您的这个情况恢复得很好啊，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呢？
3: 就是一天两次，一次八粒。
4: 哦，这是给您减量了，减量之后眼睛情况有没有波动？
3: 没有波动。
4: 啊，那就不用订药了。
3: 嗯。
4: 啊，不用订了。
3: 那殷老师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4: 嗯。
3: 我还想抢定一个名额。
4: 从原则上来讲啊，康复的患者我是不建议用药。如果说您特别想订，那就订八盒的优惠就行，不用多订。
3: 好好好，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订药。
4: 啊，
3: 再见。
4: 好的，再见。好的，节目最后啊，提醒大家，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今天呢，我提到的这些地区以后再也没有蒙腰赤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供应了，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花最少钱收获健康的机会。这对治眼奇药强强联合，是治疗眼病最有效的方法。还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想重见光明，一定要参加活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1: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殷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最后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0: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腰赤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鬼。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去年冬天我去乐至县开会，我们单位打算在四川省资阳市开一家分院，单位领导叫我无论如何也要给分院剪个彩。我说我不去，凑热闹的事儿我不爱参加。领导说，胡老，这回您一定得参加，您是咱们院里的灵魂人物，您不到场，我们做晚辈的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我说，你们总指着我啥时候是个头啊？我虽然从单位退休快30年了，但是退休没退岗，医院里大事小事他们总让我掺和进来，最后也算是威逼利诱吧。领导说，乐至县可是离青城山不远，就在青城山脚下，您老不是一直都张罗着想去青城山看看吗？这回借着分院剪彩的机会一定带您去。听到这儿我就活心了，为了一睹

京城山的风采，我特意安排出一整天的时间，提前赶到都江堰。都江堰的壮美，青城山的幽静，自不必说。我没有想到，在都江堰的南桥上，我竟意外重逢了我的一位朋友，他叫刘大志，是一位画家。我见到他时，他正坐在南桥的桥头，一边啃着面包，一边画画。在他的身边摆放着几幅素描作品。我虽然不懂绘画，但是我能看出来，那几幅画画的笔法干净、准确、纯神。他把江河的奔流之态都画活了，很有动感。我不知道刘大志的画值多少钱，也不清楚他在业界有没有名气，够不够大师的档次。但是看到他的画，我确实有购买的欲望，想买几幅裱起来，挂在自己家的墙上。但是这个念头转瞬即逝，毕竟我十几年前曾帮过他家老母亲治过病，老太太当初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在当地的各个大医院已经看遍，毫无进展，最后在机缘巧合之下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之后就好了，改善了，并且最终能够自理。有这份机缘在，我实在不敢张口，我怕我一说买画，他就不管我要钱了，这样我心中有愧，所以我就不张这个嘴了。我在南桥初见他时，他当时正背对着我们，眼睛全神贯注地望着宝瓶口方向，一边望一边用手在纸上画画。我看他专注的样子，实在不忍心打搅，我当时没敢直接认，因为我只看他的侧脸，不确定究竟是不是本人。我被他的画吸引，随后从画的签名上，我一下就认出了他，刘大志的志是一笔下来的，字很漂亮，行云流水。看到了他的签名，我便十分笃定，确实就是他无疑。于是便不由自主地喊了他的名字，我说大志。他转过头怔愣了一下，随后也认出了我，意外的惊喜是显而易见的。他跳起来了，一把抓住我的手，随后又紧紧地用力握了一下。他说，胡老，您怎么在这儿了？我说，来开会。我问他，你母亲现在怎么样了？他叹了口气，随即又很轻松地跟我讲，母亲在前年夏天去世了，走的时候很安详，一点罪没遭，就是寿数到了。母亲离世的时候已经92岁，她年轻的时候身体一直不好，得脑中风多年，险些要了她的命，幸亏及时用上胡家老膏，延了她老人家十几年的寿命。刘大志看到我时很激动，他说，
他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我这。

份恩情。我说，你这话可严重了。我用老高治病救人是职责所在，我就是干这个的，所以我给你母亲医好病也是理所应当。咱们之间不存在恩不恩情的事。我说，您要是真心把我当朋友当老熟人，就千万别再这么说了。他点点头，拉着我坐下来，从大背包里拿出一个特制的大本子，指着上边一排又一排的印戳说，胡老，您看我画了多少个地方。一边说一边翻着他的本子，大致告诉我，他去了天山，去了布达拉宫，去了丽江，去了稻城，去了敦煌，去了呼伦贝尔，这些地方都是他在他母亲去世之后身无牵挂，于是一路走到哪儿就画到哪儿。他说画上这些都是他想去的地方，他都走到了，而且现在已有几百幅作品存放在北京宋庄的一位朋友那儿，只等着有朝一日他攒下一些积蓄后就在北京举办一个自己的画展。说实话，我很羡慕大志，羡慕他的潇洒，羡慕他想干啥就干啥的勇气。其实我也有好多爱好，有些愿望没能实现。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您说这个世界这么好，鸟儿鸣叫，花儿开放，树木繁茂，秋天树叶变黄，春天又开始发芽，你看万物生养的这么精彩。但是大自然不说，这是自己的功劳，不居功自傲。所以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是什么？是自然呐，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的道。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感受自然，去领略自然的风采。大自然最高的品行就是它从来不居功自傲，而是放低自己，隐形于背后为大家去做事，结果大家反而离不开他。我特别向往自然，但是人有时候就是事与愿违。我越想出去走走看看，就越是离不开，因为我的职责所在，我的工作不让我脱身。我如果出去了旅游去了，我的患者突然间找我看病咋办？我出去一年两年不见人影，多少性命之托我就给辜负了，那该是多大的罪过呀。所以就像这次来青城山一样，我得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赶上这么一次机会，顺路来这边看看。其实我早想来了，但是我的患者那边我实在是耽误不起，所以虽然有遗憾，但如果想开了也没什么。我也时常安慰我自己，我每天踏踏实实地给病人看病，其实也是在另一个侧面符合了天

的规律，天之道的特点，不正是对万物去做，对自己无为吗？只要对别人着想，对找我看病的患者付出，我自己这点愿望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凡事为别人想，你自己就得到了，隐形于背后为大家做事，这是自然的智慧，也是最高的智慧。陈大志的梦想是可贵的，他想在走遍名山大川后回北京办一个自己的画展，我说到时候你可以联系我，我在北京也算有点人脉，我老儿子在文联当秘书长，我这把老骨头也还算有点积蓄，所以到时候如果遇到了困难，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尽我所能帮你一把。陈大志说，您老帮我家太多了，就拿给我母亲治病的大恩大德，我用两辈子都还不完，可不敢再麻烦您了。我说你又说那话了，闭嘴吧，将来遇到事一定要找我，多了不说了。既然提到了陈大志的母亲，我就说一下他的病情。我为啥要上赶着帮陈大志呢？因为我了解他家的情况，他属于单亲家庭，父亲早早去世了，母亲身体还不好，常年打针吃药，家里一点底儿都没有。陈大志哥兄弟六人念书的很少，只有陈大志自己念到初中，其他的小学就辍学了。家里这几个小辈儿，除了陈大志，再没听说谁有出息。老太太得脑中风，在医院治病的时候，只有陈大志留在母亲身边，跑前跑后，医药费、住院费、检查费，全是他一个人掏的，非常不容易。最后一次犯病的时候，送到医院抢救，头天晚上送过去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院了，当时症状没见清，但是必须得出院了。为啥？没钱了，没钱看病，也没钱买药，不得不出院。所以老母亲当时的情况就是听天由命，活到哪天算哪天。后来我知道这个患者以后，我到他家去给他母亲看病，那是十多年前啊，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到他家时，当我踏入病人躺着的房间，我就闻到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冲鼻子，这个味儿就是当年有重病患者卧床的味儿，形容不过来。但是有这类患者的人家，屋子里一定有这股味儿，不管你怎么收拾，怎么干净卫生，都有这味儿。这种味道，我闻过无数次了，很熟悉。我观察患者，发现他因为中风多次，并且时间太长，他的双手、手腕已经完全变形了，脑袋也竖不起来，要是坐起来的话，这脑袋要么向下耷拉着，要么左边，要么右边，就像脖子上的筋折了一样。

干脆立不住，他身体弱，说话动静小，病人说话时您把耳朵搁到他嘴边听，都听不清他在说啥。身体这么弱，但是血压还贼高，高压达到190，低压115，心率110下每分钟。长期服西药度日，去过无数次医院，但通常都是没住几天就出院了。一是没钱，二是住院也没啥效果，不见好，所以轻易也不往医院折腾了。陈大志的母亲一动不动躺床上已经有2年多，大小便拉在床上都是陈大志护理。我去到他家出诊那天，当时左邻右舍看热闹的人多嘴杂，叫老太太放弃治疗的人占大多数，说老太太目前这情况没有太大的治疗必要。但陈大志始终哀求我，跟我说，胡老，既然您来都来了，还大老远从北京来到合肥，您一定要下单开药，好不好使我都必须要试试，就剩下最后这一次机会了，不试不死心，没有钱我出去借去都行。我看这孩子实属孝顺，他真心实意想给母亲治病，于是我与他讲清楚，我说，你母亲现在上肢关节多处变形，而且血压、心率、大便都有问题，但好在一双脚还没变形，将来用胡家老膏，如果顺利的话，再站起来应该是没啥问题的。陈大志听到这儿，他说，胡老，您要是能让我母亲再站起来，我给您磕头都行。我说，那可使不得，你也没比我小几岁，给我磕头是折我的寿，我只不过是说吃完老膏站起来的可能性很高，但不是100%。这回我一共就带过来20瓶老膏，一瓶吃一周时间，20瓶20周不到半年，先吃这些试试，如有效果继续治疗，如无效果莫怪我让你家花了冤枉钱。陈大志思考片刻，最后牙一咬，心一横，他说，行，钱花冤了我也认了。我等他这句话其实也是在试探他，看他给自己老母亲治病是不是真下得了决心。他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孩子不错。我说，这么的吧，我知道你母亲刚从医院回来，你们手头没钱，这20瓶药的钱你先赊着，啥时候手头宽裕了，啥时候再还给我。陈大志听完，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我看他明明想要说话，却又不知道从哪说起，憋得挺难受。我跟他摆摆手，我说，啥也别讲，等好结果出来了，你再谢也不迟。就这样，我到他们家附近的县城里住了一段时间，方便随后几天的复诊。服用老膏的第二天，

我又回到他家二次复诊，检查了血压和心率，稍稍改善了一点，其他无多大进展。用胡家老高的第五天，我第三次出诊，当时很多村民看热闹，讲好的丑的都有。村民们的要求是能起来走路就是好医生，但现在没起来，很多人劝陈大志说放弃算了，可是陈大志始终没动摇，他心里想一定要坚持把这20瓶老高喝完，到时他母亲一定能好。我倒没在意乡亲们说啥，我仔细检查患者的血压、心率，都比之前更进步了，而且他的双腿也比前几天灵活了好多，能稍微伸展了，饭量也增加了。我知道这是胡家老高对症了，这个药一定能救他的命，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离开他家的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北京。结果不出我的预料，这位卧床时间非常长、身体非常虚弱的脑中风患者，用胡家老高半个月后，食欲大增，每餐能吃一碗饭。后来把20瓶胡家老高快吃没，仅剩下1.5瓶老高时，陈大志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母亲想下床了，看我医生的意见。我说想下就下来走走试试，但是别让他自己走，扶着点儿。陈大志按照我说的扶着他母亲走了一阵子，结果母亲突然来了兴致，跟陈大志说，儿子，我想洗澡。母亲已经2年多没起床洗澡了，突然间就特别想洗澡。陈大志说，洗澡可以啊，那我给您洗吧。他母亲说，咋好意思用你，我是女的，你是男的，虽然你是妈的儿，但是我也不能让你给我洗，我自己洗，你出去。结果这老太太自己给自己搓身子，自己坐洗衣盆里给自己搓了一个澡。陈大志这才发现母亲的手也好使了，手之前都勾勒着，拿不住东西，现在抓取、拾取、伸开手指头，这些简单的动作都会做了。第二天，陈大志的母亲干净利索、容光焕发地走出了自家的院子，走进了村民们的视野。村民们看见老太太重新站了起来，活生生地站在大伙面前谈笑风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奇迹就在眼前，不相信它也是事实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在质疑胡家老高、陈大志他们村里村民们谁家有人生了病，老年性的、慢性的，第一反应就是用胡家老高。老高也确实没让各位失望，我经常强调胡家老高不是神药，一点都不神。单论成分的话，就党参、熟地、黄精。

0: 芪、何首乌五味中药材，粗略一看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老高在药中的地位就好比酒中茅台。茅台酒光看成分的话，高粱、小麦、水，就这三样东西，其余没啥了。材料如此简单，为啥一斤酒能卖3000多、5000多，甚至上万一瓶？因为它内在的底蕴是别的酒永远超越不了的。茅台酒有 25% 的成分是用老酒添加勾兑合成的，人们都说勾兑的酒不好，其实茅台就是勾兑的，有 25% 勾兑成分，但是这 25% 比另外那 75% 还值钱。他们这 25% 包含了100多种老酒，这些老酒已经沉住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然后100多种混合到一起，才形成了那个 25%。 您说这 25% 厉害不厉害，精彩不精彩？一般的酒厂别说100种老酒，一种它都没有，所以只有茅台有这样的底蕴，所以它的酒永远是最好的。胡家老高的真正奥妙跟茅台相当，大家不要只看老高的成分，它成分也好，配物精妙，但底蕴更深，所以胡家老高才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治好其他的药怎么治都治不好的病。老高最核心的竞争力不在表面这几种药材上，但是这秘密我暂时不能讲，讲也没有必要，说出来其他的制药企业也模仿不了。关于这点，就像之前强调的自然之道一样，大自然只负责制定规则，然后万物按照规则去运作，它不去过分干预，只是按规则去运行。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他让你的身体按照规律去走。一般人本来有90岁的寿命，但是生重病以后也许只能活80岁。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助大家重新找回规律，按规章办事，有章有弛，最后把生命的弹性增强了，自然就会活到了90，而且没病没灾的活到90，不遭罪。您能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太高深的浪费精力，对您来说没有用，您只管照我说的去做，照这套方法执行就可以了。好了，就说这些，下边时间接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

0: 胞给您治疗这些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嗯，老师今天打电话呀、
0: 啊、
1: 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你再帮我看看 啊。
0: 哎，
1: 你看我吧，是得的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这个类风湿检查出都有30来年的时间了啊。
0: 哦，
1: 我自己后来想想，可能就是生孩子那会儿吧，这老人不在我身边，也没人帮我的忙，生完孩子没几天，我就自己下地干活，这冷一下、
0: 啊、
1: 热一下的，结果就落下病根了。
0: 有很大的关系，确实是这样。嗯，
1: 哎，当时就是这个关节特别的难受，
0: 啊，
1: 早上起来这手都是肿的，握拳都握不了那时候。
0: 啊，
1: 你说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他也拿不住，使不上劲儿，这脚也是又红又肿的那种。
0: 啊，
1: 你说走路的时候啊，真的这脚都不敢着地儿，他疼的厉害，你就得咬着牙坚持着那么走几步。
0: 嗯，
1: 当时我上医院看的啊。
0: 啊，
1: 在医院做了抗欧血沉。
0: 嗯，
1: 还验了一下这个类风湿因子
0: 啊，
1: 结果大夫告诉我了，说我这是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了。
0: 嗯嗯嗯。
1: 当时在医院呢，给我开了挺多的药啊。我为了治好我这个病啊，我就按时按点的用，但是症状给减轻一点，根本就没治好这个病。
0: 嗯嗯嗯。
1: 但是不治疗吧，时不时的就犯病，我这手。他一点凉水都不敢沾，沾一点凉水呀、啊，这手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
0: 嗯，马上这个病就犯起来了，是不是？嗯，
1: 哎，就是这样。特别是我这个右手啊，右手有3个手指头，它伸不开。
0: 啊。
1: 你不管用多么大的劲儿，你都掰不开它。
0: 嗯。
1: 要是稍微有点变天的时候啊，就更严重。这药吃了多少种我自己都记不清了，但是这个病一直也好不了
0: 啊。
1: 我记得是大概5年以前啊，
0: 啊，
1: 我就发现早晨起来之后我这个关节它发硬发僵。
0: 嗯嗯，
1: 你比方说过个门槛吧都费劲儿，这腿它不会打弯。
0: 嗯，这就叫沉僵啊，是吧？
1: 嗯，是
0: 嗯，特别早晨非常厉害，必须得活动相当长时间以后、
1: 哎、
0: 关节才稍微好了一点，是吧？嗯，
1: 哎，就是活动活动还差点儿。
0: 哎，
1: 而且我就发现我这个手指头啊，这小关节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它就疼。
0: 嗯，
1: 老是感觉有凉风从骨头缝里往里钻似的。
0: 嗯嗯嗯
1: 嗯，在严重的时候吧，这个手腕跟脚腕也疼得厉害
0: 啊，
1: 大拇指头他也疼。你说平时啊、
0: 哎、
1: 想上个楼也上不去、
0: 哎、
1: 这个手想抬起来吧也抬不起来，特别是一到了晚上一躺下呀，这全身关节、
0: 哎、
1: 嗯，都根本就动不了，就跟个僵尸躺在那儿一样。
0: 没错，您所叙述的这种症状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这样的病人我也见得非常多啊，像您这样情况是很痛苦的啊。
1: 哎，就是啊，你说他疼啊都忍不了，我去了好多家医院，
0: 啊、
1: 中药也吃了，西药也吃了，甚至连偏方我也都吃过。
0: 嗯，
1: 还住院打过点滴，还做过小针刀、
0: 啊、
1: 这膝关节这儿吧还往外抽过那积液，也贴过膏药。
0: 嗯、啊、
1: 但是你就是这么多办法，他那个疼也去不了，肿也消不了、
0: 嗯、
1: 他该僵还是僵。
0: 对、
1: 哎、
0: 这个病、啊、
1: 你说
0: 必须得找他的基础，把病根治好了，这是最关键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病永远不会完全好的，是不是？
1: 哎，是啊，你说理疗、烤电、推拿、
0: 啊、
1: 我都尝试过了，病一直也不好、
0: 嗯、
1: 慢慢的这关节还变形的
0: 啊。
1: 哎呦，你说得病这时间长了啊，看的医生也多了，我自己也就知道了，这个病属于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哎，
1: 啊，不都有人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吗？真的，形容的太贴切了。
0: 嗯，病人都是这样在描述，但是

0: 类风湿不是没有办法的，是不是？
1: 哎，是，这不后来我是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吗？
0: 啊，
1: 哎呀，我听你讲的特别实在，讲的也好，我感觉自己看见希望了，一下子就亮堂了。
0: 啊，
1: 我听你讲这胡家老高就是让人的身体回归本源，让人的机体功能增强，回到没生病时候的样子，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胡老师？
0: 您说的太对了，这是这个回归本源是咱们主要的一个疗法，那就是胡家老高所采取的这个啊很好的治疗这个历程，太好了啊！
1: 哎，
0: 为您高兴啊！
1: 当时我都没犹豫，我打电话我就订上了。哎，我用上之后大概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疼明显的减轻了。
0: 你看着多快啊！
1: 哎，而且这关节不那么僵了。以前过个门槛我都也得用手抬这条腿，特别费劲。哎，用了多一个礼拜，过门槛的时候不费劲了，这腿能打弯了。
0: 太好了！
1: 哎呦，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我都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快。
0: 哈哈。哎、
1: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这疼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嗯，
1: 这关节也松快了。更让我惊喜的是，我这右手的三个手指头，这多年都伸不开，掰都掰不开。哎呦，竟然破天荒的能伸直了。
0: 你看看多快！
1: 哎，是我感觉我这整个的身子都灵活了啊。
0: 啊啊啊！
1: 然后我就开始，尝试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比如扫扫地呀、擦擦桌子啥的都行的。
0: 嗯嗯嗯。
1: 用到两个月的时候啊，你看我这心慌啊、乏力呀、原来不是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吗？
0: 啊。
1: 嗯，这些心脏症状全好了。
0: 嗯，好极了。哎。
1: 我到现在这是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的时间了。
0: 哦。
1: 现在我这关节再也没疼过，没肿过。
0: 你看看，好的多彻底呀、是不是？
1: 哎，沉僵现象也没有了，可以随意上下楼、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哎呀，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不高兴了？
1: 啊，胡老师，真的，我太高兴了。你说这病好了，我感觉这个世界都变得美好了，这心里可高兴坏了。
0: 嗯，您这种感受，都是您是。真功实效的把您的疾病这个痛苦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哎，是，真的太感谢胡老师了。
0: 好，
1: 胡老师，不是有句话说，口渴时方知水的珍贵，患病时方知健康的重要，我是真正的体会到了。
0: 好，您说的太对了，啊，确实是这样。
1: 你看现在这用了半年多了，这类风湿再也没犯过。
0: 您主要是用了什么呢？用了本源疗法了。
1: 本
0: 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什么都不怕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哎，是，太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的。
0: 好，再见，老朋友。哎，
1: 哎，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3: 哎，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膏吃38天了，起效挺快。
0: 啊。
3: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4: 啊。
3: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
4: 嗯。
3: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膏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的，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4: 嗯，
3: 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提了她，她不会走，我天天她搂着我脖子，我抱她腰上窗台。这个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4: 嗯，你看看啊，
3: 啊，
4: 改变得多快、
3: 啊，就是、
4: 太好了
3: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的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4: 嗯，挺厉害，当时
3: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4: 嗯，
3: 嗯，完了是胡家老高吃到第15天，哎呀，我说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提了上窗台，我就这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抻吧抻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
4: 哦、
3: 老师的胡家老高。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棍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4: 是吧？你看看多好、
3: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
4: 嗯。
3: 那天晚上家停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他床头搁个尿凳子，完了就是那个凳子，坐凳子就在这门上，也就3步远吧，自己也不知道咋拄棍儿、
4: 啊。
3: 他说我不知道，我身子可轻了，拄棍儿人下就坐那儿了、
4: 啊。
3: 哎呀妈呀，我说真好啊！我说胡老、
4: 嗯、
3: 这老高啊，真是的，哎呀，救了我妈这个命啊！他心情现在老好了，
4: 啊啊啊，
3: 啊，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嗯，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着呢。
4: 太好了，
3: 啊，
4: 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嗯，
3: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
4: 哦、嗯。
3: 啊、嗯，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得病时候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
4: 嗯嗯、
3: 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他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
4: 啊，你看多好，
3: 就跟着广播相伴呢。
4: 啊啊，这是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3: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
4: 啊、
3: 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子的。
4: 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3: 嗯，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
4: 啊，
3: 坐着干嘛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他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4: 哎，好的啊。
3: 妈，你跟胡老说，大点声，大点声。
5: 胡老你好。
4: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呀、啊，太好了，嗯。
5: 就是咱胡家老高太好了，
4: 啊啊啊！
5: 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
4: 啊啊啊！
5: 稍微要一顿要吃顿的，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
4: 嗯、哎，
5: 啊，就吃这老高、太好了。
4: 哎，没错啊，胡家老高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他的效果都非常好。

0: 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1: 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给我的福分呢、
0: 啊。没错，
1: 胡家老高太好了，
0: 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啊，这是必然的。
1: 谢你的吉言、
0: 啊。嗯，好，没有问题，这不是我的吉言，而是他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结局，必然
1: 的
0: 效果，好吧？哎，
1: 啊啊啊！
0: 哎，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
1: 啊，
0: 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高，
1: 谢谢
0: 啊，您的病越来越 好，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哎，好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啊，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行啊，啊，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
0: 哎，
1: 保重，胡老啊。
0: 哎，好，就这样啊，再见吧。
1: 哎、再见了，胡老。
0: 哎、
1: 谢谢胡老。
0: 好
1: 好，那再见嘛，再见了，
0: 哎、
1: 你再接我电话、
0: 哎，
1: 谢谢你。
0: 好，别客气啊。
1: 谢谢，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叫赵永维。
0: 好、
3: 哦。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3: 胡老师，你真是一点人心。你说这么大岁数了，还为我们患者劳心劳力的，这一心呢、啊、想着我们，你说给我们带来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是你救了我呀，你真是大好人，谢谢你。
0: 好，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为您高兴的事情啊。
3: 嗯，胡老师，这么情况吧，我的身体吧、
0: 啊、
3: 不太好，有胃病，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嗯。哦，
3: 原来我的腰啊，这下雨阴天的时候就不舒服，就跟那个天气预报似的、
0: 哦，
3: 当时我也没当回事儿、哦。你说去年吧，有一天我这洗衣服嘛，可能是水打的多了。再加上我起来有点猛，我这个腰啊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直接我就停在原地动弹不了了。
0: 嗯，
3: 这腰出问题了，疼得我呀满头大汗呢，也不敢动。
0: 嗯，
3: 当时我动不了，怎么办呢？我就慌了，赶紧喊人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0: 啊，
3: 你说这一查呀、啊，说我是腰间盘突出。
0: 嗯，
3: 这医生啊建议我做手术，还得做什么钢板，那样才能缓解我的疼。你说我也害怕呀，你说刚得的腰病怎么就能手术呢？
0: 啊，
3: 你说而且我家里吧也不富裕，手术啊花那么多钱我也负担不起呀、嗯。
0: 就是
3: 你就这样就这样啊，你说我没做这个手术，就回家就慢慢养着吧。
0: 啊、
3: 哦、你说平时吃喝拉撒呀就靠老伴照顾、
0: 嗯、
3: 要是疼了我就咬牙挺着，实在难受了就吃点止痛片。
0: 啊，
3: 哎呀，整整在床上养了都2个月，给我折磨够呛
0: 啊、
3: 哦、好歹吧、
0: 啊、
3: 能下地了。也不到半年时间，我的腿呀又开始使不上劲儿了。
0: 嗯嗯嗯。
3: 而且我这腿总抽筋儿，这走道时间稍微长一点啊就不行，就得休息一会儿。
0: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嗯。
3: 是，你说我这样还能干啥呀？啥也干不了啊。
0: 嗯，这是难上加难呐、啊，我非常理解您这些痛苦。
3: 是，你说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就感觉，你说我这腰啊有希望了。
0: 啊。
3: 吃了也就3-5天的时候，我这腿呀。就没有那么麻木的感觉了，而且这腰呢、
0: 啊、
3: 没那么凉了
0: 啊。
3: 吃了也就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腿呀、啊、麻酸发木的情况就没有了，哎，特别舒服、
0: 啊、
3: 这腰和腿摸上去感觉暖乎乎的，伸伸腿啊。

0: 拔拔腰啊，都非常轻松。
1: 啊，
0: 哎呀，我就非常高兴，而且这段时间呢，我这腿一直啊没有抽筋儿。
1: 啊，
0: 这回家老高啊，我快吃两个月的时候啊，我抻懒腰啊都没什么感觉。
1: 啊
0: 也不吃止痛片了，尤其是阴天下雨啊，我这腰没感觉了，我也能继续干活了。
1: 哎，这是很大的转变呐，太好了啊！
0: 是啊，你说胡老师，我再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反正那时候条件也不好，家里人呐全都下地干活。忙的时候吧，也顾不上吃饭，一顿饱一顿的，这有干粮啊，就凑合一顿，有口饭吃啊，就不错了，也不管它凉热或者放的多长时间，
1: 啊，
0: 饿的时候啊有吃的就行了。那这时间长了，我这胃啊就落下毛病了，
1: 啊，
0: 总感觉不舒服还疼，有时候反酸水打嗝，这是经常事儿了。
1: 啊，
0: 要是吃点凉的硬的呀，这胃呀就拧劲疼，真是难受啊，都能给我疼一身汗呢。嗯，但是在胡家老高，我用了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打嗝啊、反酸情况啊减轻了不少，于是我就更坚持吃，吃这个胡家老高。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有一回呀，这老伴做饭，做那大米饭呢，水放少了，饭熟是熟了，但是它有点硬，我老伴就不让我吃，说他用热水泡一下再说。我说这费那劲干啥？直接就吃了。我老伴担心我胃疼，但是我吃了之后吧，啥事没有。
1: 你看看多好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是吧？
0: 是，而且我还能再吃一碗饭，这变化也太大了。哎呀，打那以后我就发现我吃点米饭呐、死麦的饼啊，或者吃点什么硬东西都行了，
1: 都没问题了。嗯，
0: 啊，以前不行，从前我吃什么东西啊，就得拿着热水泡着，要不然的话我这胃受不了。
1: 嗯，
0: 你说现在想吃什么东西呢，我也能直接吃了，解馋了。
1: 啊，
0: 你看这胡家老高吧，一直用到现在，也就能有小半年了吧，我这胃的毛病一直没犯过。哎，太好了。多年的胃病啊，可算选对了好方法。
1: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体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胡家老高用了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当然病也就好了。咱们坚持使用吧。胡家老高不仅对这几种疾病，对于很多的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方法啊，老朋友。
0: 我记住了，胡老师，谢谢你。
1: 好，别客气。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
0: 行，再见，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嘲笑孤单。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2: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17到24度，旅顺17到24度，金浦新区17到24度，瓦房店18到27度，普兰店17到27度，庄河18到23度，长海16到22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102.2分，交通106.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语音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天气很舒服啊，这一大清早的这个不冷不热的感觉。当然了，白天呢肯定会热一些。所以说呢，最好是叠穿，如果说今天你就穿了一件，比方说一件卫衣的话，那中午可能稍微难受一点啊。行，天气真的相当不错了，昨天就是如此啊。昨天呢，哎，还挺晒啊，也阳光明媚。昨天呢，东部及南部的受海风影响呢，升温呢相对缓慢一点啊。长海最高气温呢升到21度啊，北部地区像长兴岛、普兰店等地气温是略高一点啊，跟今天情况是一样啊，最高气温呢在27度以上。今天呢依然是晴好天气啊，还是这个北部地区呢也是在这个27度啊。往房店、普兰店这两天天气其实差不太多。但是呢，市区之内的最高气温相比昨天呢是略有下降啊，今天是24度。好，展望一下明天24小时啊，明天要注意就是要出现雨了啊。那么明天呢，我市上空雨量逐渐的增多，夜间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这个雨量呢是小到中雨，所以明天的8点到后天的8点，24小时是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的天气。这雨什么时候来呢？就是明天的夜间。所以也不影响白天上班啊，明天呢刮的是东南风4到5级，然后呢，下雨刮风嘛，就转到偏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是18度，最高气温是22度，就下到明天晚上到礼拜四啊，降雨就停了，气温呢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重回26度。那么周五、周六呢，我是还是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呢周五的白天局部呢会有小雨天气，所以大家呢还是。临近的天气预报要多多关注一下啊，周三的夜间还有周五的白天啊。那么周五周六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4-25度，最低气温呢在18度，这个时节啊气温是逐渐的升高啊。另外呢紫外线辐射比较的强啊，防晒啊一定要擦好啊，另外呢这个物理防晒一定要做好啊。哎，今天呢也是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车贴丝带派发的第二天，大家呢还是一定要提前的预约啊。那么如果说呢你忘约了啊，忽略了这个事儿，那么你有可能就白跑一趟，你去了那个站点可能就已经是发完了啊，每个人都可丁可卯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啊，所以说呢你不预约想去拿是拿不到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预约这个事儿啊。那怎么约呢？我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发送关键字爱心送考啊，就给你推送了啊。然后呢你根据这个扫码之后输入预约时的身份证号码啊，回弹一个预约成功的界面啊。可能你之前呢也约完了也忘了啊，就是反正你就发爱心送考就行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年的车贴啊，不是一张了，是3张啊，2张相同的有爱心送考字样的车贴，贴在呢你这个前排左右驾驶位的车门上啊，然后呢这个丝带绑在后视镜上，这老生常谈啊。另外呢一张有骏马奔腾图样的这个车贴呢，是今年我们交通广播和英博足球俱乐部啊做的联名车贴，这个呢大家还是跟往年一样贴在后风挡玻璃上啊。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大家呢去领取车贴丝带的时候呢，记得可以抽奖啊，那么可以在大连云客户端爱心送考专区进行抽奖，那么就是从昨天开始啊，6月1号一直到9号，就是每人每天都有一次中奖的机会啊，这个奖品呢包括电子加油券，一共是678张啊，寓意录取8，还有呢电影票，还有我们交广和英博的联名的制作的明信片，上面有英博球员的印签啊，这个基本上咱们虽然说没有说限量数字，但实际上它是限量版啊，也就是针对于我们20年爱心送考活动啊才推出的这样的这个明信片，联名明信片，所以非常的有意义啊。大家呢这个1号到9号每一天都可以去登录一下大连云啊，然后呢去找到一下啊。

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爱心送好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凌云在哪里哈。如果说你没有扫码的话，或者说这个昨天扫了，今天说哎，我领完了，我再怎么办啊？我这今天怎么抽奖？我没有那个码了。是这样啊，在大凌云的推荐页，推荐上面这一栏啊，最上方是吧 ？AI 加要闻，然后第三栏就推荐嘛啊。你打开默认就是推荐，推荐呢，你往下面滑动一下，在中间就出现了。2026第二世界大凌交通广播爱心送好，就这样你点进去好，那么你领完了车贴丝带了是不是？如果说你是爱心司机，哎，有一个报名入口是绿色的，如果说你是考生，哎，有个爱心送好考生鱼这个窗口是一个蓝色的，再往下是爱心送好云展览啊，然后呢这些年啊我们爱心送好的活动啊，这些照片都在里面啊。好，那么再往下就是一个橘黄色的，是爱心送好抽奖专区，哎，你点击一下，哎，然后每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啊。我中奖了，这我也可以中啊，啊，每个人都有机会啊，每个人都有机会啊，打大凌云，没有的赶紧下载啊。我中的是交广英博联名明信片，要不送大家得了，我中了啊，每一天都可以抽奖啊，大家记得就这个爱心思考专区去抽奖去啊，还有意外惊喜，给大家举个例子，结果我自己中奖。你看王某啊，说着这个昨天下午呢，在港湾街和氏眼科，和你台年轻漂亮的月如邂逅了，但是没敢和她合影。说呢，另外呢，在东港保利天意售楼处见到了冉峰老师，啊，说可谓双喜临门。昨天呢，我是在哪儿呢？哈，我没在东港一带，说你都跑东港去了哈。我昨天呢是在机场。这个区域啊，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啊，我在售楼处里头，啊，今天呢就没有了啊。今天上午呢是，我们1067的高鹏老师啊，这也是我高鹏大哥啊，我们这么多年的好同事啊，他今天上午在那派发，提醒大家今天呢也就一上午派发时间，啊。然后呢，你不预约呢，容易跑空啊！大家呢，想要去赢取这样的奖品啊，想抽奖的话，不，想要领取金丝带和这个我们的车贴的话啊，哎，王某发来他获奖了，桃园影城影票两张。哎，我跟你说哈，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真的。昨天我帮听众去就出示这二维码，在抽奖的时候啊，中奖概率没有那么高，但是今天早间你看，哎，我俩都中了。所以大家也可以试试啊，大凌云这个爱心送好专区的一个抽奖啊，一直到9号，每一天都有机会啊。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预约，一定要预约啊！这个如果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就是这样啊，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大凌交通广播发“爱心送好”四个字，哎，就出现了回弹啊。大家一定要预约。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开车啊，你看现在这个季节啊，一点点这个天气就热起来啊，大家开空调啊。那么如果说哎你看啊，上车你闻到酸臭味儿，开空调可能更呛人了，香水你也喷了，碳包也放了，还有异味儿。其实呢，有的车主上车可能遇到这种困扰。其实呢，空调有味道啊，99%跟香水没关系啊。问题呢，就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哎，那么异味的源头呢，什么？就是滤芯和蒸发箱。这空调异味的根源呢，就锁定在这两处。首先呢，空调滤芯啊，过滤车外空气的第一道关卡。就长时间你要是空调滤芯啊没换，遇冷凝结成水珠啊。那么熄火后呢，水分排不干，加上阴暗封闭的环境啊，就成了霉菌的温床。所以滤芯呢是口罩，蒸发箱呢是肺啊，口罩脏了，吸进去的空气就是脏的啊，肺里长的霉菌，吹出来的风自然就有味道啊。

那什么时候把这个滤芯换了啊？那么你要知道啊，出现几个信号就说明滤芯已经撑不住了。就首先呢，出风量变小，就风量开到最大，风还是软绵绵的，哎，那么滤芯被这个灰尘堵死，空气过不去了，就是啊。另外呢，就是你刚打开空调或者切换内外循环的时候呢，一股酸味先飘出来，这是滤芯上的霉菌呢被气流卷起来的信号啊。所以呢，你开空调你也闻这个味道啊。另外呢，除雾变慢，就冬天或者雨天除雾效果变差，要吹很久啊才能看清啊，就是滤芯脏了，空气中的水分不容易被过滤掉。再有就是家人一上车就打喷嚏，眼睛痒，哎，说明空气中的过敏源已经超标了啊。那么滤芯啊，市场上常见的是分三种。首先呢，就是普通无纺布滤芯，只能挡住大颗粒灰尘，这价格便宜，效果有限啊。还有就活性炭滤芯，能吸附甲醛、异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啊。PM2.5 的过滤率90%以上，哎，是性价比的，比较好的选择哈。还有就是 HEPA 滤芯，对 PM3.0.3 以上颗粒的过滤率啊，达到99%以上。部分产品呢，带这个抗菌涂层，哎，这个是最好的选择了。HEPA 滤芯啊，这个我们对空气质量要求高的用户就选这个啊。那么，要性价比呢，刚才说了，就第二种活性炭滤芯啊，城市通勤就够用。好，要是你把滤芯换了还有味儿怎么办？这个问题呢，可能就滤芯的问题排除了。就出在蒸发箱上，蒸发箱必须专业清洗，修理厂呢会用内窥镜配合专用的清洗剂啊，做深度的清洁，就不建议自己动手啊。所以判断的标准就是换了新的滤芯之后异味明显的减轻，但依然存在啊，就是蒸发箱啊，该洗了，等异味出来了再处理啊，这个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啊，就事后补救。所以我们日常做好一些事情啊，能大幅减少问题。首先呢，就是到目的地前关制冷，这个是大家养成习惯就好了啊。你快到停车场的时候啊，关掉 AC 键，让风机再吹2到3分钟啊，自然啊，这个自然风呢会吹干蒸发箱表面的冷凝水，切断霉菌的水源。那提前的关啊。另外呢，别总关着窗，用内循环，就外循环能保持风道干燥，所以把新鲜的空气送进来。定期啊也开开外循环啊。还有呢，就是落叶树胶容易堵塞排水孔，导致积水啊倒灌进空调的进风口，就是尽量能不停树架就不停树下啊，就是空调的异味呢不会自己的消失，只会越来越重。所以呢，最简单的办法检查滤芯啊，脏了就换啊，换了整车清新的车内空气啊，大家呢就才能健康啊，呼吸的也才舒服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首新歌。回来之后呢，也听到李健啊，这是在上个月末，他在他的《万物安生时》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安可的时候，就是全场最后一首，唱响了这首新歌，叫做《从黄昏到午夜》。这首歌啊，他是打磨了2-3年了，他一直想尝试啊，用这种比较传统的古老的布鲁斯曲风创作一首中文歌啊。在他看来呢，布鲁斯是摇滚乡村音乐的本源啊，不追逐潮流却永远经典。所以说呢，这首歌这样的创作也是一次回归音乐本源的表达。之前没有听过李健唱这样风格的作品，所以也挺新鲜的啊。来听听看吧，李健的新歌《从黄昏到午夜》。

好的，我们听到来自于李健的新歌《从黄昏到午夜》啊，这个歌啊，就是李健特意创作一首布鲁斯这个风格的作品啊，而且还是那种非常的这种古老传统的布鲁斯风格啊，但是有一种很明显的一种律动啊，很松弛的一种感觉啊，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歌哈、啊，听第一遍啊，你觉得哎还不错，你听第二遍的时候更有感情。看一下，你看扣问人生就发了爱心送考四个字啊，直接给你回弹了一个二维码啊，就是扫码预约爱心送考的车贴几斤丝带。大家呢去领取的时候啊，一定要提前的预约啊。昨天呢有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来到了我这块啊，就是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的这个接待中心。他本来还挺热情的，还他知道那是那个人是我，我那坐着，他是知道是我，他还跟我打招呼。然后呢就要领取，就发现呢哎没预约，我说这个必须得预约啊，否则的话你领完了别人预约之后，你可能就你领走了就少了一份啊，我们都是定量的啊。然后这样的话我说这样，我再就近我再给您预约一个啊，看看在哪里还有。结果人家转身气呼呼的走掉了，我就很纳闷啊。哎呀，所以这个事情啊，我就想起来一定提醒大家啊，别到时候呢你扫兴了啊，真的不是说不给你，因为如果说你没有预约领走了，其他人来了就可能就扑空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预约。

今天呢，我们还有最后一上午的派发时间，大家一定要抓紧啊！想领的还没领的，抓紧时间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四个字爱心送考，然后呢有回弹的一个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预约啊。弟说昨天六点半就到单位了，没听节目，到底讲不讲天津沙拉拉的事？哎，你说这事有啥可讲？昨天我讲了，昨天我是怎么讲的呢？我是把这个天津的这个看台，他们是南看台好像是啊，发了一封这个咱就算道歉信吧，一个情况说明，我给读了一下。就人家也是个别球迷，咱不用说天津呢，北京是不是也唱过呀？其他地方也唱过。沙拉拉呢，当然这个歌呢，我们是属于赛后胜利之后的一个我们的传统歌曲啊，保留节目啊，我们把它发扬光大了。但实际上这歌当然不是我们原创的啊，世界各地也都可以唱啊，之前呢其他的城市球迷也唱过啊，只是现在最有名的是我们唱的。这里面有没有挑衅呢？也许有啊，有的人可能理解有，有的人可能理解哎，这个是世界通用歌曲沙拉拉啊，就无所谓的嘛。每个人的这种接受度也不太一样啊。我告诉你们啊，大连云的抽奖在哪儿哈、啊？从昨天就开始了，一直到九号，每一天啊，爱心送考这个专区都可以抽奖，在哪儿呢？再次提醒大家啊，打开大连云，在推荐栏，就是因为打开啊，你默认就是在推荐这一栏，你把这个手机啊，往上滑滑滑，滑到中间有一个蓝色的底白色的字，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在这儿你点击一下。哎，然后呢你再往下滑，最下方是有一个橘黄色的八个大字爱心送考抽奖专区啊，就在这儿啊，每天一次幸运大转盘啊，每天一次抽奖机会，你点击抽奖就可以了啊。激素赵飞说，刚才抖音关注你了，说新疆那个唱歌视频太燃了，一个人盯一支球队，看得我热血澎湃，说我今天啊从旅顺过去领爱心送稿的车贴，可以说带着全村的希望啊，原来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今年呢我们的队伍扩展到了九个人啊。西湖真月这个点位是哪个主持人在派送，我还得查一下啊。待会儿我给你回复一下啊。在新疆啊，天山天池啊，我是录了一首捍卫主场啊，清唱的一首。这个歌啊，原来不叫打铁吗？啊，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有气势，尤其是那一句，今天就让你知道谁是东北的王，呵呵，就这一句。原来的歌词也是这么写的啊，但是改完之后，它就不叫打铁了嘛，叫捍卫主场了嘛，就是原来就特定就是为那一场比赛而专门定制的歌，那么这样改完歌词之后呢，相当于通用了，相当于为大连足球加油的一首歌曲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蛮好的啊，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戾气啊，原来有一点有点太过于犀利了，是吧？就好多了。那么这样一首歌，我就在天山天池啊，有这么多的游客关注的情况下，就这么唱。人生当中第一次射牛，为什么呢？跟整个的环境有关系，因为你想在新疆那个天山天池，天地辽阔，所以说人呢、啊、就容易放飞自我呵呵啊，一路有你。哎，你看他也中奖，我跟你讲，今天早间啊中奖率极高啊，啊10块钱电子这个中石油的加油券啊。狼人问我说，这次新疆旅行吃到最好吃的东西什么？那一定是羊肉串。这个去新疆啊，你一定要去哪儿呢？就吃，就那种，居民区，啊，肯定是最地道的。你要吃串呢，别去小吃街。而且呢，你吃羊肉串，南疆和北疆不太一样。南疆呢，是都，不放调料的，啊，他就会问你一下，要不要放一些孜然，啊，就是他的那个羊肉，如果说品质好的话，它自带那种咸香。不需要太多的佐料，就是这样啊。那面啊，这个爱心送考的这个大转盘啊，抽奖大转盘呢，你看它右上方有一个活动说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然后呢，这个电影票。

啊，这个加油圈啊怎么使用，它有个活动说明啊。原野啊，是这样，哎，我们的爱心松烤这么多人在关注啊，那么我们不可能把这个量放到无限大，是吧？这个活动呢，就是对于这个全市来讲呢，它是有很多的重要的，就是象征性的意义，就是带动这座城市对于爱心松烤、对于公益事业的关注啊。所以说呢，基本上按照往年的情况来讲，我们准备的量也够用，因为到现在为止呢，还是有一些点位是没有约满的啊。你只要是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参与活动啊，问题也不大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有哪一些问题啊，你可以提出来啊，我不喜欢你阴阳怪气，好吧？你有什么觉得啊，我们做的不太到位的地方，你可以直接提啊，不用阴阳，好吧？爱心松烤20年了，是吧？有口皆碑。你想想，全大连还有没有能持续20年的公益活动？是不是我们只有这一家？大连交通广播坚持下来了啊！所以也要感谢社会各界的啊鼎力支持，特别特别感谢大家啊！尤其是一些我们的爱心商家，还有我们的爱心司机朋友啊。今天的车贴啊，就到中午嘛，大家是尽量早点去，好吧？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听到一首这个很有新疆风味的歌啊，这是魔力哥先生啊，当时的第四期的节目，亚森、余哲普、宋子乐还有张宏宇演唱的《八郎仔》。这个八郎仔呢，就是叫新疆方言，就是小伙子啊，少年啊，就这么个叫法啊，小帅哥、老弟儿，嗯，这个歌听起来就阳光开朗，非常舒服啊！我在新疆的时候，时不时，就哼唱起这首歌来，听听看这首歌，《八郎仔》。

0: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在周二的早间，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6点34分了。此时车流的密度比较大的是香炉礁桥上入市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那么这一段是缓行。另外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目前呢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平均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状态，目前我们从交管部门了解到，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依然处于封闭的状态，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洼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的呢，编辑播报。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7到24度，旅顺17到24度，金浦新区17到24度，瓦坊店18到27度，普兰店17到27度，庄河18到23度，长海16到22度。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我是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思佳。20年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依然是那句“我送你”。愿所有考生心态稳稳，答题准准，梦想成真，爱心送考，一路随行。
10: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

所以大家呢尽量早一点到拍吧点啊。大家呢如果说现在还没有预约的话，还要抓紧预约啊，不提前预约是领不到车贴磁带的啊，别跑空了。怎么预约呢？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四个字爱心送考，其他的不要再发了，就准确的发四个字爱心送考，就会给你回弹一个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一下究竟哪个点位还可以预约到啊，就近领取就好了啊。嘉祥说呢，发一个路况，西北路入市区方向，在离我小区路段是有两车刮蹭的，这个路段是拥堵啊，大家呢这个经过此处要减速慢行，谢谢提醒啊。飞翔的潘瓦斯说，西北路上疏港路桥是有车辆的刮蹭的事故啊。于永久已经领到车贴了。再次提醒大家，今年的车贴啊，我们是三个啊，其中呢爱心送稿字样的这个主车贴左右两个啊，是在左右车门上那么这个金丝带呢是绑在后视镜上，还有一个奔马图样的这个车贴呢是在后风挡玻璃上，是今年呢我们交通广播和英博足球俱乐部联名这个制作的车贴。另外呢我们也做了一个联名的明信片上面有英博球员的印签就签名嘛，印制签名。大家呢也可以去这个抽奖啊。我们呢在每个领取点呢都有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直接进入到这个大转盘这个专区去领奖。另外呢如果说您现在还没下载的话，您再去扫码还要进行下载，这步就比较麻烦，不如现在就下载大连云啊，把大连云 APP 装到你的手机里如果不扫码的话呢，你手动找呢也比较好找，就是在大连云 APP 的打开主页，默认推荐栏默认就推荐栏，你不要动了，推荐栏下方你往下滑一滑，中间就有一个2026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这个专区，你点开来之后在最下方橘黄色就是爱心送考的抽奖专区。另外呢今年呢因为我们有大连云了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司机端还有这个我们的考生端呢想要预约报名呢这个找到一个入口了，非常方便，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这个专区点开之后，最上方绿色的就是我们的司机端的预约的端口那么如果说您6月7号8号9号这三天6月7号7 8 9这个有时间接送考生的司机朋友，你可以点击一下预约输入一下您的身份证号车牌号家庭住址，要点立即参与就可以了，我们帮您匹配考生如果说您有这个送考的需求那么你可以点击下方蓝色的这个爱心送考考生预约，也是填写一下你的考试地点，然后呢家庭的住址，然后点一个立即参与，我们呢帮您匹配司机然后最下方橘黄色就是爱心送稿的抽奖专区昨天已经开始了，一直到9号天天都能抽奖我刚才一不小心我自己先抽了一个交广英博联名明信片而且刚才在平台上今天早上这个中奖率特别高给我们反馈的基本上都中奖了有中电影票的，有中这个加油券的然后呢究竟怎么用这个大转盘的右上方有一个活动说明大家查看一下就可以了T-Mac 说昨天看见我了想和我说大连大连必胜，没好意思对啊，关键是在人售楼处里这么喊有点突兀是吧。昨天我穿那个衣服就是黑色一个外套嘛，本来我想在这个胸前呢就贴一个这个英博的一个小的队徽就是我是有的，然后昨天这个临走急匆匆忘带了你可能看到我要是贴那个队徽可能更想说了今天的这个车贴领取按照我们的规划的时间是到下午一点到下午一点，就是尽量早一点吧，好吧，到下午一点。对，大家想预约就发爱心送考四个字提前一点就是如果说你没预约去的话就扑空，为什么呢？你没发好去想领欲取欲求，那你得碰运气去了然后呢你现预约，除非说那个地方他没约满，如果约满的话你只能再换个地方昨天就有这样的朋友

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啊，刚才说了这个六七八哈，我们的电子加油券是一共是678张，寓意录取吧，寓意非常好啊。那么最近呢也有网友发现啊，这个礼拜六日子也特别好，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礼拜六它就是6月6，2026年6月6号的星期六，这简直就是6666啊，6666大顺，所以这个礼拜六太好了哈，一定会有好运气是吧。我看有网友说已经规划好了当天去办身份证，感觉很吉利。还有的网友说2022年2月22号22:2022秒，那个时候我还是初中生，发了个 QQ 空间，世界上最二的一刻。哎，真的那一刻不可能再复制了啊，2022年2月22号22:22:22。还有说年度最六星期六，那一定就是本周六了啊。另外有个好消息啊，那么昨天蜘蛛侠崭新之日这部电影确认引进国内啊，这也是蜘蛛侠时隔7年回归内地大荧幕。那么这一次啊是成龙的成家班是进行了这部影片的动作设计啊。去年的时候成龙呢就在伦敦片场透露说他专程飞伦敦探班，以成家班动作导演的身份全程参与了前期的筹备和排练，所以说可能会看到一些成龙的标志性的动作哈，用在了蜘蛛侠的身上。这部影片啊，国内上映的时间还没有最终确定，但是北美上映的时间确定了，是今年的7月31号。想要抽奖啊，就是无论你有没有预约车贴丝带，其实都可以抽奖啊。大家呢可以在大凌云 APP。哎，我跟你讲，大凌云的福利太多了，你不下不吃老亏了吗？啊，你赶紧下一个，放在你手机里啊。大凌云，然后呢，推荐栏就是你默认打开就是啊，你往下滑动一下，在中间就是白底蓝字啊，我们交通广播带新松广的专区。然后你下方呢最下啊，只有一个橘黄色的专区，就是我们的这个幸运的抽奖专区啊，每天一次，一直到9号啊。啊，昨天呢有一个话题上了热搜，说一车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这咋回事啊？这个是综艺节目《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被观众发现多位嘉宾乘车的时候没有真实的佩戴安全带，而是由后期团队通过 P 图技术添加虚拟安全带，引发热议。那么有网友发现啊，图片后期合成痕迹明显，画面显示后期添加的安全带颜色浅淡、弧度僵硬，与已被真实卡扣衔接处边缘模糊，而与同车规范佩戴安全带的严浩翔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么有网友啊指出，其实早在《奔跑吧2024年》播出的节目当时啊，就有嘉宾没有系安全带啊，节目组也给他披上了，没想到还有第二个披安全带的综艺节目，这不自欺欺人吗？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说，安全啊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交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对数量客观的粉丝。受众而言，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那么根据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啊，那么如果是刻意 P 图，然后是伪造系安全带假象呢，是既违反安全通行规定，也放任道路安全隐患，那么驾驶人及相关人员可被处以警告或者是罚款啊。目前为止啊，这个节目组还没有做出回应，但我估计最晚就是今天了，你再不回的话有点不像话了啊。我在新疆啊，我们是这个旅行团啊，乘坐大巴的时候，每一位乘客都是必须要系安全带的啊，管理是非常的严格，必须系安全带，而且车速一定是控制在100迈以下啊，最多跑4个小时一定要进服务区要休息，是10分钟还是20分钟的我忘了啊，这个是严格规定，死规定啊，因为它全都有报警，你要超了的话就不行啊。所以我们如果说你自己开车啊，也没有什么监控，也没有强制规定，我们得把安全放在心上啊，自己是自己的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啊。
看来还有好多朋友啊没有预约的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爱心送烤四个字，你看看啊，你就近的点位今天还有没有这个剩余的车贴和丝带了啊。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昨天啊，这个知情人士透露说预计豆包呢是在这个月下旬就会正式上线付费内容。那么之所以选择这个节点呢，说是因为 PC 端和移动端仍然需要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完成基础功能和收费体系的适配改造啊，如果进展顺利的话，豆包将于三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付费场景。豆包也要卖货啊，豆包要卖货啊，就是三季度啊，并且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进行引流，然后呢四季度要进入到运作期啊，四季度开始就开始正式卖了吧啊，对不对？你之前多免费啊，你这些 APP 不可能一直免费吧，肯定得要有商业化回报啊。所以今年豆包呢将说不会把付费用户的渗透率作为考察指标啊，因为现在是要面向明年啊更长期的这种商业化的回报做准备了吧啊。其实在上个月初这个事情就出现了嘛，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啊，豆包 APP 啊 App Store 页面出现了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啊，页面呢披露了三档订阅的价格，标准版连续包月挺贵啊，比我们买的任何一个什么视频会员什么这个会员那个会员还要贵，连续包月还68呢啊，要是连续包年啊，一年是688一年啊啊，这是最便宜的，加强版连续包月每个月是200块钱啊，你要是连续包年呢是2048啊一年啊，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是500，连续包年啊是5088。相信啊他敢收这个钱他这个功能一定要打造完善，就是付费功能他是专注在什么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他真的能够帮你解决一些问题是吧，比方说 PPT 生成啊，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等，而且随着这个模型能力的持续升级，产品呢肯定会，尤其是付费的功能哈，越来越多的那种复杂的高价值任务啊，它肯定会满足的啊。但是现在啊，就大家也发现豆包你问他一加一啊，之前大家吐槽说一加一是等于二吗啊，我在节目当中是不是也试过，我说不是等于八吗，哎，一开始他还犹豫不决啊，后来呢他根本就不反驳了啊，他就附和你说啊，一加一确实等于八。大家还记得那期节目吗？我在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哈，豆包就是那么说的。但是你现在问他一加一是不是等于二，哎，他就会了。所以这个大模型也不断的投喂，不断的完善啊。但是我们特别不想看到是什么呢？就是他将来出现了这个付费版本之后，他的免费版本就是更呆萌了，更啥不知道了，更漏洞百出了。这个是我们他逼着你要去付费。这个就不可以啊，这个我们是无法接受的，就是你最起码把基础功能要做好啊。你看动感超人小光波说，我就是旅游大巴的大巴车司机，说你刚说的这个现在大连管理的也是非常严格，就是后排呢必须每一个座位都要系安全带，然后呢4个小时必须要进服务区或者是停在安全的地方休息，每次休息必须超过20分钟，对，是20分钟，对，4个小时必须要休息至少20分钟，然后你才能走。嗯，啊，坤说舅舅中华路啊，现在4排剩下2排，还有一排公交专用道，现在不好走这块啊。啊，我随时穿插的，我就提醒大家啊，今天爱心送烤还有最后一上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爱心送烤”四个字，提前扫码预约。没有预约现场领取有可能你领不到，因为有可能那个点位就已经满了，好吧，大家呢避免跑空，所以说一定要提前预约啊。来接着跟大家说一下，就从昨天开始啊，新版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的实行，那么学生票的优惠政策迎来了一个调整啊，所以眼下也是集中购票，要准备这个暑假返乡啊，这高峰期，所以说呢，也被学生称为毕业前收到的最好礼物啊。那么昨天的记者也。

是联系了12306的工作人员，那他们表示说，这次新规呢，对学生票优惠政策有几项调整。首先呢，是从6月1号起，所有铁路线路学生优惠票全面覆盖动车组一等座和卧铺了，统一按直行票价打75折，最低不低于公布票价的4折。那么这个优惠措施呢，此前已经在部分的线路呢试点实施了，而这次新规呢将其正式纳入了制度化全国性的管理，所以无论是一等座还是卧铺，学生都能享受比以往更大的折扣力度。另外呢，从6月1号起，学生的家庭居住地可以在12306 APP 内自行修改，这个不需要学校盖章了，而且修改次数不限，也方便学生呢灵活安排你的行程。还有呢，就是联程车票优惠次数的调整啊。那么此前呢，学生购买分段的联程车票，就是每一段都要扣除一次优惠次数，所以一趟远途出行呢，如果需要换乘2-3次呢，可能一次就要用掉2-3个学期的额度，哎，不合适啊。所以现在呢，明确的规定了，就只要是同一行程的分段联程，而且首段至末段发车时间间隔在5天120小时以内的，系统呢只核减一次的优惠次数。那比方说你从重庆到广州，学生可以通过联程车票选择多个城市的中转，那么只要整体的行程5天内肯定完成了，是吧？只要消耗一次的优惠额度就可以了。今天已经开始实行了啊。抽奖没找着啊，抽奖没找着，你就可以去我们的这个派发点啊。扫码就行了。我再说一下啊，我们的爱心送考啊，我们的这个专区每一天都可以抽奖，到9号为止。那么在大林云 APP 往下滑动，在中间栏有爱心送考蓝色的底这个专区啊，今天早间中奖率特别的高啊。PU 啊说，对对，妹妹昨天坐大巴没系安全带被警告了，是吧？因为大巴车现在这个安全带就管理的非常严格哈。半颗糖啊，就是说下午去领行不行？现在是不行的啊，理论上是不行。我建议哈，大家是这样啊，有的朋友可能下班啊，时间就是你们上午嘛派发，你还没下班呢，你提前啊打电话给这个预约点啊，提前打电话，你查一下这个预约点的电话，询问一下是否可以帮助给留一下啊。然后呢找时间，比如说人家也下班了，你可能就领不着了，好不好？我们的活动呢进行到理论上是今天下午的1点钟啊，就是一上午的时间啊。

所以呢，建议大家提前打电话告知一下这个情况，然后询问一下，因为我已经预约成功了，我这个丝带还没领，没领的话就一直放在你们这儿，然后呢我找时间再过去领行不行啊？你跟人打个招呼啊，就是这个问题来这么解决，好不好？啊，再次提醒大家，爱心送考必须要预约丝带和车贴，而且呢在高考的这个期间呢是可以借用公交专用道来通行的啊，早晚公交专用道是可以这个借道通行的。中考目前呢我们没有推出中考的爱心车贴和丝带的派发活动啊。夏卫军是可以的啊，今天上午开发区的这个点位是可以领取的啊，你在哪约的就去哪儿啊。今天上午还有最后的领取的时间，如果说就是上班啊来不及过去，提前打电话给派发点告知一下情况啊，让对方看留一下，您找时间啊再去领取啊。另外呢我们的爱心送考呢进行了一个抽奖的这样一个大转盘，大家呢在我们的大林云 APP 没有的抓紧时间下一下啊，大林云 APP 特别的好用，首先呢就是听广播看电视，而且可以回听回放啊。另外呢你看我们交通广播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包括东北超的这种专区啊，包括呢这个你的挂号啊，一站式大连大大小小的这些医院挂号呢你就不用再单独再搜再想医院名了，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啊。还有直播各种各样的福利啊，有一些一块钱的霸王餐，微短剧都是免费看的，等等太多了。所以你就下一个大林云，然后呢你在推荐栏默认着，你往中间滑一滑，在下方就有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专区，最下方就是我们的抽奖活动啊，一直到9号每一天可以抽奖一次。对，小光波啊，就是你跟他提前沟通，先放他那儿啊，因为你已经预约了，你不领的话这个东西一直在他那儿放着，是吧？所以说你就提前打电话预约一下就好了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原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40顺龙海轮，20:30龙兴岛轮，22:3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大连虔诚高级中学是辽宁省优质高中，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始终走在前列，一直到报考结束，学校全面开放，家长或考生可直接到学校实地考察。咨询电话8789955。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
2: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3: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2: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3: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2: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3: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2: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3: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2: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3: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2: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3: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2: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3: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2: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3: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2: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3: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2: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3: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3: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0: 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早上我们的这个7:03了，此时我们看到东联路上有特殊情况，东联路在大坊路段入市方向外侧车道有车是发生故障了，我们看到它的前机关盖已经打开，应该是发生故障，所以呢后方有警车在疏导交通，如果您选择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目前东联路从金三角开始的入市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尾端呢都已经排队到千山路上方的位置。另外呢，就是东淮路交金山隧道路段入市，途经彭辉到达广电方向车多，香炉在桥上，整体来说目前北行方向的压力会最为明显一些因为呢在南行入市方向鞍山路上方的位置有两车发生追尾的事故，在香炉交桥上鞍山路上方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尾端是排队到了交金山隧道路段。那么今天早间东快路东联路整体的运行压力都非常大，同时东快路从彭辉去往交金山的北行方向也是车多缓慢通行的状态，树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入市方向，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的双向，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净水厂方向暂时属于车多的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有封闭的高速，主要是在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将会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7度到24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9，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我们又要出发了。这里呢就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接下来的时间大家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问候各位，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节目的互动也欢迎您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参与。
0: 哎，来看看小曲同学就说了哈，心怀暖意，步履从容，开启元气满满的周二啊。
1: 嗯，
0: 这每天呢算是早安帖。
1: 是的，
0: 小曲同学啊，就是他的这个问候呢总是非常的温暖并且富有诗意。
1: 嗯，
0: 要是能谱上小曲儿就更好了。啊
1: 啊，新阳说芳林街快到西南路的位置呢，这个道边违停有点严重啊，就算夜间允许停车，最起码你早高峰之前你能不能开走呢？
0: 嗯，
1: 本来就两排道会车非常困难了，希望能和交警部门反馈一下啊。
0: 对，严格按照咱们夜间停车场的这样一个使用规范啊，停的时候可以，但是啊，尽量在这个允许的时间之内，提前到来早高峰的时候呢，把车就开走。
1: 是的，我记得夜间停车场的这个结束时间是不是就是早上7点呢？
0: 对，我们节目一开声啊，
1: 他就应该撤走了。
0: 哎，这个车就不应该在这儿停着了啊。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小辉啊，也是和大家一样非常非常关注我们从昨天上午正式开启的今年的爱心送考。
1: 嗯，
0: 啊，是第20届。他说因为呢是第一次参加爱心送考啊，我想问一下，领取了爱心车贴之后啊，如何跟考生来建立联系？
1: 嗯，
0: 啊，车贴的领取呢是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样一个入口。那如果想要和考生建立联系，你得转战到大连云 APP。
1: 嗯，
0: 啊，就这两个平台啊，大家必须得转换好，切换好。为啥呢？因为一个平台不能满足所有的功能。
1: 对，
0: 另外呢就是现在我们的产业实在太多了啊。
1: 另外就是已经这个报名登记的一些司机朋友说，咋一直没人跟我联系呢？
0: 嗯，
1: 那可能就是没有跟您能对上的考生。因为我们需要大家填这个地址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是根据地址来匹配，看看能不能一对一来对接上的。
0: 对，昨天我估计我们这些考生
1: 可以打印了，打印出来之后就知道自己在哪考试了。哎，看看离你家远不远啊。
0: 在我们大连云 APP 上呢
1: 可以打印了，打印出来之后就知道自己在哪考试了。哎，看看离你家远不远啊。
0: 在我们大连云 APP 上呢，我们是实行了一个对接的功能啊，一个呢就是车找人，一个是人找车。嗯，然后来进行相互的信息匹配。但很显然现在车辆是远远多于人的需求。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呢，有一些想要提供爱心送考车辆的这些司机，感谢你的一片爱心的付出，但是最终未必能够匹配成功。
1: 对，
0: 啊，这是常态。
1: 对，
0: 所以心理上呢得接受这个啊，
1: 做好这个准备。还有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阿甲说，旅顺中部通道去往旅顺方向走到这个唐泥湖隧道的时候呢，有一辆没要从后面看。什么意思啊？没有这个任何反光标志的一辆车。
0: 嗯，
1: 在什么小小的电动三轮车很危险，请司机朋友避让。
0: 嗯，
1: 阿甲没太看明白您说的这个呀，是不是语音转文字了呀？
0: 对对
1: 啊，阿甲说应该是电动轮椅，你说他是在开着吗还在路边停着呀？
0: 就这个电动轮椅车呀，动不动就上机动车道，有的时候呢还进入到像东北快速路啊、东联路啊，或者是跨海大桥等等这样的一些城市的快速路。
1: 嗯，
0: 相当危险。
1: 对
0: 啊。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春柳隧道啊，雨雪也在问的，近期有没有这个维修的工期的这个通知。
0: 嗯，
1: 具体什么时间想提前了解一下。我们这边如果有看到相关的信息呢，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的啊。
0: 哎，还有这个草莓说在哪儿抽奖啊，大连云上没看到啊。你在我们派发现场，如果你领取完车贴，那工作人员呢就会给你提供一个二维码。
1: 嗯，
0: 然后呢你通过大连云你直接扫码就可以抽奖。刚才阳光也说了，说今天早上的中奖率特别高。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微说报完名了，昨天忘领了，今天还派发吗？派发呀，我们是两天啊，昨天和今天到下午的16点之前，您都可以在您预约的那个领取点进行领取，大家千万别忘了。
1: 对，关于这个预约领取我们的送考车贴啊，我们今天节目开篇呢，还想多说几句，就是大家一定呢，就是尽量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去领取。啊，
0: 我觉得不是尽量，是在一定了，因为啥呢？咱这20个点啊，大部分全都约满了。
1: 对，
0: 如果你跨点来去领取了，你是方便了，但是预约好那人他领不着了呀。
1: 对，首先不要跨点去领取。
0: 对
1: 啊，哪个地方呢？你预约成功了，就是在那个地方已经给你留出来数量和名额了。
0: 对，
1: 你如果跨点领取，你就打乱了我们这个配置计划，那人家工作人员不发给你也是正常的，
0: 嗯，
1: 因为你约定的就不是这儿。我为什么说尽量呢？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可能这个工作时间呢也非常繁忙，
0: 是的，
1: 不一定能够在白天的时间抽出时间去领取。那你说我下了班之后我再去派发点能不能领取呢？能，但是不能保证一定。
0: 嗯，
1: 啊，因为能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尽量给大家呢考虑大家的这个所急呀、所用，对吧？但是你说我们集中约定发放的时间，到时候可能我们的派发点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我们派发时候的一些这个装置啊，到时候我们就撤离了啊。
0: 对，
1: 如果工作人员，你比如说加油站，尽管它有24小时工作的时间，
0: 嗯，
1: 然后考虑大家可能是晚上去。啊，也会竭尽全力的给你进行派发，但是不能保证。如果你在约定的时间你不能够及时到达，那我们有权对这个车贴进行其他的，比如说这个配送啊，或者说呢调配啊，进行其他的处理。
0: 对，这是可以24小时的。那有一些你比如说像咱们说的一些银行啊等等，
1: 有营业时间的
0: 保险公司啊，它有营业时间的，
1: 是
0: 人家下午5点人就下班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所以尽量大家是在16点之前，
1: 哎，
0: 直接给领取走，这是比较保险的。
1: 我打个比方啊，这就好比什么呢？比如说你买了哪一天几点钟从哪儿到哪儿的一列高铁的车票，
0: 嗯，
1: 你买到车票之后呢，就是说这一列列车上肯定有你的一个坐席，
0: 对，
1: 你在约定的时间到那儿之后，你肯定能坐上车。但是你说你过了这个时间了，人家车都已经开了。不可能给你单独再开一辆
0: 啊。对，那人说那我都买了呀，我也不是没买票啊，你为啥不能等等我呢？
1: 嗯，
0: 所以这个参加这个活动它就有活动的需求，坐这个车就有这个车的列车开车时间。
1: 既然是预约约定了啊，咱们能不能就按照合同来执行啊？
0: 君临天下说今天几点开始领取啊？10点到16点啊。
1: 嗯，
0: 还有知足者在问已经领取了怎么张贴，今年这个车贴着怎么贴也是很有说头哈。
1: 啊，
0: 今天呢咱俩领到的车贴呢是一袋里边是3张，有2张呢是一模一样的，是我们的主题车贴，标有爱心送考字样的，这两个是一模一样，2张您贴在左右驾驶的这个车门上，
1: 嗯，
0: 和我们的金丝带您就可以同框了。
1: 嗯，
0: 还剩一张骏马图呢，您就贴在您的后风挡上，这是我们交通广播和英博足球队的联名车贴。
1: 而且呢这个后车窗的这个高考的助力加油口号的车贴我们一共有5款。
0: 对
1: 啊，然后呢就是每次给你派发的时候都是随机的。
0: 对，
1: 但是每一款都非常非常的给力。
0: 对，因为它夹在里边，就你领的时候你也不知道领的是哪一款。
1: 对，有点像盲盒一样的。
0: 对
1: 来看一下这边啊，这个妮还说前关就是在汉关北路和前关路这十字路口有辆黑色的凯美瑞，这车号尾号呢是 123K 啊，天天早上啊堵在右转的车道上停车，你要是天天这样的话呢，多少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0: 是的。还有呢，我们再看一下也是在路口违停的是哪儿呢？是旭日街和大庆街的交汇处，一帆风顺说有个大货停在那儿，更挡害了，影响了旭日街的正常通行，现在已经是黄色缓行了。
1: 旭日街大庆街就是在那个新华同仁轩三华芳草园那个位置。
0: 嗯
1: 嗯。还有 W 说红陵路的入市区上西部通道啊，然后有辆车亚越网格线啊，实线，然后插队上桥。
0: 哎呦我天。
1: 嗯，
0: 还有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有位朋友他说我咨询一下中山路旁边的长春路医院的辅路信号灯路口
1: 啊，
0: 标的是公交专用道。
1: 嗯，
0: 我是从前面黄叉那个地方拐进去的，那样也拍照吗？
1: 黄叉那是属于混行区，那是可以的，
0: 那就是给你街道拐弯的地方。
1: 对对对，包括呢公交车专用道，每隔一段距离呢就会有一个黄色的一个边框。当然了，现在新的国标执行之后，恐怕这个黄色的要变成白色的了。
0: 对
1: 啊，有一个大方框，里面有个叉，那个叫

0: 混行区，你想要跨越公交车专用道，或者说在公交车专用道开启的时候，你只能在这个区域是不被拍照的，是被允许的啊。
1: 嗯，
0: 除此之外，你就属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了啊，要被监控抓拍，或者是罚款，或者是记分。那么还有就是长春路医院这个位置啊，其实也挺有说头的。你能把中山路的这个辅路走明白，
1: 不容易，这老挺复杂。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你大学毕业都不是一般战士啊。你进去可以，出来的时候呢，也要及时的进入到中山路的主路。但是你选择这个位置，就是中山路东行。如果说你直行越过沈阳路，在辅路上啊，直行你越过沈阳路，你就违规了。
1: 是的，就中山路，无论是东行西行啊，都提醒大家注意，如果你要进入辅路右拐，一定提前看好路边的指示牌，你要提前进入辅路的。
0: 嗯，
1: 你不能说现到新开路那儿，我咔一个右拐，那不行。
0: 嗯，
1: 啊，你得提前进入，包括沈阳路、三元街等等，包括你要去儿童医院。你唐山街你也需要在东行方向提前进入辅路，然后再右拐。
0: 对，就这么简单来理解哈。你要想在中山路啊东行西行哪个路口呢，你要想右拐的话呢，你必须在提前一个这个豁口的地方之后你进到辅路上啊。好了，7:19，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心一下油价吧，进入到今天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哎，反正我现在是特别关注啊这一轮油价的走势变化啊，期待着呢能够迎来一轮比较大的降价空间。六月一号
1: 最难受的是什么吗？就是六月四号是要收取燃油附加费了，可在这个明确的消息之前，我一直看到这油价哐哐往下跌
0: 啊。但是那个不受这个影响，因为只要你开启了之后呢，观察期就是3个月。
1: 对呀，所以说就难受，就难受在这儿了呀。
0: 昨天是六一儿童节啊，也是本轮油价调整啊10个工作日当中的第7天。目前呢，国内的原油变化率呢达到了-11.75%，预测汽柴油的零售价格呢将会分别下调每吨520元。
1: 对呀，
0: 折算下来每一升大概能下调4毛多啊。4毛到4毛5左右，那么加满1箱50升的油呢，将会少花20到22.5块啊。调价的具体日期呢，6月4号的傍晚啊，12点啊，6月4号的24点。
1: 对，所以说这轮的油价很值得期待了，朋友们啊。
0: 嗯嗯。
1: 啊，另外呢，还有朋友说那个3344，我说我昨天领完车贴了，老激动了，这家撕下来劲儿用大了，扯两半了。
0: 不，我们这个车贴可是 PVC 的呀。它不是简单的这个纸的，咱这个车贴呢有一个功能啊，是什么功能呢？第一，它是属于叫可转移。
1: 怎么叫可转移？
0: 就是一旦你贴出来有褶皱了，或者贴完之后呢，你把它揭下来之后可以再次往上去粘贴
1: 啊，
0: 换一个地方，换一个位置，这叫可转移，而且不留胶。
1: 这好哎。
0: 啊，你说 PVC 的你都能把它撕两半了，你这力气确实是用大了，没关系。但是为什么说没关系，就你撕两半了之后呢，你把这两半拼接到一块贴上去还能一样，看不出来。
1: 就看你动手能力了，3344啊。
0: 哎，对对对。
1: 还有呢，就是领取了我们的爱心车贴之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爱心送考的大凌云爱心送考专区进行抽奖。
0: 嗯，
1: 这个呢一直到9号之前，您每天啊领取了车贴的朋友每天一次，您都可以来进行抽奖。
0: 哎，
1: 齐天说，哎，那你说你就这两天下雨，这车贴能扛住吗？
0: 它是防水防晒的。
1: 嗯
0: 啊，就这么说吧，它贴个半年一载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贴那么长时间。
1: 对，你时间长的毕竟是胶。
0: 哎，
1: 嗯。还有啊，这个是恒星天下说，两位早啊，其实我觉得有些人呢就是开电动轮椅的手现在开车呢，就是这意思，就是驾驶技能不是非常成熟，不是很娴熟，是不是？嗯。
0: 天策说，哎呀妈呀，我这个担心呐。 啊你说领个车贴你都不能准时去，你千万别给人家考生耽误了呀。说的可是呢。
1: 这个是幸运期说，开发区在哪儿领？开发区这个据我了解是不是已经约满了呀？
0: 约满了，
1: 已经约满了。那
0: 中石油的海心加油站。
1: 是的，那您就不用打听。金州这边好像可以啊，如果您近的话，您去金州这边来领取还是可以的。
0: 好像2个点吧，有一个已经约满了。我们一共全市的20个派发地点，现在好像还有剩余数量的也就4-5个。
1: 我来说一说哈，现在还有哪个剩的比较多的？保利城在金州区。 雍正街到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这个保利城，目前剩的是最多的，所以金浦新区。

0: 开发区的朋友，咱就直奔这儿吧，别的地儿就别考虑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哪儿呢？这个。嗯，还有这个剩的不多了，我们就不说了哈，说点多的，比如说还有这个东港区的朋友、中山区的朋友、港龙路港东二街交汇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这个剩的相对还多一点儿。还有呢，中山区的这个名记脆皮烤鱼，这个大家非常知道，三八广场杏林街，这个呢还剩一些。还有呢，就是中化道德尔沿海街加油站还剩一些，嗯、这个我感觉今天应该很快就会约满了。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在平安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人民路平安大厦一楼这个点还剩一些。
1: 嗯，
0: 这几个大家可以去，其他的都满了。
1: 嗯
0: 啊，如果您还没约的话，您就直接就不用想了，就只有这几个。你看离的是不是还近？你今天还能过去，那你就直接在平台上发送“爱心送好”这几个字，回弹的二维码扫码之后，直接在线预约就可以了。
1: 嗯哼，还说黄河桥就这个潮汐可变车道，就这个点啊，入市区方向怎么就给留了一排车道呢？能不能按照这个车辆流量的规律给科学的匹配一下啊？
0: 嗯，沧海笑也说，就这个按时按点领车贴这个事儿，这咋挨个节目挨个重复啊？一遍一遍强调，确实得强调一下。
1: 你没发现吗？现在我们的节目主持都是管家式的贴心主持啊，
0: 累啊，太细心了哈。另外跟大家说，今天我们派发的第二天依然持续到下午的16点啊。
1: 对，但是我刚才听阳光说了，说只有一上午，
0: 没有，是我们的主持人啊，只有今天的上午在。
1: 对，
0: 如果您想去跟主持人合影啊，想看看这派发点是哪个主持人到现场啊，那您只能上午去。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是纯领车贴，您下午去也没毛病。嗯啊，
1: 因为我们承诺的这个时间节点确实是到下午的16点。
0: 对
1: 啊。哎，还有丽说，明泽街与鲁迅路的交叉路口，在右侧信号灯啊受到树叶的这个遮挡，看不见了。到了这个夏天，又到了枝繁叶茂的时候了啊！也提醒咱们的这个路政工人啊，尽量的把这个树叶啊、树枝的这个修剪再及时一些。这几天你看不见的话呢，这个树叶长可能就把信号灯给挡住了。再加上前两天雨水这么丰沛啊。你看刚才就咱俩提到这个长春路医院门前，就这个中山路辅路这个通行的规则，他说昨天我走到那儿的时候吧，中山路那时候就没走明白。
0: 嗯，
1: 我第一次走那个地方，我就在那个
0: 主路
1: 上又拐了。听你们这么一说，那我肯定是被拍了呀，肯定是要被扣分罚款，可不是吗？
0: 所以你就你临到那路口你就得慢着点，如果你对道不熟的话，
1: 哎，
0: 他会提前大概一个到两个路口吧，好像是。
1: 对，
0: 然后提前有个牌儿告你三元街从这儿拐，
1: 嗯，
0: 新开路从五汇路从这儿拐，那你然后提前拐到辅路，你再顺着往前走。
1: 所以向日葵啊，以后怎么走，我建议你啊跟导航走。你打开导航，提前告诉你该并道就并道了。
0: 是的
1: 啊，因为有的时候吧，临近路口的时候，这个车辆一排满，就把地面上的那个导向箭头
0: 堵上了，你也看不着了呀，
1: 就给盖上了，你无法判断。如果上方要是有交通标志牌的，你还知道，比如说一共五排车道，
0: 嗯，
1: 左边的这一号、二号是左转的啊，第三排呢是直行加左转的，然后呢第四排可能是直行，然后第五排呢是属于直行加右转的。如果车都给盖上了，上方要没有那个交通指示导向箭头，你怎么判断？如果这个时候你打开导航，它会告诉你一共有几排车道，每一排车道导向箭头都是怎么规定的，你能够呢按道进入的话，就不会被拍。
0: 嗯，是的。还有这个，有个朋友在问东联路咋回事啊？导航都堵成紫色了。我记得之前好像是有一起事故。
1: 嗯。
0: 还有小健说，刚说长春路医院北门那公交道，你就记住了，他说根本就不行。那个黄叉，除非你进去之后开到台阶上，
1: 嗯，
0: 你也开不上去。所以你只要进去了，你就得继续走辅路，就肯定拍你。
1: 嗯。
0: 哎呀。
1: 啊，还有呢，这位朋友飞翔的潘帕斯说，我抽到了啊，我抽奖，我中奖了，我中到的是中石油的电子加油的优惠券，但是我是电车呀。
0: 哎呀，我们这次呢，这个奖品里边呢有电子加油券，这个呢一共给大家准备了是678张，
1: 哎，
0: 寓意呢就是录取吧。
1: 你看看
0: 啊，而且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有专门呢是我们交广和英博联名定制的一个明信片，
1: 嗯，
0: 然后上面呢还有我们的球员的这个签名，电子签名，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也给大家准备了，看看谁能抽到啊。
1: 你看我们这个奖品的数量都有一个小巧思哈，
0: 是的，
1: 678份啊，谐音678就是录取吧。
0: 嗯，
1: 啊，那你说高考为什么他不改成6月6、7、8呢？他非得是789呢？
0: 6、7、8、9这样更好记呗。
1: 啊，也是哈，六月份，
0: 嗯，
1: 啊，已经有六了，然后。

0: 七八九，
1: 就有些这个日子的选择真的是挺讲究的，
0: 是吧？
1: 嗯，
0: 那是相当讲究了。好了，稍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进入到我们的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0: 今天呢，我是白天继续来保持晴天的天气。由于风向呢以南到东南风为主啊，空气的湿度呢将会逐渐的增大，夜间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雾天气。那么晚归的朋友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和昨天相比呢稍有回落，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4度，风力和缓，还是非常适合安排户外活动的。
1: 嗯，预计呢周三上空啊，我市呢是云量逐渐增多了，夜间还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这个雨量呢是小雨到中雨。气温还会小幅的下滑，届时市区最高气温在22度附近。周四这个雨就停了，气温快速回升啊，最高气温重回26度。
0: 那么周五周六我是白天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呢周五白天局部呢还会有小雨的天气，建议大家呀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那周五周六的市区最高气温将会保持在24到25度，最低气温呢是在18度。目前这个时节呢气温将会逐渐的升高，紫外线的辐射也会比较的强，建议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补水防晒。

0: 那稍后的时间呢，在我们今天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大家来详细聊聊以下的几个话题。
1: 嗯，首先呢，就是最近要高考了，但是最近有一份高三的数学试卷刷爆了网络平台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很多人看完泪目啦。
0: 对，虽然是数学试卷，但是呢，最终想表达的却不是数学。
1: 嗯，还有呢，就是大家现在非常喜欢用的豆包 AI 啊，预计六月下旬就正式收费了。之前已经给大家打预防针了，是吧？
0: 对。还有说豆包呢，即将要开始啊带货的模式了。豆包卖啥呀？卖豆包啊。每天我们都离不开交通安全的话题啊！你说有这个安全带卡扣啊？之前我们就说谁发明出来的这个东西呢？你说你卡上这个东西啊？你是欺骗了行车的电脑，是它那个不系安全带的提示音，它不会再叫唤了。但是你也没系上安全带呀。但是现在更有夸张的是，有直接这个综艺哈，这是我的西游二，这里面一车人的安全带都是 P 图 P 上去的。
1: 非常夸张，然后呢，就是夸张到让人一眼就能识破的问题
0: 啊！
1: 而且呢，有人说同类的问题啊，并非首次发生。很多明星在这个时候做出表率的作用，其实做出的都是反向表率啊。
0: 对啊，那你要是做错了，就赶紧出来承认啊。
1: 嗯，另外昨天是六一儿童节，很多朋友都是给小朋友过节，但昨天出一条新闻，让我觉得非常的令人不舒服，很难受。就是一个9岁的女孩啊，弄坏了朋友家的沐浴露。
0: 嗯，
1: 这么小小的一件事，因为害怕挨打，出走迷。一路失联，
0: 嗯，
1: 再见已经是22年之后了。
0: 听到这个消息啊，有点泪目了啊。但是好在是22年之后
1: 找回来了
0: 啊。
1: 嗯，
0: 还有呢，关注一下这个商品质量的问题啊。昨天你不知道啊，咱小卖部里面那个洞洞鞋，
1: 昨天卖鞋了，
0: 卖疯了，
1: 卖疯了。
0: 但是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啊，就是说呢，上海有一名女子呢，就是一次呢，在知名的一家品牌旗舰店呢，就买到了一双陈年老鞋。
1: 嗯，
0: 什么叫陈年老鞋？她说没穿几次，这个鞋就碎成渣了。
1: 嗯，看看是什么品牌，
0: 哎，
1: 怎么回事？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锁定交通广播，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7: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8: 路况报道。
9: 7:34了，其实我们看到上个点位当中提到东联路有故障车，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呢整个东联路从金三角到大房路段去往春柳方向正在提速的过程当中。

0: 但是后方呢，积压的车辆比较多，目前呢是车辆的尾端排队到了中华西路的上方华南广场附近，所以如果您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啊。目前东点路啊是单纯车辆比较多啊，正在缓解啊，并没有事故故障，车队已经排除了，所以呢，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它是一种缓慢通行的状态。东跨路呢，同样从石灰石矿弯道开始，途经焦金山隧道路段，一直呢是排队到了广电中心门前路段。上个点位当中也提到说，香炉在桥上的入室方向安顺路上方有两车追尾，目前追尾事故已经撤离，所以呢整个双向香炉在桥上的双向处于饱和的状态。这是东联路和东跨路。那么再看一下其他路段，基本上属于黄色缓慢通行，像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红岭路双向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学校周边的文静街理工附中门前路段的双向，包括杨树街进入到文静街，学院广场进入到海事大学的双向，以及目前理工大学附近的五一路的双向，通行的压力都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东北多白新村路段、北行上桥等灯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大概需要2到3组以上。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石葵路、石葵秀景小区和解放路的交汇处，石葵路的双向以及解放路去往劳动公园方向黄色缓慢通行。山东路沿现在有两段，首先是山东路和松江路交汇处去往华南地区，以及山东路和东北路交汇处去往松江路方向，华北路有一桥附近入室方向，也是平均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西北路沿线呢，主要是在果菜批发市场门前的西北路双向川岭路进入到西北路，也是黄色缓慢通行路段。现在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有封闭的高速，主要是在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小李妮编辑播报。
1: 爱心送考车主请注意，5月27日至6月9日到疏港路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享汽油会员优惠，每升1.66元，助考生一举夺魁，66大顺。
2: 200大楼618年中庆，家电国补叠加低至5折，新品中老年服装6折起，来就送，满载送，大奖等你中。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3: 爱心送考，助力高考。盛京银行，市民的银行，城市的银行，国有的银行，深耕冰城，送金融温情。盛京银行祝考生金榜题名。
4: 阳光财险客户节盛大开幕，用我知心服务，送您美好生活。阳光财险用满满诚意与您共赴双向之约。
5: 中国石油邀您为东北超加油，大连主场比赛日可领加油券包、258会活动日用券，享叠加优惠，关注油会大连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
6: 香炉礁港湾奥莱景观街区焕新升级中，餐饮首店同步火热招商，运动服饰名品鞋服折上折，海量好物限时抢，逛街休闲娱乐好去处就到香炉礁港湾奥莱。
7: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建面128至143平，四代奢宅，钥匙加推，地址甘区万达北，详询8668-0777。
8: 吃烤鱼到名记，吃烤鱼到名记，名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9: 美国约克空调152年只做一件事，专注冷暖。买空调就到长江路825号约克空调智慧城市展厅。
10: 大连改善看东港，保利东港天翼超四代洋房，南北双露台，展厅现已开放。VIP 热线6583-0888。
2: 爱心送考新里程，东方护航圆梦路，学雅思托福等留学相关语言课程就来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详询4006-164006。
11: 爱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交通气象快报。

0: 小成真，爱心送好，一路随行。
1: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6月5日至7日在世界博览广场盛大开启，27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品集中荟萃，精彩不容错过。
2: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3: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2: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3: 领先早高峰，
2: 领先生活每一步。
4: 好嘞，7:3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啊，我是高峰。
5: 我是小林，刚才我们提了一嘴动动鞋这事儿，很多朋友就开始咣咣咣发鞋了。
4: 对，
5: 这么喜欢吗的？但是提醒大家，穿动动鞋的时候坐电梯一定要注意，它特别容易有危险，容易夹进去哈。
4: 尤其是那个商场里面的那个扶梯，
5: 对对对，
4: 啊，它容易呢卷入到那个夹缝当中。以前呢出现过这样的危险，你要是穿了这个动动鞋，因为它比较软啊，它不是硬的那种的，你尽量要站在那个黄色区域之内，
5: 对，
4: 确保安全。啊，为什么说大家昨天对于这个鞋呢就非常痴迷？有很多人是刚刚买完，花了400-500。
5: 确实贵，因为这个呢、是全网爆火，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
4: 就是那个 Cross。
5: 对
4: 啊，
5: 我们几乎商场上都能看见。
4: 哎，就是它那个标志好像是个小鳄鱼，是不是？
5: 对对对。
4: 哎，懂时尚穿搭人都知道，这个卡洛驰啊，它是属于洞洞鞋界的顶流。啊，而且呢，它也是属于创领者，对吧？这个品牌的一个创领，像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啊，就这些大牌明星，然后呢，都穿的是它，妥妥的明星的同款。就这个牌子呢，是跟他家那个 logo 那个鳄鱼似的啊，天生呢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这回我知道了，
5: 明白了
4: 为什么，
5: 为啥叫这个？对，他那鞋型就很像鳄鱼。
4: 哎，他那个感觉哈，就是属于扁扁
5: 的，
4: 哎，张嘴的。然后呢，鳄鱼的感觉是水陆两栖吗？
5: 对，
4: 你下雨天你踩水坑里不打滑，夏天你穿它之后呢也透气不闷脚，然后你要是爬山走路呢，你穿它也很稳。昨天还有人说我怀孕期间，我做一个孕妇都一直穿它，很方便穿脱嘛。
5: 对，而且医院很多医生做手术的时候都穿的是
4: 也穿它，
5: 动动鞋。
4: 对，你要是穿裙子啊，你搭它，你感觉是属于温柔啊、慵懒的那种松弛感，是吧？你要是穿着短裤，你配它也是清爽，活力元气满满。你穿那个现在特别流行的叫阔腿裤，你搭配它的话呢，也是直接就化身时尚的博主了，哎，不管你是通勤的上班啊，还是开车出行啊，还是啊逛街遛弯啊，短途出游啊，这一双鞋就能 hold 住所有的场景，再也不用纠结你出门穿什么，还有换鞋的这种麻烦，直接就省了。
5: 对，平时呢在卡罗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呢，随便一双洞洞鞋就要500多块钱，热门的泡芙款、云朵款价格甚至更贵。但今天呢，商城线上奥莱姐啊，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您就能轻松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了。比如说有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等，超多款式全都有。而且呢，我们是奥莱仓直接的供货正品。
4: 对，关键还有什么特别给力呢？就是颜色还有呢款式非常多，你像什么白色清爽啊、古白温柔啊、粉色亮眼呐、还有黑色百搭呀。你现在在节目当中下单的话呢，再送你一包鞋花。这个款式随机，
5: 卡洛驰的鞋花是很多人非常爱，就它可以来回换。
4: 对，有的人可能是花200块钱买鞋，但是花500块钱买鞋花。
5: 说咋这么对呢？
4: 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免费送给你一包鞋花，款式随机的啊。今天呢，也是在我们的商城里面，赶紧啊登录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的库存也不多，全国各地我们只抢到了100组的这个名额库存。你发送就一个字儿鞋。啊，西爷鞋啊，就这一个字儿。然后呢，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你获得回弹链接之后，你点进去你就看吧。
5: 对
4: 啊，然后昨天有人说了，我刚刚花了400-500买，然后你们才卖100多，这大冤种说的不就是我吗？
5: 你看你那个还来不来得及退？
4: 就是提前的话，你先问问我们，先打听打听啊。
5: 对，最近有啥好货跟大家分享啊？
4: 对，那最近我们又是白小 T 啊，又是洞洞鞋。哎，我前两天下单的那个白小 T 昨天到货了。
5: 到了吗？
4: 对。
5: 那他那看起来就是跟别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吗？
4: 我昨天到货之后呢，我迫不及待的，我拿了一缸。

0: 的那个清水我试了一下，
1: 你真的呀？
0: 往身上泼了一下，
1: 还行，你还收着点拿清水泼的。
0: 我能拿火锅底料泼吗？但是真的就跟那个描述一样，
1: 它就滑下去了，像荷叶一样。
0: 哎，真的就是直接滚落那种感觉就特别爽，但是洒我一裤子。我裤子上它是，
1: 你可不是白小裤啊。
0: 对，就直接裤子就吸收了，你知道吗？最后我穿了好长时间，腾的
1: 硬给腾干了。
0: 哎，来看看这个酸奶流还说了，东联路的入市区目前没有事故哈，单纯就是车多，龟速的前行。哎，但是刚刚另外一位朋友说东联路上有辆大众车，
1: 对，已经被拖走了。
0: 啊
1: 刚被拖走，现在呢是堵到华南的位置，之前确实是有事故，可能你走的时候正好事故已经撤离了。
0: 嗯，还有这个文喜也说，对头，就跟你们说哈，就听导航的没毛病啊。我回家现在我都打着电子狗，电子狗这个词儿
1: 也是多年没有听说过了，
0: 好多年没听说这词儿了，这东西。
1: 哎，当年这电子狗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导航吗？
0: 还不是，电子狗呢，就是它是一个能感受到那种呢雷达的一个监测波，它和导航呢是搭配来使用的。但是现在导航可以说已经集成了电子狗的功能，电子狗就是说哪个地方有监控抓拍，它提醒你。
1: 哦，那许文喜你开这玩意儿干啥呀？
0: 啊，他就知道哪个地方有拍照。
1: 对对对，以前就是上高速的时候会提醒你，当当当响，前方可能有拍照，
0: 前方有拍照了，你该这个就是收着点就收着点。但是现在这个电子狗的功能基本上都已经集成到这个导航软件里了。
1: 对对对，
0: 哎。然后赵明还说了，哎，那你说跟导航走的话呢，你跟导航能不能搭上话啊？导航进了隧道呢，提前开灯，它咋没有提醒我呢？转弯也不提醒我打个转向，
1: 嗯，
0: 完全可以升级一下。导航里面语音呢，提醒它可以设置，
1: 设置成什么能有这些呢？
0: 你比如说有那个标准版啊，有细心版，还有简约版，还有闭嘴版啊。
1: 那你就照明就适合那种就是细心版，
0: 对对对，
1: 括号就是墨迹版，啥都说。哎呦我的天哪，提醒的老细致了。
0: 我基本上就给他关了，就是对我来讲，我就觉得他碎嘴子，你知道吗？
1: 还有一个朋友说，我开车的时候就有个习惯哈，不管是不是常走的路线，我每次都打开导航，这样不容易出问题，还能随时提醒我路况。
0: 嗯，
1: 绝绝子，嗯，和我们的广播这个基本上就可以配套使用了啊。
0: 对。然后春熙也说了，主持人呐，那咱的抽奖不是有那个电子加油券吗？
1: 嗯，
0: 下一回啊，应该整一个电车的充电券。哎，我记得中石油加油站里面有的有充电站呢。
1: 是吗？那它可以用吗？
0: 那肯定可以用、啊。
1: 就是你的电子加油券也可以做电子充电券啊。我
0: 那个好像不能，加油券加油券。
1: 对，你对这肯定是不能混着用啊，朋友们。嗯，
0: 哎呀，这 DQ 说高新园区是哪位主持人呢？我抽奖啊，
1: 嗯，
0: 中了老虎滩景区的门票。
1: 你看看，
0: 你这挺好啊。
1: 对，还有一丝不苟说，我怀疑啊，选择六月七八九考试的日子，是不是设计这个人是山东人？
0: 嗯，
1: 因为他的谐音就是录取吧就倒装句儿，录取吧就。
0: 大宝说：“那我怎么抽奖？我就两天，我都抽了个谢谢参与呢。”
1: 嗯，那有可能您就可能运气稍微差，没关系，到九号呢，
0: 嗯，
1: 你还可以再继续啊。
0: 哎，苏菲说，东联路的入市区在大坊附近的有辆车呀，这也是事故车辆，停在最右侧，是不是被拖车拖走的那个呀？
1: 应该是他。
0: 嗯
1: 嗯。还有，我们再看发财哥说，营城子到高速的，到高速这个机场的高速不是封闭的吗？
0: 嗯，
1: 所有的车都跑到夏家河子滨海路这边来了，所以这边现在有点拥堵啊，堵得挺厉害的。
0: 半颗糖，我觉得他的这个心思啊，有很多人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感觉，说我领了这个爱心车贴，高考那三天，我可不可以走公交车专用道？啊，咱说公交车专用道在早晚高峰期开启的时候，你领了爱心送考的车贴，你只有车里面坐了考生的时候，你才可以借用公交车专用道。
1: 而且呢，只有早间的这个早高峰专用道您可以借用。
0: 对，
1: 因为晚高峰的公交专用道开启之时，您的考试已经结束了，
0: 哎，
1: 不存在说有一个应急和紧急的需求了。
0: 对，
1: 所以说呢，只有在那天正好是应该是六月的七八九嘛，八九两天，
0: 嗯，
1: 大家呢是可以借用早高峰。
0: 对，
1: 那么七号那天刚好是周末，是个周日，那么周日那天其实公交道本身就不开启，您就可以正常走
0: 的。那什么时候着急呢？只有赶着去考场 场准备参加考试的时候才着急，考完了散场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早一点晚一点。

0: 那就不着急了，对不
1: 对？对啊，嗯，所以说提醒大家这件事儿啊。还有啊，这个是相见欢说离我近的爱心都满了，我只能在疏港路上释放爱心了。对，那个可以啊。
0: 还有这边呢，这个 ATI 说富民广场啊，就那个大牛转盘的地方有三车发生追尾了啊。
1: 哎呀，这个地方可不好整啊。嗯，还有啊，这个是红旗西路入市现在呢也是出现了排队拥堵。刚才我朋友提到了，好像附近有这个大巴车，有小学，应该是今天是有这个研学的活动，所以提醒大家咱们注意一下啊。
0: 昨天六一儿童节是不是啊，没完全进行活动，
1: 还
0: 没
1: 玩
0: 透啊。
1: 所
0: 以你说现在不管是节目当中还是生活当中啊，我们真是需要管家式的这种服务，现在需要我们记的事儿太多了，得跟定提醒啊，
1: 真的是这样，
0: 是吧？再有呢，就是作为老师，现在对于学生们那也是属于操碎了心磨破了嘴呀。
1: 嗯，尤其是高三的老师，到了这个时候了，还有几天一个星期就要考试了。
0: 对，
1: 这个时候还讲题吗？啊，这个时候再讲感情了。
0: 哎，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给学生们要做好心理建设。
1: 没错。
0: 近日呢，江苏阜宁中学啊，有一份高三的数学试卷在网络上爆红了。那这份试卷为什么能够走红呢？其实这个试卷走红的并不是试卷里的题，而这个试卷呢，没有复杂的最后的一道大题，往往就是考过试的朋友都知道，越是在最后的那个大题，第一个它的分的比重越大，
1: 是的，
0: 难度越大，
1: 是的，
0: 也是一道拉分题，
1: 没错。
0: 但是这份试卷最后没有复杂的最后一道题，而是留下了不足百字的卷尾语，让无视的网友直呼哎呦真是看哭了。
1: 是的，写下这句话的呢就是当地的一个中学高三的老师，叫陈文军。他呢今年已经是他从教的第36年了，再过2年、哎、这个陈老师就要退休了。谈及这段最暖的卷尾语，他坦言这是自己借用的一段话，在其他学校的试卷里看到后，他说我觉得特别好。于是呢在这周学校最后一次大型考试的时候呢，就请文印室将这段话印在了数学试卷事件的最后。
0: 陈老师也坦言，其实这个做法并不是他首创，
1: 没错
0: 啊，这段话呢也不是他个人的原创，但是他只是呢这样一个做法的一个身体力行的践行者。来看看这段话在卷尾是怎么写的，不到100个字儿，是不是、啊、他说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
1: 嗯，最后2026届高三数学组全体教师祝同学们高考顺利，沾功折桂，既有锦绣前程可奔赴，亦有美好岁月可回首。哎呀，真好，特温暖。所以呢这个很多孩子们看到这儿之后就觉得说懵了，拿到试卷都懵了，说做了3年陈老师出的卷，从来没在最后一页见过不是题目的内容，
0: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要攻克最后一道大题了。
1: 所以当时呢这个高三的学生就回忆说，当时考场里先是一阵小声的惊呼，随即呢就有人偷偷抹起了眼泪。
0: 对，陈老师平时对学生们特别严肃，板书呢永远也写的是整整齐齐，连解题的步骤都要求孩子们一步不差。没想到最后，那么在最后的这一张试卷上的最后一道题，却给孩子们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1: 是的，所以很多网友呢看完这份数学试卷就想起了自己的高考记忆，有人感慨说这张试卷啊哪里是试题啊，这是3年师生情谊的缩影，而且呢也是老师带给学生最浪漫的成人礼。
0: 对，此刻呢或许孩子们还在刷题，对着错题本啊还在查漏补缺，偶尔呢也会焦虑和紧张，但是呢也请啊孩子们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呢有疼你的老师，有默默付出的父母，有和你并肩作战的同学，还有所有人对你的善意的祝福，大家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你举着灯，等着你凯旋而归。
1: 是的，最后呢想对所有的今年的高考的考生说，放松心态，正常发挥，你读过的书，流过的汗，都不会辜负你。考完呢也记得回学校看看那些陪了你3年的老师，还在教室门口等着听你的好消息呢。也愿大家提笔有力量，合笔有荣光，高考加油，未来可期。
0: 所以最后的这道题呢肯定不是有一个且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也许呢，是一道永远未完待续的文章。

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FM 100.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美好。

0: 好嘞，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啊！每一次我们放完歌之后呢，总有人求歌名，但是你放心，我们放完之后呢，肯定会报歌名的。
1: 对，这首歌的歌名就是这个，这歌手叫啥名啊？
0: 啊，
1: 叫一笑吗？
0: 对，因为现在有些歌手他用的都是网名。
1: 对，
0: 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如果有一天》。
1: 嗯，
0: 啊，也是充满期待的一个意境啊。然后你看，明天会更好。人说了，我发现老高的那个曲库里面都是好歌啊。
1: 嗯，
0: 我跟你讲，花钱的和不花钱的，它就是不一样，知不知道？
1: 大家开 VIP 啊，老高还能准备更好的歌。
0: 嗯

0: 婉彤说歌曲太好听了，眼前都是自己高中时候的快乐时光，
1: 对，
0: 非常的怀念。
1: 嗯，这么多人求歌名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如果有一天》。嗯啊，
0: 好，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是川少发来的，说旅顺北路从益达春天开始啊，春田开始去往旅顺方向压车严重，主要问题呢是这个施工封路，封的让人看不懂，一会儿左边封，一会儿右边封，雪糕桶呢放的也不整齐，然后呢这个路政人员呢随意封路，然后呢开着私家车随意还截停公交车，这是什么情况？
1: 就是感觉秩序有点混乱呗，是吧？嗯。好了，7:59，稍后呢，我们要进入到整点的信息，欢迎大家，一会儿继续回来。
2: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6月5日至7日，在世界博览广场盛大开启，27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品集中荟萃，精彩不容错过。
3: 北京时间早上8点。
4: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5: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4: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5: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4: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5: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4: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5: 香独礁港湾奥莱，大连银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4: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5: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4: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5: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4: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5: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4: 新希望第23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23风华接待中心。
5: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4: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5: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4: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5: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4: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5: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6: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7: 路况报道。
8: 早上的8:03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很多路段依然是高饱和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一位朋友提到的是酸甜柠檬小猴子说，七贤路七贤岭大市场门前双向红色饱和，有违规停车的现象。